0: 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住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是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0: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0,000，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金兆斌：
2: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不单只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3: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昨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货物贸易转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处长王军在当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体来看，上半年外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外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以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和25.4%。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师司长吕大良介绍话，近年来外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外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外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亦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经营主体增势良好，上半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4.53万亿元，同比增长17%，占外贸总值的近60%。同期外资企业进出口增长17.1%，以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16.8%。区域发展各显所长，上半年外国东部地区进出口规模超过20万亿元，同比增长16.5%，占外贸总值的78.8%。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分别增长20.3%、20%和8.6%。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外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值的50.9%。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6.2%、19.6%和10.2%。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理职主体的考核评价。通过开展责任考核，发挥指挥棒作用，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履行和管理成效进行精准划账，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时更好地发挥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制作用，对所有者职责履行和权益维护情况开展监督，探索建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机制，并做好与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衔接。
4: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日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其中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岛选民房修复等工作， 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预拨2.8亿元支持其余九省市

0: 统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1: 公安部昨日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 3.71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 13.19%。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寄江河》、用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用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点半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俊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说，特区自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场重要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的管治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个对于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特区的良政善治至关重要。谢小华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1500人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任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令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憲報刊登《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以落實中央的相關授權，為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提供法律基礎。條例草案將於今日提交特區立法會進行首讀及議動。據了解，國務院於7月8日就啟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及相關延伸區有關事項作出批覆，確定港方口岸區的具體坐標和面積，並同意港方口岸區由2026年7月31日零時起啟用，並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實施管轄，正式開通日期由粵港兩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

0: 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和效率。使用重建后皇岗口岸的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落马洲皇岗口岸的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重建后皇岗口岸的设计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20万人次，而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更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目前皇岗口岸联检大楼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深港两地承建商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工程及安装所需设施，等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后，会适时向公众公布。
1: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黄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对比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立法实践，可以发现通过立法、修法、释法、执法、司法维护国家安全是各国各地惯例，放之四海而皆准。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6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治乱越坚定越扎实，市民安居乐业，特区良政善治就越有保障，香港由治及兴的基石就越牢固。全体爱国爱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5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 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应，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体、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地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碳普惠先行区将开放丰富碳普惠应用场景，打通个人碳账户与商业消费的链路，通过引入碳积分兑换商超优惠券、物业服务优惠等，营造有得玩、有嘢睇、有着数的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氛围。这种减排、消纳、再激励的良性循环，将使公众的绿色行为产生实际经济价值，让减碳从环保行动升级为价值循环。
1: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绿电绿政服务中心了解到，从2023年11月至2026年5月，该中心累计服务深圳市本地企业绿电绿政交易规模达 503.03 亿千瓦时。经测算，500亿千瓦时的绿电使用相当于100座大型高密度液冷人工智能算力中心的年用电量，可减少超过4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日16点，德克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日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话，3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邮轮当日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利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日11点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个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五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终于转大雨，28-26度，澳门大雨30-27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26度，深圳中雨29-26度，珠海大雨30-27度，佛山大雨转雷阵雨30-25度，惠州中雨29-26度，东莞中雨转大雨29-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9-26度，江门大雨转中雨29-25度，肇庆中雨转雷阵雨29-26度。
1: 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黄欣、奇瑶，感谢你嘅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既能共创未来，湾区聚力育才，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日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恶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的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7: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8: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 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这格式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1: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予以分为。

0: 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经础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七至九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助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日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00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1: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0: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粤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粤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2: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仲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着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

0: 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7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贴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3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外溢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4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肇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3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3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复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1: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0: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穷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 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点。

0: 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1: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0: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工单、标准、案例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等都转化为课程这个教学资源。那么第二个是在实训教学上，学校呢建成了380多个这个对标企业一线的实训基地，基于真任务、真场景、真流程设计实训项目。以当前比较火的人工智能为例啊，我们依托深圳非常雄厚的产业的资源，把企业真实的场景、核心的项目全面融入的实训教学。第三个呢，就是在产教融合上，我们目前呢，推动的主要是由在我们学校专科阶段的这个互助共生，向我们本科阶段的互融共创呢，在迭代。一个是平台再升级，学校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再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好的。那在3D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3D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啊，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 3D 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职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 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升职大的实用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升职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一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啊，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啊、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三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的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基准，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你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

0: 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第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大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五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 3D 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 3D 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 3D 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效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5: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缘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新闻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4: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守护生命？
5: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穿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4: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5: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五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8: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7: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0.5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8: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5: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 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咁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同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同4.9%。
4: 系嘅，咁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5: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9: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0: 应该说，熊猫债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9: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10: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4: 再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种名为 Bionic 的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5: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二就是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这两大特点使得 AI 在这个科研场景的应用如鱼得水。 咁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 AI 在科研领域的角色定位，不是代替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咁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1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5: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肝脏了没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13: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3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1星期缩短到3分钟。
1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15: 你好，你好。
14: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15: 哦，可以啊。我哋最新嘅研发咧嘅系统咧就叫做 Glancia， 咁其实系基于呢个 CHAMP 显微镜嘅成像嘅技术开发出嚟嘅。咁呢一个系一个无需要制片啦，冇需要掩饰啦，由 AI 驱动嘅一件式嘅即时病理成像嘅设备嚟嘅。咁呢项技术最紧要解决嘅问题系相关于一啲我哋叫做癌细胞有冇切除干净嘅一啲情况。举个例咧，就系喺传统嘅手术嚟讲咧，医生为咗确认咧癌细胞有冇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实系需要将一啲切除嘅组织咧拎去病理科度进行一啲评估嘅。咁而 Glancia 呢个设备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摆喺手术室入边或者系病理科入边都得。咁外科医生咧将一啲新鲜组织切咗出嚟之后咧，无需要经过冷冻切片，又或者化学掩饰咧，直接可以摆入去 Glancia 呢个产品设备入边咧，大概3分钟咧。其实系统就可以通过光学扫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张咧就好似传统金标准，我哋叫做 H&E 五色嘅图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图像，令到病理医生咧即刻可以判读啦，而可以指导手术嘅。
14: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15: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叫做系。肺癌和乳癌的病患者可以用这个技术，但其实这个只不过是开始，我们也都推广去其他癌的一些情况，譬如是前列腺癌或者是肝癌、肾癌又或者是甲状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将来短时间内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不同类型的器官的癌症病患者。
14: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15: 冇错，冇错，因为而家临床嘅冷冻切片咧，大概就30至45分钟咁样啦。 咁而嗰個表現咧，亦都唔係話叫好穩定啦，同埋有啲組織咧係唔係好適合，譬如好多脂肪嘅話，或者係好多水分嘅樣本咧，其實都係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係因為咁咧，而導致會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術嘅情況出現，即係其實第一次做手術冇將大部分癌細胞切除乾淨，就係因為這個冷凍切片呢個技術咧唔夠穩定而導致。
14: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15: 如你刚刚所讲，就是见到一个临床的痛点，就是我对医学的问题一直都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觉得咦，其实为什么医生这么经常要这么担心切干净未呢，或者为什么病人要做得第一次手术做得不够完美呢？其实归根究底就是这个冷冻切片不够完美而导致。所以我哋就諗緊，咦，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又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成個 Glancer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14: 现在可以做到三分钟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15: 明白。咁其实呢，我哋而家呢个技术啦，比冷冻切片快咗大概十倍左右啦，所以就比临床嘅而家今天嚟讲嘅最好嘅技术呢都快就快十倍啦。而其实准确度呢都系比冷冻切片更加准。咁我当然都理解，大家听落又好似又快咗又准咗，咁点解会做到咁样呢？咁其实系因为我哋系完全改变咗我哋生成图像嘅方式。我哋快系因为我哋用咗紫外光结合一个光学成像嘅技术啦，代替咗人工嘅冷冻切片，同埋用 AI 嘅演算法咧去代替咗化学嘅染色，所以一个底层嘅技术嘅路径入边嘅颠覆性嘅存在，所以唔系喺一个旧嘅技术上面嘅一啲微调，所以导致嗰个表现会系咁大嘅一个跨越。咁喺而家我哋临床嘅结果咧，做咗1000个病患者肺癌。另外做了1000個乳癌的病患者，在一些雙盲的測試裡面，其實我們 Glancer 的表現都已經是跟最金標準最準確的比較技術比較叫做石蠟切片已經超過 85% 了，而冷凍切片其實只有 70多% 左右，所以其實是比冷凍切片更加準。隨著人工智能的進步，因為我們也都有很多數據在堆積中，我們相信這個大規模的臨床試驗會將我們 Glancer 這個設備的最後的一個表現可以去到跟石蠟切片的表現應該做到 90-95% 的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地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14: 那現在我們是進入到了一個什麼的階段，還是在試驗階段，還是在臨床已經應用了呢？
15: 我們現在叫做在中間，即是我們又已經是試驗完畢了，但我們在臨床前我們要拿一個叫做醫療認證的一個支持，都需要做一些更加大量的數據或者叫多中心的數據的測試。我們現在就在這個狀態，即是我們現在在香港也好，內地也好，各自有兩間的龍頭醫院跟我們合作。我們剛剛所說的1000個肺癌或者1000個乳癌的病例都是在我們這些合作的醫院裡面去收集，收集完之後我們進行分析，最後就進行剛剛我們所說達到 85% 一致的診斷的一致性，都其實是來自於這些數據裡面去支持的。下一步就是根據這些數據，我們就要向醫療認證的機構提供我們的材料，希望他們會批核，之後就可以在醫院裡面去使用了。
14: 我們還特別關注到，就是在這個研究報告當中，或者是在一些宣發當中，我們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們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它是怎麼發揮作用？

0: 可以。其實 AI 喺呢一個技術上面咧，誇張啲講，有一個點石成金嘅效果啦。因為有一個技術，我哋有一個核心技術咧，其實叫做虛擬掩飾。咁虛擬掩飾其實做緊啲咩咧？其實我哋嘅設備咧，啱我哋講咧，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咧有一個 AI 嘅虛擬掩飾。咁所以個設備咧，首先咧係用咗心之外咧。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咧，嚟提出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嘅。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法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咧，轉換成咧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有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掩飾嘅圖像。咁而另外咧，未來咧，我哋都會 AI 咧，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掩飾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面最強嘅第二隻眼。
1: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或者能在一個什麼樣的場景當中，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呢，被一些這個媒體稱為是傻瓜機，就是用起來非常的簡單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个贬义的一个称呼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褒义的一个称呼。那么我们是经过了几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哦，可以。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呢，或者到今天这个产品呢，其实已经做了接近六年至七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初呢2019年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咁其實就開始去攞啲數據咧，去支持咧。咁2022年咧就係我哋第一代機器，但係2022年嗰代機器咧，其實就叫做比較難用啦。喺我哋實驗室入邊，要專業嘅人員先可以操控到。有媒體咧有用傻瓜機去形容咧，其實係我哋當初咧喺2026年，即係今兩個禮拜前度咧，同大家宣傳嘅時候咧，其實傻瓜機呢個字咧係我哋去試用嘅。因為我哋去用嚟講我哋部機咧，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呢部機真係好簡單，極其簡單嘅操作。咁其實點解可以咁簡單？就係因為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或者我哋臨床痛點嘅了解，係最後會好簡單，但其實後面有好多複雜嘅技術嚟支撐翻成個簡單嘅操作。而呢個極其簡單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層醫療嘅人才嘅樽頸咧瓦解咗。點解呢？因為傳統嘅病理切片呢，或者叫冰凍切片呢，其實係非常依賴呢一啲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去操作。因為呢一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層或者偏遠地區呢係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個設計呢，就係正正解決埋呢一個問題。撳一個掣呢，其實一件式呢嘅掃描設計呢，就可以三分鐘後呢就得到圖像啦。咁令到一啲非專業嘅醫護人士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樣培訓，就可以輕鬆上手。我哋大部分訓練人咧，都係一日，其實佢就可以訓練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機，咁可以徹底解決埋基層嘅醫療咧，冇咗技術人員咧，而冇辦法開展術中診斷嘅一個切實嘅痛點。
1: 棒哈！您覺得就是如果我們這個機器推廣了之後，它最有可能會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汇集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啊，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0: 绝对会啊，因为其实我哋同好多唔同医生去讲我哋技术嘅时候咧，头先主持人你都有讲到，其实我哋个设备咧体积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啊，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机啦，咁可能两个男士咧，咁其实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实个体积都唔算大。咁可以帶佢去唔同嘅基層醫院，即係將部機帶去基層嘅醫院，而佢去咗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為佢唔需要化學掩飾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處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層醫院之後咧，配合當地嘅醫生咧，其實可以令到我哋圖像咧即時送俾一啲三甲醫院一啲專家入邊咧進行一個遠程嘅判斷，咁令到成個流程咧唔單止簡化咗，亦都真係可以普及到一啲偏遠地區嘅患者喺家門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頂級嘅醫療資源。
2: 啱先播出嘅係科創空間，如果想回聽欄目嘅相關內容，你可以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收聽。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10: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5月启动，主要包括澳门。

0: 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同埋航天科研知识，咁并系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呢一次活动令到佢对航天事业有咗更深刻嘅了解，收获咗好多课堂之外嘅知识。
1: 再嚟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咁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位同学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与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咁呢次活动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喺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实践。
0: 点解川西好似一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出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1: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陶坪村闽江上游杂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巍然矗立。陶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道：听当地人讲啊，呢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嘅就系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都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嘅同学阮雨晴就话：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朋友们分享呢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是当地人在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在发展当中保护生态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 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八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一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1: 是的，今晚活动现场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呢，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定向服务，推动侨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赋能大湾区未来产业发展。
0: 据统计，这次组团来粤的八名海外侨博士来源院校覆盖全球多地知名高校，年龄结构更加是趋年轻化，研究领域和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当中包括了多位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1: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传统产业致富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牌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0: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是与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致富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搭建了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的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舆情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四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班环节是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咁样庞大的保有量可以系催生庞大的改装需求，但系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7: 系嘅，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嘅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新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9: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新你想那样。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10: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8: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11: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

0: 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2: 您这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3: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分层置物件。
2: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3: 反正大数得有个六七万了吧。
2: 六七万。
3: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4: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5: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6: 初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是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的载体。随着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不少的车主在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的同时，亦都是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0: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7: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

0: 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3: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4: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2: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5: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2: 文化科技家。
6: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这个暑期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物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鲁俊的报道。
7: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8: 大战降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7: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9: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7: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0: 不要让人许愿，
11: 那他在干嘛？
10: 大婶，等一下。
7: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9: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7: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9: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

0: 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1: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2: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3: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玉婷、吴艺昇，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4: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欢迎各位网友和听众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对喜欢的歌手和歌曲通过点赞转发来支持他们。同时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由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组成。首先进入的是今天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演唱的《等一个傍晚》。这首歌收录于叶童2026年发行的首张个人 EP《童》。那《等一个傍晚》呢，是整张 EP 专辑当中情绪最柔软、最内敛的抒情慢板曲目。歌曲的曲风为极简抒情流行，节奏舒缓如落日下沉，天然适配黄昏独处、深夜复盘心事的场景。那这首歌是构建出了独属于成熟年纪的情感审美，哀而不伤。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果味 C 演唱的《冠军》。

0: 我们终于举起梦里的那束光。
1: 好，听到的是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优肯定。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

好，听到的是邵子恒演唱的《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当海浪声揉进舒缓编曲，音乐人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化作整片深海的温柔独白，为抒情流行交出了一份充满易碎感的动人答卷。那这首歌的底色呢，其实是温柔的释怀。邵子恒独有的声线平衡了少年的纯粹和成年人藏于心底的遗憾，他没有沉溺伤痛，而是唱出了让大海收纳所有故事，任由浪声抚平回忆的释然。思念如海潮无法消退，却也终会随潮汐归于平静。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0号音乐作品，来自许嵩演唱的《粗糙》。

0: 这是一首剥离精致、直面生活肌理的走心之作，就是来自于许嵩演唱的《粗糙》。许嵩褪去了早年古风的婉转旖旎，以极简叙事和温柔的唱腔，写透了成年人褪去幻想之后的通透和释然。歌曲里暗含独属于许嵩的人生观，不必执着打磨的完美无瑕，不必害怕身上的粗糙棱角。好，继续来听歌，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好，听到的是由黄雅莉演唱的《渺小的灿烂》。我每个人都是简简单单的出发，平平凡凡的生长，磕磕绊绊的前行。人海太过浩瀚，自出发开始，其实我们心中已经有了答案。经历太多悲欢，但成长已在无声中悄然。渺小从不是平庸的代名词，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也有震彻旷野的权利。在这个喧哗浮躁的世界里，不用多成功，不用多伟大，人生太短。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相信每个你都闪耀着渺小的灿烂。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 3AM 牵着你。

0: 世界总在教我们如何得体地交出自己，可有一些东西不愿被折叠整齐，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微醺，又或者是凌晨三点走出的决心。李佳薇的这一首单曲《3 AM 牵着你》是一份给自己的礼物，是为每个深夜保留的一次呼吸，也是为每一个仍然保留棱角的你点燃一盏夜灯。愿你在这首歌里拾获一次呼吸的权利，重温自己追逐影子时最真实的情影。好，那今天的新歌推荐告一段落，即将进入今天的星际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那欢迎大家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支持他们。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今天我们在星际湾区中听到的是歌曲中青春的朝气，星际湾区开篇听到的是王一博演唱的《青春恰是来》，朗朗上口的旋律展现了当下年轻人正能量的风貌，有态度，有个性，有正确的三观，有梦想。音乐人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对青春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奋斗的赞美，它激励着广大青年珍惜青春时光，努力奋斗，为实现个人梦想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来听歌，马上请出的是王源带来的《奔跑的青春》。

我们听到的是王源带来的一首《奔跑的青春》，歌曲赞扬青年的奋斗姿态，把个人青春理想和民族复兴强国使命相融。此作没有空洞口号堆砌，而是兼顾私人情绪与家国格局，既写出别迷茫别等待，年轻就是王牌的少年心气，同时也落定强国这一代激情澎湃跨峻岭山脉奔星辰大海的青年担当，完成了小我到大我的情感递进。好，继续来听歌，即将要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青春为名》。在这首歌曲当中，陈立农用较为成熟的声线表达，让人内心深感触动。《青春为名》以温暖亲切的抒情流行民谣曲风，将我们对青春五味杂陈的情感娓娓道来。这是每个人青春记忆中最贴近你我的真实写照。听歌的时候，仿佛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的歌曲是李荣浩演唱的《有理想》。李荣浩以轻松慵懒的声音诠释了梦想，让梦想也有了别样韵味。李荣浩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真理，通过看似世俗的歌词，实际上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深刻洞察和自省。他并没有将理想具象化，而是强调理想是一种状态，一种朝着目标前进的态度。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

好，我们听到歌曲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骄傲的少年》。南征北战一直都是非常励志且拥有阳光正能量的组合，我们可以在很多非常热血的动漫和电视剧中听见他们的优秀作品，听他们的歌让我们瞬间充满力量的感觉。好，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由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

好，听到的是尤长靖演唱的《昨日清空》，尤长靖的高音极具穿透力，加以深情诠释，特别引人共鸣。整首歌的歌词蕴含着对青春梦想的追逐，对友情的珍视，对亲情的感念。《昨日清空》的旋律悠扬悦耳，成功地唤起了人们对青春的回忆和共鸣，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和身边的人。好，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用来自毛不易演唱的《青春当歌》来结束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0: 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如常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抄吓。好啦，咁啊介绍完佢哋之后咧，咁就翻翻我哋节目啦。咁今日星期三吓，咁我哋嘅节目咧会有湾区 EDU 带俾大家。咁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注翻香港 DSE 嘅放榜啦。咁今日系正式嘅放榜日吓，咁相关嘅一啲提醒咧都会俾翻到大家嘅。咁内地方面咧，高考之前就已经系出咗成绩啦。咁而家咧录取工作亦都喺度进行紧。咁而其中一间港校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录取成绩咧已经系出咗嚟噶啦。咁稍后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咁而去到第二 part 嘅内容嘅湾区 EDU 咧，亦都会继续同大家咧就系延续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吓。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同大家介绍咗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今个星期都继续请到几位嘅相关人士咧，一齐嚟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个计划啦，到底仲会俾我哋嘅青年人一个点样嘅机会同埋选择吓。好啦，事不宜迟啦，即刻进入到第一部分嘅湾区 EDU 先。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灣區 EDU， 首先同大家關心嘅咧就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嚇，咁今日咧就係正式放榜嚇。咁喺香港方面嘅學友社咧，早前就預測過嚇，今年咧 DSE 報考人數以及大學聯招辦法嘅參加人數咧，都係按年咧係有所上升嘅，因此咧預料學生咧需要考獲五科22分咧，先至能夠比較穩陣咁樣係入讀到香港本地嘅八大院校嚇。咁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咧就話啦，今年啊 DSE 應考人數咧，從舊年嘅大約5.5万人咧增加至到5.8万人嘅。咁而截至到舊年12月咧 ，Jupers 啊，即係大學聯招辦法嚇，報名人數咧亦都係由4.3万人咧就上升至到4.5万人嘅。咁兩者嘅升幅咧都達到5%。咁有受訪者咧就分析啊，由於學位數量整體考生以及自修生嘅成績表現仍然係有變量啦，咁所以預期今年聯招嘅競爭將會更加白熱化。所以咧，吳寶成咧亦都係建議考生咧應該係即係做好一啲自己分數嘅預測啦，並且係根據自己個人情況咧作出一個靈活嘅課程選擇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同時考慮 Jupers 以外嘅一啲升學出路，譬如話副學士啦、高級文憑啦、SSSDP 啦等等呢一啲，仲有係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等等嚇。咁並且咧就要盡快向各個院校咧提交課程申請，確保咧就喺放榜之前就攞到呢一个录取嘅 offer。咁近年咧，亦都係好多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去諮詢一啲 Jupers 嘅一啲揀科嘅建議啦。咁學友社就提醒啦 ，AI 提供嘅呢一啲揀科嘅建議咧，準確性咧就係存疑嘅，因為我哋節目裏面都成日都講啦 ，AI 係有幻覺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樣去信曬佢嚇。咁可以問 AI， 但係問完AI 之外咧，仲系要多啲同即系譬如系学校里边嘅老师啦，又或者系升学顾问啦等等呢一啲专业人士咧，就系即系听听佢哋嘅意见，了解清楚之后咧，先至做最终嘅选择嘅。咁另外啊，为咗陪伴各位同学家长安心放榜咧，咁喺呢一段时间吓，即系2026文凭试放榜前后咧，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咧，都系提供咗唔少嘅辅导以及系支援服务嘅。咁啊，包括有情绪支援服务啦，升学就业资讯咨询嘅服务啦，咁仲有就系个别面谈或者系网上辅导嘅服务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026香港中学文凭试发榜资讯嘅呢一个专业嘅。咁有啲相关嘅建议喺度咧，都可以系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嗱，譬如吓就系即系到底点样拣科呢一件事，因为个个大专院校嘅即系呢一个课程种类系相当繁多，而且咧信息亦都系好多好多嘅。咁院校嘅宣传啦，仲有系一啲网上嘅讨论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感到混乱吓。咁所以咧，大家放榜啦吓，咁可以咧就参考多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比较可靠嘅升学辅导机构去制作嘅升学出路图，咁嚟初步了解各个路向路径吓有啲乜嘢唔同，并且咧就善用官方嘅渠道，即系譬如喺大学联招网站啦，又或者系自资专上教育信息平台啦，比较详细咁样嚟了解自己心仪嘅课程嘅一啲收生嘅要求啦，毕业升学衔接啦，仲有系一啲退款方面嘅安排嘅，从而咧就系辨识翻信息嘅呢个可信性。咁啊，準確咁樣對比一下唔同嘅課程嘅。咁除咗係即係了解課程、了解唔同嘅專業、唔同嘅科目，即係嗰個收生嘅標準啦，咁以及係佢嘅出路啦，等等呢啲信息之外咧，大家咧亦都要做好呢一個迎接面試嘅準備，因為咧唔少課程都係會以面試作為一個甄選嘅準則之一，所以大家咧就俾多啲時間心機去做呢個面試嘅準備啦，練多幾次啦嚇，對住鏡又好，揾 partner 去練又好。好找老师找家长去练都好，总之呢就练多几次，咁到时真係面试嗰陣时呢即係至少都淡定啲嘛，咁留低一个好嘅印象，自不然呢可以增加呢个录取嘅机会。咁今日正式放榜，咁当然恭喜晒所有即係攞到理想成绩嘅同学啦，咁但万一真係成绩未如人意嘅，亦都唔使气馁嘅，总係有好多嘅出路呢可以俾大家揀，最紧要呢就係找到帮到手嘅朋友 友啦、老師啦、又或者係家長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其他嘅一啲專業力量啦，都係可以幫你咧，就係渡過呢一個迷茫嘅。好啦，咁我哋講完香港方面嘅信息之外咧，我哋又睇睇內地方面啦。咁啊，一開始都同大家講咗啦，內地高考咧就之前就已經出曬分㗎啦，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呢一個錄取嘅環節啦。咁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因為佢係提前批嚇，咁佢嘅錄取情況咧已經係出咗爐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今年的那个录取成绩可以说是再创佳绩啊！在广东呢一共是录得216名的物理类考生，在内地下主要是分物理类和这个历史类的考生，如果再传统一点分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这边呢它只是收这个物理类的考生而已，录取分数线呢就是去到637分的，其中670分以上呢有14人，660分以上的有56人，近半的考生高考成绩都是650分以上，都真的很高分。据了解，今年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本科招生计划增加到450人，其中大约一半的名额都是投放在广东的。而广科广在2023年是第一次开展本科招生，他们学校也将在2027年，即是明年，就会送出第一届的本科毕业生，到时呢相关的这个本科毕业生的出路啦、去向啦，相信也会再次引起大家的关注。好啦，关心完香港 DSE 的放榜以及就是内地广科广的这个高考录取成绩之后呢，我们够钟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会跟大家继续关心另外一个青年成长计划，就是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转头见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的，對，真的可以用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

0: 都係嗰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好好嘅目標，就係你第一步就係做到中商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我是随身保科技的联合创始人郭伟强，是由香港过来深圳创业的。我们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银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产品系列，比较通用的功能就是防盗。201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好好地将我们的研究进行技术转化，真正地将产品落地，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到深圳发展。
8: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7: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9: 你講 workplace
10: 點解
7: 冇？前海嘅夢想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這裡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是手一點幾都好，我們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的。創業是令人快速成長的過程，我們各個香港和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現在的黃金機會，因為我們不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給我們的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的機會。
11: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湾区青年成长嘅一啲情况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大湾区里边咧有各种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发展嘅计划啦。咁啊，譬如有好多实习计划啦，亦都系有就业方面嘅计划啦，更加有创业方面嘅计划啦。咁今日咧，我哋继续嚟了解一项专门赋能影视行业青年嘅成长计划，咁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呢一个计划咧，就系由几位喺内地发展嘅香港青年导演啦、制片人啦一齐发起嘅青年影视共创系列活动嚟嘅，致力于咧就系为粤港澳大湾区嘅青年影视人才创造更加多被看见嘅机会吓。咁而呢个计划咧，亦都系获得商界嘅支持啦，包括咧就系广东省香港商会等等呢一啲机构吓。咁就话咧会全力支持呢个计划嘅实施，咁会整合商业嘅资源嚟资助呢一啲青年嘅影视人才嘅发展嘅。咁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几位咧倾过下噶啦，咁今个星期我哋都继续咧就系邀请翻几位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节目里边同大家咧分享下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

0: 时青年人才的。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2: 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面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歌嘅。
3: 你好，你好。
2: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咧，就有几位阿听歌带嚟嘅朋友啦。咁有联盛文化嘅陆文瑞。
4: Hey, 大家好，你好。
2: 咁文瑞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六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5: 大家好。
2: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5: 好。
2: 系，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6: 大家好。
2: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
0: 系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就话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啲嘅计划嚟嘅，咁大家喺里面咧即系会寻找到唔同嘅机会。咁其实近期呢个计划会唔会话围绕住大家嘅一啲需求去推出一啲活动啊，又或者系具体嘅项目咁样样咧？
3: 其实依家好多嘅依两年嚟啦，我接触得最多嘅一个。青年創作人嘅即係提出嘅問題就係、是，佢有創作力，佢有劇本，佢亦都有執行能力。咁究竟點樣樣可以，即係佢問我，究竟點樣樣可以俾人見到？
2: 嗯，
3: 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嚟。
2: 嗯，
3: 即係你話下下你叫佢去拍一個大電影或者拍一個咩劇集啊，哪怕是短劇都好啦。
2: 嗯，
3: 起碼你都去到幾十萬的一個
2: 投入，
3: 一個投入。對於很多青年的創作者嚟講，齋創作者啊，咁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2: 嗯，
3: 咁我哋就諗究竟點樣樣可以令到佢哋一啲夢想或者依啲叫做創意。可以落地呢、
2: 嗯、
3: 所以我哋喺今年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喺香港 Film 國際影視展，我哋就開咗一個發布會，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夜晚成長》嘅一個綜藝節目嘅一個計劃。
2: 綜藝，
3: 綜藝，
2: 哦，
3: 點解係綜藝咧？
2: 啱先一路講拍戲、拍劇。但是錄到一反不做這些住我們做個綜藝先
3: 這個呢就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呢因為他們缺的不是才華他們缺的是被看見的機會、
2: 嗯、
3: 究竟怎樣可以被看見呢我們準備做一個這個叫夜晚成長的綜藝節目呢我們是準備去在大灣區我們去物色去募集、各種不同背景不同即係個叫履歷、人生經歷啊嘅唔同嘅角色崗位的一啲青年嘅創作者，咁、導演即係多數都是導演啦，即係同埋佢嘅團隊，即係包括好似導演啊、監製啊、或者攝影指導啊、編劇啊，即係呢啲佢哋每一班就組成一個團隊，跟住之後最尾選出十組呢啲團隊，就一起在大眾面前去從零到一。從呢個劇本創頭
2: Zero to One
3: 類似創頭的嗰種類型，即係我哋嘅
2: 即係 road show 咁樣，
3: 係啊，一個真人 show 嚟嘅，跟住之後包括有專業評委，即係影視專業嘅評委，有依個商業品牌依邊嘅評委，
2: 好似人哋創業大賽咁
7: 啊
2: 嘛，
7: 係啊，又或者中國好歌星啊嗰啲，有評委有參賽者咁樣，
3: 係啦，跟住之後有演員方面嘅評委，因為咁佢需要演員噶嘛，依啲創作者需要演員去加入噶嘛，即係一啲專業演員嘅一啲評委，跟住之後各方面嘅評委加埋一齊，佢哋嘅投票投俾佢哋邊個可以。可以攞到依、這個支持，攞到依個贊助，係啊，冇錯。即係例如咁講，我哋經常都講啊，就係話一個參賽者，你甚至你可以攞到嘅嗰個贊助費用，你係可以 cover 到，已經 cover 到你成個
2: 製作嘅費用
3: 㗎啦、嗯。而且你 依個過程，你係可以喺依個節目入邊從零到一去俾觀眾睇曬你究竟係經歷咗啲咩嘢。咁、其實每一個創作其實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你究竟一個青年人，你行到出嚟喺聚光燈下邊，你要俾人睇到你所有嘅創作過程中間經歷過嘅嘢。咁你可能遇到各種各樣唔同類型嘅困難、質疑，依、這個質疑係好重要嘅。不是一帆風順的事情的。青年人究竟能不能夠頂住一個巨大的心理壓力，然後之後可以依然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亦都有一些誘惑。是啊，一樣有誘惑。
2: 你安排出來的還是？
3: 不是啊，這個是我這麼多年來 我經受過的。
2: 天然就有誘惑的了，
3: 天然一定有的。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亮點來的，就是觀眾也都想真正知道。
2: 因為確實就這樣聽起來很有趣，因為大家可能看劇啦或者看電影都看得多，但是怎樣做出來的呢？即是平時可能很喜歡看花絮啊、先導片啊這些，但是就看不到誘惑的嘛，即是這個綜藝將會是從觀眾的角度就是全流程去看到一個即是影視項目怎樣
3: 燒腦圖
2: 溫。咁呢一个已经系行紧嘅一个计划，定系即系而家系去到边个阶段啊？
3: 我哋依家喺度招募紧导演，亦都喺度招募紧品牌赞助商啦。咁呢个系啦，我哋喺砌到一定即系已经有一定嘅程度嘅情况下咧，我哋就会去同平台去倾嗰个叫做播放
2: 发行
3: 发、播放啦，即系
2: 播放
3: 发行啦。哦，即系我哋系、
2: 原来唔一样，睇嚟我都系外放，
3: 因为即系要去傾一些實質的嘢啦，即係實質嘅播放究竟點播？因為我哋呢種亦都算是一個比較新的一種模式，就係、是因為呢些品牌商是要贊助呢些導演去拍他哋嘅戲嘅，咁呢個同傳統的一些即係綜藝嘅方式又唔一樣，咁呢啲亦都要去即係。單件事件去傾啦，即係就唔係一個
2: 以前即係金主爸爸可能就去贊助一個綜藝，直接贊助即係 cover 曬呢個綜藝嘅嗰啲費用。但係呢個咧唔一樣，你除咗贊助綜藝，仲要贊助綜藝裏邊嘅人。吸唔吸引啊？聽講你自己作為一個金主爸爸嘅代表，
7: 吸引嘅，因為咧即係你可以唔同企業咧可以用唔同方式啦、唔同嘅投入啦，去到參與呢件事啦。但係你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一你就可以真係做咗一件成功嘅事出嚟。第二咧，亦都藉住呢啲咁嘅節目啦、真人 show 啦，你可以見到你嘅廣告出現咗人嘅眼前啦。我相信呢個真係幾吸引嘅，呢個節目應該到時好多人睇。亦都好多好多爭議啊、議論啊，或者真係眼淚啊，係一個幾催淚嘅節目嚟嘅。
2: 啊，點解你會將佢定義成催淚嘅節目呢？
7: 因為所有叫做藝術創作啦，都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好痛苦嘅經歷，然之後先至會產生一個好完美嘅結晶品嘅。OK， 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永遠都係痛苦嘅。你見到人哋嘅淚水，自己都會有感動啊嘛。即係等於睇阿嬤的情書都一樣啊，你都係為佢而流淚嘅。呢個亦都係睇呢啲節目最過癮的地方。
2: 誒睇嚟即係已經金主，即係至少我唔知阿 Ken 哥有冇投啊。啊金主就即係至少係覺得係有信心嘅、吸引嘅，唔擔心即係呢啲嚇，即係打水漂嗎？即係哇得唔得㗎咁樣？
7: 唔會唔得㗎呢啲，
2: 唔會唔得，
7: 從來都係咁㗎。你諗下咧，即係無論係中年好聲音好，全部咩中國好歌聲好，全部都係大家
2: 都係真人 show 喎。
7: 真人 show 同埋你經歷過乜嘢辛苦去到追你嘅梦？呢、這个期间大家都系付出咗汗水啦、泪水，
2: 即系好容易共情系嘛？你觉得？
7: 系啊，冇错。即系无论系你睇到都好啦，或者你经历过啦，你都感觉到仿佛就系我自己。呢、這个先至系呢种节目嘅最吸引嘅地方。
2: 咁其实即系呢一个计划抛出嚟啦，无论系阿威廉呢边定系超慈呢边，应该都听阿陆导讲过噶啦。即系你哋嘅角度咧，或者你哋会唔会话已经有一啲青年嘅资源，或者听到之后系同你表达过话，有兴趣加入啊咁样，或者即系至少系对，即系通过 綜藝呢件事去參與到呢個行業裏面，又參與到一個即係大灣區一個跨境嘅合作裏面，會有興趣呢？
5: 其實普遍都一聽就有興趣㗎啦，因為其實青年人真係每一日都饅頭烏蠅咁樣揾緊機會，但其實佢哋係冇方向感，唔知道點樣做好。甚至乎我哋一打開一啲青年人討論區，哎呀，人生難題啊，殘酷二揀一啊，我嘅理想同生計揀邊樣好啊？但係其實兩樣嘢係咪真係要二揀一咧？咁而呢個項目就真係讓到佢哋有一個並存嘅機會。同埋頭先即係會長所講啦，就係對好多企業家嚟講咧，佢哋都真心係想成就，咁青年人都會感受到呢一份真心。其實好多企業家曾幾何時創業嘅
2: 都
5: 係
2: 青年，
5: 都係經歷過殘酷二揀一，我究竟穩定打份工啦，定係追夢去創業咧？咁而佢哋而家有咗成就嘅時候，其實佢哋最想嘅就係孕育下一代出嚟，睇到自己。即是有份扶持的下一代怎樣去成長呢，怎樣去活得更加風光呢，而成就的過程裡面，所以我們剛剛所說呢，其實很多的商家是都會有興趣去贊助，因為這個都告訴別人知道我們這個商家不是只是求財的，我們不是只是功利，
2: 有社會責任，
5: 我們有社會責任，我們對傳承對教育我們都有一份熱誠的，我們學到的會想教人，我們賺到的會想幫人，這個對商家的形象品牌建立嚟讲都非常之有一个意义喺里面，而对于青年嚟讲，去感受到呢份商家嘅心，其实佢哋唔净止系个金主爸爸同一个俾机会一个青年人嘅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直头系有一种
2: 互相成就
5: 嘅状态。我哋由一个成功咗嘅人去孕育出嚟，然后你就传承呢一份光辉，咁先至真正成为到社会下一代嘅栋梁。咁所以对于青年人嚟讲，第一，呢件事真係有資金令到佢可以追夢。第二，佢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台被看見佢。第三，佢真係認識到一啲企業家佢哋嘅思維係點樣，令到佢哋從呢個項目裡面去學習到點樣可以，咦？點樣可以申請一啲資助咧？點樣可以同企業家去表達我嘅諗法，令到有錢落到嚟咧？
2: 即係。本身呢件事就係積累經驗嘅一個過程，佢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學到好多嘢，係咪？因為其實陸導啱先都講嘛，即係點樣先被看見，被看見之後，更加重要嘅係人哋肯信你啊嘛，係咪先？即係我望你一眼可能唔難嘅，係嘛？而家即係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個個都可以拍條片放上網，但係好多片都俾人睇過㗎，咁但係冇下文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有下文？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但係即係平時可能冇咩呢個機會，咁但係透過呢個綜藝就有呢一個可能性，至少你同你匹配到的这个角色，你怎样去说服人家去支持你，其实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习过程。William 那边呢，即你即看到这个计划，是啊，还有即会不会已经即开始向身边的即青年朋友去讲说，诶，有件这样的事，有没有兴趣啊？
6: 有啊，因为本身呢我是拍短视频多呢，其实可能目前的演员需求都比较大量的，因为成日要换不同的面孔，咁样咁都知道佢哋好
2: 好残酷啊！听到呢一度，
6: 系啊，都其实佢哋系好有热诚去做幕前啊，又或者去喺影视呢个发展咁样，都系想俾人睇到，想俾人看见佢哋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哋自己人生嘅故事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哋真系半創業咁樣，你知呢條路都係永遠都係得自己支持自己嘅咋咁樣，咁所以喺佢哋無論喺實質上啊、精神上啊，又或者個方向上邊，其實都需要一啲別人嘅去扶持啊、幫助咁樣。咁當我聽到呢個計劃嘅時候，我就都雙眼發光啦！喂，
2: 去到咁嘅程度嗎？
6: 係啊，因為咦，終於有一把聲音係。我幫我講咗一啲我好想做嘅嘢，但係因為我冇呢啲經驗同資源，未累積到我可以由我去表達出嚟嘅時候，係啦，咦，竟然有人喺呢個宇宙冥冥之中同步做緊呢件事，咁我哋係咪咁樣可以一拍即合呢？咁所以當時我一聽到我都 哇，同身邊嗰啲人去分享啦。咁、我相信即係嚟緊都會有好多人去想了解多啲呢個項目，然之後我哋一齊去點樣推動呢件事去參與，而將佢哋嘅故事真係可以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喂，其實做一件事有波折、有難度、有一個嘅故事喺入邊係好正常嘅。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克服咗呢一啲咁樣嘅障礙而走出嚟。嗰啲先係證明，喂，你真係足夠想做呢件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啲真係要大力支持。
8: 歡迎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齊 share 揾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以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这里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
5: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始

0: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3: 有人话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6: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人才嘅。
8: 但系听到呢一度咧，我都好想问下陆导吓，咁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听紧节目嘅年青人啦，我都有呢个心啦。无论我系演员又好，我系 camman 又好，我系制作人又好，我系导演又好。是一个怎样的，你刚才说即是团队性质嘛，那我是要组好一个队再去报名，还是说、哎、我就譬如我就是一个导演，那我可能没什么演员资源的，那行不行呢？
9: 是可以的，
8: 都可以。
9: 当然、我们的报名的人呢，即他是要是一个有剧本，即係識拍嘅，即係知道成個製作流程係點樣。
8: 即係你仲要 in 過先得。
9: 肯定要 in 過㗎，即係去到最後當然啦，我哋係會有投遞資料嘅部分，之後我哋會有專業嘅評委，即係唔單止我啊，即係仲有好幾個喺呢個行業嘅一個
8: 投遞資料。我即係我需要交作品嗎？
9: 要交一個劇本，
8: 交劇本，即係唔使拍咗出嚟嘅。
9: 當然啦，即係如果佢有一個 trailer， 有一個佢呢個劇本嘅概念片。佢個概念片嘅質量係我哋認為係OK 嘅，咁佢嘅成功率會好高。即係入到去呢個海選嘅，
8: 所以嗱，被看見嘅機會啊，
9: 呢個因為我哋三月份開始講，即係喺香港，即係當然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先對港澳嘅朋友去。去招募呢樣嘢嘅，咁我哋依家暫時收到嘅一啲港澳嘅青年朋友投遞過嚟嘅資料咧，有啲就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亦都有好大部分係佢哋未達標嘅，咁我哋都會同佢講翻，即係點樣樣。
8: 哦，你會 feedback 翻俾佢，
9: 會 feedback 翻俾佢哋，
8: 即係你爭啲乜嘢？
9: 爭啲乜嘢？例如打個比方，你一個純文字劇本擺到過嚟。咁如果冇一啲視覺上嘅一啲參考，即係對你依個項目嘅啲參考咧，咁我覺得哪怕我俾你去到海選嘅時候，你都一定會被評委否低
8: 嘅。哦，
9: 係啊，所以我哋會去俾翻一啲建議佢哋，即係將你嘅故事。你
8: 視覺化咗先，
9: 視覺化咗出，
8: 至少分鏡要畫咗出嚟先。
9: 唔一定係分鏡。
8: 哦。
9: 所謂嘅視覺化就係可能你會唔會喺你個故事入邊，我可以俾到一個幾十秒嘅一個短嘅一個視覺上嘅一個概念片。
8: 咁我 AI 生一個出嚟得唔得？
9: 可以
8: 、如果你識用。
9: 其實依家。導演咧，好大部分都適用 AI 去生成。當然啦，即係依個技術上，即係依家其實已經好好方便嘅啦。咁只不過係即係佢未必一定做到一啲好要求好高嘅一啲質量上，
8: 做精細化嘅嘢。
9: 咁但係喺概念片上，我覺得係已經有用，
8: 已經 OK 啦。
9: 因為依個野蠻成長咧，因為未拍噶嘛，但我已經做咗一個 AI 用 AI 做嘅一個概念片出嚟。咁大家睇完之後，好多人都覺得，哇！你未拍過，點解會你有依啲鏡頭啊？依啲嘢，因為 AI 做噶嘛。咁但係依樣嘢，你就正正可以帶到俾大家、俾觀眾睇到，哦，原來你個片你係要表達依樣嘢。
8: 哦，
9: 你出嚟嘅感覺，起碼個 feel 係。

0: 即係感染到人嘅，
1: 呢
0: 個好重要。每一個導演感染人嘅能力係最重要嘅。
1: 哦，即係其實唔係睇你條片做成點，就係睇下你考下你嗰個
0: 首先
1: 感染人嘅能力。哦，
0: 你起碼你感染到評委，你感染到包括專業嘅評委，包括商業嘅評委，包括演員嘅評委。
1: 哦，
0: 佢哋願哇睇到之後，佢哋願意支持你 support 你，咁你咪有機會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嗰個叫做支持同埋贊助咯。咁你對於自己嚟講，你亦都係更加容易去推進你依個劇本嘅創作。咁我哋當時講嘅啱啱我哋講翻啦，就係依啲導演佢需要為自己嘅夢想係需要付出代價，唔係咩？
1: 唔係攤大手板就有，
0: 這個我是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跟所有的參賽者我說明一件事，你一定要有自己能夠獨立完成這個故事，就是這個劇本的能力。當然你在這個節目裡面你可以拿到的所有的贊助你都可以去補貼你的製作，冇問題，甚至有可能
1: 有突添，
0: 有突啊！當然啦，即係你有突，你咪再做好啲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咁但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即係依樣嘢係
1: 哦，
0: 有可能攞唔到嘅噃。我哋唔係一個
1: 唔係包底嘅，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
1: 挑戰性就喺呢度啦。
0: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亦都有可能我哋即係從一開始，我哋評委覺得你應該都 OK 嘅。但是去到節目
1: 就是我剛才說的，我可以給包你被看見，
0: 包你被看見，
1: 但我不包有下文，
0: 是啊，我不包你有真真正正有人，
1: 即是不包生仔啦，
0: 不包生仔的。咁呢個亦都係好，呢個市場當下嘅一個
1: 好真實、
0: 好真實嘅規則。我哋唔會去夾硬去刻意迴避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佢哋正正需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
1: 明白。
0: 但係當一個青年導演，在冇資源、冇預算、冇即係太多嘅 support 嘅情況下，你點樣樣仲可以去堅持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依個可能就係野蠻成長入邊最野蠻嘅地方，
1: 即
0: 係
1: 看點啦。
0: 係看點，當然有支持最好，冇支持咁你仲可以點樣樣去通過自身嘅
1: 諗辦法，
0: 各種各樣嘅方式方法、創新創意嘅一啲方法，去揾到一個自己成長到個路。咁當然未必有商家支持，未必有品牌支持，但係參與依件事情嘅人入邊係咪可以
1: 眾籌
0: 啊？各種各樣啦，各種各樣啦，即係係咪可以有
1: 導演可以說服到所有演員自知咁樣去拍一個片出嚟？
0: 因為我哋唔會規限每一個導演，佢只能夠喺邊度攞幫助，喺邊度攞幫助。哦，因為真真正正嘅商業市場上邊
1: 就係咁樣，
0: 就係咁樣噶嘛。呢個亦都係還原翻當下成個影視業態。例如咁講，你影視學院畢業出嚟嘅學生，因為我哋都會招依方面嘅參賽者，
1: 學院派
0: 嘅學者，亦都會招依個本身做緊，例如好似影視拍攝啊、廣告拍攝業嘅一啲從業嘅導演，或者係一啲自媒體嘅一啲創作人，類似我哋依家所謂嘅一啲網紅博主、一啲 KOL， 即係佢哋亦都有一個好。很成熟的商業變現的一個模式，
1: 是
0: 不同的人他們究竟怎樣運用自身的優勢，去令到他們的這個項目可以成立，然後可以拍到出來，又可以跟即各個不同的包括是品牌、啊、包括演員、啊、這些可以合作到，但是出來的東西又不能夠不即觀眾一看就知道、你一看就知道是喂廣告嚟嘅喎，唔得嘅喎，
1: 硬廣唔收，
0: 硬廣唔收貨喎，
1: okay，
0: 觀眾會咁樣講嘅喎。咁你點樣去權衡呢啲嘢？咁依個亦都係每一個青年導演佢一定需要去經歷同埋面對嘅問題。咁我哋就搭一個舞台出嚟，去俾佢哋去經歷呢個問題。
1: 哦，
0: 係啊。
1: 咁但係呢個係導演即係、就是、報名啦。咁如果我係一個演員，好似啱先阿威廉講到啦，都有好多即係中意做幕前嘅青年噶嘛。呢啲青年有冇可能即係、就是、都喺呢個計劃裏邊，或者叫做呢一個綜藝裏邊去揾到機會咧？
0: 可以嘅。其實如果是演員的情況下咧，其實都可以找我們。
1: 我演員或者 camman， 甚至我是燈光。
0: 依個就可能因為咁嘅演員咧，我哋係會有一個叫做演員的一個叫做同導演的互選環節嘅。
1: 哦，
0: 互選環節是咩意思呢？就是例如一排導演，
1: 即係有個演員的詞，亦都有一個導演的詞。
0: 冇錯，佢哋點樣互選？跟住之後我，例如導演去 presentation 之後，咁我成個項目係點點點，即係之後成個故事係點？跟住之後我需要啲咩嘢？邊種類型的演員？即係例如包括性別啊、年齡啊，即係同埋角色的要求啊、
1: 風格啊、
0: 風格啊，演員係可以去揀導演去揀佢。
1: 哦，
0: 咁跟住之後你導演咧，咁你都要去互選翻對方究竟。邊個適合，邊個唔適合？其實同嗰、那個品牌，即係品牌贊助嗰個係相似嘅，因為品牌贊助亦都要有一樣嘢，例如咁講，我睇中 A 導演嘅劇本，我睇中 A 導演嘅故事入邊嘅某個位，我
1: 好啱我啲嘢，
0: 啱我哋嘅，我哋可以喺依度去連接去
1: 呈現，
0: 去呈現去露出，
1: 咁
0: 但係如果阿導演話唔得喎。我依個位唔能夠咁做啊！佢會唔會去佢為咗自己嘅呢個劇本去拒絕呢個品牌嘅呢個要求？跟住之後話，不如喺下個 part 去咁做啦。咁你又睇下個品牌制唔制咯？咁呢個就係佢哋之間嘅一個叫做溝通洽談當中嘅一個藝術啦。
1: 係
0: 呢個又係每一個青年導演都要去經歷的一件事情嚟嘅。
1: 哦，
0: 係啊，
1: 即係話我哋呢一個項目裏頭，就除咗會有即係呢一個支持嚇，即係資金又好或者品牌又好乜嘢都好嘅支持之外，仲會有演員嘅支持。
0: 會有演員嘅支持。
1: 哦，
0: 當然我哋會有一啲我哋相即係我哋知道嘅一啲演員同埋一啲之前。想參與我哋 future 計劃嘅一啲演員嘅朋友，咁我哋優先係會俾佢哋去嘗試去參與呢個即係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呢啲導演亦都可以自己去揾自己相熟嘅演員或者係
1: 即
0: 係
1: 佢
0: 自己
1: 請演員，
0: 可以自己請演員嘅。咁亦都佢亦都可以唔接納我哋推薦嘅演員都冇問題嘅。
1: 哦，
0: 係啊，
1: 咁真係好開放。
0: 好，我哋真係好開放嘅呢件事情係可以唔接。立呢個演員，可能去到最後，咁佢可能這個品牌，跟住之後呢個演員，可能佢最終可能一個都冇都唔出奇。
1: 哦，
0: 係啊，
1: 即係由頭到尾我就自己單打獨鬥。
0: 最極端嘅一個結果，可能去到最後，佢品牌同埋演員，佢
1: 都冇攞到，
0: 佢都冇攞到，或者個原因可能係
1: 佢唔揀，
0: 佢話。
1: 我就是要那樣
0: 我就是要做 我想做的電影、我就是想做 我要的作品、但是你們進來你是幫
1: 不到手的
0: 幫不到我的、哪怕你給支持我都好、我都、還珠了
1: 遠距
0: 我遠距了、我還珠了、但是我都想給大家見到給大家見到、我即係自身去揾資源揾剩去達到自己嘅目標呢一咁我哋亦都冇問題。
1: 嗯，
0: 即係所以我哋呢件事係好開放，好開放。我哋唔會夾硬去一定要執邊個演員俾你，或者去執邊個品牌俾你，你一定要點點點。我哋唔會。
1: 哦，
0: 即係我哋係尊重翻每一個即係。真真正正能夠行到去海選，
1: 即係都會呈現所謂獨立電影的呢個可能性。
0: 係啊，因為如果不是咁嘅話咧，就變成了我哋去操縱
1: 有劇本啦、
0: 有劇本同埋操縱佢哋去做咩、做咩做咩，依、這個唔係我哋想見到嘅嘢。
1: 哦，啊、哇！即係聽完阿陸導咁樣講，我都已經想睇啦。
2: 唔係好有血有肉嘅，
0: 有血有肉啊！
2: 因為商業社會都係咁嘅，即係你就算唔係影視界咧，喺其他嘅行業嘅或者係創業咧、都係咁樣嘅、你先有一個商業計劃，但係你必須要有一個講故事嘅能力，話俾你嘅客户、你嘅投資者知。 究竟我做咩生意？
1: 嗯，
2: 點解會賺錢？我希望做啲乜？呢個就係等於導演要講嘅故事啦。然之後點樣去籌集資源、運用資源，就等於你點樣去揾演員、揾你嘅贊助商、
1: 團隊，
2: 係團隊呢啲就真係所以我覺得呢個節目咧係會啟發咗其他年青人。雖然他哋可能未必係影視事業，可能他哋賣嘢或者其他嘅創業啦，但係咧最終出嚟咧，其實條路就一樣，或者經歷都係一樣嘅。你必須具備呢種能力，或者你經歷過呢啲咁嘅痛苦嘅階段，或者你能夠衝突破呢啲嘢，你先至會有機會成功咯。
1: 嗯，哦，即系呢一个就系阿陆导带过嚟嘅一个即系而家行紧嘅计划啦，吓。咁我哋都即系听完嗰个谂法，都已经系即系我只就必须承认陆导系好具备呢一个讲故事、被看见讲故事嘅能力。树咗个人版俾大家睇啦，听下呢期节目啊，你做导演要点样讲故事，都系一个教材嚟嘅。啊，咁即系我哋一路有期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进一步去推进啦，咁听咗呢个节目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啦。即系譬如直接搜索野蛮成长，我相信已经可以。
0: 微信公众号系会有呢、這个野蛮成长嘅呢个
1: 渠道
0: 嘅、
1: 嗯
0: 或者搜索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呢個係會有一個微信嘅服務號嘅，
2: 或者廣東省，
0: 或者廣東省香港商會啊，唔好意思啊，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都會有啊，
2: 都會有，
0: 係啊，
1: 都會有，
2: 係啊，廣東省香港商會嘅公眾號都會有嘅，
1: 都可以即係直接就聯絡去諮詢都得，
2: 冇錯，
1: 咁所以嗱，即係感興趣嘅青年朋友就真係唔好錯過呢啲計劃啦。我相信包括 Zero to One 啊，包括即係超然堂啊，都會提供呢一個活動或者叫呢個項目嘅相關嘅一啲資訊啦，甚至係輔導啦嚇，咁。就期待下睇下，即系会有啲，即系等住睇戏啦，等住睇节目，等住睇戏。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系即系更加多嘅即系火花出现。咁即系而家样都讲新业态啊嘛，系嘛？即系冇人规定戏一定要点拍啊，电影应该点讲吓？即系反正就系。咩都有可能，萬事皆有可能。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即係香港朋友俾我哋留低嘅一個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印象，就係好靈活啦，亦都係即係好識得去捕捉機會嘅呢一種特質嘅一種呈現嚇。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夠啦嚇。咁我哋期待錄到下次繼續嚟同我哋講故事，亦都歡迎大家嚇有機會咧都嚟我哋節目度咧多啲同我哋分享呢啲青年故事嘅。多謝曬咁多位。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雨婷。今日节目为大家带来以下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一到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9: 上半年熊猫债发行破1600亿元，全球机构缘何扎堆来华借人民币呢？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可自主执行科研任务，其表现接近人类专家。
8: 科创空间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守护生命。
9: 港澳全真关注的资讯有：港澳太空梦想计划圆满举行，港澳中学生穿西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8: 科技关键词汽车保有量持续走高，改装需求旺盛增长，合规改装如何调动消费新活力，
9: 文化科技家会关注国产动画暑期档集中上新，动画 IP 为发展影院文化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下面我们即刻走进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五分项指数中，总业务量指数、农村业务量指数、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成本指数均有所回升。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0: 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部分地区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 0.3 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有所回升，其中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
11: 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1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上涨 0.5 点，电商物流供给端全面回升。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大促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各项指数全线回升，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实现回升。截至6月30号，2026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千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水平，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1: 当前消费者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性价比、实际使用需求等要素逐渐成为关注侧重点，推动线上消费结构从衣食类刚需逐步向品质智能设备转型。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京东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9: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到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咁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同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嘅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同4.9%。
8: 系嘅，咁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啊！一到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发展走势稳，动力新，质量优。一到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同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9: 今年上半年，熊猫债亦就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发行规模突破16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境外机构在境内发债的平均利率低至1.85%，部分甚至下探到1.7%。 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之下，来中国发债为何成为了国际机构的热门选择呢？来听总台记者王荣的报道。
12: 说到熊猫债，很多人都好奇它的名字为什么会用大熊猫来命名。熊猫债本身跟大熊猫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既是推动我国债券市场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拓宽人民币跨境融资渠道、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要工具。按照国际惯例，境外机构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发行本币债券时，一般以这个国家最具特征的元素命名，例如在澳大利亚发的叫袋鼠债，在西班牙发的叫斗牛士债，在英国发的叫猛犬债。这轮井喷行情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13: 应该说，熊猫在这轮井喷发行是有多重因素叠加驱动的。中美利差倒挂超过200个基点时，平均发债利率较低，成本优势明显。2026年熊猫债到期规模同比大增，大量存量发行人选择继续发行债券，来维持资金周转。金融管理部门呢，也在持续松绑资金使用和发行流程，有效降低发行人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目前发行主体广泛覆盖国外主权机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以及跨国企业等等，新主体数量也明显在增加。
12: 市场普遍认为，境外机构发行熊猫债，即便对冲外汇掉期成本，依然具备明显融资优势。而对于跨国企业、境外主权机构来说，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节约利息上。董希淼分析，
13: 对于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而言，除节省利息之外，熊猫债可精准匹配境外主体对华贸易投资工程等真实人民币资金需求，募集资金既可境内使用，也可汇出境外，双向选择自由度高。发行人民币债券还有助于他们实现债务币种的多样化，可以一定程度上帮助对冲汇率风险。对主权国家而言，成功发行熊猫债还具有示范效应，能提升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认知和商业合作深度，可以说是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战略入场券。
8: 再来听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斯坦福研究团队近日在科学杂志上报告了一种名为 Bionic 的通用生物医学 AI 智能体，其能够自主执行从数据分析到实验设计的多种研究任务。团队在多个案例研究中测试了该工具，认为其性能稳定，多项任务表现接近人类专家。该项成果意味着 AI 智能体可以同人类研究人员协作，加速推进生物医学从基础研究迈向应用转化。
9: AI 正在深刻改变科学研究的传统范式，科研活动高度依赖科学家的经验判断和反复实验，同时持续产生大规模数据。而 AI 刚刚就是具备了两大个人之处，一就是可以是胜任枯燥的重复劳动，二就是擅长对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这两大特点使得 AI 在这个科研场景的应用如鱼得水。当然需要明确的就是 AI 在科研领域的角色定位，不是代替科学家，而是为科学家赋能，成为他们智能助手。其最终的目标就是将科学家从繁琐事务当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具原创性和颠覆性的创新探索。好了，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阵间会走进下一趴环节，是科创空间。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国家发展的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的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1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9: 继续收听的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带给你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当中依然有魏星和雨婷走进科创空间。我们来关注从实验室到手术室 AI 如何用三分钟来守护生命。当这个癌症手术正在进行，主刀医生最大的顾虑往往就是我切肝脏了没呢？传统的冰冻切片检测要等30分钟到45分钟，准确率还打了折扣，有时病人甚至会承受二次手术的痛苦。
15: 是啊，那香港科技大学黄子维教授团队研发出一台名为 Glancia 的机器，它只有30公斤重，放得入手术室三分钟就能够用 AI 生成病理影像，准确率高达95%。咁呢个唔单止一项颠覆教科书嘅技术突破，更系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湾区协同嘅创业实践。今日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咗黄教授嚟倾倾，点样用科技将等待从1星期缩短到3分钟。
1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香港科技大学的黄子维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黄教授打个招呼，教授你好。
17: 你好，你好。
1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看到您最近研究的这项技术呢，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好吗？
17: 哦，可以啊。我哋最新嘅研发咧嘅系统咧就叫做 Glancia， 咁其实系基于呢个 CHAMP 显微镜嘅成像嘅技术开发出嚟嘅。咁呢一个系一个无需要制片啦，冇需要掩饰啦，由 AI 驱动嘅一键式嘅即时病理成像嘅设备嚟嘅。咁呢项技术最紧要解决嘅问题系相关于一啲我哋叫做癌细胞有冇切除干净嘅一啲情况。举个例咧，就系喺传统嘅手术嚟讲咧，医生为咗确认咧癌细胞有冇完美咁切除咧，咁其实系需要将一啲切除嘅组织咧拎去病理科度进行一啲评估嘅。咁而 Glancia 呢个设备咧就可以直接可以摆喺手术室入边或者系病理科入边都得。咁外科医生咧将一啲新鲜组织切咗出嚟之后咧，无需要经过冷冻切片，又或者化学掩饰咧，直接可以摆入去 Glancia 呢个产品设备入边咧。大概三分钟咧，其实系统就可以通过光学扫描咧，同埋一啲 AI 嘅演算法咧，生成一张咧就好似传统金标准，我哋叫做 H&E 掩饰嘅图像，高度一致嘅病理图像，令到病理医生咧即刻可以判读啦，而可以指导手术嘅。
16: 哇，那听起来的话，真的是给很多的这个癌症患者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是吗？
17: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叫做系肺癌同乳癌嘅病患者咧，可以用呢个技术啦。但其实呢一个只不过系开始嚟啫，我哋亦都推广去紧其他啲癌嘅一啲情况，譬如系前列腺癌啦，或者系肝癌啦、肾癌啦，又或者系甲状腺癌，相信希望可以将来短时间内都可以普及到更加多唔同类型嘅器官嘅癌症病患者。
16: 那像原来的话，可能走刚才您说的这套流程，比如说送到病理科，然后再冷冻、再切片、再出结果的话，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对吧？如果万一是没有切除干净，还需要二次手术，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17: 冇错冇错，因为而家临床嘅冷冻切片咧，大概就30至45分钟咁样啦。咁而嗰个表现咧，亦都唔系话叫好稳定啦，同埋有啲组织咧系唔系好适合，譬如好多脂肪嘅或者系好多水分嘅样本咧，其实都系做得冇咁理想。咁而家病人咧就系因为咁咧而导致会有一啲我哋叫二次手术嘅情况出现，即系其实第一次做手术冇将大部分癌细胞切除干净，就系因为呢个冷冻切片呢个技术咧唔够稳定而导致。
16: 您当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所以才想到去研发这个技术吗？是因为什么才让您特别的触动呢？
17: 如你啱啱所讲咧，就系见到一个临床嘅痛点啦，即系我对医学嘅问题一路都系比较有兴趣嘅，咁就系觉得，其实点解医生咁成日要咁担心切干净未咧，或者点解病人要做得第一次手术做得唔够完美咧？咁其实歸根究底咧，就係呢個冷凍切片唔夠完美而導致。咁所以我哋就諗緊，可唔可以喺我哋有限嘅能力方面，譬如有光學嘅成像技術啦，又或者而家近期講大家都講人工智能嘅一個結合，可唔可以好顛覆性咁樣去改變呢個臨床嘅痛點，或者去改善呢個臨床痛點？而呢樣嘢亦都係我哋成個 Glancia 呢個掃描儀嘅一個起點。
16: 现在可以做到3分钟左右就生成影像，那么比传统的这个冰冻切片可以快了很多很多倍哈。那么快了这么多，大家就会担心是不是准确率也能够达到或者是相当呢？
17: 嗯，明白。咁其實咧，我哋而家呢個技術啦，比冷凍切片快咗大概10倍左右啦，所以就比臨床嘅而家今天嚟講嘅最好嘅技術咧，

0: 都快就快10倍啦。而其實準確度咧都係比冷凍切片更加準。咁我當然都理解，大家聽落，又好似又快咗又準咗，咁點解會做到咁樣咧？咁其實係因為我哋係完全改變咗我哋生成圖像嘅方式。我哋快係因為我哋用咗紫外光結合一個光學成像嘅技術啦，代替咗人工嘅冷凍切片，同埋用 AI 嘅演算法咧去代替咗化學嘅染色，即係一個底層嘅技術嘅路徑入面嘅顛覆性嘅存在，所以唔係喺一個舊嘅技術上面嘅一啲微調，所以導致嗰個表現會係咁大嘅一個跨越。咁喺而家我哋臨床嘅結果咧，做咗1000個病患者肺癌，另外做咗1000個乳癌嘅病患者啦。咁喺一啲雙盲嘅測試入面咧，其實我哋 Glancet 嘅表現咧都已經係同最金標準、最準確嗰個比較咧，技術比較咧。叫做石蠟切片啦，已經超過 85% 噶啦。咁而冷凍切片咧，其實得70%、70幾% 左右，所以其實係比冷凍切片更加準啦。咁隨住人工智能嘅進步啦，因為我哋亦都有好多數據喺度堆積緊啦。咁我哋相信呢個大規模嘅臨床試驗咧，會將我哋 Glancet 呢個設備嘅最後嘅一個表現可以去到同石蠟切片嘅表現咧，應該做到90%至95% 嘅一個相似度，所以會。大量咁比冷凍切片都更加好。
1: 那现在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什么的阶段？还是在试验阶段，还是在临床已经应用了呢？
0: 我哋而家叫做喺中间咧，即系我哋又已经系试验完毕啦。但系我哋喺临床前咧，我哋要攞一个叫做医疗认证嘅一个支持啦。咁都需要做一啲更加大量嘅数据或者叫多中心嘅数据去测试。咁我哋而家就喺呢一个状态啦，即系我哋而家喺香港又好啦，内地又好啦。各自有兩間嘅龍頭醫院咧，同我哋合作緊。咁我哋啱啱所講嗰1000個肺癌啦，或者1000個乳癌嘅病例咧，都係喺我哋呢啲合作嘅醫院入邊去收集啦。收集完之後，我哋進行分析啦。咁最後咧就進行啱啱我哋所講話達到85% 一致嘅診斷嘅一致性咧，都係其實係嚟自於呢一啲數據入邊去支持嘅。咁下一步就係根據呢啲數據咧，我哋就要向醫療認證嘅機構啦。提供我哋嘅材料咧，咁希望佢哋会批核，咁之后就可以喺医院入边去使用啦。
1: 我们还特别关注到，就是在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或者是在一些宣发当中，我们看到就是 AI 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您能也和我们分享一下，AI 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好吗？
0: 可以。其实 AI 喺呢个技术上面咧，夸张啲讲，有一个点石成金嘅效果啦。因为有一个技术，我哋有个核心技术咧，其实叫做虚拟演示。咁虛擬染色其實係做緊啲咩呢？其實我哋嘅設備咧，啱啱我哋講咧，有一個光學嘅掃描嘅一個效果啦，同時咧有一個 AI 嘅虛擬染色。咁所以個設備咧，首先咧係用咗深紫外咧嘅一個激發嘅新鮮組織表面咧，嚟提取一啲熒光嘅一啲信號，即係其實係一啲個組織本身自帶嘅一啲信號嚟嘅。咁攞完一啲生物特徵相關嘅信號咧，我哋就開始我哋嘅 AI 嘅演算法嘅一個推演或者叫做發展啦。咁會將一啲咁樣嘅熒光信號咧，轉換成咧病理醫生睇得明、睇得舒服或者有一啲習慣嘅一啲傳統嘅 H&E 染色嘅圖像。咁而另外咧，未來咧，我哋都會 AI 咧，唔係淨係幫我哋去做一個虛擬染色嘅工作啦，亦都會扮演一個輔助診斷嘅功能。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一樣可以標記一啲可疑嘅癌細胞嘅區域，令到病理成為一個病理醫生入面最強嘅第二隻眼。
1: 好的，那其實呢，我們知道像這樣的一些機器的話呢，在我個人的感知當中，就是覺得越輕便越好，對不對？在這個手術室或者能在一個什麼樣的場景當中，我們現在的這個機器呢，被一些這個媒體稱為是傻瓜機，就是用起來非常的简单方便，我想它可能不是一个贬义的一个称呼啊，应该是一个非常好褒义的一个称呼。那么我们是经过了几代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现在达到了一个怎样的快捷方便，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可以。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呢，或者到今天的产品呢，其实已经做了接近6年至7年的时间了。我们最初呢2019年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咁其實就開始去攞啲數據咧去支持啦。咁2022年咧就係我哋第一代機器，但係2022年嗰代機器咧其實就叫做比較難用啦。喺我哋實驗室入邊，要專業嘅人員先可以操控到

0: 有媒體咧有用傻瓜機去形容啦，其實係我哋當初咧喺2026年，即係今兩個禮拜前度啦，同大家宣傳嘅時候咧，其實傻瓜機呢個字咧係我哋去使用嘅，因為我哋去用嚟講我哋部機咧，就係、是、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呢部機真係好簡單，極其簡單嘅操作。咁其實點解可以咁簡單？就係、是、因為我哋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去了解使用者嘅一啲要求。或者我哋臨床痛點嘅了解，係最後會好簡單，但其實後邊有好多複雜嘅技術嚟支撐翻成個簡單嘅操作。而呢一個極其簡單嘅操作咧，亦都可以令到基層醫療嘅人才嘅樽頸咧瓦解咗。點解咧？因為傳統嘅病理切片咧，或者叫冰凍切片咧，其實係非常依賴咧一啲經驗豐富嘅技術人員去操作，因為呢一班人咁缺少啦，所以喺一啲基層或者偏遠地區咧係非常之缺乏。而 Glancy 呢個設計咧，就係、是、正正解決埋呢一個問題。撳一個掣咧，其實一件式咧嘅掃描設計咧，就可以3分鐘後咧就得到圖像啦。咁令到一啲非專業嘅醫護人士咧，其實都可以好簡單咁樣培訓，就可以輕鬆上手。我哋大部分訓練人咧，都係一日，其實佢就可以訓練完咧，就可以使用我哋部機，咁可以徹底解決埋基層嘅醫療咧，冇咗技術人員咧，而冇辦法開展術中診斷嘅一個切實嘅痛點。
1: 棒哈！您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机器推广了之后，它最有可能会惠及哪些人？有没有可能会惠及到很边缘，像中国内地的一些乡村呐，或者基层的一些医疗机构，也可以得到帮助呢？
0: 絕對會啊！因為其實我哋同好多唔同醫生去講我哋技術嘅時候咧，頭先主持人你都有講到，其實我哋嘅設備咧體積唔算好大或者唔算好重啦。我哋大概咧30公斤嘅一部機啦，咁可能兩個男士咧，咁其實就可以搬得到。咁另外咧，佢其實個體積都唔算大，咁可以帶佢去唔同嘅基層醫院，即係將部機帶去基層嘅醫院啦。而佢去咗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其他嘢去配合佢，因為佢唔需要化學掩飾啦。佢唔需要切片啦，基本上唔需要處理任何嘢。咁我拎咗去基层医院之后咧，配合当地嘅医生咧，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图像咧即时送俾一啲三甲医院一啲专家入边咧进行一个远程嘅判读，咁令到成个流程咧唔单止简化咗，亦都真系可以普及到一啲偏远地区嘅患者喺家门口咧就可以享受到顶级嘅医疗资源。
2: 啱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嘅内容。接落嚟为大家带嚟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
5: 系啊，
4: 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啊，保持啊。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澳门太空梦想计划近日举行颁奖暨结业礼，近300名嘉宾、师生及各界代表出席。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致辞表示，活动唔单止系纯粹嘅航天科普，更系厚植家国情怀、培养澳门青少年热爱科学嘅重要平台。希望以航天为载体，令到澳门青少年感受国家科技实力，树立科技自信。坚定深耕科创的信念。
10: 今年的太空梦想计划自从五月份启动，主要包括澳门青少年太空实验创意设计大赛、航天情景体验营两个板块。前者是面向中学生，学生接受相关专家的系统培训，学习太空实验设计、载荷技术应用和航天科研知识，并是提交创新设计方案参与评选。咁后者咧系为小学生而设嘅，学生前往到珠海太空中心研学，近距离了解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空间站等，并系进行研学成果展示。金奖队伍学生代表澳门同善堂中学学生彭子欣话：呢一次活动令到佢对航天事业有咗更深刻嘅了解，收获咗好多课堂之外嘅知识。
9: 再嚟关注探访大熊猫保护基地喺古姜寨嘅石墙碉楼间，感知传统建筑智慧，沉浸式咁体验高山马背巡湖。近期啊，嚟自香港、澳门多所中学嘅30位同学喺四川开启咗一场自然与人文嘅深度探索之旅。咁呢次活动由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同香港地球环保基金联合主办，以人性与共生为主题，令港澳青年学子喺实地研学中深入了解川西嘅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同防灾减灾实践。
10: 点解川西好似一座立体气候剧场呢？山地环境如何塑造共生智慧呢？在开幕式活动的当天，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学科竞赛发展中心主任康平率先为学生们带来一场川西的地理智慧与科学探险主题讲座。出学校课堂，学生们来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实地调研大熊猫专属栖息分区，了解大熊猫科学繁育体系和精细化管护方式过程当中，澳门慈幼中学学生姚景熙感触是很深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对这个野生动物保护非常感兴趣，内地大熊猫保护有完整科学的体系，令到他是真实地感受到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力。
9: 是啊，在川西腹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李县陶坪村闽江上游集谷脑河畔的高山峡谷间，一座古老羌寨历经2000多年巍然矗立。陶坪羌寨被誉为羌族建筑艺术的活化石和神秘的东方古堡。走入石木结构的古寨，甬道交错，户户相连，屋下面有迷宫一样的水网相通。澳门培正中学学生梁希晴感叹道：听当地人讲啊，呢座古寨历经多次强烈地震，依然屹立不倒，靠嘅就系挖眼搭木等精巧设计啊！古寨依山就势而建，寨里头嘅每一条木梁、每一个斗窗、木锁，都蕴含住古人智慧嘅结晶。香港南屯门官立中学嘅同学阮雨晴就话： 翻到香港要同屋企人、朋友们分享呢次行程嘅点点滴滴，特别系当地人喺守护传统当中发展，又喺发展当中保护生态嘅故事。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7: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7: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10: 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近日百万英才创在广州主题交流活动举办，8位海外侨博士结合各自成长经历和研究领域，分享思考感悟，纷纷表达了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统计物理学博士金宇说，广州是 AI 创业者将技术变成价值的最好土壤。他计划用1年时间将核心研发团队从旧金山湾区迁到粤港澳大湾区，准备落户广州番禺。
9: 是的，今天活动现场全国首个聚焦未来产业的侨界协同创新平台未来产业侨创联合体启动运行。今后联合体将会致力于推动海外侨资资源向广州、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转化，为侨博士群体提供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支持，助力侨资结对、政策服务、平台孵化、投融资对接、探索实现、按需投放定向服务，推动侨界智力资源优势，精准赋能大湾区未来产业发展。
10: 据统计，这次组团来粤的8名海外侨博士，来源院校覆盖全球多地知名高校，年龄结构更加是趋年轻化，研究领域和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方向高度契合。当中包括了多位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侨联常委赵宇亮推动了本项赛事增设。他表示，国家级纳米技术领域双创赛事首次是增设侨博士精英赛，为海外侨博士展示科研成果提供了新舞台，彰显粤港澳大湾区对侨资人才的诚意和重视。邀请全球侨界的青年才俊们带着优质项目和远大理想，扎根大湾区落地广州，创造自己的未来。
9: 再来关注，为了破解传统产业研究信息割裂、研判滞后、决策缺乏量化支撑等痛点，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重磅打造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创新构建 AI 加 Data 加智库三位一体服务新范式，依托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体系，为政府、企业、产业规划、招商引资、科创投资提供全周期科学决策支撑。当下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产业决策正式迈入到数据驱动、智能赋能的新阶段， 传统产业致富受限于技术模式，存在数据零散滞后、研判依赖人工经验、企业摸牌效率低下、缺乏智能协同工具等诸多短板。
10: 是的 ，DIKI 产业智能分析平台咧，系与全域统一数据底座，破解传统致富数据碎片化、时效性不足难题，搭建咗覆盖14大类要素库、28大特色产业嘅标准化数据体系，汇聚超过400亿条产业数据，完整覆盖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同8大未来产业，整合专利、人才、投融资、供应链、政策、预程等全维度资源，贯通产业、创新、人才、资金4链，统一标准化的数据治理，打破行业、地域信息壁垒，随时调取实时完整可信的产业底层数据，从源头解决情报不全、更新滞后、口径不一的痛点。好了，以上就是港澳传真带来的全部资讯了，休息一会会走进下一环节，是科技关键词。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坑。

0: 科技议题，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科创梦工场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截至到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3.7亿辆，汽车产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首位。理论上，咁样庞大嘅保有量可以系催生庞大嘅改装需求，但系由于标准不统一、合法边界模糊等因素，中国汽车改装渗透率不足5%，咁而欧美日等成熟市场高达55%。
3: 系嘅，咁商务部近日联合多部门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聚焦汽车改装等细分领域存在嘅痛点难点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改装车新政出台之后，市场将会迎来爆发式增长。咁新政策如何推动汽车改装产业规范有序发展呢？合规改装又将点样调动消费新活力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4: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去年他购入一辆黑色 SUV 作为家用车，这次他打算进行一番改造。
5: 感觉太商务了，尤其带着孩子出去玩，有点开出去吧，有点不像家用车，所以我就想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所以把这辆车就改成像我新你想那样。
4: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北京某汽车改装企业副总经理王学虎说，
6: 也有很多客户来店里问，说我改完之后合不合法，然后合不合规，验车的时候需不需要往下拆，如果解决他的顾虑的话，他就少了很多担心。
4: 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同时，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新政策就是明确要对症下药，让汽车改装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7: 汽车改装的分级分类管理，这是长期困扰行业的一个制度性的难题。这次政策呢，首先也是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4: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记者看到汽车改装工位前停满了等待改装的车辆。暑期出行旺季到来，不少车主都期待着自驾出游。
8: 您那个车都改了哪些地方？
9: 轮胎、轮毂、减震、护板、前后杠、后备箱的粉层置物件。
8: 这个大概前前后后投入了多少钱？
9: 反正大数得有个6-7万了吧。
8: 6-7万。
9: 对对对。你咱改装完了以后，以前过不去的沟咱能过去了，上不去的坡咱能上去了，知道吧？你自己心里那种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4: 记者了解到，目前汽车改装的合规项目主要是汽车轮毂、汽车中网、保险杠、行李架及外观内饰等几个方面。改装后的车辆只需要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下属的车辆管理所登记备案，就可以合规上路。今年以来，在天津这家汽车俱乐部的工作间里，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改装的项目包括底盘防护、更换减震器、轮胎、加装行李架等。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因为这两年随着这个汽车发展，我觉得政策一直在慢慢在放开，包括前后杠、中网都可以改的，可以个性化一点。所以说现在改这种项目的人特别多，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

0: 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然后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在行业从业者看来，我国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此次推动改装走向合规化发展，对释放汽车后市场消费热情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将延长汽车消费链条。某汽车改装企业工作人员蔡永红表示，
2: 政策的一些扶持，包括厂家的一个自身的约束，可能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可能会出现，第一是像在改装厂这种模式，第二个的话会出现改装自选超市，你会去看到的一些配件，你会自己去选择它。
3: 科创梦工厂走进呢班环节系科技关键词。目前消费者对汽车嘅需求逐渐从交通工具升级为个性表达、兴趣娱乐嘅载体。随住汽车后市场消费持续升温，汽车改装亦都将从小众爱好走向大众视野。唔少嘅车主喺关注改装项目合规性嘅同时咧，亦都系格外关心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车辆原厂质保等实际问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汽车改装之后是否会影响质保？对此，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这次政策文件里面其实主要是解决的一个行业管理框架的问题，虽然没有直接涉及相关的质保的条款，但是呢，后续相关部门呢在落地具体相关的管理文件的时候呢，应该也会回应群众的这样一些关切啊。如果车主呢确实是对这方面呢有担心呢，现阶段的稳妥的做法呢，也是先关注后续出台的这个政策的细则，看哪些项目呢是可以被纳入到合法改装的范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个质保的方案。这样呢，我们老百姓的诉求呢已经被看到了，这也是推动我们行业走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大关，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建议车主等具体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
5: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6: 改装车呢，首先是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的需求，就是每一个车都各有所长，各美其美，只有这样呢，消费者才更愿意消费。建议呢，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7: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8: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9: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7: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0: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7: 文化科技界
11: 来到文化科技界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住大家。来关注这个暑期近80部的中外新片集中上映，历史、喜剧、动作、科幻等题材百花齐放，影片供给体量再创新高。其中多部国产动画收获市场高度期待，立足于传统文物的国产动画在叙事手法、视觉呈现上完成了哪些创新探索呢？自带文化热度的国漫 IP 又能够为影院经营转型、电影院文化繁荣注入哪些全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孙老俊的报道。
12: 近年来，国产动画创作、美学探索与技术打磨不断深入。近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
13: 大战将临，请蒙德兄为天下计，助我一臂之力。
12: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 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作为追光动画《长安三万里》原班团队打造的史诗新作，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延续厂牌成熟创作体系，
14: 在技术和美学风格上与前作保持了高水准的统一，影片的情节紧凑，脉络也清晰，比如汉末宫廷权谋和沙场对阵等历史桥段环环相扣，每一处剧情转折其实都在服务主线，叙事呢也是详略得当。视效方面，深挖中华水墨美学，以写意笔法还原洛阳皇城，还有各州府的城郭，宏大战争场面厚重大气，细腻人文场景又诗意悠远，将中式古典意境融入了三维动画，可以说实现了全方位的进阶。
12: 国产动画电影从重现传统故事转向发挥动画的想象力，回应现代人的困惑，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
15: 不要让人许愿，
16: 那他在干嘛？
15: 大婶，等一下。
12: 同样将在七月下旬上映的《八仙》，跳出传统神仙叙事框架，将叙事主体从仙神转向普通人，聚焦八位凡人的生存困境，以喜剧动作外壳包裹现实议题，兼顾笑点与温情，打造老少皆宜的合家欢作品。张晋峰告诉记者，技术层面，影片也做了全新探索，
14: 通过 AI 辅助的特效渲染技术，实现了技术制作的创新突破，更加凸显国风山水动画具备东方美学韵味的独特魅力，构建出耳目一新的蓬莱仙境视听宇宙，我觉得是这部影片在视效方面最大的创新突破。另外，镜头方面通过 AI 辅助的技术更加自由，更加流畅，画面的细节、角色形象更加写实和自然。
12: 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供给层次。动画受众覆盖亲子、青少年甚至成年人群体，用户粘性强，消费潜力旺盛，长线衍生开发空间广阔。在张晋峰看来，根植中华文脉的一系列国产 IP 更是自带文化话题度，兼具观赏、美育双重价值。
14: 我们都知道动画电影 IP 覆盖面非常广，观众的忠诚度也非常高，用户粘性很强，优质的系列动画 IP 是具备长线衍生价值的。比如哪吒在衍生品的销售、 IP 开发授权方面显示了非常大的潜力，优质动画的长线衍生价值有助于增加影院的收入，稳定影院的客流，丰富影院的生态，形成观影加文创加打卡体验的沉浸式新的消费业态。
12: 近年来，不少影院依托国漫 IP 举办主题影展、原画展览、文创市集，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助力青少年美育普及，繁荣电影院文化。上海美罗城影院社打造的全国首家动漫主题影院，便是国漫 IP 赋能影院文化的鲜活案例。今年暑期，影院联合米塔文化、阅文推出四大顶流国漫 IP 全球首展《超级国漫集》。影院社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
17: 在影院社的场景内呢，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12: 业内专家表示，随着国产动画持续深耕叙事与美学，动画赛道将持续释放文化与市场双重价值，在繁荣电影院文化方面的前景值得持续期待。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玉婷、倪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明天同样时间再见了，拜拜。
1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咧，而家我哋嘅出行搭档。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7: 嗯，
8: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7: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来到探世界快

0: 喺信，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嘅艺彩华韵非遗之魂舞动千秋呢次活动就会喺7月18号到19号一连两场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咁啊，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咧联合创作嘅，用港式嘅霓虹作为一个叙事嘅线索，加上多项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埋当代嘅呢啲肢体美学啊，用本土嘅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根脉。
1: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边咧，讲到香港仲会有人专门去拍佢嘅霓虹灯嘅。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经系逐渐淡出我哋嘅街头啦。咁承载一代人记忆嘅呢个传统符号咧，亦都系慢慢咁样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一场跨界嘅艺术实验，去探讨呢一个传统非遗点样可以喺现代社会当中完成佢嘅活化传承，亦都为我哋嘅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嘅当代表达。
0: 冇错，即系谂唔到用舞蹈艺术啊、肢体嘅美学去展示霓虹呢一种咧，即系集体嘅记忆啊！咁啊，好期待会系点样嘅一个咧，即系肢体嘅展示。嗱，今次嘅剧本咧系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黄浩然嚟执笔嘅，咁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嘅创作命题。咁而青年嘅舞者咧，侯醉神，佢系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咁喺剧中咧系饰演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咁面对住城市霓虹风景啦，慢慢消逝，咁佢咧就带住师傅留低嘅旧地图，踏上咗尘根之旅。而且呢一段旅程咧，串起咗多项国家级嘅非遗技艺，系构成咗全剧完整嘅文化线索噶吓，相当之咧值得期待嘅。
1: 系啊，会有木偶戏啦，会有川剧嘅变脸啦，仲有当代嘅街舞等等，当然啦，仲有好多少数民族，好似苗族啊、藏族啊、蒙古族、朝鲜族等等嘅传统舞蹈咧，亦都会搭配住我哋呢一啲现代节奏嘅舞蹈去重新演绎嘅。咁啊，如果大家感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0: 系啦，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嘅演艺市场啦，吓，亦都系咧多项嘅重磅演出啦。嗱，7月17号到18号咧，2026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将会喺广州大剧院歌剧厅璀璨登场，有十几位长期咧活跃喺世界各大知名舞团嘅华人首席舞者咧，将会从挪威、美国、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等国啦奔赴而嚟，第一次喺国内同台献艺啊，系呈现一场啦星光熠熠嘅巅峰盛典。
1: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纳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舞台啦。咁喺美国嘅费城芭蕾舞团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啦，同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挪威柏林等等啊，呢一啲顶级嘅院团当中，都会有担任首席领舞等等嘅，亦都成为咗国际舞坛上边系备受瞩目嘅一个力量啊。
0: 今次广州站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啦，有梁泽晴、于航、张嬛嬛等等海外现役的顶尖舞者重磅亮相，咁佢哋将会用国际级的水准呈现古典和现代兼具、技术和情感并重的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现华人舞者的专业实力和艺术魅力，用匠心艺术去点亮广州，彰顯文化自信和華人之光。喜歡芭蕾舞的一些愛好者可以關注一下這一次的演出。講了這麼多，先看看休息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跟住嚟嚟关注下一组成绩单啦。咁啊，今年嘅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下咗历史同期嘅新高。咁同时咧，统筹高速铁路同埋普速铁路嘅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嘅方案，加大客运能力嘅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啦630列。增长5.8%噶，
1: 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0: 系，
1: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可以串联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文锦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啦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吓。其实喺暑假期间呢一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吓，咁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1: 冇错啦。同时咧，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啊，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0: 因为咧，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咯，去降下温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毛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是上船之后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讲解，尽快去熟悉这种救生的常识，同埋知道怎样正确去穿戴这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说在船上要守秩序，下一个就是有序地上落船，遵守这个乘船的秩序，同时就是真的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的指挥，有序地避险。但是都希望大家可以是安安全全地去体验到整个出海的或者是水上的这个乐趣的。
1: 再关注一则的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啦。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说，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
0: 其中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试点在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出行体验。 驗嘅。咁啊，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會有嘆息加 topic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家而家年青人出行嘅呢種儀式感啊，嚇，我哋稍後傾傾啊。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

Action！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行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行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嘅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又或者系嗰啲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真实嘅狗体型差唔多嘅一个毛绒玩具。
3: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自己越嚟越大啦，佢带嘅嗰个出行搭子都越嚟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咧，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会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
2: 又系咁大只啊，成只羊咁大啊！
3: 我嗰只就系二十厘米左右嘅啫。咁啊，我又每次出片咧，我都会带住我嗰个羊仔。咁佢喺当地咧又买咗个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带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只狗啦。所以到最后我老公就会喺度吐槽话：点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2: 关键系点解你哋愿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觉得其实系几麻烦嘅件事咯，坐飞机啊，你仲要过安检，
3: 呢个就系搭子嘅，你唔会觉得你个搭子麻烦嘅系咪？呢个系一种
2: 其实我都几好奇，如果佢真系抱住只六七十厘米嘅嗰个毛绒玩具上飞机嘅话，会唔会系要求佢将即系空姐会唔会乘务人员会唔会要求佢放喺嗰个行李箱入边？
3: 佢只可以抱住，可以抱住嘅、
2: 但系佢都要过安检嘅。
3: 会要过安检，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仲得意咧，就係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2: 一定要隨身攞住，
3: 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2: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3: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2: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3: 我就系带住佢一路咁样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2: 哦，即系我知啦，你去一个地方玩，你就会带一个，应该话跟住就会喺嗰个行程当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个行程。但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换一个新鲜嘅旅行搭子，
3: 因为我都系喺当地买嘅。
2: 系。所以即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有陣時大家出去玩咧，我覺得未必一定話係即自己一個人嘅。就算你一個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話齋，我喺路上去請一個旅行搭子同我一起陪伴呢個過程。所以我哋見到咧，而家真係有好多呢一種單身家長嘅出行嚇，年青人咧就會將呢個所謂嘅精神夥伴啊，加引號嘅精神夥伴啦，係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咧就會有呢一啲毛絨公仔啦嚇，有人咧真係會帶一隻狗狗啦，因為而家其實寵物出行都係好方便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咧，真係會喺成個行程當中，唔單止係話影相啦，包括係佢哋出去玩嘅呢個旅遊嘅路上，同埋食飯嘅時候咧，我哋都會見到佢哋喺呢一度。同埋咧，我而家都會去到一啲餐廳入邊咧，即係你都會見到佢好貼心咁樣會俾你安排一啲嘅旅行搭子，即係你因為譬如話而家去到餐廳咪有嗰啲所謂嘅單人餐台嘅，咁跟住佢就會喺呢個對面先放定一個巨型嘅毛絨公仔咁喺度，咁而且咧就唔同嘅位置可能你都仲可以揀唔同嘅嗰啲公仔嘅，有啲係小熊，有啲係小羊，即係唔同嘅呢啲人，大家會喺嗰度獲得自己想要即係。得到的一個陪伴的機會咯。
3: 同埋咧，即係你擺個咁樣嘅公仔喺度，你就避免咗話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間，佢就收咗你嘅餐咁樣嘅尷尬。同埋咧，我會見到而家除咗話你真係擺個毛絨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嘅嗰種陪伴。係我係今次個旅行會覺得嗰、那個。 即係感受係特別強烈嘅。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揾當地嘅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喺網上做好攻略，去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那個目的地你本身沒有想找旅客的、但是去到那裡之後你會發覺遍地都是而且他們會相對成熟這樣在那裡是比較成組這樣的好像我今次去新疆這樣就會有很多個地方可以拍什麼跟車的視頻啊還有那個慳啲把葱啊即這類型的東西是特別之成熟
2: 你有沒有拍
3: 有啊、哦、即原先我是没有这个计划的但是因为当地太成熟了所以呢就跟风去拍了、即我会觉得呢他们的服务除了说拍摄之外其实真的是一个陪伴来的他们是
2: 情绪价值的提供、
3: 不单止是因为在摄影师眼里面他要找机位嘛、而那个机位其实也都是你去观察那个地方最好的风光的一个地方
2: 位置。我其实好奇的是他会不会变成即你目的性太强反而会忽略了身边的一些风景的呢
3: 我可能是通过他的眼睛去发现了哦原来站在这里可以看到的东西更加漂亮、是这种感觉咯、
2: 即更加多其实都是为打卡的。
3: 都算打卡是一个附加对于我来说、打卡是一个附加是因为他提供的那个位置令我看到了更加漂亮的风景然后我愿意在这里去打卡和去影相。
2: 不过我想起呢就是现在我去到一些主题乐园啦即是譬如说那些好长条龙那些主题乐园这样你会发现里面呢就会有很多那些孭住相机的摄影师在那里、即其实他都是一种陪拍的服务来的所谓的真人陪拍就是他可以帮你是安排一个最漂亮的打卡卡位未必就是说你自己拍不到而是说他知道那里拍出来出片的效果是最好的。
3: 因
2: 为他知道譬如说到晚黑八点钟他咪会有烟花表演的。因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几时会放什么烟花几时那个样子会是最好看的。
3: 但他知道。
2: 但他知道。包括因为灯光闪的那一下他是真的瞬时间就没有了。但他就知道在哪个位置是对着什么画面樣跟着那个灯光的效果跟着再加上烟火的效果是最漂亮的。所以确实是如果有一个本地的陪游或者是懂得即是掌握那个当地的旅游状况那些人他更加专业咯跟你玩的时候、可能那种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说是更加高效因为你更快可能用十分钟就搞定了。
3: 是啦十分钟搞定你可能要一路去尋找的机位尋找的风光然后多出来。那個時間你反而就可以去探

0: 咗一啲你自己覺得哇好自由嘅嗰種意外之喜。即係有陣時，我覺得人類旅遊佢係多多少少想係留低一啲嘢先至。方便你回嚟去回憶嘅，咁有陣時候你自己去拍嘅時候，未必可以揾到咁靚機會，因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覺得哇，而家出到去玩嘅時候，嗰個當地嘅嗰種算係地陪式嘅旅拍，佢哋真係有佢哋嘅市場嘅。
1: 嗱啱啱我哋講到嘅就係話年青人咧，而家要揾旅行搭子啦嚇。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要找 AA 去平替自己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嘅，究竟是怎样玩法呢？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之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1: 休息回来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 今天我们要讲到年轻人的这个出游趋势，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感，就是 AA 制的轻车社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多人去分摊，跟住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线上嘅小群啦，大家可以通过即系共同嘅志趣爱好聚集埋一齐，跟住去完成某一个可能单人嘅话系高车嘅，但系多人嘅时候咧就变咗好平嘅一个性价比之选啦。
0: 讲到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个伊人嘅舒适区嚟嘅，即系我出去我都会去拣呢一啲嘅 A A 制。
1: 你边系？哦，又是的，又是的，即是人的舒适区。
0: 是啊，即是我会特别喜欢去的两个 AA 的地方，一个就是讲解，即是我会首先去问他们私家包团是多少钱，跟着一问完之后数到，哦，我们只有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后就很大声说，哎，谁要什么，即刻出发啊，我们现在讲解啊，什么怎么怎么，跟着身边即刻就会有一群人就會過嚟問，然後我每次組團都做得特別快嘅，呢個就係嗰啲講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種，但係我價格真係唔會貴好多，可能人均就貴嗰十蚊二十蚊咁樣，呢個係我個特別中意 A 嘅。第二個咧就係去買文創嘅時候，佢會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1: 我啱啱就想講呢樣嘢，我去 Outlet 嘅時候都會做呢樣嘢。
0: 係啊，然之後我就會去問佢話：，你呢個你買唔買啊？咁樣，因為有陣時佢話一個要35元，但是你100元有4個那種，但他就只有3個款，我又怎麼都選不出一個款去給他去重複的時候，我就會問旁邊你要不要那個款。
1: 即譬如說有時候你去 Outlet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譬如說一件八折，跟著三件就八折以上再九折這樣，
0: 是啊是啊，
1: 即你可能就未必一個人可以買到三件那麼多，但你就可以問旁邊說，你要不要湊單，跟著我們自己就要 share 回那個錢。
0: 是啊，所以就是伊人的舒適區，即你找一些 I 人去，他寧願就要俾呢筆錢算數啦，我唔想去問人哋，我覺得好打攪啊咁樣。
1: 即係其實我覺得呢樣嘢最關鍵嘅就係話體現出咧，就係當下嘅年輕人佢哋對於呢一種即係自己手上嘅資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種即係好重要嘅一個初心啊嚇。無論就係話啱啱我哋講到嘅呢一種大家一齊去 share 呢一個價錢啦，令到佢性價比提高，定係話我哋會發現其實而家有好多酒店啊，或者係一啲嘅高鐵嘅貴賓廳啊，你會發現有好多權益咧係 收埋喺我哋各種唔同嘅會員當中嘅，大家都會去發掘呢一啲嘅會員入邊嘅使用。譬如話嚇，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賣平台上面咧，你會發現佢嘅會員服務入邊咧，喺一個好細好細嘅細節入邊會寫住每個月你會有兩次或者係四次嘅充電寶免費使用嘅。咁你會發現而家好多年輕人咧，佢哋就會係發掘曬呢一啲，即係你如果去上各種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嚇咩會員服務，打卡攻略咁樣，你就會搜到好多呢一啲細節。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两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0: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三四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買經常都會咁樣嘅，
1: 所以就話而家咧要捉得住年青人嘅呢一種需求啊嚇，即係真係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務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體驗，另外一方面真係個性價比都好重要啊。
0: 冇錯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時候咧，一定要記得睇，即係大家個個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體系入邊，邊個嘅呢個權益係最高級嘅，即係大家可以分攤咁樣去揀嗰個最高級嘅人去幫你去 book 嘅話，嗰、那個成個。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嘅，
1: 所以话而家年轻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咁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远鸡啊，今日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远，一起嚟感受一下清远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又嚟到星期三，再次啦，系我哋嘅乐游型靓型啦，开营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欣李女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啊。
7: 系啦，我哋三个又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咯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8: 后花园
7: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嘅后花园啊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啊。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咧，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吓，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一样嘅清远，谂起清远鸡啊，
8: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7: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唔系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一个就系清远鸡。另外一隻就是海南的文昌雞，所以呢即很出名的清遠雞，即全國各地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它。
8: 其實是不是有足夠那麼多的雞可以供應全國各地呢？
7: 應該可能是冰凍咯，估計有就肯定有的，就是沒有你在清遠吃得那麼新鮮咯。所以講起清遠其實大家都會很熟悉，但是呢我們三個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心水推薦給大家的。講起清遠又想問一下女神，她不會又是一個工作的地方了吧？
8: 真係喎，有邊個地方唔係你工作嘅地方咧？除咗廣州係嘛？
1: 就係因為太多工，我偶爾都有嘅，但係真係少，真係
7: 三四年先偶爾一次。
1: 唔係因為咧，嗱講真啦，雖然帶住工作去，你係會辛苦，咁但係唔係每一次都真
7: 係
1: 一啲啲時間都冇嘅。咁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係感受過之後，你工作去完嘅地方，其實你好難話有動力話。我又要難得有幾個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樣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過嘅地方咧，我如果真係自己想去 hea 咧，我應該唔會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亞咧，我就齋 hea 嘅啫。咁就真係唔係話帶住工作嘅。咁但係好似清遠咁樣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難得有幾個假期。要揀一个地方呢，我真的不会揀它咯。
7: 我们又要打交了是
1: 吗？
7: 我希望
1: 因为我觉得我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本身工作都是以旅游啊美食为主嘛，我觉得我已经将它很精彩的那些 must go 的地方都去齐了嘛。就即是没有动力话很难得有几个假期我要去 hea， 然后我说好啦，我是清远啦，即是我没办法咯。
7: 我先讲第一个地方先，英德你应该没去过了吧。
1: 细细个嗰阵时去过，即系学校嗰啲
8: 春游
1: 啊，春秋游嗰啲咯，我印象好深，一定系去過。
8: 系咩？我春秋游去越秀山、白云山
1: 嘅。我谂同年代嘅。
7: 我去流花公园
8: 嘅。流花公园啊，
7: 系啊。
1: 我真系记得我去过英德，但你问我几时，我未必讲得出。
7: 嗱，
1: 但我印象中我细个读书。
7: 我尽量，我今日唔同你打交，我同你推荐一下。
1: OK，OK。
7: 因为英德咧，佢嗰度系有好多美景嘅。讲到英德咧，其实佢系比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 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咧，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3个钟。
8: 哇！
7: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9个钟。
8: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咧，清远咧，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系话，哦，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细咧？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2倍。
7: 系啊，
8: 广州已经好大啦，但系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7: 系啦，
1: 但系佢好多系山区嚟噶嘛。
8: 系啊，
7: 系啊，所以我而家带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一个山区嚟嘅。即系点解特别要讲下佢嗰个条件咧？即系点解个交通咁远咧？就是、因为佢真系离城市系好远嘅一个山区吓。咁啊，第二个咧。佢嗰度咧，我哋平時想講話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廣東嘅呢個清遠英德嘅英西風林咧，所謂廣東嘅呢個小桂林啦、因為佢同樣咧都係嗰個喀斯特嘅地貌，即係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係嗰種唔同嘅中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狀咧，亦都係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嘅一個形態嘅。咁、大家可以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啦，去想像佢有咩樣啊，似個老人家啊，或者係似個後生女啊。
8: 哎呀，睇下嗰個石頭幾似女神。
7: 係啦，
1: 唔係即係呢啲地貌咧，本身就係大自然嘅一個饋贈嚟嘅。咁、就即係話，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實都是值得去看下的。
7: 是，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去桂林呢、因为它桂林是真的太大了，还有那里的喀斯特地貌呢，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呢，可能就因为太大了嘛，你不知道
1: 集中，你说桂林
7: 是吧？我讲的是桂林，你不知道怎样揸车去走那些路线，但是为什么我说英西枫林那里呢会适合我们自己自驾去呢、因为它去到那个枫林里面，它其实没有那个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個景區。嗱，我哋去嗰度咧，你可以定個位嘅。咁佢嗰度咧有個鎮叫九龍小鎮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後咧，有好多當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棟棟嘅居房咧、就改建成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邊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車入去。咁嗰啲路咧就好似一個景區嘅水泥路咁樣，將成個楓林嘅一圈咁樣都連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條路仔揸車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將所有嗰啲喀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別嘅山啦，睇暈曬噶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咧，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為你知道嗰度係有小鎮嘅嘛，所以即係話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見到啲稻田旁邊咧，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係嗰啲平房啊。可能是啲農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農作嘅時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儲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見到有人煙喺入面，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會有好多阿姨穿住嗰啲農服啊，即係當地嗰種農民嘅感覺喺入面做緊農活。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車，因為條路都幾闊下嘅，又唔係話太多人咁樣，你停低部車落去同佢影張相，甚至至乎同佢買棵菜都冇問題，
8: 買袋米
7: 係啦，買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難。
1: 你係幾時去
7: 㗎？我係我諗先，我上次去應該係10月份啦，10月份咁佢嗰度咧，因為清遠啊嘛，後花園啊嘛，位於廣州嘅北邊，即係意味住咧佢嘅氣温會涼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廣州都仲熱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會打風、打台風咁樣啦，又濕濕立立咁樣。但係嗰度咧就已經開始有秋天嘅感覺啦，涼風陣陣吹到你身上嘅時候咧，仲要穿翻件嘅薄嘅外套，係啦，你又唔使驚話太陽曬，因為你有風吹住唔會太熱啊嘛，又唔會濕立立咁嘅感覺。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當地人傾偈。买菜嗰种感觉就好放松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时间已经完全够噶啦。咁你譬如话我今日下昼去到一度吓，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时间你就走。所以一个周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 hea。咁所以我自己个人系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风光咯。而且仲有一样嘢系。因為你去到桂林嗰邊咧，佢保護得比較好啊，因為驚去嘅人太多咧，會破壞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環境啊嘛。咁、因為英西呢邊去嘅人確實著實係不是那麼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一啲
8: 景區咯，
7: 即係你去到一個景區咧。當然是建議大家不要去破壞嗰個環境啦、但其實你是可以找到一些路仔咁樣去行到一啲中乳石嘅前面、去同佢影相，你嗰、那個。 距離感會更加親密咯，
1: 嗯
7: 啊、你影到嘅相會更加靚咯、
1: 嗯
7: 嗯，所以我覺得係個自由度高啲嘅一個景區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景區嚟嘅，即係一個小鎮當地人嘅一種
8: 即
7: 係自然嘅
8: 生活咯。
7: 好似你話齋，佢哋就住喺嗰度嘅，
1: 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7: 嘅。咁、哦、你真係要去啦？
1: 係咯，我就
8: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1: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吓，我其实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泽宇去嘅路线啊风格系唔同咯，我去就系比较人文啲，因为你系走大自然风光嘛。

0: 觉得诶嗰度都几好玩啦，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系其实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农家嘅风味啊嘛，我就觉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系佢系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系佢哋啲比较即系话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样，我都好玩咯。即系一入去有好长嘅梯，咁就有着住嗰啲民族服饰嘅嗰啲，应该系景区。的工作人员咁会俾啲酒你饮下，咁即反正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换咗啲严肃嘅衫，系啊系啊系啊系，佢、已经开发成咗景区，但系亦都系好在唔系好多人咯。咁其实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1: 千年窑铲好似都好多年，
0: 即至少我去嗰阵时候人多，即系几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1: 住喺入边噶？
0: 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系好清楚住宿环境咯。咁但系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噶，咁食喺度食啦，咁然之后我哋要拍摄噶嘛，系咯，影下相啊咁样，咁反正又有啲小工艺品可以买下咁样，反正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咯。
1: 千年窑寨啊吓，咁啊喺连南嘅千年窑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嘅喺英德嘅英西枫林啊吓，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线路推荐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个时候先去个板头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3: ，Action！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嘆世界，
3: 嘆世界。
4: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7: 落油迎你迎。
1: 今日晚台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落油迎靓迎，我是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8: Hello， 大家好，我卢振宇啊。
1: 系啦，今日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啊，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唔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啊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连南嘅千年窑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连南嘅窑寨啊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今我哋期期都笑一次，
0: 我哋今期要低调啲。
1: 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0: 系真系真系又系做嘢咁去嘅，系当时嘅主题系自驾嘅，咁从河州一直开到去系啦，咁样河州就玩黄瑶古镇啦，咁然之后就去连南嘅呢个瑶寨啦，咁最后我记得 ending 系嗰、那个等我回忆一下先吓，我而家已经打开紧我嘅呢个大。脑嘅呢个 database 咧，其实系抄紧我个推文吓，系啦。咁我最后就去咗呢、這个我记得有水嘅嗰个地方。
1: 啊，洞天仙境，
0: 冇错啦。
1: 洞天仙境就喺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讲嘅嗰个
0: 系啦。因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泽宇睇，所以佢印象仲深过我。
1: 因为嗰个地方咧，我冇去到。
0: OK， 咁我就点解我呢度冇写嘅？系嗰度啊，系啦，洞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風光咯，佢有個真係好大好大嘅一個洞，
1: 一個大窿咯。
0: 哦，係咯，同埋入到去好清涼，咁又可以坐住啲船仔喺個溪水嗰度咁樣玩啊，
1: 即係真
0: 係
1: 一個
0: 幾得意噶。
8: 佢係一個地下河嚟嘅，
1: 地下洞水洞嚟嘅。
0: 嗱、你睇下呢個有圖，佢真係好大個洞。
1: 哦、即係等同於咧，你可以坐住遊船入洞嘅。
8: 嗯，
1: 係啦，跟住
8: 應該係細細只嘅吧。
0: 嗱，我俾你睇下，我呢度有，
1: 唔会系一部游轮啦。
0: 咁样咁样嘅，大家可以搜我公众号李女神吓，微信公众号，我有分享过呢一篇嘅。

0: 个系啦游记嘅，就系神隐村啦，大家可以搜下睇下搜唔搜到，反正都几得意嘅。
1: 佢离嗰个英西枫林嗰边咧有少少嘅距离嘅，咁但系都唔会话太远吓。我当时冇去嘅原因系因为佢要收钱，
2: 你唔好咁啦，
1: 都唔会好贵嘅，几廿蚊。
0: 嗱，
1: 觉得冇，
0: 我呢度系咁写嘅，我系咁写嘅。就佢系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我哋就到达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系英西走廊，佢有华南第一天坑之称，
1: 系
0: 英西枫林走廊嘅核心景区。所以其实我都去过英西枫林噶。
1: 系啊，你去过英西枫林嘅，
0: 我竟然自己唔知道。
2: 唔系因为我觉得可能
0: 因为我净系记得个洞啊，唔系我真系净系记得个天坑。我就系即系印象好深，就将佢归类于嗰个天坑。咁我就即系因为同你头先描绘嗰种即系话地。
1: 其实都
0: 系
1: 一样嘅，因为都系卡斯特地貌。
0: 但系我嘅印象就净系 focus 喺个天坑度咯，我就即系冇可能
1: 你
0: 呢个书系比较远
1: 啦。
0: 唔系嗱，你明明即系你睇嗰啲，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系远观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几宏伟。但系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从喺佢身处其中咁样，咁先感受到个坑。所以就系我哋系唔同嘅玩法咯。
1: 其
0: 实个
1: 坑都几靓，讲得好似好奇怪咁。
0: 唔系真系 OK 噶，真
1: 系
0: 都几得意
1: 嘅。即系如果你天气好。好嘅话，咁你如果系去到个天坑入边嘅话咧，即系藉住嗰个阳光射入嚟嘅时候，旁边咧，因为佢系一个水洞嚟，溶洞嚟嘅，咁因为下边系水啊嘛，你坐住个船仔入去咧，去到一个即系稍微阴凉少少嘅地方去揾啱个角度影相嘅话，嗱，一边系有一个黑嘅倒影啦，一边有光线嘅射入咧，呢种光影嘅对比咧，其实影相都好靓嘅。咁如果系啱嘅话，可以即系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个英西枫林一齐去玩，两个地方都系隔几公里嘅啫，我记得唔系好远吓。
0: 但系嗰度都要着运动鞋，一定要着运动鞋，同埋即系话如果你愿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级可以上上落落咁样噶、啊。所以咧，即系着啲系比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着凉鞋啦，因为佢有啲水啊嘛，会惊跣啦。同埋咧，因为入到去咧都会比较阴阴凉凉咁样，系啦，就即系话带多件衫系咯。
1: 因为我嗰次去咧系佢要收钱。我覺得冇乜必要，因為我係想話純自然嘅風光就去放鬆自己嚇，唔係話因為佢貴啊，
2: 唔係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1: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0: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1: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但係
0: 又啱又
1: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嘛。
0: 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噶嘛，所以都講得通。
1: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划船啊，冇辦法。
0: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個地貌，都幾有意思嘅。
1: 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是、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睇水啦，其實清遠市區本身咧都好靚嘅，因為其實本身清遠市區有一個老城區，一個叫做清新區啦，一個叫做清城區啦嚇，個名都好聽啦，係嘛，好文藝啊，清新同埋清城。咁佢兩個區域咧，中間間開嘅係一條北江嘅，都幾闊嘅一條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條江水旁邊咧，其實係有一條好長嘅叫做北江綠道嘅，幾廿公里嘅嚇。咁我當時咧，即係因為住喺清遠市區，我即係想感受一下清遠市區本地嗰種風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後屘好意外咁樣睇到咗，原來佢哋條北江綠道咧，即係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為佢好長啊嘛，所以又唔會覺得人又好逼傑，而且佢嗰條綠道咧係咁樣嘅，佢因為係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邊咧一條臨水嘅綠道，咁喺嗰條臨水嘅綠道入嚟咧，佢嗰個路邊咧做咗好豐富嘅綠化，咁喺呢個綠化帶入邊咧又有兩層嘅綠道，一層係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闊少少，甚至乎你踩單車。去嗰度都 OK， 即係嗰層跑步嘅綠道，再上少少咧就喺路邊馬路旁邊嘅有一條行路俾你散步嘅綠道，所以其實佢係等於三層嘅綠道嘅。咁由高到低，你係可以任君選擇，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條綠道嘅路上咧，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係休息點，佢會有一啲亭。 咁你喺個艇嗰度咧，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風。所以晚黑到食完飯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滯，咁跟住咧吹下風，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咧，即係一個清遠市區本地咧，即係我哋都知道清遠雞好出名啦，
0: 冇錯，
1: 係啦。咁啊特別提醒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記得食清遠雞。
2: 其實我反而
0: 嗰度食嘅清遠雞係咪真係好食過喺廣州食咧？
2: 咁應該係比較正宗嘅，
1: 可能你自己嘅心態唔同，食起身個味道都唔一樣啦。咁同埋我當時去食嘅時候咧，即係當地嘅食法咧，係就用白水嚟浸雞嘅。
2: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咯，
1: 佢哋好原汁。
0: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已經。
1: 佢哋就用山泉水，
0: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1: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0: 哦，
1: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3-5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1分鐘，咁浸完1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少少。
0: 成隻雞啊？
1: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0: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係就清水打邊爐。
1: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滲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2: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咯，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1: 河鮮係嘛，山蝦魚
2: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0: 河蝦嗰啲
2: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年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道你講嗰六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1: 應該差唔多六道好似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好似一幾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
2: 我哋係我應該係我睇翻應該係2013年嘅時候去，
1: 差唔多啦，
2: 嗰時我
1: 佢不斷咁延伸嘅嘛。
2: 係啊，嗰時我哋係晚黑就即係食完飯就喺嗰度，即係同一班嘅班學者喺度散步啊，咩度傾下偈啊，佢就會比較深印象咯。
1: 系咯，所以即系其实清远咧，唔单止话有山山水水嘅吓，亦都有好似千年瑶寨咁样嘅人民景观啦。当然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慢悠悠啦，好悠闲嘅一个城市吓。包括咧，即系点解我中意澳门啊？就是、因为澳门佢嘅生活节奏咧会相对慢啲，因为香港真系太快啦。咁、而清远点解我都中意咧？就系、是、因为佢同样亦都有呢一种慢生活嘅脚步吓，个节奏唔会俾你觉得成个人太紧张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啊，好放松咯。所以
2: 城市相对嚟讲，即系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1: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0: 但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区。因为再早之前，即除了刚才讲的那次做事其实再早之前都去过，但是就是一个慈善项目来的，我们就是跟连山那边的
2: 湖畔
0: 哦，是的，那就即都是当时就有去，但是都反而市区就比较
1: 你下次呢可以这样的，即譬如说你自驾去那里你自驾去那里你可以订一晚在清远市区住，那你譬如说好像我今天下午出发了，先去到市区那里吃个饭，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區嗰度行一行，佢嗰條北江綠道，我覺得幾放鬆。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話英西風林啊，或者去千年瑤寨啊咁樣，
2: 開車冇咁辛苦咯，
1: 係咯，開車亦都冇咁辛苦，等於多個落腳點咯，係啊。咁啊，清遠講咗咁多啦嚇，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種定草噶啦，喺度策劃緊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樂遊型靚型暫告一個段落，
0: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曼尼达演唱的《For You》，这首歌很有意愿，是偏流行乐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曼尼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感性和音乐魅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送出温岚演唱的这首《Can You Feel It》，是她早期的首作品。温岚的年轻和活力尽现律动的节奏中，充分释放了 R&B 韵律的强大能量。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包办词曲创作的《My My》。这首歌特登融合普通话、英语、闽南语三种语言。歌名《My My》谐意是闽南语的不要的意思，用这种贴合年轻人日常口语的方式来表达分手后仍然放不低对方、不愿对方偷偷离开的细腻情绪。在周氏 R&B 的基底上加入电子乐元素，最终呈现出独特的浪漫质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嘅呢一首《不过期的爱》，我哋会沉浸喺 Dove Boy 同孟非璇完美嘅声线当中，高音部分嘅真假声转换，令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嘅情景当中。

听过的这首是伴随性很强的歌曲，就是来自新草莓乐队演唱的《The Last Romantic》。R&B 乐队其实还是很少见的，新草莓乐队以独树一帜的方式去探索音乐更多的可能性。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来自 Karen CC 林海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R&B Girl》。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啱先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影》，可以说是他在当时对 R&B 歌曲的一次浅试。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曲风比他诠释得有一种惬意和舒适感。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许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富含韵律感的流行歌。下面听到的这首是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在方大同的音乐里面，我们可以听见他对节奏韵律的超能力把握，一起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袁娅维和 Maska 联袂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很丰富， Maska 直接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底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 Jason 演唱嘅《别问很可怕》。Jason 嘅唱腔系好有辨识度嘅，佢早期系一位喺网络上走红嘅音乐创作人，佢唔单止好识唱歌，而且仲好识玩音乐。

听过嘅系嚟自刘凤瑶嘅全创作《Loving You》。喺呢首歌里面，刘凤瑶将自己嘅声线以及唱腔都进行咗调整，接近中性嘅爵士唱腔，非常之富有律动感。下面听到嘅系嚟自单依纯演唱嘅《Way》。单依纯几乎原封不动咁还原咗音乐人刘凤瑶诠释歌曲嘅特色，一齐欣赏。

世界。啱先系一首嚟自张艺兴演唱嘅《换》，歌曲喺编配方面好用心，简单嘅循环 loop 加上丰富嘅节奏，喺艺兴温柔清澈嘅声音里面，一点点铺开浪漫嘅氛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富含韵律感嘅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宇宙人演唱嘅《没有人像我一样》，歌曲以90年代抒情摇滚为灵感，刻画咗爱情里面明知等待系慢性重伤，却仍然执着守护对方嘅心情状态。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15日啊，周中星期三，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系正式结营。咁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我哋会邀请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一位咧系范家俊，一位系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佢哋自己嘅收获同埋暑假嘅计划啊。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咧新鲜滚热辣。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日至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咁同场咧会有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咧同期登场，为内地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嘅新体验。喺尾段会同大家聚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找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

0: 私人肥光仔啊！今日咧，我继续咧系嚟到咗暨南大学嘅番禺校区啊，新闻与传播学院约咗两位我哋节目嘅老朋友啦，一齐倾倾偈啊！虽然话老朋友，但系佢哋咧系相当之后生啊，青春活力啊！咁啊，首先邀请佢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二四届粤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张子瑜。
0: 是子瑜你好，欢迎你。
2: Hello 各位，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是家俊你好啊，我们呢是第二次在暨大的这个录音间里面是一起录节目的了。相对上一次的话我看回日期隔了三个月的时间。咁而呢三个月啦，我哋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同埋暨南大学嘅新传学院合作啦，共建嘅湾区主播训练营第十期咧就圆满结束咗噶啦吓。咁两位同学咧亦都系作为粤播专业嘅同学啦，加入到呢次嘅训练营当中，我相信呢三个月嘅时间咧，大家都得着唔少吓。咁之前咧，我哋系一开始嘅时候对你哋唔系太熟悉吓，但系咧而家我相信好多嘅朋友啦，通过我哋嘅电波啦，都听过大家嘅一啲相关。作品，今次我哋嚟翻个总结啦吓。咁但系最近我发现啊，子瑜咧就突然间同我 WeChat 嘅时候咧就话：肥光老师，原来我哋十年前就见过噶啦，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咩回事啊？子瑜吓，
1: 真系好有缘分。讲到呢、這个，其实就系喺2017年嗰阵咧，我参加咗越秀区嘅粤语讲古比赛。咁当时咧，我系攞到咗一等奖嘅。咁肥光老师其实嗰阵喺韵味岭南呢个公众号上边就。发过我讲古的相和音频，即是发在这个公众号上面。咁当时的我应该都是收藏了的、但是那时候还未认识得肥光老师。
0: 即是当时你是收藏的了，当时你是小学生来的。
1: 小学生应该是我妈咪收藏了、跟着又会发到一些家日群那里啦。咁到现在，即是最近我在做自己的一个汇报 PPT 的时候，就将这个截图放在 PPT 上面。咁我就一看，韵味岭南四个字之后，见到肥光老师的名字，我就先至发觉原来我哋十年前其实就有缘分。
0: 系，不如圆摊一面咧，我喺台下仰望你，我下面仰望你，帮你影相咁样啊！我咧都相当之鼓舞咧，原来将近十年之前留低嘅呢一个录音啦，或者可能呢个新闻报道啦，原来可以成为。某一位我不認識的人，即係當時不認識的人，他之後的履歷，這個算不算你是你履歷當中比較排前啊？小學嗰陣時嘅履歷
1: 係啊，真係
0: 啊！咁啊，當時媽媽收藏的話，都要多謝你媽媽先啊！嗱，呢個鐘數不如我哋聽聽啦。我睇翻係2017年嘅6月25日中午嘅1:28，係發布嘅呢個叫《同説嶺南粵語講古新萬壽之王》。嗱，當時咧，阿子瑜仲係廣州越秀中星小學嘅。五年級學生
1: 係啊，係
0: 啊，咁啊，我哋而家咧邀請收聽節目嘅聽眾朋友同埋隔離嘅家俊啦，一齊聽聽九年前阿子瑜嘅聲音究竟係點樣嘅？佢呢個講古作品獲得當年嘅一等獎喎。
3: 大家好，我係嚟自越秀區中星小學嘅張子瑜。今日我要同大家講嘅古仔係《新萬壽之王》。天光啦，森林入邊嘅動物都起曬身啦。森林王哥又开始热闹啦！万兽之王老虎坐喺个王位度睇书，佢睇下睇下，就暗暗沉沉咁讲啦：，
4: 唉，我真系老啦，睇一阵书就头晕眼花。咁大嘅森林，咁多嘅动物。都要我嚟管理，真系力不从心啊！
3: 所以老虎好想再揾一个有才能嘅动物嚟做新嘅万兽之王，但系又唔知揾边个好噃。佢左谂右谂，终于谂出咗一个办法啦！
0: 冇错啦，咁究竟系咩办法啦？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点啊，家俊评价下九年前啦吓，我听声音好似同而家阿子瑜嘅声音好似差唔多，都系咁清楚系嘛？有啲点样嘅感受啊？听咗呢个九年前嘅录音啊？
2: 可能大家第一次听嗰阵咧，就觉得阿子瑜真系个把声好得意，佢细细个嗰阵。而且咧，我其实除咗觉得 除了羨慕還是羨慕，因為我其實小個我都是很喜歡聽粵語講故，因為我阿爺呢他經常會在部車那裡，他除了播那些粵語歌之外呢，他都會放一些粵語講故啦。
0: 哪位老師的講故作品
2: 記我記得那個名字我有點不記得了，就是因為戴眼鏡的，之後呢我經常會都會在抖音上面刷到他的。
0: 他講的是什麼故事啊？
2: 三國。
0: 三国演义
2: 系
0: 嘛，
2: 系啊系。之后咧，我咧就非常之中意粤语讲古啦，但系我一直都冇呢个机会去自己去讲。但系听到阿子瑜，原来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接触佢所热爱嘅呢个专业，包括佢而家都系喺度继续喺粤播呢条路上喺度坚定咁样前进。所以我相信佢以后未来肯定仲会有更多呢种优秀。而且令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呢啲作品，
0: 呢个系佢嘅来时路啊，系啊，佢里面当中第一条路啊，系啊，好兴奋啦，就系由肥光仔咧去帮手记录落嚟噶。嗱，呢个咧就系现场嘅高保真啊录音嚟噶。咁呢个我真系去到后台啦，然之后将录音笔啦插落电音台当中，好高嘅，我记得个电音台啊喺二楼，然之后我再跑翻落去啦，喺下边一楼嗰度咧进行影相记录翻啊，而且。这个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即是当年、第四届粤语港股总决赛广州越秀区的是我唯一一届在现场做一个高保真录音的，之前那些都没有的，之后可能都有比较少，
2: 真的真的有
1: 缘分，真的有缘分，
0: 再隔多几次的话就是应该在去年不知道是不是第十一届、还是第十届我不太记得了，所以都算是很有缘咯、是我唯一一个记录这样的，我相信现场还有很多的小朋友，我记录了十几个故事、因为当时一个总决赛，所以这个就是记录的意义咯。
1: 是啊，
0: 子瑜当年、有这个故事在手，你是拿到一等奖，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讲古技巧的学习，进而你都会是变成了现在主攻粤语播音主持艺术专业的学生？
1: 是、这个其实真的好像一粒种子一样种在我的心里面、因为当时其实我在小学即四年级的时候还未对语言艺术、譬如说粤语讲故这些有很多的了解，那是刚好五年级他是学校里面说有一个粤语讲故的比赛、那呢也都可以作为语言艺术的特长生去报考初中，即是小升初、那时候还有特长生，所以呢我就想着自己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家人都很支持我，说去试一下啦，讲一下粤语的故事都挺得意的，跟住就认识了孟远飞老师，去他家、去学什么叫讲古，或者是、对于每一个稿件的打磨，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发觉自己是喜欢这件事情、包括我记得当时我上舞台即是这个决赛的舞台的时候，我看到下面的观众之后和他们的、目光和眼神，我觉得我是享受这个舞台，
0: 哇，这么小就很享受这个舞台因为通常来说这些小朋友，因为你按你咁讲嘅话，你五年级之前都冇接触过粤语讲故，系当年先接触，咁、然之后就直接临急抱佛脚噶咯，就五年级开始学，跟住一学咧就马上去到攞第一嘅位置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天分咯。阿孟远飞老师点样评价你？记唔记得啊？粤语讲故大师孟远飞老师，
1: 孟远飞老师嗰阵系觉得我系一个比较有靈性的細路仔，即是我的悟性會比較高，即是他跟我說譬如說一些動物的處理啊、動物的聲音要怎樣去演繹，即是我當時其實都是一個比較活潑的一個性格咯，所以可能自己的性格都有對我這個講故有幫助、
0: 所以我不是說這個是天賦咯、而且你畏惧这个舞台，你好 enjoy 好享受这个舞台，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难得了。而且呢从你的这个粤语讲古的作品我们拉返返来，除了有缘分之外的话，现在你是传播着文化、因为现在粤语讲古它已经是成为了广州市级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还有省级的非遗传承人颜志涛老师，还有市级的非遗传承人彭家智老师等等，都是通过他们现在身体力行去传播这一项的非遗艺术的，那我们是进行传播这一项的文化遗产、如果没记错的话，每年的六月份第二个星期六是全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讲到文化和自然遗产，不知道大家对于文化遗产的概念 有冇啲形式呢？梁唯，我問問家俊啦。
2: 文化遺產我認為就分兩種，第一種就是物質的，第二種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即是這種粵語講古啊，又或者是醒

0: 思啊呢啲类型嘅。咁讲到非遗咧，我系比较有感触嘅，因为我细细个咧就系好中意舞狮。我阿爷咧喺我三岁定系四岁嗰阵，佢就同我买咗只嗰啲锣鼓仔，佢就喺度教我点样打。之后咧，我都认为我自己喺呢方面都几有天分嘅，因为我阿爷佢嗰阵时应该系。他後來跟我說，我那時候學了兩三天，基本上就將那些基本的旋律就可以 打出來。
1: 童子功喎，當時係。
0: 係啊，之後呢就一直堅持到而家。逢年過節啊，又或者是清明節拜山嗰陣咧，我都會笠住個獅頭，之後咧就喺大家面前。喺度 show 咯，即
2: 系系啊系啊！你个狮头系你细细个嗰个狮头啊？定
0: 唔系？依家系变咗大狮头。
2: 系呢、這个大狮头，你通常喺咩时候先至会舞狮俾大家睇？喺边度舞啦？因为冇可能喺屋企喺小区话
1: 攞个狮头出嚟噶，系咪？
0: 因为我哋系有个祠堂嘅，喺白云区。之后咧，我咧就喺一般系年卅晚啦，同埋元宵节。但系我哋嗰边嘅元宵节咧有啲唔同，唔系正月十五，而系十四。即系所以咧，我哋就除咗喺自己嘅村里边舞狮之外，即系喺个祠堂门口舞狮俾大家睇之外咧，我哋比如话十五，即系正月十五嗰一日啦，又或者系正月十六嗰一日啦，即系喺其他村过元宵嗰阵咧，我哋都会互相派嗰啲醒狮去到其他村，之后舞佢哋嘅祠堂啊，同佢哋带嚟一啲美好嘅祝福，新年嘅呢啲祝福，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好。都是 我自己这种坚持，我觉得都是很难得的。即是我自己都觉得自己虽然我好像看起身不是很硬正那种，但是我都是一直热爱着醒狮这种传统文化，我都会一直传承落去。
2: 睇落去呢，阿家俊白白净净咁样，咁啊睇落去好似手无搏鸡之力，但係呢就脱衣显肌肉，係呀嗰隻嚟嘅
0: 话。
2: 你即係等于你练习呢个醒狮。从你三岁到而家，都将近廿年嘅时间，
0: 冇错。
2: 有冇去进行系统嘅学习咧？定系自己去冇咁样自学啊？定系点？
0: 我其实咧就真系靠我自己平时，比如话刷抖音啊，刷小红书啊，我都会揾一啲嗰啲大师嘅嗰种视频嚟自己学习。我其实咧，因为我哋村嗰啲都系嗰啲哥哥仔，佢系喺我细个嗰阵咧就教我点样嗰啲基本嘅动作，但系大多数嗰啲动作咧都系我自己自学嘅。因为佢哋基本上都系嗰啲比较业余嘅爱好者，所以我系冇经过，比如话佛山醒狮团啊呢种系统嘅训练，但系我嘅舞狮嘅嗰种神态啊，即系好多人都称赞我。
2: 即系又一个天赋怪啦。即系而家咧，我面对两个天赋型选手，一个咧系粤语广府嘅，一个咧传承我哋非遗醒狮嘅。而且舞狮嘅话咧，喺早年已经系进入咗国家级嘅非遗噶啦。我想问一下，而家喺你屋企咧，会唔会有啲同醒狮相关嘅文创，或者直接有个狮头喺度，或者可能细细个你爷爷买俾你嗰个狮头，而家仲喺咪度先？
0: 仲喺我哋屋企嘅即系停车场嗰度，因为佢比较大尘，所以就冇放到屋企。之后我屋企的确系有好多关于醒狮。嘅呢種文創，即係譬如話我哋舊年嘅全運會啦，我哋嘅
3: 大灣雞，
0: 大灣雞係冇錯，即係佢有醒獅嘅嗰種
2: 盲盒係嘛？
0: 係啊，盲盒我都買咗兩三隻擺喺屋企，之後醒獅嘅嗰啲，譬如話平時行街啊，睇到嗰啲小掛件啊，又或者係嗰啲雕塑啊，我都會擺翻屋企。
2: 睇嚟你對醒獅咧係好有執念
0: 嘅，係啊，
2: 咁啊，所以喺度幾可能一個小小嘅醒獅文創博物館啦。咁所以咧頭先係邀請兩位同學分享咗，其實佢哋自己身邊嘅一個文化遺產，佢哋唔單止接觸過啦，而且可能仲親身去傳承過嚇。嗱，講到文化遺產係歷史留俾人類嘅財產嚟嘅，咁從存在形態上邊咧，就正如阿家俊咁話齋咧，分為咗物質文化遺產，即係有形嘅文化遺產，例如啲建築啊等等嚇，仲有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啲無形嘅文化遺產，例如粵語講古啦，同埋醒獅啦，呢個係技藝嚟嘅，你好難話會有一個可以睇到嘅形態。睇到個形態就係佢舞獅嘅形態，但係佢哋傳承嘅技藝，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古時候人們嘅生活嘅一個總結啊嘛。咁所以我哋日日都可以碰到文化遺產，其實例如我哋去飲茶，廣府飲茶亦都係進入咗早茶文化，佢進入咗廣州市級嘅非遺。 仲有腸粉啦、叉燒包啦等等，呢啲都係成為咗我哋廣州嘅非物質文化遺產。仲有好多朋友都晏晝會嚟翻杯 high tea 嘅，嗱就係嗰杯奶茶。是香港的區級文化遺產，所以我們平時接觸到的無論食物啦或者啲民族啦、啊、或者啲技藝啦，都是一些文化遺產嚟。好的，再次感謝咧今日嘅兩位主播范家俊和張子瑜啦，同我哋分享翻早前參與灣區主播訓練營嘅一啲收穫同感想，同埋輕輕提咗下喺佢哋身邊嘅文化遺產。嗱，頭先講到港股啊，咁所以我哋節目嘅休息時間咧，就要用呢一首歌同大家呈現啊，好應景，就係廣府文化傳播大使伍燕以及係粵語相聲大師黃俊英啦，一齊唱出嘅呢一首歌就叫《港股》。我哋稍事休息，翻嚟之後精彩繼續。

0: 不成器，
1: 玉不琢不成器，
0: 人不和不知义，
1: 人不和不知义，
0: 为人子方少时。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呢度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啊，呢度系番禺校区吓，位于广州嘅大学城外围。咁肥光咧邀请到参与湾区主播训练营嘅两位学生主播一齐嚟到作分享嘅，一位咧系子瑜，子瑜你好啊。

0: 好，肥甘老师。
1: 系一位范家俊，家俊你好。
2: Hello， 各位，我是范家俊。
1: 系咁，子瑜咧之前都介绍过咧，自己一个自媒体嘅 up 主嚟噶吓。咁、其实呢一个学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会唔会对你未来嘅创作有啲作用呢？因为有咁多唔同嘅老师分享咗唔同嘅主题课，咁同埋你哋都有一个實踐，有拍攝啦，仲有廣播節目嘅錄製啦，啲點樣嘅收穫咧？
0: 今次灣區主播訓練營真係俾到咗我好多好豐富嘅實踐經驗。之後喺灣區主播訓練營入邊，我拍攝嘅一啲作品，我都將佢即係重新微調咗一下，發到咗我自己嘅自媒體嘅視頻號啊，同埋抖音上邊。我覺得就係我學到咗喺拍攝方面嘅話，我就一定要去到現場拍多一啲空鏡，咁樣先可以令到我後期嘅呢個剪輯有更多嘅素材去利用。咁同時咧，仲有一點就係、去到每一個現場之前都要作出比較充分嘅準備，要嚴謹一啲，即係對於佢嘅場地嘅佈置啊，同埋佢前期譬如話要同邊啲人去採訪，呢、這個都係我喺訓練營中學到嘅。即係我以前可能淨係話知道咗呢個地方就馬上去影，就冇話有好多前期嘅準備。
1: 咁、所以後期同埋前期咧要互相呼應咧，個前期準備並且後期，我建議可以多啲同現場的朋友溝通，可能會有些更加接地氣的事，或者可能是衍生出來的不同的一些採訪的項目都會有可能的。問問家俊呢，因為之前跟你採訪的時候你就說、我都很想好像子瑜這樣，我做一個相關的自媒體平台，我都通過自己的一個作品去跟大家進行分享。現在參與完這個學期的灣區主播訓練營之後，仲有冇咁嘅諗法咧？定係已經喺度做緊？
2: 已經喺度做緊。
1: 係
2: 我自己創咗個號，係專門係傳承我哋即係廣府文化嘅。但係咧，我係用嗰種抽象，即係我將我自己用剪輯嘅軟件咧，成個人咧抽象出嚟之後咧，符合到其他嘅背景之中，
1: 即
2: 係通過呢種
1: 幕前邊，
2: 係即係通過呢種演繹嘅方式，即係譬如話我哋生活中嘅小場景啊，之後比較搞笑嘅盞鬼嘅呢啲畫面，依家都流量都幾好嘅。我哋我第一個即係我做嘅第一期視頻，目前應該是1200個點讚，之後瀏覽量應該都破100,000了，已經
1: 相當之犀利。係
2: 啊，
1: 你做咗幾多期先？
2: 目前得兩期，
1: 兩期，咁你要加油啦！因為作為一個節目睇 up 主嘅話咧，最緊要咧就係有連貫
0: 啦，定期更新啊，催更啊，
1: 冇錯啦。咁啊，所以呢一個慢慢實現緊啦。所以我相信呢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學習啦，或者係參與啦，對你兩個嚟講嘅話，都係有一定嘅獲得嘅嚇。咁其實暑假又到啦，咁唔知道呢個暑假有冇啲相關嘅計劃？或者呢種嘅計劃啦，同你哋未來一個自媒體平台都有些少嘅拉能咁樣，問下阿子瑜先啦。
0: 呢、這個暑假嘅話，我都係希望自己可以多拍一啲素材，因為我係想喺呢個暑假多啲積累唔同嘅視頻素材，又係定期更新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邊。因為可能翻學嘅時候，唔會話有太多嘅時間去。去到每一個地方去影，咁包括話，如果暑假我想去旅遊嘅話，我都希望自己喺旅遊上面可以發現乜嘢，譬如話同人哋交流啊，去了解當地嗰啲文化，我都希望可以將呢啲發喺我嘅自媒體平台上。
1: 因為喺暑假期間嘅話，我相信好多地方都有唔同嘅展覽，或者係啲唔同嘅研學路徑係提供俾好多青少年去選擇嘅。另外咧，我建議你都可以去到香港書展啦，裏邊都有好多粵語文化同大家分享嘅，而且咧。之前有一個朋友邀請我去看話，我今年出了一本書叫《羅家英傳》啊，咁專門係講香港老官羅家英嘅，不如你過嚟看看我哋個講座啊嘛，如果你有興趣，可以來睇在香港書展可能找到很多跟粵語文化啦、相關的書籍啦，或者講座啦，甚至是活動咁樣啊。再翻翻嚟去八月份的話咧，會有南國書香節，做一個對比嚇。到時候亦都會有香港館同澳門館咁樣嘅。暑假應該都係適合很多青少年朋友去研學啦，去交流，有很多項目嘅，都可以留意一下。咁啊，家俊咧。
2: 我暑假咧就谂住系理论加实践，因为我咧就系冇错。我除咗喺暑假会计划去我哋珠三角大湾区，我会去呢啲地方除咗旅游啦，之后仲会去一啲红色嘅文化。

0: 地去用粤语嚟讲述我哋嘅红色嘅呢种红色故事。之后咧，我咧就点解讲系理论加实践呢？因为我觉得我哋依家我个人嚟讲啦，虽然话细细个就粤语作为我嘅母语，之后咧我又中意睇《七十二家房客》，所以我认为我呢种粤语文化嘅积累其实系达到一定嘅程度，但系仲未够，所以我咧就会喺度沉淀，包括比如话睇下阿陈迪生老师嘅歇后语啦，睇下李嘉怡老师讲嘅呢啲粤剧文化嘅知识啦，除咗呢啲之外，等等其他，我都会通过理论加实践嘅方式，不断提升自己嘅呢种媒体素养。
1: 其实讲到粤剧嘅话啦。因應建黨的一些周年慶，他們都會有一些相關的紅色作品出來的。譬如我們應該中學生的課本上面都會有的《刑場上的婚禮》，這個廣州粵劇院李嘉怡老師和他的搭檔陳振剛老師都演過一個青春版的，我不知道他何時再演，這個講的就是周文翁和陳蝶君的故事。而佛山粵劇院他是專門出了一部粵劇就叫《鐵君》，因為陳蝶君是佛山人來的，所以這個都是在近年來推出的一個紅色的粵劇。當然就有廣州粵劇院歐海明老師他的初心，這部粵劇叫初心，但是講的是葉挺將軍的故事，所以都是會有很多這些舞台的作品去講述在廣府地區出現的紅色文化。而且剛剛是過了建黨105周年，所以我想相信在嶺南大地上面都有很多相关的红色文化等待加进去挖掘的。我希望你暑假期间这个实践再加理论的整个行程可以顺顺利利。今天我们的节目亦都来到尾声了，都好多谢晒呢三个月以嚟，我哋湾区主播训练营赋予俾各位参与呢个项目嘅同学啦咁多机会，咁反过嚟都系俾我哋老师咧呢个教学相长嘅一个机会啦。最尾我唔知啊，子瑜同埋阿嘉俊对于未来湾区主播训练营有啲点样寄语咧？对于你哋可能未来参与第十一期、第十二期嘅呢啲师弟师妹有啲点样嘅建议同埋意见？通过我哋嘅节目啊，俾啲意见同建议佢哋啊。
2: 我觉得就系多去尝试，唔好惊犯错。因为就系多实践，先可以发现自己喺拍摄方面啊，同埋去到现场嘅一啲不足同埋问题，咁样先可以越嚟越有进步，去提升自己嘅能力。
1: 嘉俊咧，
0: 我送上一句话，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嘅，而且咧，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各位老师。都好好，即系所有老师咧，系都会好耐心咁样教导我哋，所以大家放心去做，大胆去报题就得啦。
1: 咁都系嗰两个字，主播啦，就系主动再加传播吓。
0: 系
1: 咁亦都系多谢两位同学啦，参与我哋今期嘅节目啊。两位参与嘅咧系第十期嘅湾区主播训练营，我哋觉得系十全十美，咁希望咧有更加之多嘅十期恭候大家。我哋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继续关注。咁今日都多谢晒阿子瑜啦，同埋嘉俊啦参与节目啊。希望我哋之后有机会就一齐倾偈，好嘛？
2: 好啊，
1: 好
2: 啊，
1: 好，系咁先啊。
0: 好嘅，拜
2: 拜。Bye bye。
3: 合体粥粟米羹，又在约伴溪里等。绿意里暗香深，雪到雅致是难保风韵。

0: 中。
1: 好啦，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咧，邀请到两位学生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加盟越讲越过瘾，感谢佢哋嘅精彩分享。嗱，未结束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会有越讲越过瘾，两位学生主播继续会同大家分享翻佢哋喺早前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咧一啲视频类嘅作品，同大家倾倾身边嘅文化遗产啊！约定佢哋听日再倾偈啊！咪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我哋节目嘅直播，唔紧要，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2: 虾饺、烧卖，
3: 咁啊，中意饮咩茶咧？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1: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1: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6: 冇浸噶。
7: 好，大家。
1: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1: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78集的内容。
14: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唐朝因为实行群相制，所以大部分宰相在任上的时间都不是太长。在李林甫之前，大部分都是三年左右，最长的都是九年多一点。唯有他呢任了19年的宰相，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李林甫因乜解救可以做这么久宰相呢？一般认为有两个原因的，一个就是他狡猾，第二个就是唐玄宗糊涂。咁李林甫狡唔狡猾，我哋容后再议啦。但係可以肯定嘅係，唐玄宗就并唔係个糊涂之人嚟嘅。佢年纪大咗，个人懒咗就唔出奇，但係绝对唔懵嘅。喺安史之乱嘅时候，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去成都嘅李隆基呢，曾经同身边嘅人点评过历任嘅宰相。讲到李林甫嘅时候，就讲咗句好精辟嘅说话。佢话李林甫呢个人言道能举世无双嘅，咁身边啲人啊问佢：既然系咁，皇上点解仲要用佢呢？李隆基啊当堂冇晒声出啦。不过李隆基冇声出，就并唔代表佢当时啊系俾李林甫愚弄噶噃。佢仲用李林甫啊，系知道李林甫有啲咁嘅问题，都照样要用嘅。李隆基一代明主，深明咧用人之道嘅。佢就知道金毛竹尺，人无完人，每个人呢都有长处短处、优点缺点嘅。关键就在于你系咪将佢摆喺个合适嘅地方嘅啫。所以啊，喺执政之初，佢系用善于变通嘅姚崇；拨乱反正之后呢，就要用依法治国嘅宋璟；建设国家啦，就要用重视人才嘅张家征；打造盛世呢，又要用文采斐然嘅张悦。咁呢个啊，可以讲系因人而异，各取所长啦。咁唐玄宗睇啱李林甫咩嘢呢？原来李林甫呢个人又懂事，執行力又强。李林甫为人做事非常之清楚，咩该讲咩唔该讲，亦都知道咧该点样讲，咩嘢时候讲。咁呢个咧可以被认为系圆滑。咁但系换个角度讲，亦都表示咧佢非常之懂规矩。咁大家知啦，规矩呢家嘢咧，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上十分之紧要的，懂不懂规矩其实也都意味着你有没有政治素质的。而李林甫在这方面可以说是无私自通，非常之有天分的了。而更加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里面，李林甫最明白唐玄宗想什么的了。譬如说，他非常之明白皇帝关注边境的战事就并不是仅仅是好大喜功，而是对于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亦都知道要强军就必须富国，冇足够财政收入做后盾呢，仗打唔赢嘅。所以他是全力支持唐玄宗嘅行动，一啲书生气都冇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呢，佢又唔会乱嚟噶噃。呢样嘢呢，亦都系李林甫最难得嘅地方啦。既能够体察顺应皇帝嘅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嘅。可以讲李林甫系一个精明强干嘅行政官员。咁亦都系一个名副其实嘅制度专家，佢比佢嘅前任所有嘅宰相咧，更加关心国家机器嘅有序同效率，咁并且咧，佢系亲自落手落脚去执行嘅。因为佢嘅改革令到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嘅成本咧，亦都大为降低。咁喺呢方面咧，佢系真系好得个唐玄宗心嘅。事实上李林甫喺执政期间，亦都并唔系纯粹系排除异己嘅，好多时候他的精力呢是用在制度建设方面。他和一班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改，编成了开元新格和唐六典这两部法典。从这个方面来看，李林甫都可以称为一个法家的人物。他编写的唐六典在后来很多年里面一直都是最方便最权威的行政法来的。而事实上李林甫的制度建设效果也都显著的。在开元25年，刑部根据李林甫新修的法律审理案件，结果呢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个。咁因为杀气唔重，囚犯亦都减少，搞到刑部的监狱外面竟然有乌鸦喺度筑巢，而以前人满为患的大理寺呢亦都变得安静祥和啦。呢一个情形即使从儒家的角度去理解，都是仁政的表现啦。所以呢李林甫同牛仙客呢因此被唐玄宗册封为国公。讲起上来，

0: 一个人大权独揽咗16年，进行咗咁多制度建设同政治改革，又点会系一个净系识搞政治斗争嘅人呢？从呢个意义上讲咧，唐玄宗都冇用错人嘅。不过咁，李林甫咧做嘢系叻啦，但系啊，佢又实在太过贪权，太过专制啦。后来嘅安史之乱啊，佢啊真系有好大责任，点搣都搣唔甩嘅。咁呢个责任有间接嘅，亦都有直接嘅。譬如话唐玄宗李隆基喺晚年骄车淫逸，唔理朝政，唔听忠言，咁呢个就算唔系李林甫有意怂恿啊，至少咧佢都推波助澜噶啦。而更加直接咁造成严重后果嘅失误咧，就系以韩族胡人专任大将之职啦。嗱，呢个可以讲系一个重大嘅变革嚟嘅。唐朝咧本来就系个混血嘅王朝，所以唐朝啊零舍多番将嘅。亦就是胡人的将领了。咁但是在太宗年代啊，呢啲番将咧多数都是贵族啊，有啲啊突厥王子啊，有啲啊铁勒酋长啊咁成，佢哋就唔系专任嘅，只是在众臣的节制之下任临时的军职。咁打完仗咧，士兵啊驻守喺战略要地，番将咧就翻嚟京城另谋高就噶啦。咁李林甫就唔系惊呢样噃，佢系惊嗰啲有权节制番将。而有军功显赫的大将，根据唐朝出将入相的传统，他们随时有可能被调回京城进入中书。若然好像是牛仙客那没什么文化就算了，但你一个不觉意整回个文武相传，好像当年是李靖那样的，李林甫就没得再大权独揽了吧。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第12年的时候，向李隆基提出个建议，由韩族的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的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民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全部都放心不落的，唯有胡人英勇善战，韩族孤立无援，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可靠了。当然有句台词没有说到出口的，就是既然在边疆常任了，就不会回来中央和他争宰相的位置。唐玄宗马上同意了。这个时候唐玄宗李隆基已经63岁了，做了30多年的皇帝，对于治国这家事经已没什么心机了。甚至在60岁那年，他提出将天下的大事交给李林甫，他自己呢就去修身养性，好在被高力士蒙住了他。当时大家怎么想都想不到这个决定呢会令到大唐王朝的边防军成为了叛乱的武装力量，差啲咧就颠覆咗整个王朝。发动安史之乱嘅安禄山咧，就正正系韩族胡人啦。咁嗰个时候李林甫关心嘅就系点样巩固佢自己嘅权势，而唐玄宗关心嘅咧就唔再系国家大事啦，而系佢身边宠爱嘅女人杨贵妃啦。喂，
1: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一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咧要进入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环节。湾区文化地图，去香港看看一个新鲜滚热辣的文化活动。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翻到嚟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咧，同大家共同聚焦第36届香港书展。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嘅第36届香港书展咧，喺7月15至到21号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嘅书展咧，系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咧为年度主题，继续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认识世界咧同期举办。三项的展览云集超过770家的展商，是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配合书展大会更加是联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

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咧将会举办超过600项嘅活动，为公众带嚟多元丰富嘅文化体验。嗱，睇翻香港贸发局嘅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咧，系表示话，香港书展唔单止系推广阅读嘅年度文化盛事，更加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嘅重要平台。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而香港书展为读者搜罗嚟咗全世界各地嘅作品，亦都会举办唔同嘅文化活动，全面推广文化交流。而今年香港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年度主题，他期望可以透过来自不同领域的讲者分享，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和旅途之间获得启发。据了解，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和心灵励志，是广邀世界各地的读者和作者一起分享交流。同大家看看，很多位的华文世界极具影响力的作家将会亲临现场和书迷互动。重量级讲者包括中国先锋小说领军人物之一的苏童，曾获庄仲文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不飞羽》，中国建筑师兼小说家刘家坤，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客席副教授余国烈等人都是在列的。另外，作家刘振云和许子东两场讲座反响热烈，开放报名之后迅速额满。而为了回应广大书迷的热烈支持，大会特别安排更大的场地，令到更加之多的书迷可以亲临现场，一睹两位大师的风采。另外还有英语及国际阅读讲座系列，今次邀请到多位的海外作家来到香港做分享，彰显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多元文化魅力。而大会今年更加是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在英语和国际阅读系列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促进香港和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而除了文学创作之外，讲座都会是涵盖经济和时事议题。另外值得提的是，香港早前诞生了第一位的太空人载荷专家黎嘉莹，是为国家执行任务，意义非凡。而今年书展亦都会有多位航空和太空的专家讲者，包括了香港理工大学的吴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的高阳教授和苏伟教授，以及香港太空馆馆长苏柱荣博士，一起同大家介绍国家航天太空任务的历程和成果。另外，每年的世界文艺廊都是非常之人气旺。今年香港书展的世界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带来揭开文学深度游这个展览。心就是心脏的心，以本地眼和世界眼的双重视角，是贯穿四大体验区，引领公众穿梭在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地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而这个展区同时是与各国驻港总领事馆和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00本书籍和不同的展品。另外，广受好评的香港书展文创空间今年是继续再遇归来，迎来福建展团、杭州展团和香港本地展团集古差，展出涵盖非遗技艺、原创文创和 IP 的精品等等，展现不同地区的文化创意。另外，今年适逢主办方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所以贸发局的主席马时亨教授将会在展会的第二日，联同香港艺术家李明恩以及超过100位的学生，以画笔来描绘香港变迁，记录城市记忆，是延续文化传承。各界人士亦都可以从香港贸发局的首位华人总裁和前主席苏泽光的著作《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这本书当中瞭望香港贸发局的发展里程。所以今届的香港书展从7月15号一直去到7月21号，我相信今个周末应该会很多的内地的旅客或者读者去香港看靓书的。我很心仪有三个讲座，不知道合不合大家口味。第一个都是跟文化相关的，7月15号的晏昼2点半到4点，有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的讲座，香港中文

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副教授余国烈老师咧，会同大家分享呢个讲座。另外，7月16日晚咧，会有黄家栋、陈志华带嚟《原嚟处处有段古：香港非遗大搜查》呢个讲座分享。而去到7月19日今个星期日傍晚时分咧，会有岑金善同埋罗家英两位咧分享一个同广东大戏相关嘅讲座《不负梨园：罗家英与香港粤剧传承之路》。听闻咧，仲有一本新书发布，呢本书叫做《罗家英传》吓。嗱，我好心仪呢三个讲座，虽然我今年去唔到香港书展，但系希望网上边佢会有相关嘅讲座回顾资源啊。另外除了香港书展之外的话，同期还会有香港运动消闲博览，里面汇聚了很多元的运动体验、健身产品和学友活动，是助力香港市民群众建立健康生活习惯。另外今年配套零食世界会汇聚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300款的特色零食，又可以买书又可以买各国美食。而为了欢迎访港旅客大会特意提供票价优惠，旅客只需要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可以享受优惠价港币20元买入场飞，正价是30元港币的一场门飞，就可以行匀香港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这三大展览，超值体验这一场夏日文化盛会。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尾段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2026第36届香港书展。咁头先讲到喺今个星期日咧，会有香港老官罗家英嘅出现吓，咁喺节目嘅尾段送上呢一首由汪明荃同罗家英带嚟嘅歌曲，就叫做《鹊桥仙》，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齐饮茶，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啊！系咁先，拜拜。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

0: 市场行情，
1: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和大家分享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呢，或者呢你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可以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另外都欢迎大家就通过央视频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央视频搜索谈古论今或者大湾区之声，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话题讨论。我们每个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和你见面。
3: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为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11项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那么，一系列新措施有哪些新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持续推进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全方位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未来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呢？我们稍后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嘉宾来进行探讨。
2: 另外三时间的股市扫描，我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投资方面的问题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3: 我们期待大家的互动啊，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 A 股哈。那今天呢市场冲高回落，三大股指呢是集体收跌。那截至到收盘，沪指报3955.58点，跌幅0.29%；深成指报14779.40点，跌幅0.97%；创指报3804.70点，跌幅1.21%。
2: 再关注下港股市场方面的表现，今日都系相对嚟讲较为之积极嘅。恒生指数啦，系去到咗24678点的位置，上升337点的，升幅1.39%。国企指数是8185点，上升82点，升幅1.02%。而恒生科技指数是4740点的，上升61点，升幅1.31%。另外再关注一下今天这个大市的成交，看到去到2950亿的成交水平。另外再关注一下今天南下资金方面，净买入有128.96亿的。
3: 是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有关于美股的具体表现。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指数情况。道琼斯收报52508.27点，涨幅0.02%；纳斯达克收报26107.01点，涨幅0.90%；标普500指数收报7543.59点，涨幅0.83%。
2: 再关注欧洲市场方面，来关注正在交易的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报近10472点，跌0.54%；德国 DAX 指数是24888点，跌1.03%；法国 CAC 40指数是8345点，跌0.26%。稍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和你详细来进行分析。下面时间首先就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0: 谈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1: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0: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1: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1: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财智湾区，
1: 财智湾区。
2: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吓。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6大新措施，以进一步深化香港同内地金融市场合作，支持香港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以及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建设，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金管局也公布5项

0: 近期积极推进的措施来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领先地位，提升其辐射能力和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
1: 总共十一项嘅新举措哈，咁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就讲到啦，中国人民银行将会聚焦四个重点方向，配合香港特区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会继续建设好、巩固好、发展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
0: 那这一次发布的一系列新的措施有什么样的亮点？将如何激发香港金融潜能，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的枢纽地位呢？另外，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金融还将有哪些发展机遇？我们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来一起探讨。你好，林教授。
1: 林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1: 都想请教林教授哈。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香港证监会系宣布一系列嘅新嘅措施嘅。唔知道今次呢啲嘅新措施发布嘅背景系点样样啦？咁另外十一项嘅新嘅措施，佢核心嘅政策亮点同埋长远嘅战略意义会有边啲咧？
2: 2026年作为我哋国家15年规划嘅开局之年啦。咁啊，规划纲要就系明确提出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金融中心。造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而呢个十一项嘅新政正正就系要落实顶层规划嘅一个关键嘅配套落地嘅措施啊。咁出台系兼具全球市场需求、内地产业升级同埋香港产业扩容嘅三重嘅背景啊。咁我哋首先从全球环境嚟睇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需求系持续咁提升嘅。各个国家的央行主权基金亦都是持续地增配人民币资产，但是离岸市场就是长期存在着中长期人民币流动性不是很足够，长期利率对冲工具缺失，还有亦都有跨境债券交易的门槛比较高等等这些痛点，从而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向投融资储备层面的延伸。而從香港本地的產業基礎來看，根據香港證監會的最新的數據，2025年香港資產管理的總規模是達到42.2万亿港元，同比是增長20%，從而創下了歷史的新高。而過去五年，非股票類的固收資產佔比是提升了7%，去到58%。全球的资管机构持续加大香港的债券货币资产的配置，市场就是非常需要的基建、流动性工具、跨境互联互通机制配套的扩容的需求。而从内地发展的需求来看，内地新能源、AI、高端制造、科创企业全球化布局亦都是不断地提出的。跨境并购、海外建厂亦都需要低成本的离岸人民币的融资渠道。同时内地的理财、保险机构亦都有配置海外优质固收资产的长期的需求。而债券通互换通等等这些机制亦都是亟待我们去扩容和优化。所以刚才主持提到的十一项的新措施，其实它是分为两大的板块的。六大举措去主攻固定收益和跨境的互联互通，还有五大的举措是专项扩容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形成交易基建、投资额度、衍生品的工具、中长期流动性、跨境货币合作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所以我们称之为是一个系统性全方位的金融的支持方案。它的核心亮点是可以體現在四大的維度上面。第一個就是基建先行，共建統一的固定收益的電子交易的平台，數字化降低交易摩擦。第二就是額度是大幅地去擴容的，南向通的年度淨投資的額度是提升到8000亿人民幣，人民幣的業務資金額度亦都由2000亿人民幣去到5000亿的。中长期流动性的供给显著是得到提升的。第三方面就是补齐了工具的短板。今年八月即将上线的五年期离岸人民币国债期货是

0: 完善了长短期利率的对冲、长短端利率的对冲的体系。咁第四方面咧就係联动大宗商品嘅市场，同步去落地黄金中央清算同埋沪港实物嘅联通，拓展香港大宗嘅商品生态圈。咁而喺战略层面啦，政策推动内地同香港金融合作係从单一嘅渠道互通升级为基础设施嘅共建、产品体系嘅互通同埋流动性机制共享嘅一个深度的融合模式。而一方面是丰富了离岸人民币的投融资储备资产的供给，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另一方面就是完善了香港的债券、货币、大宗商品的完整的金融业态，持续去拉大香港相比新加坡、伦敦等等这些离岸金融赛道的竞争的优势，从而助力香港去打造高增值的金融全新的增长局势，深度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政策落地呢是依托两地的监管长期的协同，后续呢也都预期是会 联通业界金融基建的机构去加快细则的落地。而金管局、也都会持续去研究推出更加多的优化的配套措施。两位主持。
1: 嗯，好的，那我们也来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新的措施的背景呢，我们2026年呢是我们国家的十五规划开局之年。那么规划纲要呢就明确提出了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做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那包括十一项新政呢，也正是落地顶层规划的一个关键配套落地措施哈等等。那另外呢，我们从全球环境来看呢，其实现在各国央行啊还有主权基金也是持续在增配人民币，但是呢还是会遇到一些痛点。那从香港本地的产业基础来看呢，香港呢应该说过去五年呢，它的这个非股票类的固收资产的占比是提升了7%至58%。那包括像香港债券或这个货币资产配置以及市场呢，也是很需要去完善交易基建以及流动性工具，还有这个跨境互联互通的这种匹配的扩容的一个需求。那十一项新措施呢，应该说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闭环，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方案。当然了，核心亮点呢也有很多哈，在基建先行、在额度方面、在这个补齐短板方面，以及联动大宗商品拓展生态圈等等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而后续呢，我们也看到香港呢将会去陆续联合业界以及金融基建机构，去加快细则落地，持续推出更多的优化配套的措施。
2: 香港证监会近日发布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25年香港资产管理总规模是同比增长20%至42.2万亿港元的历史高位的。而其中非股权类资产稳步扩容也是重要的驱动力。过去的5年，非股票投资的比例上升了7%到58%，显示香港的资产管理人以多元化策略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况。同时反映出香港的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日益壮大。今次推出的新举措将如何持续推进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的建设呢？
0: 刚才我们讨论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有6项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两地互联互通机制的优化升级的。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合作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和货币交易平台，第二就是优化扩容债券通、南向通的安排，增加南向通的年度投资的净额度，将南向通债券是纳入了回购支持的范围，同时亦将产品的范围是扩展到去港币的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的相关产品，而且会辐射到澳门的债券市场。第三就是支持境外投资者是使用通过债券通的北向通所持有的在岸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去作为香港货币期货结算所和期交所期权结算所的利约的那个抵押品。 咁第四方面啦，就係優化債券通嘅北向通嘅安排，延長結算嘅時間，從而進一步提升操作嘅效率。第五啦，就係優化換通嘅安排，新增銀行之間嘅七日嘅回購定盤嘅利率咧，係換通參考利率之一。咁最後去到第六啦，就係支持香港交易所推出五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嘅國際期貨。所以咧，即係我哋可以咁樣去睇啊，拓展內地同香港金融市場嘅互聯互通，係有利於放大香港聯通內外嘅獨特嘅優勢，吸引海外嘅資本去佈局內地嘅市場，亦都調翻轉咧，係便利內地嘅資金咧，係進行全球嘅配置。咁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同埋香港交易所咧，係將共建香港固定收益同埋貨幣電子交易平台，立足香港面向國際市場，提供公平、開放、高效、穩定的交易平台。咁相關措施啊，亦都增加咗債券通、南向通嘅年度投資淨額度，去到8000亿元人民幣嘅，係將佢咧係納入咗回購支持嘅範圍，亦都係將產品嘅範圍咧係擴展到港幣債券同埋人民幣債券嘅相關產品，並且輻射到澳門嘅債券市場，支持境外投資者係使用債券通嘅北向通持有嘅在岸國債同埋政策性金融債咧，去作為香港期交所同埋聯交所嘅期權交易所嘅利約嘅抵押品，並且延長咗北向通嘅結算時間，所以啊多方面嘅機制係得到升級，從而咧係有助於破除跨市場嘅流通同埋准入嘅壁壘啊，主持人。
1: 嗯，好，我们也一起梳理一下哈。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刚才说到的11项新的措施当中呢，有6项呢都是关于香港固定收益以及货币市场建设以及互联互通机制的一个优化升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那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看到这种互联互通呢，它确实有利于放大香港联通内外这样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呢，对于内地资金进行一个全球配置呢，也是起到了更加便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相关的措施呢，也会使得我们现在多方面的机制呢在进行升级，也有助于破除跨市场流通以及准入壁垒。
2: 嗯哼。咁另外咧就係睇睇啦嚇，咁啊近日啦，亦都見到人民幣嘅資產啦嚇，近年嚟咧逐漸成為咗非美元資產配置當中咧重要嘅一個選項之一嚇。至到今年嘅四月底啊，境外投資者啦持有嘅境內人民幣債券咧超過3万亿元人民幣。咁啊債券通嘅北向交易咧穩步上升，三月份咧呢個成交額咧係達到咗1.2万亿元人民幣，日均嘅成交額達到咧556亿元人民幣，雙雙咧創出新高。目前香港已经成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了，人民币投融资货币功能是不断强化，人民币贷款亦都保持增长，人民币国债央行票据在香港常态化发行，香港高品质的债券产品更加之丰富，立足现在的优势，香港金管局公布了哪些新的举措，全方位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
0: 在上述的11项的新措施当中，是有5项是直接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的，那是有助于巩固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那具体表现是呢，第一就是扩容优化香港金管局的人民币的业务资金的安排，总额度是增加至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是增设9个月、2年和3年期的期限。咁第二咧就係研究推出7日嘅離岸人民幣流動資金嘅投標機制。第三咧就係研究發行離岸人民幣短期債務工具嘅可行性，從而進一步去完善離岸人民幣嘅利率曲線等等。咁第四啦就係推進離岸人民幣同埋印尼盾嘅雙邊貨幣交易嘅框架。第五啦就係推動人民幣使用向銀行業界分享良好嘅做法。咁總結一下咧，就係香港係跨境人民幣結算嘅重要嘅樞紐啊，全球處理超過70%嘅喺全球範圍啊，係處理咗超過70%嘅跨境人民幣嘅結算。咁相關嘅措施亦都提出優化擴容香港金管局人民幣業務嘅資金安排，總額度咧係到 7月10日，由7月10日開始，

0: 增加到5000亿元人民币，同时增设9个月、2年和3年的期限。这个意味着是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的保障，从而满足资本市场中长期的业务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一下，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币的资产池，其实也都是我们央行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未来的部署来的。咁接落嚟就係要進一步促進人民幣喺香港離岸市場當中，要進一步咧係將佢沉澱落嚟，亦都將會繼續咁樣去常態化咁樣發行央行嘅票據，並且去支持財政部咧去進一步提高離岸人民幣國債發行嘅規模，豐富發行嘅期限，增強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嘅輻射力啊！有位主持，
1: 那什么样的措施呢？哈，我们也看到香港呢，目前处理了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的结算。那比如说在扩容优化方面呢，要持续的去优化这个香港金管局人民币的业务资金安排。那时间呢，也会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有一些调整哈。当然了，也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更加稳定的一个资金保障，去满足了资本市场的中长期的业务需求。而从我们中央来看到这个未来的部署哈，也会继续支持香港打造更加有深度的人民币的资产池，那也会继续常态化的发行央行票据，进一步的支持中国财政部去提高离岸人民币国债的发行规模，丰富发行期限，增强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辐射力。
2: 咁啊，亦都见到啦，喺措施宣布嘅当日啦，香港黄金市场关键基础设施都迎嚟咗重大嘅突破。全新嘅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系正式启动试运行。咁作为啦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顺利试运行嘅配套措施之一啦，香港同埋上海黄金交易所同步啦推出首阶段嘅联通嘅呢一个嘅举措。咁都想请教一下林教授啦，吓呢一个嘅措施有咩嘅重大意义咧？对于香港构建大中商品交易生态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0: 国家15规划是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中商品交易的生态圈，而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正式试运行，同时也都同步推出沪港的黄金实物联通，以及刚才所提到的11项的金融新政，是会形成一个政策的联动效应，从而补齐咗香港大宗商品金融基建嘅短板。咁而早喺2024年咧，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就已经喺施政报告里边咧系首次咁样系提出咧去明确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嘅目标，同时啊系将黄金作为建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嘅一个突破口啊。咁而同年嘅12月。特区政府的财经事务局及副务局亦都成立推动黄金市场发展的工作小组，去统筹推进这一项的工作。长期以来，香港的黄金市场交易是依赖双边清算，是缺乏统一的中央结算平台，仓储、交割、定价体系是比较分散的，形成了消费在东方、定价在西方的一个全球的黄金的格局。伦敦和纽约呢是垄断了全球的黄金的定价权。而这次落地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是由特区政府是全资的通过它的全资机构去运营的。覆盖黄金的存入、提取、场外交易、清算、结算的整个流程。试运行阶段已经是有41间的银行、金矿、珠宝同埋金融科技机构系参与咗喺其中嘅，咁仲亦都推出咗香港金 HAU 嘅一个全新嘅价格嘅基准，交易嘅币种覆盖咗离岸人民币、港元、美元、欧元，从而填补咗亚洲独立黄金嘅定价嘅空白。咁仲有咧就系沪港实物联通系实现了双向的实物黄金的划转，港金结算公司亦都成为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国际会员，设立了离岸实物的仓库，市场参与者是可以双向地去

0: 参与上海场内、香港场外的黄金市场，打通了内地庞大的实物黄金消费和全球投资资金的通道。而在配套产业规划方面，香港的机场它的贵金属的仓库是扩容到1000吨那么多，目标是在三年之内黄金的总的储存量是会达到2000吨。深圳、香港是同步签署黄金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共建区域黄金加工、仓储、交易的完整的链条。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的战略价值，是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重新去塑造全球黄金定价的版图，打造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平衡欧美定价的垄断格局，提升我们国家的大宗商品的国际话语权。同时黄金作为避险的储备资产，是可以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 品类，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咁第二个层面啦，就是拓展香港全新的金融增长的赛道，带动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跨境托管、贵金属理财的全产业链的发展，丰富香港资管配置的标的，吸引全球的黄金的矿企、珠宝集团、大宗商品贸易企业去落户香港，开辟大宗商品高增值的服务增量。咁第三个层面咧，就是完善香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布局，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系互补的效应，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的工作部署。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就是全球黄金需求去到2025年已经系突破咗5000吨啦，亚洲系成为咗核心嘅增长嘅区域。而香港的黄金生态圈建成了之后，就可以依托内地的庞大的实物市场、国际化的金融配套，打造全球的第三大的黄金交易枢纽，从而形成债券、货币、大宗商品三足鼎立的金融产业格局，从而亦都会拓宽香港经济多元化的增长的曲线。两位主持。
1: 嗯，好的。那说到香港和上海黄金交易所同步推出了首阶段的实物联通啊，这样的一个举措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看到从这个战略价值上来说，首先它重塑了黄金的定价版图，打造了亚洲黄金定价中心，同时呢丰富离岸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品类，也助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第二呢，它拓展了香港全新金融增长的赛道，也带动了黄金现货衍生品、仓储物流、保险、托管以及贵金属理财等等全产业链的发展。那第三啊，就是进一步完善了香港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的布局，和债券货币市场形成了互补，同时也落实央行支持香港发展多元金融市场的工作部署。
2: 嗯，当然啦，香港的这个发展呢，离不开中央的大力支持啦。央行行长潘功胜都表示啦，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呢将会结合市场需求，继续支持香港建设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强化香港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都想请教林教授，未来香港金融仲将会有哪些发展机遇呢？
0: 我认为金融安全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繁荣发展的基石。咁多年以嚟，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之下，香港是成功应对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防范化解外部冲击风险方面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所以央行的行长亦都明确了四大长期支持的方向。第一就是深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支持香港资本市场的繁荣和发展。第二就是支持香港发展多元化的金融市场。第三就是要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地位。第四就是坚定维护香港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所以叠加这一次的11项的新政、黄金市场配套的改革，香港将会依托政策的红利，从资本的财富、离岸金融、大宗商品、数字金融这四大赛道去挖掘长期发展的机遇，去全方位地对接金融强国的顶层的战略。 咁我哋可以具體去做一啲介紹下。咁第一個咧就係我認為咧係要做強亞洲頂尖嘅資產管理同埋財富管理中心啊。咁喺2025年咧，香港嘅資管規模已經係達到42.2万亿港元咁多啊。咁而相關嘅政策措施係將會豐富債券、人民幣、黃金多元資產標的，完善跨境投資渠道，再疊加跨境理財通嘅優化、家族辦公室嘅稅務優惠等等，係可以持續咁樣去吸引全球主權基金、私人銀行、單一家族辦公室嘅喺香港嘅集聚，做大財富管理嘅高增值嘅服務業。仲有咧就係、是、可以承接全球嘅多元化資產配置嘅需求，打造全球財富嘅管理高地。咁第二啦，就係、是要升級全球嘅離岸人民幣嘅綜合樞紐啊。咁我哋可以依托5000亿元嘅人民幣嘅資金額度，完整嘅期限嘅債券、雙邊嘅貨幣交易嘅框架。仲有咧就係持續擴大人民幣嘅貿易投融資啊、儲備使用嘅場景啊等等，目的係咩咧？要完善離岸人民幣嘅定價、結算、對沖嘅完整嘅體系。咁香港作為人民幣國際化嘅核心嘅市場啊，佢係輸出咗離岸金融嘅成熟嘅監管同埋實操嘅經驗，從而為內地嘅金融制度型嘅開放去提供參考嘅範本啦。咁第三咧就係打造亞太大宗商品交易同埋定價中心啊，具體嚟講咧，就係以黃金市場作為切入點，依托滬港實物聯通、中央清算基建，後續去逐步咁樣去拓展原油、金融原油、金屬等等嘅人民幣計價嘅大宗商品嘅現貨衍生品，構建完整嘅大宗商品嘅生態圈，打破西方嘅大宗商品嘅定價壟斷。從而有助於提升我哋國家嘅全球資源嘅貿易嘅話語權，同時亦都可以聯動內地嘅實體產業服務、一帶一路嘅基建同埋資源貿易嘅合作。咁第四啦，就係、是提速全球嘅數字債券同埋數字金融樞紐嘅建設啦。上述我哋提到咗固收電子交易平台啊，同埋 CMU 嘅分佈式嘅帳本嘅升級係配同埋亦都配套充足嘅人民幣流動性嘅同埋對沖嘅工具，亦都加速咗香港數字債券發展被白皮書嘅三階段目標嘅落地，打造數字債券發行、交易、定價規則，去制定全球嘅中心，培育區塊鏈、數字合規、代幣估值、分興金融服務嘅業態。咁而從服務國家戰略維度出發咧，對內咧係會依托互聯互通嘅機制，為內地科創、綠色製造企業去提供低成本嘅離岸融資，引導全球資本去賦能新質生產力，依托大灣區產業協同去構建內地研發製造加香港全球財資加投融資同埋品牌統籌嘅一個咁樣嘅分工模式。咁對外啦，就係、是、要暢通國內國際嘅雙循環。作為內地企業出開嘅第一站，華資進入中國咧嘅核心嘅跳板，香港係持續發揮住超級聯繫人、超級增值人嘅雙重嘅功能。同時啊，中央亦都持續強化香港金融嘅安全嘅保障，依托獨立離岸市場隔離跨境風險築牢啊！內外雙層的金融安全的屏障，所以我們長遠來看呢，系列的政策紅利呢將會推動形成香港的債券、離岸人民幣、大宗商品、數字金融的協同發展的全新的增長曲線，持續地去為我們國家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人民幣國際化、金融強國建設提供香港的獨特的支撐的力量。所以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國兩制的有力保障和香港各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期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和發展是將會取得越來越重大的成就的。兩位主持，
2: 今天時間都非常感謝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系教授林剛教授的一個深入解讀，麻煩林教授，我們下期再談，拜拜，
1: 再見。
0: 好，再見。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一齐关注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1: 嗯，好，今天呢做客我们的节目嘉宾是深圳弘洋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你好，于董。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于董哈。当然也提醒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在央视频我们谈股论金的直播间啊，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于董来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哈。那 A 股您这个于董，您觉得我们今天的A 股大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符合之前的预期呢？
5: 嗯，符合之前的预期。其实我之前也很多次跟大家讲，在这个六月份、七月份指数是要震荡的，或者说走这个箱体震荡。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指数在3900点到这个4000点之间，正在这个来回的震荡。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这个相对一个震荡的，应该说幅度不大的一个走势。今天呢，这个上涨的家数还是比较多的，有3300多只，那么回调的家数呢，2000只左右。今天涨幅上榜的呢，是一些这个防守型的一些个股，比如说这个医药、酿酒，这个影视院线、电力，像这一类的。那么跌幅上榜的呢，就是近期一直比较强的，或者说前段时间比较强的这个像存储、大基金持股、半导体、玻璃基板、先进封装这一类，就是应该说现在在做一个高低的切换啊，其实近一周已经一周多吧，已经是这样的一个高低切换了，只是现在呢这个切换的这个趋势，或者说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更加的明显。就是很多前期这个热门的这个主要赛道上的科技股已经是持续的调整，甚至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就是这个震荡调整的趋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也符合呢我之前给大家说过，这类的个股呢还是要高位减仓，有可能进入一个周线级别或者说月线级别以上的中期调整。那么低位的个股大家积极的去关注，我记得几周前我那么讲过。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大盘的走势和这个高低切这个确实是符合预期的。那么应该说在这个中报预披露截止到15号之前，应该说已经全部都基本上全部预披露完毕了。那么对个股的冲击呢和这个对个股的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就是高位的个股哪怕它业绩比较好，但是因为呢早就体现在这个走势里面了那么或者说提前的炒作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高位的个股虽然业绩增长的幅度很大，但是还是出现了这个调整甚至跌停这样的走势。很多低位的个股呢有些是预亏的或者说是预减，但是因为已经是调整了很长时间，那么这几天也不愿意跌了，很多甚至还逆势上涨，所以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大盘的一个高低切要高度的重视。主持人。
1: 那于董怎么评价我们今天的证券板块的一个表现，还有他这一次的在现在的 A 股表现当中的一个作用呢？
5: 证券板块呢应该说是大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除了保险和这个银行以外，其实券商股呢一直应该是三驾马车主要的马车之一。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近半年 我们看到其实银行已经是涨了一年多，很多银行股创新高了，保险的话呢

0: 前段时间，上一周、前一周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走强啊，还在相对高位走强，但是券商股呢一直在相对的低位进行震荡。那么今天券商股的表现应该说是比较好的啊，很多券商股呢都出现了一个相对于券商来说是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对这个稳定大盘，让大盘在这个3900点左右。维持一个这个箱体震荡是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其实我们看到呢，券商股呢很多都是这个预增的，就是它的一个中报，普遍都是有个增长，或者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增长，有些都是2位数甚至2字头以上的。那么对券商股的走势，我个人认为呢，在后面的结构性行情里面，券商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呢。短线的机会，但是券商呢，因为它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对指数影响比较大，所以有可能的走势就是呢，阶段性的反弹，然后再回落，然后再阶段性的反弹，就是以那种，比如说进三退二啊，或者说震荡上扬这样的方式，去走反弹的机会比较大。其实今年呢，成交量的话是比较大的。今年在3万亿以上已经是常态了，那么加上现在这个量化呢，也对这个成交是贡献了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所以今年的券商股我相信呢，这个年报也会是比较好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前段时间不管是存储芯片、半导体或者等等，其实就是个涨价的逻辑，其实就是炒这个业绩的预期。那么券商的业绩呢，其实它的增长幅度在金融三驾马车里面是最大的，所以券商股是值得我们去做个中线的关注了。当然，券商股呢，因为这个股性相对没那么活跃啊，所以呢，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最好在回调或者急跌或者调了一段时间下不去的时候再去买，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请于董来梳理一下哈，我们如何来看待近期的这个大消费的相关板块？那特别是在大消费其中呢，也感受到了一些变化哈，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近期比较受关注的影视板块，那包括像今天一些这个吃药类啊，包括像一些喝的哈，这个食品饮料，还有零售类的都会有一些。变化，那您怎么来看待它近期的这个投资机会呢？
0: 食品饮料也好，影视院线也好，其实呢，它都是这个大消费的一部分。只是呢，这个影视院线游戏，它是用手或者用眼睛，而食品饮料的话呢，就是我们日常这个消费的一部分。作为其实这个像影视院线游戏也好，我们知道7月份的话，学生是已经放假了，那么很多孩子们呢会在家里玩游戏，或者现在是这个世界杯期间。有些朋友呢，他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呢，在一些间隙，据我所知，他们也会玩游戏。其实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呢，就跟炒旅游啊，在5一啊、11黄金周炒旅游有点像。那么这个像消费里面的一些，啤酒、食品饮料等等，其实它也是伴生着一个，比如说像世界杯，这类的，一个叫做，季节性的消费。所以我们看到呢，近期呢，食品饮料，也作为防守板块呢，相对它比较活跃，因为其实他们的业绩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一些小的食品，或者说啤酒这一类呢，原来叫大消费，那叫白酒、医药，那叫大消费，现在的话呢，很多是比如

0: 细分行业的龙头，当然包括一些影视院线的个股，我们是可以逢低去关注的。就不说业绩，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角度来讲，跌多了也会有机会调整的。那么在未来的这个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内，我认为很多低位的个股、超跌的个股，他们会迎来一个反弹的机会，或者是迎来一个呢这个让持有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套了很久的朋友们，迎来一个呢解套的机会。现在这个高低切它其实就是一个在夏季行情里面让前期很多超跌个股有反弹机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行情，所以大家呢要珍惜好这段时间的这些低位个股的启动的一个机会。那么如果手头有资金的朋友，不妨对一些的跌不动、跌不下去、业绩比较好，或者说估值比较低，或者说已经明显持续的底部有资金流入的个股，做个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于董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和点评啊，我们下次联系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继续啦，系股市扫描啊，下边我一齐嚟关注啦。今日啊，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咁为你请到嘅嘉宾啦，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潘田山先生嘅。潘生你好，
5: 系支持你好啊。
4: 望望今日港股方面嘅表现咧，其实都系尚算表现比较之理想嘅。咁啊，见到三大指数啦，都系1.以上嘅上升吓，点样评价今日港股嘅表现啊？
5: 就港股咧就见到即系外围个市都稍微稳定翻啲啦，咁特别系嗰啲半新股咧，即系同 AI 相关嗰啲芯片类股份咧，就都系稍微企翻稳啲啦，咁啊见到对个市都有帮助，特别咧就近期即系就跌得个市啦，咁里边嘅芯片股啦，包括三星同埋海力士啦，咁啊，因为佢好多衍生出嚟嘅一啲衍生工具啦，或者系 ETF 嗰啲咧，咁佢有一个比较大嘅融资嘅一个嘅情况喺度啦，咁变咗就随住佢下跌咧，就有好多斩仓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呢过去嗰两日咧就都跌得好犀利，咁但系咧就今日好明显见到佢开始稳住啦，尤其是琴晚美国咧。海力士的 ADR 呢在美国的时段呢就大升了40元以上，咁都令到是相关呢就有个稳定的作用在这里。
4: 望翻今日港股方面一啲嘅科技股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咁尤其见到好似啦，一啲嘅科技嘅龙头板块，好似腾讯啦，包括阿里啦，咁都系有翻一定嘅呢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嘅。咁其实呢段时间咧，其实都算系较为之稳健啦。咁除此之外咧，见到好似智谱啊、MiniMax 啊呢啲前期热门股啦，今日嚟讲亦都系有一定嘅企稳嘅反弹嘅。短期呢一波嘅即系避险嘅情绪系咪过去咗咧？咁下一阶段对于话呢啲嘅科技股嘅投资有咩建议啊？
5: 因为短期嚟讲咧，佢哋都跌得几多嘅，咁所以特别啲芯片类股份啦，同埋啲大模型啦，咁嚟到呢个阶段咧，就开始企翻稳啲咧，就相信有一个恢复喺度啦。就后阶段应该系继续有个整固同埋有个一定嘅幅度嘅回升啦。咁相信对呢类嘅股份都有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嘅表现喺度嘅。
4: 咁见到科技股调整嘅呢段时间咧，啲医药股吓似乎系有发力嘅吓，咁尤其啦15规划啦，亦都系支持呢个创新药嘅一啲嘅即系发展咁样样吓，咁令到咧生物医药板块其实咧都有较佳嘅表现。咁再加上咧就好似呢个超衍生药近段时间，由于话好似话一啲嘅实验用嘅一啲嘅猴子吓马骝啦，佢哋嘅价格咧都几高下咁样样嘅，咁令到佢哋嘅业绩咧都系比较之值得期待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好似康方生物啦。这个的药名系嘅一啲嘅个股啊，都有一定的表现吓。点样睇到医药板块的投资啊？
5: 其实医药板块一路都是落后于个大市的，咁过去呢几个月咧，就大家都是集中咗个焦点咧喺嗰啲AI 啊、人工智能啊，同埋一个大模型啊、芯片类嘅股份啦。

0: 為主嘅。咁藥股咧係創新藥、研發藥咧係被忽略嘅。咁開始最近呢兩個禮拜咧，就見到啲創新藥咧開始有資金開始係去留意翻。咁近期嚟講咧都有少少嘅幅度嘅回升啦。咁因為佢哋嘅大部分好幾隻嘅呢啲創新藥股咧，都係做得好好嘅喺個業務上邊。咁有部分嘅創新藥，譬如中生製藥啊，或者係藥明系啊，康方生物製藥啊，呢啲咧都佢哋都有啲新藥咧，就喺過去呢兩年咧都係上咗架嘅。咁嗰個係市場嘅需求咧，那個反應都好好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估計咧呢類股份咧就有能力咧就再向上再試更加高啲嘅位置，因為畢竟佢哋嘅嗰個過去嗰段時間咧係比較落後於個大市。
1: 咁另外咧，見到呢段時間咧，就一啲嘅即係十五嘅消費嘅政策啦，不斷亦都係有一個嘅即係出台喺裏邊嘅，包括啦擴大消費十五五規劃啦嚇，咁啊亦都係發布咗咁樣樣嘅。咁講到話到2030年咧，全社會嘅消費品零售總額咧要達到60万亿元左右咁樣樣嚇。咁啊見到今日唔少嘅消費股，包括好似一啲嘅家電啊，包括好似汽車啊、新消費啊，都係有唔錯嘅表現咁樣樣嘅嚇。點樣睇待呢個消費股短期嘅走勢？
0: 消費股就短期都會反覆嘅，因為過去其實都大家都都係比較忽視翻消費股嘅。咁隨住政策嘅落地咧，就可能消費股都會有一波行情嘅。咁我大家密切留意咯。咁而家就初步嚟講就未係見到實質有個好大嘅轉勢。咁我哋要睇多幾日啦，睇下嗰個資金流嘅方向同埋估价嘅个别嘅呢啲消费股嘅表现咧，系咪有啲突破性喺度咧？
1: 咁见到今日好似咩沪上亚医啊、名创优品啊，都有一定嘅呢个升幅。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暑期嘅呢一个嘅旅游啊，或者系消费嘅一个嘅时间。咁对于一啲譬如影视股啊，或者系啲旅游股啊，会唔会一定嘅呢一个嘅受惠咧？
0: 影视股就会因为佢哋嘅嗰个過去嚟講嘅焦點都唔係所在嘅，咁所以就要都係要睇下啦。咁啊，即係個未來嘅嗰個係股價表現係點樣樣啦。咁旅遊股咧就相信帶嚟嘅機會會大啲啦，因為又開始臨近暑假啦。咁啊，就嗰個旅遊方面咧嚟講咧就會有個更加大啲嘅發展嘅空間啦。咁啊，對於旅遊股嚟講都可以有機會有個係做个炒作喺度。
1: 咁咧我睇翻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啦，亦都即将系要召开嘅，包括领导咧，亦都系都会出席呢个开幕式啦。亦都见到消息讲到啦，全球首款嘅 AI 智能体手机咧，亦都将会系喺呢个大会上边咧会进行呢一个嘅发布。咁其实咧就都系国产嘅厂商推出嘅。咁短期对于话一啲嘅譬如好似消费电子啊，或者系一啲嘅手机产品嘅个股啊，会唔会有一定嘅呢个预期咧？
0: 手機就內卷情況都好嚴重嘅，咁啊，即係話係咪可以整體受惠咧？我哋都要再睇下。咁但係就人工智能就帶嚟嘅各行各業嘅嗰啲嘅發展咧，都係有好大嘅覆蓋。咁所以喺呢個範疇裏邊相關嘅一啲嘅公司，我都繼續可以留意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带来的那个协同效应都会很大。
1: 另外很多朋友都继续关注就外围的不确定性对于港股的影响会是怎样，包括就比如一些航运的受阻啊，或者一些大宗商品价格的这种的波动啊，会在港股怎样体现呢？短期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0: 相信这些都是没完没了的了，即是在伊朗啊，即是霍尔木兹海峡嗰度，即系话几时通行啊？呢啲都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就系影响住嗰个航运嘅业务啦。咁所以我哋就暂时嚟讲都要观望下啦。咁相关嘅嗰啲产业咧，可能都未系见到会有咩嘅回升嘅空间住。
1: 咁譬如好似一啲嘅石油、化工股啊，或者一啲航运股啊，见唔见大家短期系仲参与咧？
0: 航运股就因为咁样底下运费会加升啦，咁但系就整体嚟讲航运就个变化都唔系话会有好突出嘅表现，成本嗰边系增加咗咯，所以可能都暂时都要避开一下。 咁嘅情形。
1: 見到今日整個亞太區，尤其咧就啱提到嗰個韓國股市咧，都係有一個嘅大升嘅。預期呢一種嘅反彈會唔會延續咧？咁對於話即係港股後續嘅走勢點樣預期？
0: 其實坦白講啊，海力士呢、這個芯片類嘅股份咧，其實佢個市盈率得個四倍。咁因為韓國嘅嗰啲巴錢爆倉就衍生工具嗰啲底下就令到佢誇張地沽售啦。咁所以嚟到呢個階段咧，就企翻穩啲，加埋有政府嘅政策配合底下咧，我相信海力士呢類股份咧，就未來嘅回升嘅空間就好大嘅。咁其實投資者都不妨可以留意。
1: 香港方面是不是都有啲產品可以去投資韓國股市或者海力士呢啲嘅股份
0: 啊？有啲係類似 ETF 嗰啲啦，咁即係海力士嘅 ETF 啦，咁就。其他嗰啲就好似美國嘅 ADR 啦，即係海力士，咁啊呢啲都係。其實就韓國股市投海力士韓國嘅股票咧，其實都可以做得到嘅，即係個別嘅券商啊，東南亞券商都係有呢種服務喺度嘅。
1: 咁另外對於話短期港股方面咧，邊啲嘅板塊或者邊啲嘅方向咧，建議大家多啲去進行關注咧？
0: 我睇就都係仍然係 AI 板塊係繼續關注啦，因為。經過了一輪的嗰個回吐之後咧，就個別都會有機會喺度嘅。咁至於另外即係嗰啲係息口比較高嘅派股息率比較高嘅股份啦，包括房地產信託基金啊，同埋即係一啲譬如好似太古地產呢類嘅收租物業為主嘅一啲公司啊，或者港鐵啊呢類咧，就其實都係唔錯的股份嚟嘅。咁呢類嘅。呢啲嘅高息股咧，都大家可以不妨繼續留意。
1: 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啦，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潘鐵山先生嘅一個點評，唔該曬潘生，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唔該曬，拜拜。
2: 那同時也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我們下期再見。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1: 是的，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上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魏星。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第36届香港书展举行，
1: 还有关注广东文博机构开启暑期超长待机模式。
0: 今天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起我们就正式进入了三伏天，为期是40天，所以呢想来聊一聊你有什么消暑的妙招。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4: 哇，这里好靓啊，
5: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6: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1: 系啦，听多啲，识多啲啊吓。首先关注咧，炎炎夏日，何处觅清凉啊？不如咧喺书海当中嚟翻一场咧说走就走嘅旅行啦。嗱，作为一年一度嘅文化盛事，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日，亦即系今日到21日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0: 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旨在引领公众从阅读当中去探索世界，感受各地文化魅力，在文字与旅途之间获得启发。
1: 是啦，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就介绍，今年世界文艺廊就紧扣住年度主题，同各国的驻港总领事馆及机构合作，带来24个国家及地区超过200本的书籍和不同的展品。
0: 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本届书展呢是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李建文的介绍。
9: 第36届书展主题就是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希望大家可以看多些关于文化、文创、文旅的书，透过这个文字去漫游世界。我们都有好几个亮点，其中一个就是个世界文艺廊，邀请了不同国家驻香港的领馆，里面有24个，他就会展示他一些相关的书、展品或者一些相关的文化的东西。我们其实都希望加多一些科技的元素在书展里面。今年很特别，都有一个互动装置，里面我们会问一些读者、参观人士几条问题，就会他们会根据你的性格去推介一些你喜欢看的书或者一些旅游路线。另外有一样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香港出产了一个首位的航天鱼，针对这个题目其实我们都有一场讲座，是邀请了一些相关的讲者来讲一下一些航天科技的一些发展等等的。
1: 是啦，香港书展今年继续设有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等加埋8大讲座系列，广邀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分享交流。
0: 没错，那名作家讲座系列的讲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如国烈就表示，今年的书展主题涵盖了旅游、创意与生活，非常契合当下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他认为香港书展汇聚海内外作家、出版机构与广大读者，搭建起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为大湾区的文化发展注入动力。
10: 我今次在香港书展里面是参加名作家的讲座系列，演讲的题目叫做《文化不能缺席：城市三部曲》。我觉得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面越来越重要。今次书展的大会的主题叫做文创传承、旅阅人生，我觉得里面是涵盖了关于旅游、关于创意、关于人的生活，其实是关于每个人所关心的不同的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题材。 香港書展每年都在度會匯聚到不同主題，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一個香港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亦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的。
1: 正所谓一动一静，本届书展继续同呢个香港运动消闲博览以及呢个零食世界同期举办噶。三项展览咧云集超过总共770家嘅展商，嚟自近30个国家及地区，同时咧联同连串嘅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呢个月咧就系喜悦嘅月啦。场内场外将会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读者解锁盛夏文化消闲新体验啊！
0: 所以这个七月，让我们相约香港书展，在字里行间探索世界，感受文化的魅力。
8: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7: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8: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7: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1: 好，我哋视线咧就转向广州市啦。嗱，由呢个广州市荔湾区少年宫与呢个青少年宫啊，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与香港天主教五华小学联合主办，香港西九文化区戏曲中心茶馆场剧场咧承办嘅双城粤韵会西九交流演出啊。咁啊，场地喺香港啊，唔喺广州吧。咁近日咧就喺呢个香港上演嘅，嚟自穗港两地嘅青少年啊，以呢个粤剧为纽带啊，共同呈现一场咧呈现展现啊岭南传统文化的精彩演出。
0: 本次演出荟萃《春草闯堂》《木兰从军》《木兰辞》等十个经典剧目与创新编排，涵盖粤剧经典选段、乐曲演唱、武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
1: 据介绍，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和香港天主教五华小学缔结为这个姊妹学校，并且以粤剧《美玉》为揸手开展联合创牌，木兰这一经典 IP 更加成为两校的文化纽带。好了，视线继续停留在香港吧。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18系列香港钞票设计当中，将五款图景当中的两款留给大自然。征询特区政府元朗自然护理处的意见之后，就决定以香港最具代表性而且全球罕见的地质奇观，也就是六角形岩柱群，作为500蚊港纸的设计主题。方寸之上呢，饱含真实同期待，香港书写着独特的自然篇章。
0: 在新版的500元港币之上，入选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首批100个地质遗产地名录的香港早白垩世刘文志岩柱群，其实呢就是六角形岩柱群印于其上。
1: 冇错嘅。咁啊，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主任教育吴善斌咧就话咧，嗱，纸币咧仍然系香港最常使用嘅支付方式之一，每日都有唔少市民同游客会接触到港纸嘅纸币噶。咁啊，纸币上可以印低最具特色嘅自然图案啦，既系真挚，亦都系期待更多人可以嚟探索呢度嘅自然魅力啊。
0: 那万怡水库东坝，游客和行山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这里呢位于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西贡火山岩园区。六角形岩柱彼此咬合，高低错落地展露在山体的侧壁，有的呢几十米高，有的呢微微弯曲，留存着亿万年前火山喷发的自然印记。
1: 哇，是亿万年前啊，犀利啊。吴善斌就继续介绍话，大概是1.4亿年前，在现今香港的西贡地区曾经发生过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当时瞬间的巨量喷发之后，火山就塌陷，形成一个巨大的盆地，凹了下去。巨量的物质和温度均匀的这个熔融的火山喷发物就堆在里头，形成庞大的这个云积体，并且稳定的环境条件之下逐渐冷却下来，均匀地收缩埋去，形成了这个网络状的这 裂隙啊，最终将庞大嘅火山堆积物就分割成无数条嘅呢个六角形嘅岩柱啦。
0: 嗯，那么为什么是六边形呢？吴善斌说，在同等面积的情况之下呢，六边形相比其他的几何图形边长最小，比起圆形呢，它还可以进行无缝拼接。所以啊，大自然是采用了最省能量的方法来解决了冷缩形成的裂隙问题。
1: 是啦，咁啊，面积咧约系100平方公里大嘅六角形岩柱群，岩柱最大嘅直径去到3米啊，咁啊咁粗嘅，咁啊露出地面嘅高度咧达到100米咁高噃，成33层楼咁高啊，咁啊数量多又体积大，保存好完好下添，咁而且咧分布范围广，咁啊结合丰富多样嘅海岸地貌，真系全球罕见啊！
0: 山靠海而立。柱随山绵延，六角形岩柱在地质公园的海岸和陆地随处可见。海风穿过岩石群，如风琴般呼呼作响，而海浪拍打着岩体，散成白色泡沫。烈日照在浅色粗粒的岩体上，泛出金属的光泽。
1: 嗯，系啦，咁吴善斌介绍话咧，同世界各地嘅大多数深灰色嘅玄武岩唔同啊，香港呢度嘅六角形岩柱咧系富含硅质嘅浅色流纹质。火山岩是十分之稀有的岩柱类型啊。
0: 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是香港唯一的地质公园，位于香港东部与东北部，陆地面积约150平方公里。2009年取得了中国国家地质公园资格。根据主要岩石类型，公园分为两个园区：西贡火山岩园区，还有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
1: 系啦，咁其中喺呢个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里头咧，分布自呢个4亿年以嚟啊，喺各个地质时期不同嘅地理环境所形成嘅多种嘅沉积岩同埋火山岩，可以讲浓缩咗香港如今地质地貌嘅演变过程。
0: 嗯，那吴善斌就说呢，香港地质公园的地质遗迹基本上涵盖了香港的地质历史，宛如沉淀了湘江大地的地质史诗。
1: 系咯，嗱，刚才我们介绍香港书展，这也是一本书啊。嗯、
0: 没错，是的、
1: 哎，
0: 真的是，而且是需要我们认认真真好好保护的一本书。
1: 是啦，咁啊嚟自咧地球母亲嘅书啊，嗱咁啊当地万宜水库东泮内咧大量扭曲嘅弓字形嘅呢个矛形石咧堆砌而成嘅呢个防波堤啊，就将西贡半岛同埋万宜水库分隔开，形成咗好独特嘅海景、湖景同埋山景。
0: 罕见的地质遗迹、便捷的交通、丰富的景观、有序规范的行者步道，令地质公园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也让科学保护显得越发重要起来。
1: 冇错啦，咁讲到保护呢个话题咧，为咗更加好咁保护地质公园嘅重要地质同埋生态点啊，咁除咗有相关啲条例规定之外啦，香港特区政府喺规划之初咧就设定原则，避免增设任何不利于园内环境嘅设施，并且按照不同景点嘅实际情况啊，去规划适切嘅配套设施同埋设计游览路线，以减少对呢个环境同埋当地村落嘅影响。
0: 嗯，吴善斌介绍说，在万宜水库东坝和荔枝窝等游客承载量较高的地方。就建设了游客设施，作为游览和教育用途。吉澳文化径的路线设计还避开了渔民的村落，减少游客对于村民的影响。而在梁船湾花山海岸、翁岗群岛以及果洲群岛等地，为了保存最原始的自然景观而不设配套设施，改为推广海陆漫游。此外呢，他们也一直向游客来宣传远足安全事项、郊野环境保护等等重要的讯息。
1: 嗯，冇错啦，咁喺度咧都希望咧，即系听到我哋节目之后咧，去香港郊区呢啲游玩嘅我哋嘅大湾区内地城市嘅游客啊，都可以咧遵守当地嘅啲规章制度啦，咁啊注意咧环境保护啊吓，咁啊将啲个人垃圾全部带走啊，唔好留喺当地噶。作为呢个渔农自然护理处地质公园嘅管理人员，吴善斌咧就先后喺香港大学攻读过生态学及地质学嘅专业噶。目前咧，佢同同事们咧就负责呢个地质公园嘅规划啦、管理啦，同埋保育区内嘅自然同文化遗产嘅保护等工作，都已经喺呢个地质公园工作咗17年噶啦。咁佢话17年间，佢见证咗地质公园每一步嘅发展，亦都见证咗越嚟越多人去感受自然同埋敬畏自然嘅过程。地质公园嘅工作咧就唔单止系守护好呢度嘅自然，佢话更加要喺实地参观交流、拓展校园科普等社会职能过程当中咧，去传播环保嘅理念啊。
0: 作为亚太地质公园交流中心，香港地质公园2020年起定期举办线上交流会，分享经验，共商发展对策，带动区域提质。通过推行地质公园学校计划，每年对接20所中小学，开展多元科普，跨境师生交流成效显著。海外研学含深度地质生态文化学习、青年交流、社区公益、非遗传承四项内容，连续三年合办全港中学地质大搜查，数十间学校师生参与实地研学竞赛。
1: 系啦，咁最后咧，吴善斌就话咧，喺香港生活，你可以享受到呢个社会发展同埋科技进步嘅便利，咁同时咧，亦都可以用好短嘅时间同距离，同时享受到大自然嘅美好。佢话呢个就系香港独有嘅自然魅力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主持人梦云同魏星咧，继续陪住你哋噶吓，咁啊陪住大家啦。咁啊，首先我哋将呢个视线咧又转向呢个广东省啦。咁啊，大家最中意咧呢个时候就去文博嘅机构，包括博物馆啊，因为嗰度咧又轻松啦，又长知识啦，同时最紧要嗰度开空调啊，真系太热啦。对，文博机构都开得空调。
4: 没错，是的。
3: 系啦，咁啊，盛夏文博热浪咧系席卷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广东省文博体系重磅展览集中上身啦，长线持续展出。咁啊，呢个展览题材咧，贯通中外，覆盖古今，业态咧又丰富多元，兼顾不同年龄层嘅观展需求。有国际艺术板块里头咧，广东省博物馆就推出呢个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而南山博物馆讲嘅系深圳南山博物馆咧，又带嚟大洋洲嘅文明艺术特展，足不出省就去领略海外经典艺术风貌啊！
4: 没错，那国内文史艺术门类精彩纷呈，广州艺术博物院打造沉浸式敦煌艺术展，青州佛造像艺术展，陈家祠呢就带来了慈行万里朝，明清广东陶瓷展，在南汉二陵博物馆解锁晋南朝阳城往事，回溯中华古韵。
3: 系啦，咁而喺当代艺术方面咧，咁啊深圳嘅何香凝美术馆就推出呢个粤港新美术百年回望大展，串联起呢个跨越百年嘅粤港现当代嘅艺术发展图景。咁仲有广东美术馆咧，就打造自然美育儿童艺术季，探索当代少儿艺术美育嘅全新表达啊！
4: 广东省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是格拉斯哥博物馆意大利艺术珍藏在中国的一次重要亮相。展期横跨14至19世纪，共遴选近70件珍稀藏品，与广东省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开启一场跨越数百年、跨越东西方的艺术对话。那么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展陈设计上有什么特色呢？让我们一起来听策展人王婷的介绍。
5: 展览以英国格拉斯哥博物馆收藏的意大利艺术作品为核心，汇集了近70件绘画、雕塑、陶器、玻璃、兵器、织物等等不同类型的这个艺术品，呈现的呢是14世纪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脉络。我们本次展览特别关注的就是威尼斯的艺术传统，所以这也是我们的展览的一个亮点。因为威尼斯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艺术中心，也是一座因海洋交流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跟我们的广州呢是非常相像的。在16世纪，以乔瓦尼、贝利尼、提香等等的艺术家为代表的威尼斯画派，将色彩、光线和画面的氛围呢发展成独特的艺术语言，所以也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在展陈设计上呢，也希望观众从进入展厅的第一刻起就进入这个威尼斯的艺术氛围。展厅的入口处通过动态的影像呈现出了威尼斯的运河、贡多拉、渔民和居民穿梭其间的这种城市景观，让观众呢好像沿着水路就可以进入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我们在展厅的内部呢，也结合了威尼斯广场啊等等的一些城市地标元素，通过这种空间营造呢，也想强化观众和艺术背景之间的一个联系。在展览的结构上呢，我们也没有简单的按照这个年代，就是线性叙事来排列作品，是围绕观看方式是如何改变的这个核心主线展开的。所以展厅分为了四个部分，分别是秩序与真实、理想与变奏、光影与戏剧、神话与人间，分别是从空间、人体啊、色彩、光影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来呈现文艺复兴以来视觉经验和传统的一个不断变化和严格。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几组中西艺术对话， 也是一个展览的亮点。通过像蓝色两种语言、透视与游观、从威尼斯到广州等等的专题呢，希望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是如何理解色彩、空间和观看方式的。希望观众看到的不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更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艺术背后关于如何观看。

0: 博物馆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同场展出哈，
1: 冇错啦。咁呢次展览重磅展品云集嘅吓，啱先提到咧，即系横跨好长一段时期啦。其中嘅名家不过有提香啦，嗱，意大利名家，大家可以查一查啊。提香啦、乔雅尼、贝里尼啦，同埋呢个丁托列托等大师嘅真迹都喺展出之列噶。全球净系得翻五件嘅呢个威尼斯玻璃盘啦，同埋绘有呢个神话故事嘅马约里卡陶器啦，以及啲蕾丝啊、庆典嘅盾牌啊、殉节剑啊等器物咧，同绘画、雕塑一齐，共同构成咗文艺复兴社会生活的细密的图景啊。
0: 策展人王婷说呢，展览精心设计三组中西艺术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最大亮点，生动诠释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刻内涵。
2: 蓝色的两种语言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艺术对话。我们选择乔瓦尼·贝利尼的《圣母子》和我们广东省博物馆藏一级文物蓬莱仙艺图卷进行比较的。因为在欧洲的文艺复兴绘画当中，蓝色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颜色，它基本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呢是圣母蓝色长袍的专用色，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圣母蓝。因为这种蓝色呢来自非常珍贵的青金石加工而成制成的天然群青，然后青金石在欧洲是没有出产的，是从阿富汗远道而来的。所以在15-16世纪的欧洲，青金石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蓝色呢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色彩，它在宗教题材当中呢也象征了神圣纯洁和高贵的这种象征意义。西方的这种油画媒介的发展呢也能让画家通过颜料层层叠加，再借助光影呢塑造这种衣物的褶皱，所以使蓝色呢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的厚度和天鹅绒的一种质感，它是具有一种空间感和光泽感的蓝色的色彩。但是我们在馆藏文物蓬莱仙艺图卷当中看到的是另一种艺术体系，虽然是也是蓝色的绿色的这种颜料，蓬莱仙艺图卷当中使用的就不是那个青金石，而是石青石绿，也就是来自这个蓝铜矿和孔雀石，通过的技法，通过线描啊、皴擦、照染等这种平涂的技法，表现的是山水空间和理想的一种境界，是表现了文人卧游山水希望超脱天下的这种理想境界，所以这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看色彩的语言，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蓝色的两种语言。同样来自自然矿物的颜色在不同文明当中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像欧洲的绘画它更多的是通过色彩、光线还有体积塑造人物和空间，那中国的绘画更多是通过笔墨和设色表现这种青绿山水的自然意境。我们这组对话就想让观众看到不同文明对于色彩它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创造。那么第二组的中西艺术对话呢叫透视与游观，主要是在第三部分第二单元追寻古典，主要想呈现的是中西方绘画对于空间的一个不同的理解方式。那我们都知道文艺复兴时期非常巨大的一个变革就是透视法的一个发展，它改变了西方绘画的一个空间表现方式啊。艺术家呢能够通过这种消失点啊、比例关系还有空间层次，让二维的画面呢呈现出接近真实视觉经验的一个三维的深度。比如我们用作对照的呢就是多梅尼基诺的《圣哲罗姆隐修图》，它虽然描绘的是圣哲罗姆他在荒漠当中翻译了4年圣经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人物的比例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是让位给了风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个风景画呢在17世纪之后呢慢慢的就从陪衬呢变成了主角。我们看到这幅图呢，画面当中的人物啊、树木还有溪流以及远方的景色都形成了由近到远的一个清晰的空间关系，观众的视线呢也可以不断的向画面深处推进。但是中国的山水画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看方式。我们以也是馆藏一级文物文征明就是吴门画派的画家《潇湘八景图册页》其中的五幅为例呢，强调了中国山水呢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观察位置，而是让观者呢是随着这种山水、道路、水面和景物不断的去移动视线，在画中形成一种游历和观看的过程。简单来说呢，西方的透视强调的是从固定的一个位置去看世界， 中国的游。

0: 侯观强调的是在世界中移动观看，所以也是体现了不同文明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解吧。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专题呢，我们特别设置了从威尼斯到广州，也是我们展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地化的表达。从威尼斯到广州呢，我们一共有四件展品，其中两件是威尼斯和广州的一个港口图像。风景画画家叫瓜尔迪，他的圣乔治马焦雷岛从水面望向了威尼斯地标建筑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我们与它并置的呢，就是玉瓜风格绘制的是广州十三行，描绘的就是以西方写实的一个技法去描绘珠江沿岸的港口的一个图像。我们把这两幅画并置在一起呢，这两幅画看起来是非常相像的，并且他们都是用西方写实技法去绘画的，表现的全部都是水面上的穿梭的繁忙的船只，还有辛勤作业的这种渔民和商贸往来的这么一个繁忙景象。其实想表达的就是港口如何通过这种海上贸易成为全球的一个观看对象。我们希望观众能够进一步思考艺术交流的部分，因为威尼斯和广州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因为海洋交流发展起来的城市。威尼斯连接的是地中海的世界，是欧洲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心。那广州呢，长期以来都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海上门户，见证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所以，我们在这个专题里呢，关注的不只是港口图像本身，更关注的就是图像技法和观看方式如何随着这种海上交流进行传播的。例如，西方的透视法在进入中国之后呢，它并没有简单的复制，而是在中国的绘画传统和宫廷的审美当中发生了新的转化。所以，我们其中有一件展品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借展的一本文献，叫做《嗜血》。《嗜血》呢，也是首次在国内的博物馆展出的。《嗜血》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西方透视方法的一个绘画理论著作。就说明透视呢已经进入中国的知识体系，成为可以学习和研究的方法。作者呢是年希尧，年希尧呢就是一位意大利宫廷画家，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的点拨和帮助下，编撰成了这个嗜血。他以图文的方式介绍了像灭点、消失点，还有视平线这种透视的一些技法，像视平线、地平线这种术语呢，到现在还在沿用当中。同时呢，郎世宁在进入清代宫廷之后呢，也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明暗和造型方法呢带入中国的宫廷绘画实践。他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这种影响下呢，是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面貌。我们最后呢，就以馆藏的一幅郎世宁的画作《景云梁郡图轴》呈现出来的。上面呢画的是一匹骏马，叫做景云。景云的画法呢是，严格遵守了西方的写实技法，但是背景的一些像树干、风筝、坡地、花草呢，就是非常平面的中国宫廷绘画的一个方式，对这幅画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呈现。所以最后一个专题从威尼斯到广州想表达的是，文明交流呢并不是单向传播，而是在不同文化相遇的之后，不断吸收、调整和创造的一个过程。
1: 为了丰富观众观展的体验，整个展期内，馆方呢要推出多层次的配套活动，将文艺复兴艺术从博物馆延伸至城市公共空间，让艺术真正的走入市民的日常生活。
0: 是我们希望观众进入展厅之后，不光只是看作品，更多的是怎么样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作品之后的艺术方法。我们在序厅就设置了像以观看如何改变艺术史时间轴，能够帮助观众建立从中世纪一直到19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发展的一个整体脉络。我们以艺术外部坐标还有本展呼应，那么外部坐标呢都是用非本次展览展出的艺术作品，然后帮助观众呢能够定位到不同的艺术时代风格。那么本展呼应呢，能够帮助观众从哪些视角去理解艺术作品。还设置了光影互动装置，通过不同光线射到了这个雕塑的身上呢，让观众能够直接感受到光线是如何改变形体、空间和视觉的一个效果。 这也对应了17世纪以后巴洛克艺术对于光影和戏剧性的一个探索。此外，我们围绕展览的主题呢，在展期内还策划了很多种不同的公共教育活动，像有专家讲座、主题导赏、乐博寻宝记、文艺复兴主题、色彩探索的秘密，希望不同年龄层的观众都能找到进入文艺复兴艺术的方法。还有，我们打算在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做一个展览的一个延伸空间，就是因为我们展览本身呈现的是威尼斯的主题，文艺复兴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大家所熟知的是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么文艺复兴还有文学、建筑、科学，所以我们打算在那个延伸空间呢，把这些内容呢都呈现出来，让观众能够对文艺复兴的一个艺术呢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2: 系啦，咁精彩嘅展览咧，快啲去咯噃吓！嗱，广东省博物馆从7月1号起就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嘅9点噶啦，咁啊，并且策划咗4场嘅粤博之夜活动。啱先介绍嘅呢个咧就系第一场啦，总共4场咧涵盖文明互鉴、红色传承、岭南文物、自然科普、文物活化，总共5个板块，将静态展览同戏剧、音乐、科普、非遗等多元形式深度融合，打造集知识性、艺术性、互动性于一体嘅夜间文化体验。
1: 南越王博物院《尼罗河的赠礼》特展特别推出10集 AI 微漫剧《埃及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埃及的礼物》第1集《南越王与幼夫人婚礼6周年纪念日》，看他如何穿越古埃及给幼夫人买礼物，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奇遇。
3: 不行，这个还是不行。
4: 你吵到我了。
3: 我和兰兰婚礼6周年，我到底要送些啥呀？要是找不到合适的礼物。
5: 什么？你竟然没有准备礼物？
3: 嗯，你给我发了什么呀？哇，我想好了，我要去埃及买礼物。
6: 现在是公元前132年，张骞正在出使西域，估计这会儿还困在匈奴呢，丝绸之路都没正式形成，你怎么走？
3: 那我走海路，我们有成熟的海船，掌握季风的规律，能够满足近海航行。来自波斯的银河、红海的乳香，都是通过海路流传进来的。
6: 可是阿汉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个路线来走，考虑季风和各种因素，耗时将近2年，最远也只能到达已成布国，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而已，距离埃及还有一半路程呢。
3: 那来不及从埃及买礼物回来怎么办呢？
6: 用这个 VR 旅游机，金字塔幻象沉浸式 VR 体验，一键穿越古埃及。哎，我没说完，别！
3: 我怎么觉得有点晕啊？
7: 操作太快，这个机器会有副作用。
3: 所以我们现在在埃及了吗？前面好像有个集市，我们去看看吧。
2: 系啦，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19王朝嘅拉美斯2世咧，就系古埃及历史上最最著名嘅法老之一啦。咁佢嘅著名咧，唔单止在于佢有好长寿，更在于佢嘅功绩同埋对古埃及嘅建设噶。咁呢个同南越王赵佗咧有住好多相似之处噃。咁啊，赵佗唔单止以日成百岁高寿著称，佢喺秦汉之际嘅战火当中咧，去经营岭南，休养生息，同埋呢个和邑百越啊吓，咁啊，更加被称为呢个岭南开发第一人啊。
1: 将数字技术充分应用于展览呈现，是特展《尼罗河的赠礼》的一大创新之处。在展览现场，观众可以跟随数字黑猫参观，获取数字护身符，体验 AI 智能重建、柜内投影、裸眼 3D 等先进的展陈互动装置。而在线上平台 AI 微漫剧将文物与历史转化为观众可感可知的视听内容，以数字化赋能生动展现古埃及文明。
2: 所以咧就一边系古埃及，一边系呢个南越王啦，南越嘅呢个古文明啦，所以咧两边咧都系有相似之处噶。啱先讲到赵佗咧，应该系呢个和七百越啊，逻辑嘅辑啊。咁啊，呢个埃及嘅礼物咧就将特

0: 展当中的古埃及礼物、文物、以及南越王博物院所馆藏的这个文物、融入到这个剧情设计当中，将文物带回到大家可观可感的生活场景里头。同时呢，剧里头穿插了很多历史的小知识，又配套有系列的科普，为观众呈现呢展览以外的更多历史资讯。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2: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2: 品文化，
1: 识中国，
2: 识中国。
0: 系啦，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梦云同艺星咧，继续陪住大家嘅。嗱，今日开始正式进入到三伏天啦噃。咁我本人咧，而家背脊后边仲都贴住呢个贴服啊吓。咁啊，应该系时候要搣落嚟噶啦，几个钟头啦已经吓。三伏咧又分为呢个初伏、中伏同埋末伏。咁啊，初伏同末伏嘅时间固定都系十日，而中伏嘅时间咧有阵时系十日，有阵时系二十日。今年嘅中伏就系二十日啦，比旧年多咗十日嘅，所以被称为呢个长三伏，甚至叫四伏添。不过咧，不论系呢个长三伏好啦，定系短三伏好啦，都系一年当中咧气温最高，亦都系湿度最大嘅时段，所以咧防暑降温工作就系呢个时候嘅重中之重啊。
3: 面对三伏天，如何做好科学防暑？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4: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在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的红色预警区域，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等慢性疾病患者不宜外出。户外作业人群要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在户外要注意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做好个人防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研究员潘丽君建议，
5: 避免在一天中呢气温最高的12点到14点进行户外活动，户外活动过程中呢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不要饮用含酒精或大量糖分的饮料，也不要喝过凉的冰冻饮料，以免造成消化道不适。一旦出现中暑症状，可以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用冰袋、湿毛巾重点敷颈部、腋下和大腿根来降温，同时啊，小口多次补充含电解质的饮品。
4: 专家建议，如果在室外较长时间并出现身体不适，应及时评估身体状况。如果体温出现快速飙升，要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北京安贞医院神经疾病中心心脑血管病科主任医师王威介绍，作为重症中暑，热射病病情进展快，即使没有达到公众认知中的热射病典型症状，体温40度以上，一旦患者出现轻度嗜睡、反应迟钝、意识模糊等症状时，也可能意味着内脏已经因高温出现受损。户外工作者如果出现心慌、呕吐、恶心和意识障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
6: 病人体温升高是一个最大信号，轻微的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心慌啦，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头疼啊，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等等的，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一定是脱离恶劣的环境，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
4: 持续的闷热天气会显著增加中暑和心脑血管等慢性病的急性发作风险，慢病人群应加强健康监测，如血压、血氧、心率等指标出现异常或病情波动时，要及时寻求帮助或尽快就医。同时，体弱者即便在闷热室内静坐或睡眠，也可能出现热射病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刘清泉提醒，一些老年人谈空调色变，习惯在湿热天气下的室内久坐，也可能造成健康损害，建议将室内温度、湿度设定在合理区间。
7: 三伏天季节，创造一个合适的环境的温度，达到了25-26度。很多老年人呢，本身他对于外在的寒热的感触不敏感，等他感到热的时候，他可能中暑了，可能会诱发他的慢性病急性发作了。到了这个最热的天的时候呢，高血压的病人呢，要及时的去观察自己的血压，血压有一些波动，导致我们头晕、头痛，甚至出现失眠的情况下，及时的到医院就诊，调整降压药物。
3: 所以呢，在此就要特别的提醒，一些看似寻常的消暑妙招，实则呢是暗藏着健康隐患，稍有不慎便可引发严重的后果。科学防暑，切莫大意，切忌过分贪凉、过

0: 什么时候算呢？三熟和三伏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啊，那么中国古代的天干地支它不只用于纪年，还用来纪月、纪日。庚日就是以庚命名的日期，每十天循环出现一次，下至三庚变属伏。意思是说，三伏天的计算方法呢，是从夏至日开始的，往后推算，第三个庚日开始进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呢进入中伏，立秋日起的第一个庚日进入末伏。一般来说，一伏为十天，三伏共三十天，但是在特殊的年份，夏至和立秋之间可能会出现五个庚日，这个时候的中伏呢就变成了二十天，所以呢有时三伏可能会有四十天。那么这么算的话，初伏一般会赶在小暑节气当中。那么伏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伏有三层意思。第一层呢指的是它的原始意，指的是人旁有犬，犬卧人旁，从人从犬，表示犬能护人护主。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德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76年，这一年的夏季特别的热，秦人呢便用杀狗的方式来抵御热毒邪气，所以呢从秦德公二年开始才有了初伏的说法。那伏的意思呢就是隐伏，隐伏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避暑。第二种解释呢，隐藏的意思。伏天阴气呢会阳气而伏藏，藏阴气在炽热当中。那么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天气太热，那么一伏不宜动。小暑到来的这样一个标志呢，那就是出梅入伏。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七月毕业季，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从典礼上走过，他们用力地拥抱，笑着流泪，这个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也是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画面。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墙证书万里征途，四年时光匆匆走过，累累硕果见证成长，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
5: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每一张证书都是荣誉，每一份荣誉背后都是汗水，他们也是我四年本科最真实的脚印。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6: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大雨滂沱，晚上9点多，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距离第二天早上集合只剩几个小时，宿舍楼下的打印店都说来不及，他不死心，冒雨骑车直奔平时最熟的那家打印店江湖救急，
5: 冒着大雨赶过去的。赶过去之后，在那边也是把图片一张张的发给老板，老板再帮忙去拼接，也是整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才整出来。
6: 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满满的荣誉引起全场惊叹，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5: 自己四年感觉也做了很多事情，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就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然后同时也告诉自己，这一个阶段它虽然结束了，但是它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也就是研究生阶段的开启嘛。
6: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他为自己的家乡河北邢台宁晋写了10首诗，吴小太白的外号从初中一直跟到大学。而在现实中，吴天阔也完美契合了这份坚韧的底色，认准目标，全力以赴。同学们

0: 称他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武天阔在大学里遇到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主动找到宋老师的办公室。宋老师记得，这个学生思路很活跃，对自身有很明确的规划。很多人觉得大学生竞赛只是纸上谈兵，但在武天阔和宋东然看来，一场高水平的竞赛背后往往是一个真实的科研课题。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这个项目就是源于新能源领域的实际需求。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这个方案要有先进性，然后就是具体的研发实施，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一步步把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产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在宋老师眼中，武天阔能成为竞赛狂人，靠的不仅是专业积累，更是他把一项竞赛从头到尾张罗起来的综合能力。
1: 他最优秀的一个方面应该是做团队的管理，他的管理方式很务实，他会对一个比赛有很明确的每周计划，时间节点把握得很严，他会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每个成员的贡献来确定排序，如果你没有输出的话，还是很难拿到很好的结果。第二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也挺强的，很多比赛都是他自己去答辩的，还有就是他写文字的能力也强。
0: 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项目得奖后就注册了相关公司，但因为团队目标和利益不同，公司只维持了3个月。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明白创业比想象中复杂的多。
2: 这个公司存续了3个月，注销的原因主要是大家利益点不同，大家可能只是为了拿一个奖，和要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付出的努力是不一样的。我是想要把它真正做出来的，但很多人的目的只是拿奖，进度慢了，我又催得紧，团队就走不下去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创业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0: 武天阔的荣誉墙是他汗水的印证，也是他未来的底气。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3: 单单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这方面其实相当于是个小白，没任何经验，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
0: 杨建说，他曾经担心很多学生会低估自己，唯唯诺诺，不敢表达。可对于武天阔，他想劝他先沉淀，别急着开花，
3: 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1-2年，自然而然，倒是再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在这期间，他又开始试着运营自己的自媒体，短短几个月，粉丝就做到了8000。7月的风悄然启程，吹过那面铺满32张证书的荣誉墙，掠过长沙热烈的毕业时光，一路向前。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依然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2: 我觉得这个我辈不只是说我，而是说我整一个同门都不是平凡的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对于即将开始的研究生生活， 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好嘅，睇睇大钟时间咧，今日节目又差唔多咯噃。咁主持人咧，梦云霓星代表我哋嘅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嘅精彩同文视频内容咧，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日再会，拜拜。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7月15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4: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海克举行。
4: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4.7%。
3: 2026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放榜，近1.6万名考生达到录取最低线。
4: 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美国总统召集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对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应该使之为各国各地区人民造福。我们要以全人类福祉为念，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在人工智能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格局和治理体系的当下，中国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协同进步，以切实的行动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发展，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来听报道。
5: 当前正是巴基斯坦的季风雨季，依靠中国发布的妈祖大模型，他们提前捕捉到了信号，迅速发布预警。现在这个中国人工智能产品已经跨越山海，在全球多地落地应用。巴基斯坦气象局研发处负责人库鲁克·巴希尔：
6: 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洪水、干旱等极端天气事件。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这样造福世界的产品出现。
5: 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共同福祉提出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创新时就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强调中国愿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各国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面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智能鸿沟和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发展。202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率先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着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倡议提出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加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合作与援助，弥合智能鸿沟和治理差距等具体行动。此后在多个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副司长张海伦：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倡议和重要指示，为走好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构建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提出了中国方案。中国探索出了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互相促进、技术进步与安全治理动态平衡的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促进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于人类社会做出中国贡献。
5: 中国是倡导者，更是实践者。 从推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到提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我国加快搭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框架。从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再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领域立法，我国正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发展。如今，我国开放的创新生态正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无奈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在一张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变化。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了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开源模型的总和。现在，来自全球各地各行各业的创业者和科研团队都能基于中国大模型进行再开发，平均每日都有超过200个衍生模型出现。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

0: 金兆斌。
1: 我国人工智能向全球提供了诸多用得起、用得好的开源模型和智能产品装备。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共赢的精神，推动营造多元开放的创新生态，这也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的重要组成。在提升发展水平的同时，降低和消除技术壁垒，促进人工智能技术服务的普惠性和可及性。
0: 如今，中国智慧正在助力更多国家跨越技术鸿沟。在津巴布韦，一座由中国政府援建的超算中心成为了这里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要底座。刚刚投用不到一年，已经接入了15所高校，平均研究计算速度提升了 40%。其中一款干旱预警模型帮助这里的水资源利用率提高了 15%。不单止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援助建设，从走向东盟国家的 AI 农业解决方案，到帮助非洲儿童筛查先心病的远程治疗，中国方案正在成为弥合全球智能鸿沟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牵头发布全球首个 AI 智能体安全测试标准，率先开展大模型安全深度测评，主动参与全球规则磋商。去年8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决议，首次以多边框架形式明确采纳中国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可控、普惠包容治理原则。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专家委代表奥泰恩·克尔佐格。
2: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提出的治理方案，在推动国际标准建设和安全可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方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下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下粮总产量1,575,000吨，比上年增加100,000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今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0: 造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今日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远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 昨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双方将根据该协定开展灵活务实的谈判，就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和务实合作达成互利共赢的制度型安排，更好地促进区域产供链合作，推动中所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所建交7年来，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与所方一道继续拓展两国经贸互利合作领域，推动中所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夏令营即将开营。18号 ,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第一站将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来自全国70所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孩子们和忠实听众代表将应邀登上 8K 转播车，走进录音棚，坐入演播室，探访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聆听三维精彩声，玩转 AI 制作，沉浸式体验国家级专业制播平台。在活动中陪伴孩子们度过难忘的夏天。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今日公布2026年考生成绩，超过1.59万名考生成绩达到香港高校录取的最低要求。香港考试及评核局数据显示，今年文凭试有超过5.68万名考生应考，除在校应届高中毕业生外，还有超过1.07万名自修生。考生在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四个核心科目中，整体成绩表现平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为考生送上鼓励和祝福。他表示，无论考生选择继续升学、投身职场或探索新方向，相信他们都能够在不同岗位发挥所长。特区政府将继续为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令他们实现梦想，走得更远。
1: 香港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昨日在特区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特区将在今年11月22日举行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华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善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特区政府与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几场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中的适用经验，以筹备今年选举的各项实务安排，务求让选举在公开、诚实、公平、安全有序、高效和人性化的情况下顺利举行。
0: 香港特区政府昨日在宪报刊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条例草案今日在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日就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日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宣布位于中国内地皇岗口岸的某些地域为港方口岸区， 使香港法律适用于港方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订定条文，扩宽某些权利及义务的地域界限至包括港方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解释某些日后的文件和法院命令。
1: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昨日在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中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文和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作专题宣讲。来听报道。
4: 王振文在宣讲中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讲，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机制建设是必答题。近年来，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国家安全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兼顾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全球强化国家安全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势。同其他国家地方一样，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韩大元在宣讲中表示，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居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法，打击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的是绝大多数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国际自由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强调的是在开放的环境中动态维护国家安全，坚持在高水平安全保障下推进高水平开放，为全球范围内兼顾安全与发展、统筹开放与治理的国家安全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范式。邓中华在总结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持续不断地治乱，将治乱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全过程。全体外国外港人士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治及兴。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宣讲既为各界准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的核心要义提供了清晰指引，亦澄清了一些模糊错误认知，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特别行政区应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握国家十五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宝贵机遇，在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凝心聚力，制定和实施好首份五年规划，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共建香港美好家园。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理事、会员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智库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昨日率领近30人的法律界代表团出席由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与深圳市南山区委区政府合办的首场升级版交流对接活动，携手为内地企业出海拓展业务赋能。本次活动吸引了50家来自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张国军致辞时表示，本次活动作为首场升级对接交流，聚焦于企业关心的跨境知识产权与数据保护议题。未来深港双方将继续围绕企业出海常见法律议题举办同类活动。活动期间，代表团成员围绕跨境知识产权及数据保护两大核心，深入讲解常见的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并阐述了香港法律专业在协助内地企业出海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1: 全国首个碳普惠先行区建设启动仪式昨日在位于广州白云区的广州设计之都举行。该先行区建设创新构建线下碳普惠参与体系，是广

0: 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美丽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普惠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先行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积分双账户动态模型，科学量化市民衣食住行用全生活维度的低碳行为效益，让原本模型的减排贡献变得清晰可见，并自动换算成碳积分存入个人碳账户。先行区将打造集科普、体验、休闲于一体的碳普惠实践基地，通过可看、可感、可玩的沉浸式低碳体验空间，让公众潜移默化地学习双碳知识，感受绿色魅力。先行区还将培育丰富的碳普惠应用场景，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的低碳氛围。
1: 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客流持续走高，为减少旅客等待时间，实现快速接驳，助力低碳出行。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一码通联，令珠三角及周边城市旅客的回家路、出差路更加顺畅。据了解，呢次服务率先涵盖南方航空与东方航空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班，后续或将逐步扩展至更多航司。该项服务依托广州地铁集团公交化运营的广东城际铁路线网，覆盖广州、佛山、东莞、清远、惠州、肇庆等六座城市，后续将拓展至深圳，届时将进一步打通大湾区空中加轨道大动脉，为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T3 航站楼的珠三角城市旅客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更低碳的接驳新选择。
0: 这个夏天，第三批625亿元的以旧换新国宝资金已经到位。在利好政策的带动底下，中山市线下家电卖场趁住高温天推出夏季清凉节，空调、大电视等家电产品销量比上个月同期增长30%。嚟听报道。
2: 喺一家家电卖场，空调销售人员周女士介绍，夏季清凉节启动以嚟，空调的出货同安装量都喺度快速攀升。有咗国宝嘅撑腰，依家进店嘅市民都会精打细算，点样买、点样用最着数，个个都心水清。
3: 现在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级全自流变频的，它在我们的一个用电量上呢，至少要比原来要节省50%的一个用电量。
2: 正系有咗呢啲节能技术嘅迭代升级，这个夏天，中山市民对客厅空调嘅购买或更换意欲有咗明显嘅提升。中山市民吴小姐话。
4: 經濟實惠又技術到位啊，咁啊可以多啲去嘗試呢啲更新後嘅一啲電子設備啦。咁屋企又可以慳到錢，咁啊用又用得舒服咯。
2: 賣場相關負責人介紹，今次中山市夏季清涼節涵蓋咗冰箱、洗衣機、電視、空調、電腦、熱水器呢六類符合國寶嘅產品，以及全品類嘅清涼家電。通过叠加国家补贴、省级补贴的多重让利，为消费者提供至高50%的专属补贴，全面点燃夏日消费热情。卖场负责人周先生话：，
5: 就七月从这个客流，包括咱们的这个成交量，较这个六月份的话，提升了大概在30%左右。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日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中说，美军14日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摧毁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设施，包括卫星通讯中心、防空雷达系统、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后勤保障基地、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
0: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塞恩·克尔曼普尔1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日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

0: 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日凌晨对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卢兹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七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美军近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1: 美国媒体14号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报道称，这次会议讨论了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核心议题是对伊朗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特朗普似乎愿意升级战争以造成足够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特朗普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特朗普召集会议前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台，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海文·沃什14号在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在这方面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根据美国国会立法，美联储应最大限度实现就业和物价稳定。近年来，美联储致力于推动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2% 的目标水平。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1到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1到25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31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江门中雨转雷阵雨，32到24度；肇庆雷阵雨，33到25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35到27度；纽约晴天，38到22度；旧金山晴天，21到14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今日是世界青年技能日。2014年联合国大会将每年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为技能共创未来，聚焦创新青年技能项目培育的迫切需求，通过多元技能赋能举措，助力青年适应时代发展，以同理心消解文化隔阂，增强成长韧性，为构建更可持续、更包容的未来社会注入青春力量。近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办公厅办公室印发专项通知，明确今年鄂逛世界青年技能日全国活动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全国系列活动以即将在上海举办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全力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技能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咁作为本年度全球职业技能领域嘅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喺上海举办。本届大赛规格高、覆盖面广、贴合产业需求，共设置64个竞赛项目，全面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核心领域，仲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新兴赛项。所有竞赛内容均精准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涛
4: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3: 据了解，本届大赛吸引了全球广泛关注，预计将有70多个国家同地区超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有序、紧锣密鼓推进。上海世赛执行局执行总监修燕介绍：
5: 我们这一次比赛呢，一共有64个赛项，我们配置了150个场地经理和80个技术支持单位，那么来保障我们这格式赛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么另外呢，我们目前呢也和44所这个院校啊，已经启动了我们的志愿者的招募计划。我们的国际志愿者呢，也在这个招募的过程当中。
3: 借势世界青年技能日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预热氛围，全国各地纷纷落地多元化青年技能培育活动，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刚需，开展专项技能培训、技能体验、创业赋能等系列行动，全方位助力青年学技能、提本领、稳就业。湖北省人社厅聚焦青年就业成长需求，在全省启动技能照亮前程精彩之下青年专项培训行动，将7至9月设为青年技能提升专项周期，以常态化、普惠化培训为青年就业创业促力赋能。专项行动期间，湖北将分期分批推出技能体验微课堂、实用技能提升培训、创业培训、在岗职工培训等多元活动，同步发布137个技能体验微课堂资源。在广东，由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的2026年度世界青年技能日首场主题活动，7月11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办。本次活动以技能照亮前程、学习人生出彩为主题，搭建全民学技、青年成才的广阔平台，深度传递终身学习、技能成才的时代核心理念。活动当日，既要前程终身学习分享会率先开启， 政府、院校、企业三方代表轮番登台，细致解读各类青年技能学习渠道，共同探索技能人才培养生态共建共享新模式。在备受关注的技能明星见面会访谈环节，多位零零后青年技能榜样分享自身成长经历，为广大青年树立可复制、可借鉴的技能成长范本。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世界技能大赛梯队选手、公益实操课老师张文辉在现场介绍了活动特色项目。
6: 我们是代表学校来参加一个榫卯的公益的一个展位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挑战项目，就是鲁班锁挑战。规定时间里面让它组装成功的话，或者拆卸成功，我们会送一个小的鲁班锁作为奖品，让它对试赛或者木工项目和机器木工项目有一个憧憬。
3: 本次广东活动仲重磅发布两大技能人才培育品牌成果，由广东省职业训练局正式推出越能学职业技能终身学习平台和越能创技能加创业院校特色案例。

0: 构建学习加创业一体化服务体系，打通技能人才从学有所成到创有所成的转化通道，助力青年技能人才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广东省职业训练局局长唐胜章介绍，
1: 目前的这个平台课程资源已经接近5000门啊，特别是大家比较欢迎的像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啊等等这些新兴行业的新兴领域的这些课程呢比较多也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学习。
0: 凭借长期深耕职业技能培育的扎实积累，广东目前已培育技能人才超2238万，高技能人才843万，两项核心指标均稳居全国前列，为青年技能成才、技能立业筑牢了坚实基础。在深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中国集训队，无奈前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进行了集训。集训内容涵盖专业授课、案例解释、实地参观、体能训练等。本次集训仲组织选手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养老护理院等机构进行实地参访。澳门亦积极响应世界青年技能日国际倡议及国家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持续推进青年技能培育工作。今年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携手多个机构举办世界青年技能日活动暨技能满分嘉年华2026，致力营造全社会重视技能、崇尚工匠精神的浓厚氛围，通过多元化技能体验和成果展示，激发澳门青年对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精准培育适配本地产业发展的技能人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加速转型升级，新兴业态持续涌现，产业结构快速迭代，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素养、技能、视野都提出了全新标准。立足湾区产业沃土，职业教育如何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进一步匹配和配合大湾区发展建设需要。本期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副校长梁兆峰，深度解读大湾区职业教育核心优势，详解院校产教融合创新路径。梁校长，您如何看待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相比全国其他区域，大湾区职业教育最核心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哪里？
4: 我们大湾区呢，它是拥有全国密度最高的职业院校群，这个涵盖了我们中职、高职，还有职业本科等多层次，这个产教融合非常紧密，整体水平是较高的。其中呢，我们广东是全国职业教育大省，建成了7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还有16所高职院校呢入选了国家新一期的双高计划。从这个院校的体量还有办学规模呢，是稳居全国的前列，已是全国职教强省。大湾区9个市啊，拥有众多的高水平的职业院校，全省的7所职业本科院校，还有16所的新双高的院校，均位于这些城市。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呢，也是非常成熟的，实训完备，学历进阶路径完整，行业认可度和国际化程度是突出的。澳门职业教育紧贴文旅会展、特色金融等本地产业，持续推进特色化发展。另外一个呢，就我们这个湾区的职教独特的优势啊，我想着可能要体现在3个方面。可能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职业教育啊，它这个就业导向的，它和地方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呢是高度对接紧密的这个配合的啊，就是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这个我们有这个世界级的全链桥的产业支撑啊，就大湾区来讲啊，因为我们湾区的产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汇聚了电子信息啊、智能制造、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服务等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区域内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集群密度啊，位居这个全国的前列。产业集群呈现多中心、 网络化、梯队化的格局，广深港澳四大核心城市引领创新，珠三角、佛山、东莞、珠海等城市构成强大的制造业的基座。其中呢，我们这个广佛兆啊，它的这个先进装备制造，还有深莞惠的电子信息，以及珠中江的轻型制造业，还有港澳的现代化服务业，构成了这个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就是说我们有雄厚的这个产业的背景和这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是有独有的这个跨境职教融通的这个生态。大湾区拥有内地、香港、澳门三类职教体系联动条件，香港先进服务类的这个职业标准，澳门文旅实训资源和内地高端制造实训条件呢是互补啊，可常态化开展三地的这个技能大赛，师生互换，还有我们的这个联合康创项目等跨境的合作，能够实现人才的联合培养。第三个呢，这个优势我觉得是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赋能的符合的育人的优势。湾区职教同步兼顾了国内产业升级需求，还有一个是呢全球的贸易跨境就业的市场啊，既能培育适配本土制造的工匠，也可以培养呢通晓国际规则、具备双语能力的符合型国际人才。依托湾区对外开放的这个枢纽优势，国际技能培训交流呢渠道顺畅，教学产出、产教同行呢更为便捷。
0: 湾区集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跨境服务等高端产业，产业更新迭代速度很快。那在您看来，现阶段职业院校的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才能更好匹配湾区产业的真实用工需求？
4: 当前产业呢更新呢是迭代的速度是很快的啊，可谓日新月异啊。职业院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如何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我们认为啊，关键就是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严格对照行业企业岗位的标准，制定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标准，真正培养适配产业升级、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以我们升职大为例呢，我们学校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将产业穷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是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跟着场景走。什么是专业跟着产业走？我们职业院校啊，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以当地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为导向，校准专业的建设方向，构建与区域产业发展高度契合的专业体系，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急缺且适配的技能人才。说到底，就是要因地制宜办专业，让职业教育真正扎根地方，服务地方。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我们要时刻的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啊，在第一时间就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需求，及时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内容，补充新鲜血液。只有这样，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才能真正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那么最后呢，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啊？就是要将企业的真实项目、一线的岗位技能需求等产业实景作为课程核心的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中啊，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那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多种形式，我们在学校呢、企业产业园区建设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同步加强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真实环境标准训练中啊，练就真本领，真正实现教法与岗位场景同频，与产业需求同步。
0: 好的。那立足院校育人阵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在校内课程设置、实训教学、产教融合方面做了哪些探索？
4: 第一个呢，就是在课程设置上，学校把这个新技术进课程纳入的各二级学院校企合作年度的考核指标，明确要求将生产一线的技术任务供单 标准

0: 和华为牵头联合70多家的这个单位共建的深圳市域产教联合体呢，入选了教育部第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建设了8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也联合了我们行业的这些领军企业啊，这个建设了17所的特色产业学院。二是合作再深入，比如我们与华为的合作，从2014年共建全国首个华为 ICT 学院，到2023年合作共建华为 ICT 学院支持中心，再到2025年共建人工智能跟技术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可以说呢是不断的迈向更深的领域。第三个呢就是服务在拓展，我们努力的推动产教融合，从供给高技能人才为主啊，向供给高技能人才以及高端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创新服务并重的跃升。
1: 嗯，好的。那在三地协同方面，您认为粤港澳跨境联动能形成哪些独有的协同育人优势？目前三地在职业资格互认、跨境实训交流、学分互认等制度互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同时，深职大在联动港澳职教资源、跨境实训、证书互通等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呢？
0: 在协同育人方面，我们这个大湾区呢，这个优势啊，概括啊，就是说我们广东啊，提供了这个产业的场景和实训的基地，香港呢提供了国际标准和质量保障，澳门提供特色的专业和品牌的课程。具体来说呢，就是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制造业产业链和庞大的产业集群，深圳的20+8产业集群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这种产业生态呢，是我们培养技能人才最大的底气。香港的职业教育体系国际化程度高，在全球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接轨紧密，这个香港在课程开发、质量保障方面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澳门则在旅游休闲、现代服务业、健康护理等领域形成了特色的优势。这个三地联动啊，实际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培养、国际化认证、特色化发展的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以深职大与香港职训局的合作为例，我们的体会是啊，香港院校课程国际化、标准化程度高，适合打基础；深职大的实训条件呢，更切合产业需求，适合练实操。两者结合，学生的竞争力呢就更加突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制度的互通进展方面，我们认为第一个呢是在这个职业资格的互认上呢，这个广东省啊近年来持续推进大湾区职称评价和资格认可的工作，已在一些专业领域开展港澳工程人才职称评价的试点。同时，广东人社部门还积极推进粤港澳职业技能一试多证评价工作，考生一次考试合格后啊，可同时啊获得广东省技能人才评价证书、香港专业能力评估证书或者澳门职业能力证明书。那二是在学分互认和资历框架对接上，广东依托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平台，积极的开展粤港澳大湾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推动粤港澳资历框架的对接。2019年，广东省教育厅呢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还有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啊，分别签署了这个合作的意向书，探索建立大湾区各级各类教育与培训的学分互认机制。2025年，广东学分银行完成了首次跨境课程的评审，一些香港院校课程被纳入了广东终身教育资历名册，并在香港设立了首个服务点，这标志着港澳的这个资历互认已从政策构想迈向了实质性操作的阶段。那么三是在跨境实训交流上，以深职大和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特色职教园区为代表，三地已建设了一批跨境实习实训平台，并建成多个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也为技能人才跨境流动啊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么我们学校呢，在联动港澳方面，就是我们也经过那个多年的这个探索实践，实现了从点状合作啊向立体化生态的一个跨越。那这一块呢，我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深港人才联合培养建成体系，

0: 我们学校呢，很早啊，在十几年之前，就是2008年呢，就与香港职业训练局合作开办电气服务工程高级文凭深港人才联合培养的项目。这个也是全国同类院校中唯一持续运行的跨境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呢，该项目已累计培养了16届的港籍的学生，有300多人。毕业生在深港两地就业发展，项目成果也获得了广东省的教育教学成果这个一等奖。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与香港职训局呢又签署了7个新专业合作协议，其中这个酒店与餐饮业管理，游戏与动画，物与装备工程学，还有时装设计这个4个专业呢，已经获得教育部的这个批准开办，目前已招生了4届的学生，累计有80来人。二是打造3地职教融合发展的核心平台。2023年，学校与香港职训局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职教园区啊，正式开园。园区占地近9000多平米，以学、训、创、研为核心功能，建设深港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基地、产训研创融合实训中心、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和高端应用技术研发平台。开园以来，园区已经承接了高级别来访100多批次，近2300多人次，举办湾区的青年交流活动呢有344场，超过16000名师生参与，成为香港青年学生来生学习实训的重要的窗口。三是职业标准互通，打破这个壁垒。我们积极地参与广东省一试多证职业技能等级试点。探索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啊，同时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港澳认可的资格证书，与澳门旅游大学也共建了深澳旅游教育合作中心，引入了澳门职业技能认可机种，为湾区的这个旅游服务人才的培养啊，建立统一的职教标准贡献力量。
1: 那从学生培养和企业用工的双重角度，您认为当代技能青年应该如何提升自我，精准对接大湾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现代服务业的优质岗位？
0: 当代技能青年啊，在构建自身能力结构过程中啊，我觉得应注重由传统的知识学习向综合能力提升转变，锻造面向未来的复合能力。就一个方面，大家要更加注重这个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就是面向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大家要提升这个终身学习的能力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会提出问题，就是面向我们这个未知的领域啊，会提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要注重这个实践能力的培养，要积极的、主动的这个参加像小学期啊、项目化学习等啊，利用各种平台和时机啊，参与企业的真实项目，在解决复杂工程挑战过程中啊，整合知识、迁移技能，学会协作和创新，推动自身学习从知识获取向项目驱动与能力生成转变。也就是说，这个实践能力啊，就是真正解决工程能力的这个问题啊，是最关键的啊。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重这个数字素养的培养，我们要主动拥抱数字时代，利用学校提供的这些人工智能啊、虚拟仿真等智慧学习的环境，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成长，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注重培养和智能技术协同工作的素养，从工具的使用者啊，成长为问题的定义者和人机协作的指挥者。
1: 那最后想问您，面向未来，从职教改革、校企合作、3D 协同、数字赋能、政策配套5个维度，您认为大湾区下一步应该如何优化职教培养体系，持续批量培育适配未来产业的高素质青年技能人才？
0: 好的，那在职教改革方面呢，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重磅的文件，特别是近期发布的《教育发展实务规划》中，再次明确要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湾区职业教育要抓紧时代机遇和政策利好，持续壮大职业本科院校队伍，扩大本科层次技能人才培养体量，系统性提升办学内涵与育人质量，为湾区广大青年学子提供体系更完善、品质更优良的职业成才路径。在这个校企合作方面，我们要围绕湾区重点的产业、特色产业， 发展的需求啊，以高技能人才集中培养计划为重要的抓手，落实组织机制，推动深化教学关键要素改革与双高建设计划，联合体与共同体建设捆绑推进，有效提升产教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在三地协同方面呢，我们要积极的争取政策的支持，建立三地常态化的意识协调机制，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推动三地共同开发资历框架对接工具包，优化在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试点一证通等制度，推动构建同一标准分别认证结果互认的运行体系，要敢于先行先试，以项目化、平台化等合作方式啊，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经验，打造实践的样本。那在数字的赋能方面，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这个技术的叠加，要以系统性思维全面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生态和校际协同模式，通过统筹推进底层技术支撑、应用场景落地、教学模式创新等协同改革，进一步密切湾区职教领域的合作联动，共同培育职教学生啊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最后呢，就是在政策的配套方面呢，也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啊，探索构建一体化的配套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普惠激励举措，依托适配的人才扶持、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保障条件，充分调动湾区政行企效参与合作的内生动力，破除区域要素流通障碍，顺畅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和创新链，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总的来说呢，粤港澳大湾区我们这个区位优势突出，科教产业资源丰厚，职教合作前景广阔，我们三地应凝心聚力，深化协同共建，为湾区的学子搭建成长的平台，助力广大青年练就服务湾区、面向未来的过硬本领，提升对区域产业发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也为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职教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20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70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它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3: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4: 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孝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发音列，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1/2、1/4、1/8啊，真的这些，1/6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发音列，所以这个发音列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威吧，有详细的技术，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照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它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指啊，摁在 第几徽第几分啊，这些都标明了。所以英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

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犯案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啊，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先生为我们演奏。

0: 去，这源溪流，那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滑音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那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华秋平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个古琴的第一部琴谱普及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奇秘谱。所以是实在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6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这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十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1234567890，十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抖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啊，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啊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你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 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秦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一二三四五六七，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对，
1: 勾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子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注呢，这三点水一个注往下注下去，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这就是简字谱的好处，滑动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简字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器秘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简字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它这个简字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 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银铙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啊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

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简字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3000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20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20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啊，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3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起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路堂琴筒啊，它里边写着，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雾，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这种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吾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刚才虽然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更，以前叫更打更，就是打更啊，哒哒哒哒，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啦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源，
0: 《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作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数。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一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说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要不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随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啊，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练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嘛，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粟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代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个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

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股劲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啊。但是你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来。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数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数作。那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琴这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传承特点嘛，就是它这个结构的节奏层面的开放，它不固定。当然有一些标注啊等等这些是有，但是它节奏层面基本上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这个代代的琴家吧进行交换，虽然你原来的最初的那个原作原创的那个音响，你现在已经很难追溯了。由于这节奏层面比较开放，你可以进行交换。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交响乐它的生命就显得很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他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

0: 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是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啊，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1: 吴教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他那些很细致、很音高错住、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他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0: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但是，有的有时，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也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正。
2: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远。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露，
7: 系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吓。第一个环节系探世界快讯嘅，跟住落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咁啊，都会同大家倾一倾咧，而家我哋嘅出行搭档。包括咧就系我哋喺出去玩嘅时候啦，究竟会玩啲乜嘢嘢？其实咧有阵时系可以去拣嘅，可以揾即系所谓嘅平替。一方面咧可以感受到同样嘅一种旅游嘅体验，另一方面咧亦都有性价比嘅吓。
8: 嗯，冇错啦。咁去到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一齐去清远睇下啦。
7: 嗯，
8: 因为喺清远呢度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系广州嘅后花园啦，会有好多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仲有一啲就系令到大家好容易可以去到嘅呢个道路交通设施啊。咁，究竟去到嗰度可以玩乜嘢咧？喺乐游型靓型嘅环节同大家一齐分享啊！
7: 冇错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9: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作为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重点舞蹈旗舰节目，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香港会员总会主办，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分会协办的艺彩华韵非遗之魂舞动千秋，这次活动就会在7月18日到19日一连两场在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上演。节目当中会有香港十几个演艺团体联合创作的用港式的艺控作为一个叙事的线索，加上多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代的这些肢体美学，用本土的视角去演绎华夏文化根脉。
8: 冇错啦，其实而家咧喺好多嘅社交平台上边咧，讲到香港仲会有人专门去拍佢嘅霓虹灯嘅。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咧城市嘅霓虹招牌已经系逐渐淡出我哋嘅街头啦。咁承载一代人记忆嘅呢个传统符号咧，亦都系慢慢咁样沉寂啦。咁今次嘅舞台作品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一场跨界嘅艺术实验，去探讨呢个传统非遗点样可以喺现代社会当中完成佢嘅活化传承，亦都为我哋嘅城市文化记忆去赋予全新嘅当代表达啊！
7: 冇错，即系谂唔到用舞蹈艺术啊、肢体嘅美学去展示霓虹呢一种咧，即系集体嘅记忆啊！咁啊，好期待会系点样嘅一个咧，即系肢体嘅展示。嗱，今次嘅剧本咧系由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年度编剧大奖得主黄浩然嚟执笔嘅，咁以活化集体记忆作为核心嘅创作命题。咁而青年嘅舞者咧，侯醉神，佢系毕业于香港演艺学院，咁喺剧中咧系饰演霓虹灯嘅设计师阿乐。咁面对住城市霓虹风景啦，慢慢消逝，咁佢咧就带住师傅留低嘅旧地图，踏上咗尘根之旅。而且呢一段旅程咧，串起咗多项国家级嘅非遗技艺，系构成咗全剧完整嘅文化线索噶吓，相当之咧值得期待嘅。
8: 系啊，会有木偶戏啦，会有川剧嘅变脸啦，仲有当代 的街舞等等。当然了，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好像苗族、啊、藏族、啊、蒙古族、朝鲜族等等的传统舞蹈呢，也都会搭配着我们这些现代节奏的舞蹈去重新演绎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
7: 是啦，跟着下来再关注一下广州方面的演艺市场啦，也都是多项的重磅演出啦。7月17号到18号2026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拿将会在广州大剧院歌剧厅璀璨登场，有十几位长期会约在世界各大知名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将会从挪威、美国、德国、瑞士、荷兰、加拿大等国奔赴而来，第一次在国内同台献艺，是呈现一场星光熠熠的巅峰盛典。
8: 讲紧嘅呢个2026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纳咧，系由年轻嘅舞蹈艺术家敖定文去发起，并且系倾力打造嘅。同时亦都系国内唯一一个汇聚全球顶尖嘅华人芭蕾舞者嘅一个殿堂级嘅艺术品牌。咁而家咧，我哋见翻华人舞者咧，已经系跻身世界芭蕾嘅核心舞台啦。咁喺美国嘅费城芭蕾舞团啦、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啦、同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挪威柏林等等啊，呢一啲顶级嘅院团当中都会有担任首席领舞等等嘅，亦都成为咗国际舞坛上边系备受瞩目嘅一个力量啊。
7: 今次广州站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啦，有梁泽晴、于航、张嬛嬛等等海外现役的顶尖舞者重磅亮相，咁佢哋将会用国际级的水准咧呈现古典和现代兼具、技术和情感并重的芭蕾精品，全方位展现华人舞者的专业实力和艺术魅力，用匠心艺术去点亮广州。彰顯文化自信和華人之光，喜歡芭蕾舞的一些愛好者可以關注一下這一次的演出。說了這麼多，先休息，休息回來還有其他方面的資訊內容，我們稍後再見。
11: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12: Action
1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4: 人生自在，
13: 嘆世界，
14: 嘆世界。
7: 休息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7: 跟着来关注一下一组成绩单。今年的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 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时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的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的方案，加大客运能力的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3%。

0: 八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喺暑期咧，我都见到有好多嘅客车咧系多咗嘅。好似我翻湛江咁样，发觉多咗几个，一个几钟就可以翻到嘅。
0: 系。
1: 同时咧，见到有好多精心安排嘅呢啲各具特色嘅旅行列车咧，亦都系暑期好火爆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佢可以串连起沿线嘅美食美景啦，同埋人民嘅名胜，例如呢个熊猫专列啦、长三角之星啦、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啦，同埋敏感风华、新东方快车等等啦，咁啊，仲有常态化开行嘅呢个齐鲁一号文物研学列车啦，仲有呢个南湖1921啦，同埋呢个双层嘅民族文化列车等等等等啊，咁啊，呢一啲列车咧都系为我哋嘅旅客去提供多样化嘅出行选择，同埋高品质嘅旅行体验，亦都满足大家多样化嘅呢一种旅行嘅需求。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嘅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0: 确实而家咧，我哋坐高铁啊，或者系普速列车啊，都相当之方便，而且咧即系铁路嘅网络咧，佢嘅呢一个沿线啊吓，系去到好多咧，即系平时我哋可能即系都讲唔出名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系俾咗大家咧，即系喺路上咧去睇我哋祖国各地风光嘅一个最好嘅方式嘅。咁啊，嚟到暑假啦，相信咧大家都会选择咧出门去玩啊吓，咁啊无论系坐火车出去玩啦，定系话去尝试下坐船喺海上啦去睇睇呢个海上嘅风光。咁但系咧就系因为今年啦吓，其实喺暑假期间咧。个天气状况都比较多变啊，但系咧又结合咗呢个探亲流啊、旅游流啊、学生流嘅叠加啦，即系一方面就系话水路出行嘅需求系好旺盛，但另外一方面咧就是、天气又多变，一定咧就系要喺呢个路上注意咧呢个安全嘅吓。
1: 嗯，冇错啦。同时咧，我哋就见到有客流走向嘅方面啦。咁例如去到浙江舟山嘅普陀山啦，同埋福建厦门嘅鼓浪屿啦，广西北海嘅惠州岛等等嘅呢一啲海岛旅游航线嘅热度系持续走高嘅。咁啊，其实啱啱上个星期先有呢一啲嘅台风天啦，所以大家如果去海岛玩嘅话，一定要特别关注天气啊。
0: 因为咧，即系啱好系暑假啦，大家都想去海边啦，或者系一啲嘅水上嘅娱乐项目嗰度去降下温嘅吓，咁啊，但系咧就因为而家都系汛期啊，台风高发，所以咧即系出去玩嘅时候咧，三样咧一定要注意嘅安全准则啊吓，即系你如果要出海，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嘅船啊吓，包括去到一啲景区入边坐游船啦，都系一样嘅，唔好去乘坐一啲三毛嘅船舶，亦都唔好去坐一啲咧农用或者自用嘅船舶，唔可以乘坐呢个超载嘅船舶嘅。第二咧就要穿戴救生衣啊。即是上船之后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讲解，尽快去熟悉这种救生的常识，同埋知道怎样正确去穿戴这个救生衣，以防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说在船上要守秩序，一个就是有序地上落船，遵守这个乘船的秩序，同时就是真的遇到一些恶劣天气或者突发的险情，一定要保持冷静，听从船员的指挥，有序地避险。但是都希望大家可以是安安全全地去体验到整个出海的或者是水上的这个乐趣啊。
1: 再关注一则的通知啦。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召开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啦。相关的负责人就表示说，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
0: 其中要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推进分级分类监管，印发关于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工作的通知，推进以信用评价为基础对旅行社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增强市场秩序整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试点在北京、河北等12省区市展开，对依法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满一年的旅行社开展信用评价，通过开展旅行社信用评价试点，规范旅行社信用评价流程，督促旅行社规范经营，优胜劣汰，最终都是服务我们的游客朋友，可以有一个愉快的出行体验的。那讲了这么多了，唞唞先，阵间回来会有探世界 topic 跟大家关注一下大家现在年轻人出行的这种仪式感，我们稍后谈谈。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 Action。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关注一下，因为而家暑假啦吓，当然要倾倾啲同年青人有关嘅话题啊。咁啊，而家大家咧即系关注到年青人出行咧，其实呢个仪式感系必不可少嘅。
3: 嗯，冇错啦。咁啊，包括我哋会有啲出行搭子啦，即系其实讲到出行搭子呢个话题咧，曾经系专属于小朋友嘅，就好似我个仔出行咁样，佢系一定会带一个小
2: 玩具。
3: 玩具又或者是那些毛毛公仔咁样嘅，咁今次咧佢系带咗一个好大嘅嗰啲狗啦，毛毛嘅狗啦，
2: 都系一个毛绒玩具啊。
3: 系啊系啊，可能有佢上身咁高，差唔多六七十厘米咁样就一路
2: 即系相当于一只同真实嘅狗体型差唔多嘅一个毛绒玩具。
3: 系啦，佢可能因为佢自己越嚟越大啦，佢带嘅嗰个出行搭子都越嚟越大，咁然之后去到当地咧，因为我哋今次去新疆玩嘛，咁我就会买咗好网红嘅新疆小羊啦，咁我就一路都
2: 又系咁大只啊，成只羊咁大啊！
3: 我嗰只就系二十厘米左右嘅啫，咁、我又每次出片咧，我都会带住我嗰、羊仔，咁佢喺当地咧又买咗个卡皮巴拉啦，咁佢又每次都带住佢卡皮巴拉同埋佢只狗啦，所以到最后我老公就会喺度吐槽话，点解你哋有咁多出行搭子？
2: 关键系点解你哋愿意攞咁多嘢喺路上？我觉得其实几麻烦嘅件事咯，坐飞机啊，你仲要过安检，
3: 呢个就系搭子嘅，你唔会觉得你个搭子麻烦嘅系咪？呢个系一种
2: 其实我都几好奇，如果佢真系抱住只六七十厘米嘅嗰个毛绒玩具上飞机嘅话，会唔会系要求佢将即系空姐会唔会乘务人员会唔会要求佢放喺嗰个行李箱入边？
3: 佢只要可以抱住嘅、
2: 但系佢都要过安检嘅。
3: 我要过安检，即系佢细细个嘅时候。仲得意咧，就係佢會攞啲槍啊、車仔啊嗰啲，佢就唔肯離手啊，佢
2: 一定要
3: 揸住揸住咁樣。咁當時個安檢亦都好人性化嘅，就你揸俾佢揸住啦，咁就唔使放喺個籃度。咁而家佢大個啦，佢就願意將佢嗰啲出行搭子係啦去過安檢。
2: 你啱啱講嘅係你嘅仔仔啦，因為始終係小朋友啦嚇。咁我其實好奇你會帶乜嘢旅行搭子？
3: 我係會去到當地買旅行搭子，係啊，就好似新疆小羊咁樣，我會去到第一站，我就會買一個嗰個小羊。咁然後我去到每一個點咧，我都會
2: 有唔同嘅呢個旅行搭子。
3: 我就系带住佢一路咁样影相，佢喺唔同嘅地方打卡。
2: 哦，即系我知啦，你

0: 去一个地方玩，你就会带一个，应该话跟住就会喺个行程当中就用佢陪伴住你，成个行程。但你每次去唔同嘅地方，你可能都会换一个新鲜嘅旅行
1: 杂志，因为我都系喺当地买嘅。
0: 所以即其实我觉得而家咧，有阵时大家出去玩咧，我觉得未必一定话系即自己一个人嘅。就算你一个人喺路上，都可以好似啱啱话斋，我喺路上去请一个旅行搭子同我一起陪伴呢个过程。所以我哋见到咧，而家真系有好多呢一种单身家长嘅出行吓，年轻人咧就会将呢个所谓嘅精神伙伴啊，加引号嘅精神伙伴啦，系陪伴喺自己嘅路上嘅。有人咧就会有呢一啲毛绒公仔啦吓，有人咧真系会带一只狗狗啦，因为而家其实宠物出行都系好方便嘅。咁但系当然啦，其实呢一啲嘅陪伴嘅搭子真的会在整个行程当中，不单只是影相，包括是他们出去玩的这个旅游的路上和吃饭的时候，我们都会见到他们在这里。同埋我现在都会去到一些餐厅里面，即你都会见到他很贴心地会给你安排一些旅行搭子。即你因为譬如说现在去到餐厅咪有那些所谓的单人餐台的，跟着他就会在这个对面先放定一个巨型的毛绒公仔在这里。而且呢就不同的位置，可能你都还可以揀不同的那些公仔的，有些是小熊，有些是小羊，即不同的这些人，大家会在那里获得自己想要即得到的一个陪伴的机会。
1: 嗯，同埋呢，即你摆个这样的公仔在这里，你就避免了说你可能中途去洗手间他就收了你的餐，这样的尴尬。同埋呢，我会见到现在除了说你真的摆个毛绒公仔之外，亦都有真人的那种陪伴。是 我是今次的旅行会觉得那个即係感受是特別強烈的、以前我哋可能係出發之前就會去找當地的旅拍啦、又或者係先喺出行之前在網上做好攻略，去找當地邊一啲嘅嗰啲旅拍，先至好去再出發。但係而家咧，我會發覺即係你哪怕去到那個目的地，你本身沒有想著找旅拍的、但是去到那裡之後，你會發覺遍地都是，同埋咧佢哋會相對成熟咁樣。在那裡是比較成組的，好像我今次去新疆這樣，就會有很多個地方可以拍什麼跟車的視頻、還有那個慳啲把葱、即這類型的東西是特別之成熟。
0: 你有沒有拍？
1: 有啊、即原先我是沒有這個計劃的，但是因為當地太成熟了，所以呢就跟風去拍了、即我會覺得呢他們的服務除了拍攝之外，其實真的是一個陪伴來的，他們
0: 情緒價值的提高、
1: 不單止是因為在攝影師眼裡面他要找機位嘛、而那個機位其實也都是你去觀察那個地方最好的風光的一個地方位置。
0: 我其實好奇的是他會不會變成即你目的性太強，反而會忽略了身邊的一些風景呢？
1: 我可能是通過他的眼睛去發現了，哦，原來站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東西更加漂亮、是這種感覺咯、
0: 即更加多其實都是為打卡的。
1: 都算打卡是一个附加，对于我来说、打卡是一个附加，是因为它提供的那个位置令我看到了更加漂亮的风景，然后我愿意在这里去打卡和去影相。
0: 不过我想起呢，就是现在我去到一些主题乐园，即是譬如说那些很长条龙的主题乐园，你会发现里面就会有很多那些孭住相机的摄影师在那里、即其实它都是一种陪拍的服务的。所谓的真人陪拍就是它可以帮你是安排一个最靓的打卡位、未必就是说你自己拍不到，而是说他知道那里拍出来出片的效果是最好的。
1: 是的，
0: 因为他知道譬如说到晚黑八点钟他咪会有烟花表演的。因为你可能真的不知道几时会放什么烟花，几时那个样子会是最好看的。但他知道。包括因为灯光闪的那一下他是真的瞬时间就没有了。但他就知道在哪个位置是对着什么画面，樣跟着那个灯光的效果，跟着再加上烟火的效果是最漂亮的。所以确实是如果有一个本地的陪游，或者是懂得即、掌握那个、当地的旅游状况的那些人，他更加专业咯，跟你玩的时候可能那种投入感，甚至乎可能说是更加高效，因为你更快可能用十分钟就搞定了。
1: 是啦，十分钟搞定，你可能要一路去尋找的机位，尋找的风光，然后多出来的时间你反而就可以去探索一些你自己觉得哇很自由的那种意外之喜、即有阵时我觉得人类旅游它是多多少少想是留下一些东西才方便你回来去回忆的。咁有阵时你自己去拍的时候未必可以找到咁靓嘅机会，因为你冇佢熟啊、所以我就觉得哇，而家出到去玩的时候那个当地的那种算是地

0: 陪色嘅旅拍，佢哋真系有佢哋嘅市场噶。
1: 嗯，嗱，啱啱我哋讲到嘅就系话，年青人咧而家要揾旅行搭子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仲要揾 AA 去平替自己嘅一啲旅游目的地嘅吓。咁啊，究竟系点样玩法咧？我哋唞唞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5: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嘆世界，
6: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到年青人嘅呢个出游趋势啊，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感咧，就系 AA 制嘅轻车社交啊。吓，咩意思呢？就系话多人去分摊，跟住咧大幅度咁样降低高端嘅体验，譬如话甜品嘅拼单局咁样嘅吓。咁啊，几个人一齐咧就分摊咗呢个费用之后咧，人均几十蚊，可能就可以一次性咁样试到啦，多款难预订高单价嘅精品蛋糕嘅，即系可能更加多，其实亦都系一啲善。

0: 讲到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个伊人嘅舒适区嚟嘅，即系我出去我都会去拣呢一啲嘅 A A 制。
1: 你边系？哦，又系嘅，又系嘅，伊人嘅舒适区都啱。
0: 系啊，即系我会特别中意去嘅两个 A A 嘅地方，一个就系讲解，即系我会首先去问佢哋私家包团系几多钱，跟住咧一问完之后数到，哦，我哋得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然之后就好大声，我系边个要咩嘢，即刻出发啊！我哋而家讲解啊，咩点点点，咁跟住身边即刻就会有一群人就会过嚟问，然后我每次组团都做得特别快嘅，呢、这个就系嗰啲讲解，我就唔使去等嗰啲佢官方可能二三十人嘅嗰种，但系我价格真系唔会贵好多，可能人均就贵嗰十蚊二十蚊咁样，呢、这个系我个特别中意 A 嘅。第二个咧就系去买文创嘅时候，佢会咩三件七五折啊嗰啲。
1: 我啱啱就想讲呢样嘢，我去 Outlet 嘅时候都会做呢样嘢。
0: 系啊，然之后我就会去问佢话：，诶、哎，你呢、这个你买唔买啊？咁样，因为有阵时佢话一个要35蚊，咁啊，但系咧你100蚊有四个嗰种，咁但系佢就得三个款，咁我又点都拣唔出一个款去俾佢去重复嘅时候，我就会问隔篱你要唔要嗰个款。
1: 即系譬如话有阵时你去 Outlet 都会有咁样嘅情况，譬如话一件八折，跟住三件就八折以上再九折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即系你可能就未必一个人可以买到三件咁多，但系你就可以问下隔篱话，你要唔要凑单啊？跟住我哋自己再 share 翻嗰个钱。
0: 系啊，所以咪就系 E 人嘅舒适区咯，即系你搵啲 I 人去，佢宁愿就要俾呢笔钱算数啦，我唔想去问人哋，我觉得好打搅啊咁样。
1: 即系其实我觉得呢样嘢最关键嘅就系话体现出咧，就系当下嘅年轻人佢哋对于呢一种即系自己手上嘅资源要最大化嘅呢一种即系好重要嘅一个初心啊吓。无论就系话啱啱我哋讲到嘅呢一种大家一齐去 share 呢一个价钱啦，令到佢性价比提高，定系话我哋会发现其实而家有好多酒店啊，或者系一啲嘅高铁嘅贵宾厅啊，你会发现有好多权益咧系收埋喺我哋各种唔同嘅会员当中嘅，大家都会去发掘呢一啲嘅会员入边嘅使用。譬如话吓，喺我哋而家有一啲嘅外卖平台上面咧，你会发现佢嘅会员服务入边咧，喺一个好细好细嘅细节入边会写住每个月你会有两次或者系四次嘅充电宝免费使用嘅。咁你会发现而家好多年轻人咧，佢哋就会系发掘晒呢一啲，即系你如果去上各种嘅社交平台咧，去搜啊吓咩会员服务，打卡攻略咁样，你就会搜到好多呢一啲细节。包括咧，即系我哋自己打电话咧，运营商佢其实喺会员入边咧都收埋，譬如话贵宾厅啦，你一年会有两次喺个贵宾厅入边使用嘅服务，无论系高铁定系坐飞机都可以。即系你只要去发现嘅话咧，你喺社交平台上面可以揾到好多呢一啲嘅渠道嘅。
0: 冇错啦，包括我哋有阵时去买团购都会系嘅，因为佢平台弹出嚟俾每个人嘅券系唔一样噶嘛，咁我哋咧就会有三四个人，大家同时去打开睇边个个券最大，咁就叫边个去买，经常都会咁样嘅。
1: 所以就话而家咧要捉得住年轻人嘅呢一种需求啊，吓，即系真系一方面你要提供好嘅服务俾大家可以提供好嘅体验，另外一方面真系个性价比都好重要啊。
0: 冇错啦，尤其是喺多人出行嘅时候咧，一定要记得睇，即系大家个个人喺唔同嘅平台或者唔同嘅酒店体系入边，边个嘅呢个权益系最高级嘅，即系大家可以分摊咁样去拣嗰个最高级嘅人去帮你去 book 嘅话，嗰、那个成个费用预算真系可以会有一个比你想象中更加大嘅呢个折扣嘅。
1: 所以话而家年轻人真系好识玩啊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咧都讲到一个段落，睇睇先，阵间翻嚟咧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吓。嗱，咁我哋就会去到啦，被称之为广州后花园嘅清苑呢一度去行一行啦。呢一度咧有好特色嘅乡村旅游资源啦，亦都有好良好嘅道路交通嘅基础设施条件。咁啊，一方面咧有美景英西风流，亦都有美食清苑鸡啊吓。嗱，今日咧我哋就会扎营喺清苑，一齐嚟感受一下清苑嘅特色同埋魅力啦。咁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现在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6: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中意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7: 乐游迎靓迎，又嚟到星期三，再次是我哋嘅乐游迎靓迎啦，开营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欣李女神。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振宇啊。
7: 系啦，我哋三个有集合啦吓，咁啊嚟到咗啦，今日嘅呢个地方清远啦吓。咁啊，其实咧我哋都知道吓，咁啊广州啦同埋清远嘅呢个关系都好好嘅。咁啊最近咧
8: 后花园
7: 系啦，清远咧系广州后花园啦吓。咁啊广州清远两市咧喺旅游领域咧展开咗好多深度嘅合作啦。咁啊希望将清远嘅呢啲乡村旅游资源啊，同埋一啲良好嘅交通基础嘅前提之下啦，推荐俾广州市民啦，作为一个短途休闲旅游嘅目的地啊。咁其实我相信咧呢个清远唔单止会系即系广州本地嘅朋友出游嘅选择，其实亦都系大湾区朋友出游嘅一个好选择嚟。因为其实喺清远方面有好多特色旅游嘅产品。因为嗰边咧，即系一讲起清远，大家肯定就会谂到夏天嘅漂流嘅，有好多漂流嘅景区。
1: 唔系，因为清远谂起清远鸡，
8: 清远鸡一年四季都可以食。
7: 哇！即系去到北京都有清远鸡食啊！你咪话，即系好多啲椰子鸡咧，入边就系得两样鸡可以选嘅，就系清远。另外一隻就是海南的文昌雞，所以呢即很出名的清遠雞，即是全國各地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它。
8: 其實是不是有足夠那麼多的雞可以供應全國各地呢？
7: 應該可能是冰凍咯，估計有就肯定有的，就是沒有你在清遠吃得那麼新鮮咯。所以說起清遠其實大家都會很熟悉，但是呢我們三個也都有自己的一些心水推薦給大家的。說起清遠又想問女神，她不會又是一個工作的地方了吧？
1: 真的
8: 有哪个地方不是你工作的地方呢？除了广州是吧？
1: 就是因为太多工，我偶尔都有的，但真的少，真的
7: 三四年才偶尔一次。
1: 不是因为呢，说真的，虽然带着工作去你是会辛苦，但是不是每一次都真的一点点时间都没有的。那你多多少少都可以叫做是感受过之后，你工作去完的地方，其实你很难说有动力说我又要难得有几个假期，我又要再去一次咁样咯。咁所以基本上我工作去过嘅地方咧，我如果真系自己想去 hea 咧，我应该唔会再去。咁好似我之前去三亚咧，我就斋 hea 嘅啫。咁就真系唔系话带住工作嘅。咁但系好似清远咁样嘅目的地咧，咁我工作去完咧，你嗌我好难得有几个假期。要揀一個地方呢，我真的不會揀它咯。
7: 我們又要打交了是
1: 吧？我希望因為我覺得我工作的時候，因為我本身工作都是以旅遊、美食為主嘛，我覺得我已經將它很精彩的那些 must go 的地方都去齊了嘛，就即是沒有動力說很難得有幾個假期我要去 hea， 然後我說好啦，我在清遠啦，即是 我沒辦法咯。
7: 我先講第一個地方先，英德你應該未去過了吧？
1: 小细个嗰阵时去过，即系学校嗰啲
8: 春游
1: 啊，春秋游嗰啲咯，我印象好深，一定系去
8: 過。系咩？我春秋游去越秀山、白云山
1: 我谂同年代嘅。
7: 我去流化公园
8: 嘅。流化公园啊，
7: 系啊。
1: 我真系记得我去过英德，但你问我几时，我未必讲得出。
7: 嗱，
1: 但我印象中我细个读书，
7: 我尽量我今日唔同你打交，我同你推荐一下。
1: OK，OK。
7: 因为英德咧，佢嗰度系有好多美景嘅。讲到英德咧，其实佢系比较偏远少少啦，佢唔系喺嗰个清远市区嘅，佢系要去到仲要向北嘅位置去嘅。 咁呢个第一个啦。咁可能由广州揸车过去咧，时间会长少少，可能将近三个钟。
8: 哇！
7: 我有一次系国庆节揸车过去，揸九个钟。
8: 因为其实你唔知道咧，清远咧，即系大家会感觉上就系话，哦，那个城市系咪会比广州细咧？其实唔系嘅，清远会比广州大两倍。
7: 系啊，
8: 广州已经好大啦，但你想象唔到清远比广州仲要大。
7: 系啦，
1: 但佢好多系山区嚟噶嘛。
8: 系啊，
7: 系啊，所以我而家带你嘅呢个地方就系一个山区嚟嘅。即系点解特别要讲下佢嗰个条件咧？即系点解个交通咁远咧？就系、因为佢真系离城市系好远嘅一个山区吓。咁第二个咧。佢嗰度咧，我哋平時想講話咩桂林啊，嗰度咩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實廣東嘅呢個清遠英德嘅英西風林咧，所謂廣東嘅呢個小桂林啦、因為佢同樣咧都係嗰個喀斯特嘅地貌，即係你去嗰度咧，你去睇嗰啲山咧，全部都係嗰種唔同嘅中乳石嘅，咁同埋佢山嘅形狀咧，亦都係高低起伏啦、有唔同嘅一個形態嘅，咁、大家可以發揮自己嘅想像力啦，去想像佢有咩樣啊，似個老人家啊，或者係似個後生女啊，
8: 哎呀，睇下嗰個石頭幾似女神，
7: 係啦，
1: 唔係即係呢啲地貌咧，本身就係大自然嘅一個饋贈嚟嘅，咁、就即係話只要有呢啲特殊地貌，其實都是值得去睇下嘅，
7: 系、但系因为我哋平时去桂林咧、因为佢桂林系真系太大啦，咁啊同埋嗰度喀斯特地貌咧，其实自己去有少少难度啊。你只可以跟团去，如果你揸车去咧，可能就因为太大啦嘛，你唔知
1: 桂林系嘛？
7: 系啊，我讲系桂林，你唔知点样揸车去行嗰啲路线。但系点解我话英西枫林嗰度咧会适合我哋自己自驾去咧、因为佢去到个枫林入边咧，佢其实冇嗰、那个。桂林咁大一片，佢就有啲似係一個景區。嗱、我哋去嗰度咧，你可以定個位嘅。咁佢嗰度咧有一個鎮叫九龍小鎮嘅。咁、你喺嗰度住低咗之後咧，有好多當地嗰啲民居，佢哋自己嗰啲一棟棟嘅居房咧、就改建成為民宿嘅。你喺嗰度住，咁、跟住喺旁邊就有啲小路啦。咁你可以揸車入去。咁嗰啲路咧就好似一個景區嘅水泥路咁樣，將成個楓林嘅一圈咁樣都連咗起身嘅。咁、所以你。只需要沿住一條路仔揸車兜一圈，咁你就基本上可以將所有嗰啲喀斯特嘅地貌啦，同埋嗰啲好特別嘅山啦，睇暈曬噶啦。咁、而且呢一路上咧，佢除咗有山啦，咁仲有稻田啦、而且因為你知道嗰度係有小鎮嘅嘛，所以即係話意味住住咗人嘅。咁、你見到啲稻田旁邊咧，仲有好多嘅嗰啲民居嘅，係嗰啲平房啊。可能是啲農民佢哋自己住嘅屋啦，亦都有可能佢哋係農作嘅時候攞嚟休息嘅地方啦，或者可能係佢哋放啲稻谷嘅一啲儲藏室啦。咁所以你係見到有人煙喺入邊，喺度插秧啊，喺度拔草啊，咁同埋你會有好多阿姨著住嗰啲農服啊，即係當地嗰種農民嘅感覺喺入邊做緊農活。
8: 做好原生態。
7: 咁你可以係啦，行、你可以停低部車，因為條路都幾闊下嘅，又唔係話太多人咁樣，你停低部車落去同佢影張相，甚至。似乎同佢買棵菜都冇問題，
8: 買袋米
7: 係啦，買袋米咁可能有啲困難。
1: 你係幾時去
7: 㗎？我係我諗先，我上次去應該係十月份啦，十月份咁佢嗰度咧，因為。清遠啊嘛，後花園啊嘛，位於廣州嘅北邊，即係意味住咧佢嘅氣温會涼爽少少。你十月份咧，廣州都仲熱到乜嘢咁啦，而且成日都會打風、打台風咁樣啦，又濕濕立立咁樣。但係嗰度咧就已經開始有秋天嘅感覺啦、涼風陣陣吹到你身上嘅時候咧，仲要著翻件嘅薄嘅外套。係啦，你又唔使驚話太陽曬，因為你有風吹住唔會太熱啊嘛，又唔會濕立立咁嘅感覺。所以你去嗰度睇住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去同當地人傾偈。買菜嗰種感覺咧就好放鬆嘅、大概咧你喺嗰度留一日嘅時間已經完全夠噶啦。咁你譬如話我今日下晝去到一度嚇，咁啊晚黑咧喺呢度住一晚，第二日朝早喺度兜一圈，咁啊跟住兜到七七八八，到咗下午嘅時間你就走。所以一個週末啱啱好，可以俾你 hea hea。咁所以我自己個人係好中意呢一度嘅自然風光咯。而且仲有一樣嘢係。因為你去到桂林嗰邊咧，佢保護得比較好啊，因為驚去嘅人太多咧，會破壞咗佢哋嗰啲山林嘅嗰啲自然嘅環境啊嘛。咁、因為英西呢邊去嘅人確實著實係不是那麼多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去到一啲
8: 景區咯，
7: 即係你去到一個景區咧。當然是建議大家不要去破壞個環境啦、但其實你是可以找到一些路仔咁樣去行到一啲中乳石的前面、去同佢影相，你嗰、那個。 距離感會更加親密咯，啊，你影到嘅相會更加靚咯，所以我覺得係個自由度會高啲嘅一個景區咯。其實佢都唔係一個景區嚟嘅，即係一個小鎮當地人嘅一種
8: 即
7: 係自然嘅
8: 生活咯。
7: 好似你話齋，佢哋就住喺嗰度嘅，係啊。
1: 其實我朋友咧喺嗰邊有茶園啊，叫我去咗好多年。
7: 咁你真係要去啦？
1: 係咯，我就
8: 同埋帶啲茶葉翻嚟俾我哋。
1: 冇問題，我去一定帶，同埋送俾我哋啲節目嘅係咯粉絲，我哋去做福利等。我吓，咁我其实去上次去咧就同阿泽宇去嘅路线啊风格系唔同咯，我去就系比较人文啲，因为你系走大自然风光嘛，咁我就系上次行就系人文线咯，我就去咗个千年瑶寨咯，咁我觉得其实都 OK 好玩嘅，咁就即系我比较中意啲有啲人文故事嘅，即系去发掘下咁咯，咁而且嗰个瑶寨咧都几犀利噶，佢系即系话誉为世界瑶寨瑶族嘅第一寨啊，咁佢就喺连南咯，咁连南其实就系即系话清远嘅西北部咁样咯，咁然之后。即當然都比較偏遠嘅，都係山區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入去玩咯。咁佢其實即係話呢個千年瑤寨，即係唔係話係噱頭嚟嘅，佢係有專家考證，咁就係即係全國乃至全世界啦，規模又最大啦，亦都係最古老啦，同埋真係好有特色嘅一個瑤寨咯。咁我就覺得嗰度都幾好玩啦。我哋就入咗去，咁食都喺度食嘅。咁即係其實好中意食呢啲好地道嘅農家嘅風味啊嘛。咁我就覺得好好食咯。咁同埋即係佢係好多啲有啲依山而建嘅嗰啲好古老嘅佢哋嘅民房啊，或者系佢哋啲比较即系话有民族特色嘅嗰啲大舞台啊、祠堂啊咁样，我都好玩咯、啊！即系一入去有好长嘅梯，咁就有着住啲民族服饰嘅嗰啲，应该系景区嘅工作人员，咁会俾啲酒你饮下咁，即系反正我觉得好有意思咯。咁我都有俾人拉上舞台换咗啲民族嘅衫。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佢已经开发成咗景区，但亦都系好在唔系好多人咯。咁其实我可以玩得好舒服嘅。
7: 千年瑶寨好似都好多年。
1: 即至少我去嗰阵时候人多，即系几舒服咯，可以行行企企，自己 hea 住玩。
7: 住喺入边噶？
1: 我就冇住到，我就冇住到，所以就唔系好清楚住宿环境咯。咁但系我哋就玩咗都大半日喺嗰度噶。咁食喺度食啦，咁然之后我哋要拍摄噶嘛，系咯，影下相啊咁样。咁反正有啲小工艺品可以买。睇下咁样，反正我觉得都几有意思咯。
7: 千年瑶寨啊，咁啊喺连南嘅千年瑶寨，同埋咧啱啱我哋讲嘅喺英德嘅英西枫林啊，其实咧都有好多嘅一啲线路推荐俾到大家嘅，可以去嗰度行一行。咁啊呢个时候先去个板头先，阵间翻嚟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9: 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0: 探世界。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4: 乐游型靓型。
5: 今日晚台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李欣李女神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振宇啊。
5: 系啦，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去清远啊，除咗啦喺清远可以有唔同嘅漂流景区吓，咁啊仲可以去欣赏下嗰度嘅自然风光同埋人文风景啊吓。嗱，啱啱咧讲咗一个自然风光啦，系呢个清远嘅英西枫林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连南嘅千年瑶寨啦。咁但系其实我知道女神嗰次你去唔单止系去咗个连南嘅。瑶寨啊嘛，其实你嗰次又去工作
1: 系
5: 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5: 今次我哋期期都笑一次，
1: 我哋今期要低调啲啊！
5: 你嗰次又有好多嘅呢个工作点，
1: 系系真系真系又系做嘢咁去嘅，系当时嘅主题系自驾嘅，咁从河州一直开到去系啦，咁样河州就玩黄瑶古镇啦，咁然之后就去连南嘅呢个瑶寨啦，咁最后我记得 ending 系嗰个等我。回憶一下先嚇，我而家已經打開緊我嘅呢個大腦嘅呢個 database 咧，其實係抄緊我個推文嚇。係啦，咁我最後就去咗呢、這個我記得有水嘅嗰個地方。
5: 啊，洞天仙境。
1: 冇錯啦，
5: 洞天仙境就喺英德，同我啱啱前面講嘅嗰個。係
1: 啦，因為我啱啱俾咗篇推文阿澤宇睇，所以佢印象仲深過我。
5: 因為嗰個地方咧，我冇去到。
1: OK， 咁我就點解我呢度冇寫嘅？係嗰度啊，係啦，洞天。天仙境冇错啦，咁就都几好玩嘅，咁就就自然风光咯。佢有个真系好大好大嘅一个洞，
5: 一个大窿咯。
1: 哦，系咯，同埋入

0: 写嘅，我系咁写嘅。就佢系大约一个小时车程，我哋就到达咗英西走廊嘅洞天仙境。佢喺英西走廊，佢有华南第一天坑之称，系英西枫林走廊嘅核心景区。所以其实我都去过英西枫林噶。
1: 系啊，你去过英西枫林嘅，
0: 我竟然自己唔知道。
1: 唔系因为我觉得可能，
0: 因为我净系记得个洞
1: 啦，
0: 唔系我真系净系记得个天坑。我就系即系印象好深，就将佢归类于嗰个天坑。咁我就即系因为同你头先描绘嗰种即系话地貌嘅，
1: 都系一样嘅，因为都系喀斯特地貌。
0: 但系我嘅印象就净系 focus 喺个天坑度咯，我就即系冇。可能你呢個輸入係比較遠，唔係你明明即係你睇嗰啲，你睇嗰啲枫林咧，要喺即係遠觀啊，你先睇得出佢有幾宏偉。但係我喺天坑，我一定要入到去，從喺佢身處其中咁樣，咁先感受到個坑。所以就係我哋係唔同嘅玩法咯。
1: 其實個坑都幾靚，講得好似好奇怪
0: 咁。唔係真係 OK 噶，真係都
1: 幾
0: 得意。
1: 靚嘅，即係如果你天氣好嘅話，咁你如果係去到天坑入邊嘅話咧，即係藉住嗰個陽光射入嚟嘅時候，旁邊咧，因為佢係一個水洞嚟，溶洞嚟嘅，咁跟住下面系水啊嘛，你坐住个船仔入去咧，去到一个即系稍微阴凉少少嘅地方去揾啱个角度影相嘅话，嗱一边系有嗰个黑嘅倒影啦，一边有光线嘅射入咧，呢种光影嘅对比咧，其实影相都好靓嘅。咁如果系啱嘅话，可以即系就埋洞天仙境同埋嗰个英西枫林一齐去玩，两个地方都系隔几公里嘅啫，我记得唔系好远吓。
0: 但系嗰度都要着运动鞋，一定要着运动鞋，同埋即系话。如果你願意行下咧，都有好多嘅梯級可以上上落落咁樣噶，所以咧即係著啲係比較舒服嘅鞋啦，同埋最好唔好著涼鞋啦，因為佢有啲水啊嘛，會驚跣啦，同埋咧因為入到去咧都會比較陰陰涼涼咁樣，係啦，就即係話帶多件衫係咯。
1: 因為我嗰次去咧係佢要收錢，咁我覺得冇乜必要，因為我係想話純自然嘅風光就去放鬆自己嚇，唔係話因為佢貴啊，
2: 唔係因為你覺得佢收到你錢，你就唔放鬆啦，係咪？你就覺得好緊張，好心痛。
1: 係啊，因為我個人係用雙腳去丈量城市嘅温度。
0: 唔係車轆咩？單車輪啊嘛。
1: 我哋個 ID 入邊係雙腳啊，但
0: 又啱又
1: 我好中意踩車，但係冇車啊。
0: 唔係你要明白，你用雙腳先踩都要個車輪噶嘛，所以都講得通。
1: 所以佢嗰度冇車啊嘛，只可以蛙船，冇辦法。
0: 唔係，反正都 OK 嘅，即係一種都係佢嘅自然嘅。嗰個地貌都幾有意思嘅，
1: 係咁仲有一樣嘢，其實我自己都想推薦一下俾大家嘅，就係、是、其實唔好以為咧清遠只可以去睇山睇水啦，其實清遠市區本身咧都好靚嘅，因為其實本身清遠市區有一個老城區，一個叫做清新區啦，一個叫做清城區啦嚇，個名字都好好聽啦，係嘛，好文藝啊，清新同埋清城。咁啊，佢兩個區域咧中間間開嘅係一條北江嘅，
2: 係
1: 都幾闊嘅一條江水嚟嘅。咁跟住咧喺呢一條江水旁边咧，其实系有一条好长嘅叫做北江六道嘅，几廿公里嘅吓。咁我当时咧，即系因为住喺清远市区，我即系想感受一下清远市区本地嗰种风格啦，同埋行下佢哋嘅步行街啦。后屘好意外咁样睇到咗，原来佢哋条北江六道咧，即系好多人晚黑去嗰度散步。咁因為佢好長啊嘛，所以又唔會覺得人又好逼傑，而且佢嗰條綠道咧係咁樣嘅，佢因為係北江啊，咁所以佢喺江邊係一條臨水嘅綠道，咁喺嗰條臨水嘅綠道入嚟咧，佢嗰個路邊咧做咗好豐富嘅綠化。咁喺呢個綠化帶入面呢又有兩層嘅綠道，一層可以俾你跑步嘅就稍微闊少少，甚至乎你踩單車去嗰度都 OK， 即係嗰層跑步嘅綠道。再上少少呢就喺路邊馬路旁邊嘅有一條行路俾你散步嘅綠道，所以其實佢係等於三層嘅綠道嘅。咁由高到低你係可以任君選擇，你可以淋水又得，跑步又得，散步又得。跟住喺嗰條綠道嘅路上呢就有好多嗰啲小嘅即係休息點，佢會有一啲艇，咁你喺個艇嗰度呢可以坐住睇住江水，吹住江風。所以晚黑到食完飯啦，你去嗰度散步消下滯，咁跟住呢吹下風，非常之舒服。再加上呢即係一個清遠市區本地呢，即係我哋都知道清遠雞好出名啦，系啦，咁啊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就千祈唔好唔记得食清远鸡。
2: 其实我反而
0: 嗰度食嘅清远鸡系咪真系好食过喺广州食啦？
2: 咁應該係比較正宗嘅，
1: 可能你自己嘅心態唔同，食起身個味道唔一樣啦。咁同埋我當時去食嘅時候咧，即係當地嘅食法咧，係就用白水嚟浸雞嘅，
2: 佢會覺得係原汁原味咯。

0: 哋好原汁。
1: 如果有雞味嘅話，其實咁樣都已經。
2: 佢哋就用山泉水，
1: 鹽多得少少都敏啲啩。
2: 鹽係即係你全部真係浸熟咗之後先落少少落去嘅。
1: 哦，
2: 佢係真係用山泉水，跟住成隻雞掟入去之後咧，佢就大概係滾佢3-5分鐘到，咁跟住就熄火啦。跟住佢話你可以再浸翻一分鐘，咁浸完一分鐘之後咧，佢話你再炆少少。
1: 成隻雞啊？
2: 係啊，唔係佢當然係會斬啦。哦、我嘅意思係話佢斬碎咗之後。
1: 即係等於係。打邊爐，但就清水打邊爐，
2: 清水打邊爐嘅，跟住咧再自己撒少少鹽入去，最尾再食，好正，好正。
0: 因為我比較深印象咯，反而唔係清遠雞，我嗰陣時係去清遠，亦係北江啦，喺嗰邊就亦係當地嘅宣傳部門咧，就邀請我哋過去做分享。咁分享完，我哋亦係即係參觀下清遠嘅市區嘅情況啦。咁亦係即係坐當時嘅嗰個北江嘅一個遊船，我哋遊嗰個北江嘅。咁遊完北江，咁然後就喺船上，我哋去喺上面食飯啦。咁我嗰陣時嘅印象就會係嗰個河鮮，我覺得係會
2: 河鮮係嘛，山蝦魚
0: 嚟嘅，係啦。咁因為其實好
1: 河蝦嗰啲，
0: 係啊，因為我覺得都好幾年好多年前去啦。咁所以我唔知道你講個綠道係咪嗰陣時我哋都有行過，
2: 應該差唔多。綠道好似都已經做咗好長時間嘅，好似一幾年嘅時候就已經開始。
0: 我哋係我應該係我睇翻應該係2013年嘅時候去
2: 啦，差唔多啦。
0: 嗰時我
2: 佢不斷咁延伸嘅嘛。
0: 係啊，嗰時我哋係晚黑就即係食完飯就喺嗰度，即係同一班嘅班學者喺度散步啊，咩度傾下偈啊，我就會比較深印象咯。
2: 系咯，所以即系其实清远咧，唔单止话有山山水水嘅吓，亦都有好似千年瑶寨咁样嘅人民景观啦。当然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好慢悠悠啦，好悠闲嘅一个城市吓。包括咧，即系点解我中意澳门啊？就因为澳门佢嘅生活节奏咧会相对慢啲，因为香港真系太快啦。咁而清远点解我都中意咧？就系因为佢同样亦都有呢一种慢生活嘅脚步吓，个节奏唔会俾你觉得成个人太紧张啊，太快速啊。包括你就算行步行街咧，人都唔会太多吓，咁啊，同埋个个行路嘅脚步都系慢悠悠咁样，滋滋悠悠咁样喺度买嘢啊、食嘢啊，系好放松咯。所以
0: 城市相对嚟讲，即系市区可能细啲咯，咁所以你
2: 因为你旅游其实无非就系想等自己嘅生活节奏可以放慢啫嘛，咁所以你去到一个又更加快嘅城市，你会个人更加紧张，完全放松唔到。咁而清远可以俾到我咁样嘅感受咯，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嘅。
1: 但我清远真系未试过喺城区。因为再早之前，即除了头先讲的那次做嘢咧，其实再早之前都去过，但系就是一个慈善项目嚟嘅。我哋就系同连山啊，即系嗰边嘅。哦，系咯，咁就即系都系当时就有去，但系都反而市区就比较。
2: 你下次咧可以咁样嘅，即系譬如话你自驾去嗰度啊，你自驾去嗰度，你可以订一晚喺清远市区住。咁你譬如话，好似我今日下昼出发啦，先去到市区嗰度食个饭，跟住晚黑咧就喺市區嗰度行一行，佢嗰條北江綠道，我覺得幾放鬆。跟住第二日你再去，譬如話英西風林啊，或者去千年搖寨啊咁樣，
0: 開車冇咁辛苦咯，
2: 係咯，開車亦都冇咁辛苦，等於多個落腳點咯，係啊。咁啊，清遠講咗咁多啦嚇，咁啊，相信大家都已經種定草噶啦，喺度策劃緊自己嘅攻略噶啦，咁啊，都希望大家玩得開心啦。咁啊，今日我哋嘅內遊營靚營暫告一個段落，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
4: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3: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3: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6: 下一站中环，乘客
7: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8: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7: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8: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7: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8: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旅行的快乐。
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宇，我们来听旅行的快乐。马先生，听说您刚从云南旅行回来，那你怎么样？好玩吗？快点跟我们讲一讲吧。
2: 哦，云南真是一个让人长见识的地方，每次去都有新的发现。哎，这个长见识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3: 是啊，长见识粤语说增加见闻。快说说那边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啊。对了，有个有趣的事情粤语说得意的事，普通话就要说有趣的事。
2: 当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了。有一次啊，我们在一个古镇上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竟然遇到了当地的传统节日活动，特别热闹。哎，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3: 是的，意想不到粤语说鼓励不到，普通话就要说意想不到。特色活动哎，真的让我们羡慕呀。
2: 不光如此，那里的风景啊还特别的美丽，可以说简直美得让人窒息，特别是洱海边上的日落，美得让人无法形容。风景很美丽粤语好像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3: 是的，风景很美丽粤语说风景好靓啊，听起来真好，令人向往。不过我听说在古镇是不是有些路线比较狭窄？哦，对了，这个地方狭窄粤语说地方浅窄，普通话就要说地方狭窄。
2: 是的，古镇的小巷子里啊，很多路线确实是地方狭窄哈，走的时候需要小心翼翼，但呢这也增加了探索的乐趣。
3: 哎，对了，小心翼翼粤语会说小心啲，普通话就说小心翼翼。 哎，跟我们说一下，你还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啊？
2: 有一次啊，我们在山路上徒步，虽然地方狭窄，但是一路上的风景非常美丽。到了山顶之后，那种征服的感觉真是意想不到。
3: 真的是太精彩了，你每次旅行都能遇到那么多有趣的事情，真是让我羡慕。
2: 哈哈，希望你也有机会去看看，体验一下那里的美景和民俗。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有趣的事情，
3: 得意嘅事，
2: 有趣的事情，意想不到，
3: 估你唔到，
2: 意想不到，地方狭窄，
3: 地方浅窄，
2: 地方狭窄，小心翼翼，
3: 小心啲，
2: 小心翼翼，风景很美丽，
3: 风景好靓，
2: 风景很美丽，长了见识，
3: 增加见闻，
2: 长了见识。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5: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8: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9: 前途似海，
10: 来日方长，
9: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8: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来到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与文教育专业的陈轩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1: 大家好，我叫陈轩怡，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硕士语文教育专业的一名学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苏轼的跨越千年的经典诗歌《水调歌头》。想必大家对这首诗歌都不陌生，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中秋诗词之一，它不仅是苏轼个人情感的凝结，更承载着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
2: 好，期待你的朗诵。
11: 《水调歌头》宋·苏轼。秉承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陈轩怡同学普通话发音较为准确，调值到位，声音面貌清晰，有良好的语音基础。声母鸡七西的发音略带尖音，可以再多加练习。整体表现可圈可点，很用心。陈轩怡同学的声音有一种天真烂漫的感染力，在朗诵时没有刻意追求夸张的表达，而是用自己独特的节奏和理解，把文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画面娓娓道来，增添了一份温暖的趣意。对节奏和停连的掌握也很规整，能够看出陈轩怡同学在朗诵前做了充分的练习，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出来，很好。陈轩怡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1: 这首诗创作于1076年，诗人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至密州，他在政治上失意潦倒，和弟弟苏辙也因意见不合七年未见，因此心情抑郁惆怅，通宵痛饮，在醉意中写下此诗。词中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矛盾让我深有共鸣。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存在着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中挣扎的矛盾心理，既渴望追求理想，却又害怕艰难险阻。要说最打动我的便是下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句话揭示出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今年中秋，我因为在香港读研，不能与家人团聚。从教室出来，望着那皎洁的明月，心中不禁感慨：人生不可能一直完美，我们要有乐观的心态，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最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佳句写尽世间的温柔，也希望这世间所有人能健康平安，就算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色。感谢大家的聆听，愿以后你我皆能如东坡先生所言，心怀明月，步履从容。
0: 好，陈轩怡同学的理解是比较细腻，也比较有生活感受的。陈轩怡结合苏轼当时的处境去理解作品，抓住我欲乘风归去，又恐高处不胜寒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感，并且联系到他在求学的心理状态，这一点让人很有共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经典。陈轩怡同学谈到自己在外读研，中秋不能和家人团聚的经历，并把它融入到了这个作品的理解中。那这样的分享就很真实，把文学作品和现实生活连接在了一起，整体表达自然，有思考，有情感，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陈轩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水调歌头》。

0: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2200多年。
5: 节目当中，我们亦都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之后亦都会给大家是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否可以回答正确。
4: 公元1068年，欧阳修已经是一位60多岁的老人，在青州为官不到3年时间，却留下了千年美名。在青州，他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走进青州欧阳修纪念馆，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6: 莫笑青州太守丸，三奇人物旧安闲。秦明风日家家柳，高下楼台处处山。家客但当青梅酒，青春终不换颓颜。为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欧阳修晚年以兵部尚书知青州，为官期间为政宽简，政治清明，并在此处写下了《春晴书事》这篇诗文。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冯丰明老师约好，在青州欧阳修纪念馆集合，寻找欧阳修的足迹。
7: 我记得之前欧阳修是滁州太守，但是他在《春晴旧事》里面说他是莫笑青州太守丸，他是什么时候来到青州的呢？
8: 他来到青州的时候就62岁了，啊，当时啊是他在朝廷里面，他的政治上的见解呀、理想啊都得不到实现，啊，而且他又说自己年龄大了，就想退休，然后就给皇帝打辞职报告，打了好多遍。皇帝也不准许，到最后一看欧阳修确实要走了，那好，我给你个好地方，你去做官去吧，你到青州去，啊，就让他到青州来了。而且皇帝在这个圣旨里边明确告诉他，青州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啊，这里是太公旧旅，就是姜太公当年工作过的地方，齐国嘛，啊，青州又叫青齐，哎，那个地方非常好，你到那里去吧。
6: 北宋熙宁元年，欧阳修以兵部尚书知青州，兼京东东路安抚使。此时的他已经是62岁高龄了，在来青州的前一年，他受到无端诬陷，虽查无实据，但心力交瘁，因而多次告老乞退，最终皇帝还是没有允许他告老还乡，只答应让他到青州去做官。 没想到到青州不久后，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欧阳修在青州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9: 就欧阳修在治理青州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一个治理手段呢？
8: 治理手段就是他的政治理念嘛，这是他一贯的，只不过在青州这段时间呢表现得比较突出，可以概括一两个字，就叫宽简，宽容的宽，简化的简，就是对待老百姓啊，你不要去给他管理得太紧属了啊，你的政策也不要太复杂了，要简单化，只有这样啊才能给老百姓很充裕的时间让他们去务农，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种地，什么时候去收割啊，不用你们去对他们进行什么样的指导。欧阳修他最讨厌的就是扰民，那你这宽简政策本身对百姓就是一种保护，他自己出行的时候他也不带着很多的人，尽量的轻装简从啊，到处去考察一下啊，不是前边还要鸣锣开道，坐着大轿子出来兴师动众啊，那叫惊民扰民，他不那样做啊，所以一直就是他的这种理念啊，就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啊，我做官就是要对老百姓多做点事，他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啊，你伤害了老百姓，那基础受到了伤害，你这大厦也就不牢固了啊，他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6: 欧阳修知青州不久，青州便以三奇人物救安闲，两年之后便呈现岁时丰人盗送稀少的局面。他的儿子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先公平生连点大郡，务以镇静为本，不求声誉，志存大体，而诗社各有条理，纲目不乱，可见他在青州勤政有为，延续了他一贯的执政风格，即为政宽简。其实除了宽简为政外，欧阳修还为青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8: 当时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啊，其中有个青苗法啊，青苗法呢就是说我官府有钱，我先借给你老百姓，你老百姓都上我这儿来领钱，然后啊你去买了种子，买了青苗来你种上，然后等你丰收了，你庄稼长成了啊，你有了收获了，然后你来还我官府的钱，但是利息很高，20%，这个利息是太重了。表面上看呢是你老百姓没有钱买种子买青苗去种地，然后我官府呢是给你扶持啊，好像是对老百姓有利，实际上他赋税这么高，20%的利息，老百姓一算这个账，这我家里有点钱，我自己就种了，我就不用去借你官府的钱了。然后欧阳修提出来就是说，这要自愿啊，你人家家里想来借你官府的钱的，人家就借啊，人家不愿意借的，那你就不要去逼迫人家来借嘛，人家家里自己有钱的，人家就这个庄稼就种上了。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字的读音是由韵母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比如说欧阳修的修，衣锦环的衣，期间的期等等。这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读音，衣服的衣字拼音是一，这是一个整体认读音节，当韵母一自成音节的时候，前面要加大写的声母一，比如衣服的衣，以为的以，大意的意。
5: 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都是前元音，发音的时候要注意舌面的位置，不要过于靠后，如果不是就会影响音质和清晰度。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在声调上面要注意连贯性，不要将声调分开标注，否则就会影响语音的流畅性和准确性了。
4: 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韵母一和一开头的韵母加深了解，我们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一，衣服，衣柜，衣裳。以，以为，以后，以及。义，义务，义气，义乌。泥，尼龙，尼泊尔，尼古丁。 机、机器、机会、机场。里、里面、里程、里约。利、利益、利用、利率。气、气候、气球、气味。西、西方、西瓜、西安。希、希望、希腊、希奇。
5: 好的，那跟着下来的时间，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6: 欧阳修认为，由官府发放青苗钱，不应收取20%的利息，赋税太重，对不愿借钱的人不应强迫借予。他认为这项政策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是责贿百姓，而是成为了与民争利。
8: 所以欧阳修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啊，两次向朝廷去上表，就是在青州上表，看到了青州老百姓。因为青州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老百姓家里还有点钱啊，他不用借你的钱，我自己就能买到种子。欧阳修呢就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了保护老百姓，他就停了。老百姓，你不愿意来我官府借钱的，就可以不借啊。这样两年之后啊，青州啊，老百姓也富裕了，获得了很多的丰收。欧阳修的宽减给本来是为老百姓做的，他的政策让老百姓来宽减，实际上他自己宽减了，没有人来告状，他就不用审案子了嘛，他就可以很安闲了。所以欧阳修反复地在他的诗里说，我在这里很清闲，就是喝醉了酒之后睡醒了还不起床，就倚在枕头上看着南山啊，横在那里啊，好像是很悠闲，好表达自己的悠闲。实际上说的是青州的百姓安居乐业，人乐年丰的这样一种景象，所以他作为一个官员，他才能够这么安闲嘛，啊，是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
6: 双纲签表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祭文之一。熙宁三年四月，欧阳修写下双纲签表，用青州盛产的青石刻成一丈余的石碑，派人运载回江西老家，安置在父母墓前。如今为了纪念欧阳修，青州百姓复刻双纲签表碑，立于欧阳修纪念馆中。
8: 在这里面呢，说了这么几个意思，一个就是说他父亲啊是一个官员，他晚上在家里看这些案卷的时候啊，他经常的长吁短叹。他夫人啊，就是欧阳修他妈妈，就问他，他说你看，看书就看书吧，你为什么长吁短叹？他说是，这个人啊，我想保他的命，结果保不住了。他妈妈说，那你保不住了，你为什么要保呢？他就说，他说是。虽然保不住，但是我也要根据法律想方设法的保他，如果能保住就留下一条命，如果实在保不住，那就是他法律啊天道啊都不容许他再活下去了，他该死了啊。他说我的这个做法呀，你一定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将来欧阳修长大了以后，我可能看不到他长大了，他长大了以后啊，要教给他，就是一定要有这种慈善的正义的心去对待一切事情，啊，这是家学传给欧阳修的。这个碑呢，就是记载了欧阳修的远远的家学，啊，他的家学的厚重啊、崇高啊、正义啊、善良啊，所有这些内容都在这个碑上记载下来了。
6: 欧阳修终身继承父亲的仁恕品格，并自觉运用于施政之中，将青州治理得井井有条。但其实欧阳修来到青州以后，经常生病，常常在家养病，闭门不出。他给自己在青州的住处取名为山斋。
4: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韵母是一和一开头的韵母构成的字，比如一年的一、还钱的钱、宽减的减、两年的年等等。
5: 跟着下来，我们就举例 譬如话生活当中经常常见的韵母是依，又或者是依开头的韵母的字用来组词造句。咁喺词语同埋句子当中感受呢一啲字嘅读音啊。
4: 一，一心一意，一日千里，一见钟情。他对他一心一意，从不变心。他的学习进步很快，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是一见钟情，很快就结婚了。几，几乎，几何，几率。他几乎要放弃了，幸好有你鼓励他。他对几何很感兴趣，喜欢研究各种形状。买股票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钱，涨跌总是有几率的。底，底线，底气，底层。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不会轻易妥协自己的底线。他做事有底气，不怕别人的质疑。他出生在底层，经过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蝶，蝴蝶，蝶蛹，彩蝶。春天来了，花园里飞舞着各种美丽的蝴蝶。他擅长蝶蛹，曾经参加过国家级的比赛。眼前花团锦簇，彩蝶纷飞。晴，晴天，晴朗，晴空。今天是个晴天，适合出去郊游。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他感觉天空都好像晴朗了起来。他抬头看了看晴空，确定不会下雨了。织，编织，织物，纺织。他喜欢编织，给自己和家人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他是一个织物专家，对各种布料都很了解。纺织姑娘，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5: 点啊？系咪对韵母 E 同埋 E 开头嘅韵母更加之熟悉呢？好啦，纵游中国节目继续。
6: 加克担当青梅酒，青春中部换颓颜。即便在山斋中养病，欧阳修也仍向往山水，闲暇时约上三五好友小聚，一起弹琴饮酒，吟诗作对，对欧阳修来说便是人生中的一大乐事了。
8: 这个地方叫六一亭啊，这是根据欧阳修的他的诗意新建的一个亭子，但是很有古风。欧阳修晚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六一居室，知道什么意思吗？
10: 就是有六个东西组成的吗？
8: 啊，对，有六个一啊。哪六个一啊？说一下。一个什么？
10: 我知道有一壶酒。
8: 一壶酒，还有
11: 一张琴。
8: 一张琴，还有
12: 一幅画。
8: 哦，一幅画。你说
9: 一副棋。
8: 一幅棋啊，好，没有一张画啊，它是有一万卷书，一千张拓片，然后一壶酒，一张琴，一盘棋，然后再加上他这个人，这不是六个一吗？这个亭子呢就叫六一亭，就根据六一居士啊这个诗意建的这么一个古色古香的亭子。
6: 六一居室这个号颇能反映欧阳修晚年的生活志趣，他向往过着读书、弹琴、下棋、饮酒的闲散生活，从此不再留恋官场。
8: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啊，欧阳修和他的三五好友就坐在一个这样的亭子里，他们会在这里干什么？你们先说。
10: 喝酒。
8: 喝酒。
12: 下棋。
8: 下棋。
9: 对诗。
8: 对诗。弹琴，是不是？就待在这里很悠闲。他为什么要这么悠闲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是这里的山水景致非常的优美啊，他看到以后他感到心旷神怡，要和山水融为一体，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看到老百姓安居乐业啊，他很高兴，不用我去管你们，你们就能够自己干得很好，那我就悠闲一下了，下着棋啊，弹着琴啊，喝着酒啊，聊聊天儿啊，非常怡然自乐。这样怡然自乐呢，不是沉醉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啊，不是沉浸其中，这里面呢是有诗人的这种心境在里面。
6: 对正式删繁就简之后，他用更多的时间来寄情山水、吟诗作乐，写下了不少讴歌青州山川风物的诗文，表现了他安然高雅的精神情怀，抒发了他对青州的热爱，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8: 欧阳修在青州这三年啊，实际上是他人生历程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他最后的一个高光点了。因为在这里，他的政治理念、文学理念、哲学理念，包括他的家族文化的理念，都在这里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体现啊。对朝廷、对百姓、对自己的家族都有了一个交代啊。今天我们可以在他这个纪念词里感受他的文化，感受他的精神啊，然后来充实我们自己啊，让我们的人生也像他那样圆满、富有光泽啊。这是我对你们的希望。
6: 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离开青州后两年，欧阳修在家中与世长辞。他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造福了青州百姓。千百年来，其宽简为政的民本思想和廉政为民的施政理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以上这句话当中，韵母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是什么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儿有昨日的日、衣锦还的衣。我们连起来读一次。惟惭未报君恩了，昨日卢公衣锦还。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刚才播出的是宋游中国，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11: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选 C 嘛。
1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语境来到判断嘛。
11: 哎呀，我们都是看看正确答案啦。
1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里有句话说，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哎，这句话当中啊，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哪些呢？
15: 夫人，你赶快带着孩子逃命去吧。
16: 啊，老爷，
15: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给他。
16: 你难道眼看那不讲道理的龙王残害陈塘关百姓吗？
15: 哎，我李靖得罪不起龙王啊。哪吒，你怎么降生在我李家呀？
16: 如果我儿能打掉龙王的蛮横，那就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17: 妈妈，哪吒明白，我去了。

家伙，你们谎报军情，快撤快撤。

0: 你救手里的家伙了，别摔了，我一直晕了。
1: 老牧羊，你认不认输？
2: 这个
1: 如果你不答应，那么我手里的混天绫你也不答应。
2: 别摔，好，我答应。
1: 你可要说话算数，再也不要到我家里来找麻烦了。你走吧。爸爸妈妈，我赢了。老龙王已经退兵了。
3: 我的小祖宗，龙王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2: 真是气死我了！哎，
4: 龙王，您没事吧？
2: 我堂堂东海龙王，竟被一个小孩折腾成这样，真让人笑话！把我那三个弟弟叫来。
4: 老臣倒有个主意。
2: 说。
4: 哪吒天赋超人，女娲娘娘又赐他混天绫和乾坤圈两样宝物，要想制服哪吒，找他的人间父母没用，不如大王跑一趟，状告到女娲娘娘那儿去，娘娘自然会为我们做主。
2: 有道理，有道理。
1: 爸爸，龙王打了你，你还要向他道歉？再说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爸爸。
2: 哼！哪吒，你给我跪下！
1: 我要是跪了，就等于承认我错了，我不跪。
2: 哎！东海龙王，李靖三子哪吒对您多有得罪，请您海涵。请您海涵呐。
0: 哪吒犯下了滔天罪孽，一个道歉就可以了结了。我去找女娲娘娘，让她来评评理。
1: 老龙王，听着，不准你去告诉女娲娘娘。
0: 不容易啊，哪吒，你也有知道害怕的时候。我先走了。哪吒，
1: 你是谁？来干什么？
2: 我是小龙，来拜见女娲娘娘。
1: 娘娘不在，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2: 这女娲娘娘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呢？
1: 这我可不知道，你有什么事吗？
2: 是因为哪吒用女娲娘娘赐给他的宝物大闹东海，盗走了龙珠，还把我的三太子打成了重伤，扒了他的龙鳞，到如今还继续欺负小人，别无他法，只有请娘娘来主持公道。
1: 你那儿子横行霸道，该教训他。
2: 你这是什么话？
1: 我看呀，你还是快点走吧。
2: 既然女娲娘娘不在，那小神我先走了。
1: 好了好了，你快走吧，走吧走吧。好笨的老龙王，还想找女娲娘娘告我的状。
5: 好，故事听完了。故事里的这句话，老龙王你好阴险，平白无故打了我爸爸一辈子，这句话当中呢，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有你好阴险的你和阴险二字，平白无故的平，一辈子的一和子。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叶公好龙的典故。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有韵母是一或者一开头的韵母的字吗？哎，一会儿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6: 叶公好龙金不换，真龙现身魂魄散。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叶公好龙。相传有一个楚国人叫沈朱良，他呀是叶地县尹，大家呢都称他为叶公。这叶公最喜欢什么呀？这叶公最爱的就是龙啊，因为他觉得呀，龙能呼风唤雨，变化多端，无所不能。于是啊，他 他就把龙的图案、龙的图腾、龙的形状、龙的形象，通通的都在他的家里能够呈现。怎么呈现？就雕刻呀。比如说大门前的石柱子上雕刻一对大龙，哎，龙身盘绕着这柱子，这房顶上也有龙，二龙戏珠，就两条大龙面对面抢一颗这个龙珠。花园里也都得是龙，石头上啊，台阶上啊，墙壁上啊，必须啊都用龙的图形来装饰。包括家具、餐具、睡觉的寝具都得跟龙有关。不仅啊能在叶公所住的地方随处看到龙，他的生活也离不开龙。每天一有空他就写龙啊，写这个字儿啊，毛笔字龙，画龙，哎，画这个龙的形象。给孩子取名呢也不离龙，老大叫大龙，老二叫二龙，老三叫三龙，女儿叫龙女啊，总之就得跟这个龙啊相关。所以啊，您进到叶公的住所之后啊，您觉得呀，这不是人间，这是龙宫啊。啊，你看这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耳似牛，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又有那龙筋、龙骨、龙气、龙吟、龙啸、龙威、龙胆、龙魂，是人间万象，龙马精神。结果这个事儿就被天界的真龙知道。真龙知道这事儿之后大为震惊啊，也很感动啊。他没想到人间还有这样一个这么喜欢龙的人，就决定啊下凡，哎，到叶公的住所来走一走，向他呀表示感谢，给他一些恩惠。单说这一点，叶公呢正在睡午觉，睡得正香着呢，突然呢就风雨大作，电闪雷鸣，叶公被惊醒了。他起来呀关着窗户，正想关呢，突然啪

0: 也不近。他可能啊是希望啊把自己喜欢龙的这件事儿分享给大家，不代表他真的爱龙。这真龙也傻眼了，哎，你不是特别喜欢我吗？怎么我一来你就吓晕在地上了呀？哎呀，也是自讨没趣。这真龙呢也回到了天庭。这就是成语叶公好龙的故事。这则成语啊出自西汉刘向心绪杂事五，也是比喻口头上说爱好某事物，实际上呢并不是真爱好它，甚至是畏惧它。叶公好龙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叶公好龙这四个字里边啊没有韵母是一或者由一开头的韵母的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3: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

0: 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1: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记住了，是我们揾食大湾区这几个字的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怎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今时今日都不用我怎么教的了。OK， 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两个 apps， 就是可以跟我们保持一个联络和互动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是云听这个 apps。很多朋友都知道它可以拿来听我哋节目嘅，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按回关注，有什么更新，有什么动态，你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当然云听上面就除了听节目，除了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听全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这个广播频率。除此之外还有非常海量的声音内容，包括一些有声书，一些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喺央视频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单止有海量的短视频，包括一些即大家平时其他平台都看到的一些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是即各式各样的短视频之外，还有很多优质的长视频内容都可以在上面找得到，只要你下载了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找到很多宝藏在里面慢慢查下。好啦，介绍完他们之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啦。今天星期三，我们的节目会有湾区EDU 带俾大家。咁今日首先咧会同大家关注翻香港 DSE 嘅放榜啦。咁今日系正式嘅放榜日吓，咁相关嘅一啲提醒咧都会俾翻到大家嘅。咁内地方面咧，高考之前就已经系出咗成绩啦。咁而家咧录取工作亦都喺度进行紧。咁而其中一间港校吓，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录取成绩咧已经系出咗嚟噶啦。咁稍后

0: 時間都會同大家一起關注。而去到第二 part 嘅內容嘅灣區 EDU 咧，亦都會繼續同大家咧就係延續翻上個星期嘅話題嚇。咁上個星期咧，我哋同大家介紹咗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咁今個星期都繼續請到幾位嘅相關人士咧，一齊嚟同我哋再分享一下呢個計劃啦。到底仲會俾我哋嘅青年人一個點樣嘅機會同埋選擇嚇？好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進入到第一部分的湾区 EDU 先，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灣區 EDU， 首先同大家關心嘅咧就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HKDSE 嚇，咁今日咧就係正式放榜嚇。咁喺香港方面嘅學友社咧，早前就預測過嚇，今年咧 DSE 報考人數以及係大學聯招辦法嘅參加人數咧，都係按年咧係有所上升嘅。因此咧，預料學生咧需要考獲5科22分咧，先至能夠比較穩陣咁樣係入讀到香港本地嘅八大院校嚇。咁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成咧就話啦，今年啊 DSE 應考人數咧，從舊年嘅大約5.5万人咧，增加至到5.8万人嘅。咁而截至到舊年12月咧 ，Jupers 啊，即係大學聯招辦法嚇，報名人數咧，亦都係由4.3万人咧就上升至到4.5万人嘅。咁兩者嘅升幅咧都達到5%。咁有受訪者咧就分析啊，由於學位數量整體考生以及自修生的成績表現仍然是有變量，所以預期今年聯招的競爭將會更加白熱化。所以咧，吳寶成咧亦都係建議考生咧，應該係即係做好一啲自己分數嘅預測啦，並且係根據自己個人情況咧，作出一個靈活嘅課程選擇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同時考慮 Jupers 以外嘅一啲升學出路，譬如話副學士啦、高級文憑啦、SSSDP 啦等等呢一啲，仲有係自資學士學位課程等等嚇。咁並且咧就要盡快向各個院校咧提交課程申請，確保咧就喺放榜之前就攞到呢一个录取嘅 offer。咁近年咧，亦都係好多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啊嘛。咁亦都有一啲同學咧就會用呢一個 AI 工具去諮詢一啲 Jupers 嘅一啲揀科嘅建議啦。咁學友社就提醒啦 ，AI 提供嘅呢一啲揀科嘅建議咧，準確性咧就係存疑嘅，因為我哋節目裏面都成日都講啦 ，AI 係有幻覺嘅可能性啊嘛。咁所以咧，大家千祈咧就唔好盲目咁樣去信曬佢嚇。咁可以問 AI， 但係問完AI 之外咧，仲系要多啲同即系譬如系学校里边嘅老师啦，又或者系升学顾问啦等等呢一啲专业人士咧，就系即系听听佢哋嘅意见，了解清楚之后咧，先至做最终嘅选择嘅。咁另外啊，为咗陪伴各位同学家长安心放榜咧，咁喺呢一段时间吓，即系2026文凭试放榜前后咧，香港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咧，都系提供咗唔少嘅辅导以及系支援服务嘅。咁啊，包括有情绪支援服务啦，升学就业资讯咨询嘅服务啦，咁仲有就系个别面谈或者系网上辅导嘅服务啦。咁详细嘅情况咧，大家都可以睇翻咧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2026香港中学文凭试发榜资讯嘅呢一个专业嘅。咁有啲相关嘅建议喺度咧，都可以系即系同大家一齐分享啦。嗱，譬如吓就系即系到底点样拣科呢一件事，因为各个大专院校嘅即系呢一个课程种类系相当繁多，而且咧信息亦都系好多好多嘅。咁院校嘅宣传啦，仲有系一啲网上嘅讨论啦，都好容易令到大家咧感到混乱吓。咁所以咧，大家放榜啦吓，咁可以咧就参考多啲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比较可靠嘅升学辅导机构去制作嘅升学出路图，咁嚟初步了解各个路向路径吓有啲乜嘢唔同，并且咧就善用官方嘅渠道，即系譬如喺大学联招网站啦，又或者系自资专上教育信息平台啦，比较详细咁样嚟了解自己心仪嘅课程嘅一啲收生嘅要求啦，毕业升学衔接啦，仲有系一啲退款方面嘅安排嘅，从而咧就系辨识翻信息嘅呢个可信性。 咁啊準確咁樣對比一下唔同嘅課程嘅。咁除咗係即係瞭解課程、瞭解唔同嘅專業、唔同嘅科目，即係嗰個收生嘅標準啦，咁以及係佢嘅出路啦等等呢啲信息之外咧，大家咧亦都要做好呢一個迎接面試嘅準備，因為咧唔少課程都係會以面試作為一個甄選嘅準則之一，所以大家咧就俾多啲時間心機去做呢個面試嘅準備啦，練多幾次啦嚇，對住鏡又好，揾 partner 去練又好，揾老師、揾家長去練都好，總之咧就練多幾次，咁到時真係面試嗰陣時咧，即係至少都淡定啲啊嘛，咁留低一個好嘅印象，自不然咧可以增加呢個錄取嘅機會嚇。咁今日正式放榜，咁當然恭喜曬所有即係攞到理想成績嘅同學啦。咁但係萬一真係成績未如人意嘅，亦都唔使氣餒嘅，總係有好多嘅出路咧可以俾大家揀嚇。最緊要咧就係揾到幫到手嘅朋友啦、老師啦、又或者係家長啦、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其他嘅一啲專業力量啦，都係可以幫你咧就係渡過呢一個迷茫嘅。好啦，咁我哋講完香港方面嘅信息之外咧，我哋又睇睇內地方面啦。咁啊，一開始都同大家講咗啦，內地高考咧就之前就已經出曬分噶啦，而家咧就係進行緊呢一個錄取嘅環節啦。咁而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因為佢係提前批嚇，咁佢嘅錄取情況咧已經係出咗爐啦。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今年嘅嗰個錄取成績可以話係再創佳績啊！喺廣東咧，一共係錄得216名嘅物理類考生，咁啊喺內地嚇主要係分物理類同埋呢一個歷史類嘅考生，咁啊如果再傳統啲咁分就係理科生同文科生，咁啊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呢一邊咧佢淨係收呢一個物理類嘅考生嘅啫，咁錄取分數線咧就係去到637分嘅，咁其中啊670分以上咧有14人。660分以上嗰啲有56人，咁啊近半嘅考生高考成績咧都喺650分以上，都真係好高分下。咁啊據了解啦，今年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本科招生計劃咧係增加到450人噶啦，咁其中大約一半嘅名額咧都係投放咗喺廣東嘅。咁而廣科廣嚇喺2023年係第一次開展本科招生啦，咁佢哋學校亦都將喺2027年啊，即係出年就會送出第一屆嘅本科畢業生，咁到時咧相關嘅呢一個本科畢業生嘅出路啦嚇去向啦，咁相信亦都係會再次引起大家嘅關注嚇。咁好啦，關心完香港 DSE 嘅放榜以及咧就係內地廣科廣嘅呢一個高考錄取成績之後咧，我哋夠鐘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繼續關心另外一個青年成長計劃嚇，咁就係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轉頭見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我是潘鴻輝，我來自香港，在2018年和幾個朋友在中山成立了一間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我們這個項目主要就是生產一些生物醫藥裡面最關鍵的原材料，細胞株和培養基。
1: 病毒感染的話是用
2: 對，就是可以用
0: 基因治療，甚至是疫苗都是需要細胞培養這個技術的。我哋剛剛嚟到嘅時候，第一句就係我哋要做培養基。培養基普通話係培養基啊嘛。我哋其實去好多其他嘅城市嘅時候，佢哋會話：為什麼要培養基啊？基做農業對嘛？但係中山政府就一知道，哦，呢個係用嚟做細胞培養嘅。其實已經開始問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問題。我講真，其實我哋係非常順風順水今次參與。最困難是籌備的時候，到真真正正創業之後，都是那句天時地利人和。有一個很好的目標，就是你第一步就是做到中山第一先，第二就是做到大灣區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中國第一，跟住你可以做到全球第一。
3: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4: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3: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5: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6: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3: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6: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7: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3: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8: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3: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6: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0: 我是隨身寶科技的聯合創始人郭偉強，是由香港過來深圳創業的。我們最主要做的是一些銀包、背囊、行李箱品的智能產品系列。比較通用的功能就是講到2015年的時候，我們希望可以好好地將我們的研究進行技術轉化，真正地將產品落地，所以我們就決定來到深圳發展。
9: 那今天上午，前海第二批支持港澳青年发展专项资金发放。
0: 前海咧，佢嘅定位系一个深港合作区，会有更加倾向香港青年人创业嘅政策。基本上喺度，我哋可以做到任何我哋想做嘅产品同埋服务，而且系可以做得非常优秀。
10: 你講 workplace
11: 點樣講？
0: 前海嘅夢工場設立人才公寓，我係第一位入住嘅。喺嗰個地方，佢哋更加重視社群嘅效應。香港過嚟的年輕人可以更加方便地適應到呢度初創的氛圍、熱情。做完嘢，就算係守一點幾都好，我哋都會仍然見到周邊燈火通明嘅。創業咧係令人快速成長嘅過程。我哋各個香港同埋澳門青年都可以把握住而家嘅黃金機會，因為我哋唔單止擁有時代改變帶俾我哋嘅機會，同時擁有改變時代嘅機會。
1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3: 揾食大湾区。
14: 今次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湾区青年成长嘅一啲情况嘅。咁我哋知道啦，喺大湾区里边咧有个总各样赋能港澳青年发展嘅计划啦，咁啊譬如有好多实习计划啦。

0: 亦都係有就業方面嘅計劃啦，更加有創業方面嘅計劃啦。咁今日咧，我哋繼續嚟了解一項專門賦能影視行業青年嘅成長計劃，咁就係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啦。咁呢一個計劃咧，就係由幾位喺內地發展嘅香港青年導演啦、製片人啦一齊發起嘅青年影視共創系列活動嚟嘅，致力於咧就係為粵港澳大灣區嘅青年影視人才創造更加多被看見嘅機會嚇。咁而呢個計劃咧，亦都係獲得商界嘅支持啦，包括咧就係廣東省香港商會等等呢一啲機構嚇。咁就話咧會全力支持呢個計劃嘅實施，咁會整合商業嘅資源嚟資助呢一啲青年嘅影視人才嘅發展嘅。咁上個星期咧已經係同幾位咧傾過下噶啦，咁今個星期我哋都繼續咧就係邀請翻幾位啦，繼續嚟到我哋嘅節目裏邊同大家咧分享下呢個 Future 灣區影視青年成長計劃到底會係點樣賦能翻我哋嘅影視青年人才嘅。
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0: 有四位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我哋逐个逐个介绍佢出嚟先吓。咁首先咧，有一位咧，大家可能都喺节目度听过佢把声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亲自嚟到我哋录音室里面咧，都系第一次吓。咁就系广东香港商会嘅会长曾佩元先生，听歌嘅。
2: 你好，你好。
0: 系啦，欢迎你吓。咁另外咧，就有几位阿听歌带嚟嘅朋友啦。咁有联盛文化嘅陆文瑞。
3: Hey, 大家好，你好。
0: 咁文瑞咧就系导演嚟嘅吓，咁所以我哋平时其实系叫佢做六导嘅吓。咁啊，仲有一位咧就系 Zero to One 嘅郑威廉 ，Hello，Hello，
4: 大家好。
0: 嗯，咁啊，等阵间再介绍自己系做边一样嘢噶。
4: 好。
0: 咁仲有喺我身边嘅咧，系位靓女吓，刘超慈系嚟自超然堂嘅刘超慈嘅 ，Hello，Hello，
5: 大家好。
0: 嗯，欢迎晒咁多位吓。系啦，上个星期嘅时候就同我哋介绍咗呢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啦，咁就话系一个相对嚟讲比较开放啲嘅计划嚟嘅，咁大家喺里面咧即系会寻找到唔同嘅机会。咁其实近期呢个计划会唔会话围绕住大家嘅一啲需求去推出一啲活动啊，又或者系具体嘅项目咁样样咧？
2: 其实依家好多嘅，依两年嚟啦，我接触得最多嘅一个青年創作人嘅即係提出嘅問題就係、是，佢有創作力，佢有劇本，佢亦都有執行能力。咁究竟點樣樣可以，即係佢問我，究竟點樣樣可以俾人見到？
0: 嗯，
2: 咁呢個其實都係我哋需要去考慮嘅一個問題嚟。
0: 嗯，
2: 即係你話下下你叫佢去拍一個大電影，或者拍一個咩劇集啊，哪怕是短劇都好啦。
0: 嗯，
2: 起碼你都去到幾十萬的一個
0: 投入，
2: 一個投入。對於很多青年的創作者嚟講，齋創作者啊，咁嚟講咧，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有一定嘅壓力嘅。
0: 嗯，
2: 咁我哋就諗究竟點樣可以令到佢哋一啲夢想或者依啲叫做創意可以落地呢。
0: 嗯，
2: 所以我哋喺今年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喺香港 Film 國際影視展，我哋就開咗一個發布會，我哋就推出咗一個叫做夜晚成長嘅一個綜藝節目嘅一個計劃。
0: 綜藝？
2: 綜藝。
0: 哦。
2: 點解係綜藝咧？
0: 啱先一路講拍戲、拍劇。但是錄到一反，唔做呢啲住，我哋做個綜藝先。
2: 依個咧就點解我哋會咁呢？因為佢哋缺嘅唔係才華，佢哋缺嘅被看見嘅機會。
0: 嗯，
2: 究竟點樣樣可以被看見呢？咁我哋準備做一個依個叫夜晚成長嘅綜藝節目咧，我哋係準備去喺大灣區，我哋去物色、去募集各種唔同背景。唔同即係個叫履歷、人生經歷啊嘅唔同嘅角色崗位嘅一啲青年嘅創作者，咁、導演又導演，即係多數都係導演啦，即係同埋佢嘅團隊，即係包括好似導演啊、監製啊、或者攝影指導啊、編劇啊，即係呢啲佢哋每一班就組成一個團隊，跟住之後最尾選出十組呢啲團隊，就一齊喺大眾面前去從零到一。從呢個劇本創投
0: ，Zero to One，
2: 類似 創投嘅嗰種類型，即係我哋嘅
4: 哦，即係 road show 咁樣。
2: 係啊，一個真人 show 嚟嘅，跟住之後包括有專業評委，即係影視專業嘅評委，有依個商業品牌依邊嘅評委。
4: 誒，好似人哋啲創業大賽咁啊嘛。
5: 係啊，又或者中國好歌星啊嗰啲，有評委有參賽者咁樣。
2: 係啦，跟住之後有演員方面嘅評委，因為咁佢需要演員噶嘛，依啲創作者需要演員去加入噶嘛，即係一啲專業演員嘅一啲評委。跟住之後各方面嘅評委加埋一齊，佢哋嘅投票投俾佢哋邊個可以。可以攞到依、這個支持，攞到依個贊助，係啊，冇錯。即係例如咁講，我哋經常都講啊，就係話一個參賽者，你甚至你可以攞到嘅嗰個贊助費用，你係可以 cover 到，已經 cover 到你成個
4: 製作
2: 嘅費用㗎啦。而且你依個過程，你係可以喺依個節目入邊從零到一去俾觀眾睇曬你究竟係經歷咗啲咩嘢。咁其實每一個創作其實一定唔會係一帆風順。你究竟一個青年人，你行到出嚟喺聚光燈下邊，你要俾人睇到你所有嘅創作過程中間經歷過嘅嘢。咁你可能遇到各種各樣唔同類型嘅困難、質疑，這個質疑係好重要嘅。不是一帆風順的事情的。青年人究竟能不能夠頂住一個巨大的心理壓力，然後之後可以依然做到他自己想做的事，亦都有一些誘惑。是啊，一樣有誘惑。
4: 你安排出來的還
2: 是？不是啊，這個是我這麼多年來我經受過的。
4: 天然就有誘惑的了，
2: 天然一定有的。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亮點來的，就是觀眾亦都想真正知道。
4: 因為確實即係咁聽起身好有趣，因為大家可能睇劇啦，或者睇電影都睇得多，但係點樣做出嚟嘅咧嚇？咁啊，即係平時可能好中意睇花絮啊、先導片啊呢一啲，但係就睇唔到誘惑噶嘛，係嘛？即係呢一個綜藝將會係從觀眾嘅角度咧，就係、是、全流程去睇到一個即係影視項目點樣
2: 燒腦圖
4: 印。咁呢一個已經係行緊嘅一個計劃，定係即係而家？是去到哪个阶段啊？
2: 我们现在在这里招募导演，亦都在招募品牌赞助商啦。我们在砌到一定，即已经有一定的程度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去跟平台去谈那个叫做播放
4: 发行
2: 播放啦，即
4: 播放
2: 发行啦。即我们是
4: 原来不一样，看来我都是外放，
2: 因为即要去谈一些实质的东西，即实质的播放究竟怎么播。因为我们这种亦都算是一個比較新的一種模式，就是因為這些品牌商是要贊助這些導演去拍他們的戲的，這個跟傳統的一些即是綜藝的方式又不一樣，這些也都要去即單件事件去傾啦，即係就唔係一個
4: 以前即係金主爸爸可能就去贊助一個綜藝，直接贊助即係 cover 曬呢個綜藝嘅嗰啲費用。但係呢個一唔一樣，你除咗贊助綜藝，仲要贊助綜藝裏邊嘅人。吸唔吸引啊 ？Ken 哥你自己作為一個金主爸爸嘅代表，
5: 吸引㗎，因為咧即係你可以唔同企業咧可以用唔同方式啦、唔同嘅投入啦，去到參與呢件事啦。但係你得出嚟嘅結果咧，第一你就可以真係做咗一件成功嘅事出嚟。第二咧，亦都藉住呢啲咁嘅節目啦、真人 show 啦，你可以見到你嘅廣告出現咗人嘅眼前啦。我相信呢個真係幾吸引嘅，呢個節目應該到時好多人睇。亦都好多好多爭議啊、議論啊，或者真係眼淚啊，係一個幾催淚嘅節目嚟嘅。
4: 啊，點解你會將佢定義成催淚嘅節目呢？
5: 因為所有叫做藝術創作啦，都係經過一個好艱辛、好痛苦嘅經歷，然之後先至會產生一個好完美嘅結晶品嘅。OK， 咁但係呢個過程咧，永遠都係痛苦嘅。你見到人哋嘅淚水，自己都會有感動啊嘛。即係等佢睇《阿摩的情書》都一樣啊，你都係為佢而流淚嘅。呢個亦都係睇呢啲節目最過癮的地方。
4: 誒，睇嚟即係已經金主，即係至少我唔知阿 Ken 哥有冇投啊。啊，金主就即係至少係覺得係有信心嘅，吸引嘅，唔擔心即係呢啲嚇，即係打水漂嘛，即係話得唔得㗎咁樣。
5: 唔會唔得㗎呢啲，
4: 唔會唔得，
5: 從來都係咁㗎。你諗下咧，即係無論係中年好聲音好，全部咩中國好歌聲好，全部都係大家
4: 都係真人 show 喎。
5: 真人 show 同埋你經歷過乜嘢辛苦去到追你嘅夢，
4: 呢
5: 個期間咧，大家都係付出咗汗水啦、淚水，
4: 即係好容易共情係嘛？你覺得？係
5: 啊，冇錯，即係無論係你睇到都好啦，或者你經歷過啦，你都感覺到彷彿就係我自己。
4: 呢
5: 個先至係呢種節目嘅最吸引的地方。
4: 咁其實即係呢一個計劃拋出嚟啦，無論係阿威廉呢邊定係超慈呢邊，應該都聽阿陸導講過噶啦。即係你哋嘅角度咧，或者你哋會唔會話已經有一啲青年嘅資源，或者聽到之後係同你表達過話，有興趣加入啊咁樣，或者即係至少係對，即係通過綜藝呢件事去參與到呢個行業裏面，又參與到一個即係大灣區一個跨境嘅合作裏面，會有興趣呢？
6: 其實普遍都一聽就有興趣㗎啦，因為其實青年人真係每一日都饅頭烏蠅咁樣揾緊機會，但其實佢哋係冇方向感，唔知道點樣做好。甚至乎我哋一打開一啲青年人討論區，哎呀，人生難題啊，殘酷二揀一啊，我嘅理想同生計揀邊樣好啊？但係其實兩樣嘢係咪真係要二揀一呢？咁而呢個項目就真係讓到佢哋有一個並存嘅機會，同埋頭先即係會長所講啦，就係對好多企業家嚟講咧，佢哋都真心係想成就，咁青年人都會感受到呢一份真心。其實好多企業家曾幾何時創業嘅時候，
4: 都
6: 係
4: 青年，
6: 都係經歷過殘酷二揀一，我究竟穩定打份工啦，定係追夢去創業咧？咁而佢哋而家有咗成就嘅時候，其實佢哋最想嘅就係孕育下一代出嚟，睇到自己。即是有份扶持的下一代怎樣去成長呢，怎樣去活得更加風光呢，而成就的過程裡面，所以我們剛剛所說呢，其實很多的商家是都會有興趣去贊助，因為這個都告訴別人知道我們這個商家不是只是求財的，我們不是只是功利，
4: 有社會責任，
6: 我們有社會責任，我們對傳承對教育我們都有一份熱誠的，我們學到的會想教人，我們賺到的會想幫人，這個對商家的形象品牌建立嚟讲都非常之有一个意义喺里面，而对于青年嚟讲，去感受到呢份商家嘅心，其实佢哋唔净止系个金主爸爸同一个俾机会一个青年人嘅关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直头系有一种
4: 互相成就
6: 嘅状态，我哋由一个成功咗嘅人去孕育出嚟，然后你就传承呢一份光辉，咁先至真正成为到社会下一代嘅栋梁。咁所以对于青年人嚟讲，第一，呢件事真係有資金令到佢可以追夢。第二，佢真係有機會可以有一個平台被看見佢。第三，佢真係認識到一啲企業家佢哋嘅思維係點樣，令到佢哋從呢個項目裡面去學習到點樣可以，點樣可以申請一啲資助咧？點樣可以同企業家去表達我嘅諗法，
4: 對對對，
6: 令到有錢落到嚟咧？
4: 即係本身呢件事就係積累經驗嘅一個過程，佢可能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學到好多嘢，係咪？因為其實陸導啱先都講嘛，即係點樣先被看見，俾人被看見之後，更加重要嘅係人哋肯信你啊嘛，係咪先？即係我望你一眼可能唔難嘅，係嘛？而家即係互聯網時代、自媒體時代，個個都可以拍條片放上網，但係好多片都俾人睇過㗎，咁但係冇下文啊嘛。咁點樣可以令到有下文？呢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咁但係即係平時可能冇咩呢個機會，咁但係透過呢個綜藝就有呢一個可能性，至少你同你匹配到的这个角色，你怎样去说服人家去支持你，其实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学习过程。William 那边呢，即你即看到这个计划，还有即会不会已经即开始向身边的即青年朋友去讲说，有件这样的事，有没有兴趣啊？
7: 有啊，因为本身呢我是拍短视频多呢，其实可能目前的演员需求都比较大量的，因为成日要换不同的面孔，咁样咁都知道他们很
4: 好残酷啊！听到呢一度，
7: 系啊，都其实他们是很有热诚去做幕前啊，又或者去喺影视呢个发展咁样，都系想俾人睇到，想俾人看见佢哋嘅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哋自己人生嘅故事咁样。咁但系即系佢哋真系半創業咁樣，你知呢條路都係永遠都係得自己支持自己嘅咋咁樣，咁所以喺 他哋無論在實質上啊、精神上啊，又或者個方向上邊，其實都需要一些別人的去扶持啊、幫助咁樣。咁當我聽到呢個計劃的時候，我就都雙眼發光啦。喂，
4: 去到咁嘅程度嗎？
7: 係啊，因為咦，終於有一把聲音是我幫我講了一些我很想做的事，但是因為我沒有這些經驗和資源，未累積到我可以由我 去表達出來的時候，是啦，咦，竟然有人在這個宇宙冥冥之中同步做緊這件事，那我們是不是這樣可以一拍即合呢？所以當時我一聽到我都哇，跟身邊的人去分享啦，我相信即係嚟緊都會有很多人去想了解多啲呢個項目，然之後我哋一起去點樣推動呢件事去參與，而將他哋的故事真係可以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喂，其實做一件事有波折、有難度、有一個嘅故事喺入邊係好正常嘅。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克服了這些這樣的障礙而走出來，那些才是證明喂你真的足夠想做這件事的、所以我覺得這些真的要大力支持。
8: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雲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和大家一起 share 雲食秘笈。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招长期，
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

0: 捉到明確具體的教學目標和系統化的內容，它不單止可以直接用於相關科目的教學，它亦都可以為評估教學成效提供了客觀標準。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結合法律觀念，深入淺出，為學生建立憲制觀念和法理邏輯。教材編委會成員黃麗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3: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这里仲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
5: 香港青年蔡访情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6: 我们是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这个
8: 老
7: 板娘
8: 200斤吧，
7: 这里看到所有蔬菜早上摘来，整了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
5: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情也都经历过阵痛。
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的，但是我们选择了坚持下去，令更加多的屋企食上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了电商平台。
9: 兄弟们，十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5: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6: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5: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6: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1: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2: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3: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喺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继续都系湾区 EDU 啦，会关心咧就系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到底会系点样赋能翻我哋嘅影视青年人才嘅。
15: 但系听到呢一度咧，我都好想问下陆导吓，咁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听紧节目嘅年青人啦，我都有呢个心啦。无论我系演员又好，我系 camman 又好，我系制作人又好，我系导演又好。是一个怎样的，你刚才说即是团队性质嘛，那我是要组好一个队再去报名，定是说、我就譬如我就是一个导演，那我可能没什么演员资源的，那行不行的呢？
16: 是可以的，
15: 都可以。
16: 当然我们的报名的人呢，即是他是要是一个有剧本，即是懂拍的，即是知道整个制作流程是怎样
15: 的。即是你還要 in 过才行。
16: 肯定要 in 过的。
15: Oh.
16: 即去到最后当然我们是会有投递资料的部分。之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评委，即不单止我，即还有好几个在这个行业的一个。
15: 投递资料我需要交作品吗？
16: 要交一个剧本。
15: 交剧本。即是不用拍了出来的。
16: 当然啦，即如果他有一个 trailer， 有一个他这个剧本的概念片。佢個概念片嘅質量係我哋認為係OK 嘅，咁佢嘅成功率會好高。即係入到去呢個海選嘅，
15: 所以嗱，被看見嘅機會啊！
16: 呢個因為我哋三月份開始講，即係喺香港，即係當然我哋三月份嘅時候，我哋係先對港澳嘅朋友 去招募呢樣嘢嘅。咁我哋依家暫時收到嘅一啲港澳嘅青年朋友投遞過嚟嘅資料咧，有啲就我哋覺得係 OK 嘅，但係亦都有好大部分係佢哋未達標嘅。咁我哋都會同佢講翻，即係點樣樣。
15: 我哋會 feedback 翻俾佢。
16: 會 feedback 翻俾佢哋。
15: 即係你爭啲乜嘢？
16: 爭啲乜嘢？例如打個比方，你一個純文字劇本擺到過嚟。咁如果冇一啲視覺上嘅一啲參考，即係對你呢個項目嘅一啲參考咧，咁我覺得哪怕我俾你去到海選嘅時候，你都一定會被評為否定
15: 哦，
16: 係啊，所以我哋會去俾翻一啲建議佢哋，即係將你嘅故事。你
15: 視覺化咗先，
16: 視覺化咗出嚟，
15: 至少分鏡要畫咗出嚟。
16: 唔一定係分鏡。所謂嘅視覺化就係可能你會唔會喺你個故事入邊，我可以俾到一個幾十秒嘅一個短嘅一個視覺上嘅一個概念片。
15: 咁我 AI 生一個出嚟得唔得？
16: 可以。
15: 如果你識用，
16: 其實依家。導演咧，好大部分都適用 AI 去生成嘅。當然啦，即係依個技術上，即係依家其實已經好好方便嘅啦。咁只不過係即係佢未必一定做到一啲好要求好高嘅一啲質量上，
15: 做精細化嘅嘢。
16: 咁但係喺概念片上，我覺得係已經有用，
15: 已經 OK 啦。
16: 因為依個野蠻成長咧，因為未拍噶嘛，但我已經做咗一個 AI 用 AI 做嘅一個概念片出嚟。咁大家睇完之後，好多人都覺得，哇！你未拍過，點解會你有依啲鏡頭啊？依啲嘢，因為 AI 做噶嘛。咁但係依樣嘢，你就正正可以帶到俾大家、俾觀眾睇到，哦，原來你個片你係要表達依樣嘢。你出嚟嘅感覺，起碼個 feel 係哇，真係感染到人嘅。依個好重要。每一個導演感染人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15: 哦，即其實不是看你條片做成點，就是睇下你考下你嗰個。
16: 首先，
15: 感染人的能力。哦，
16: 你起碼你感染到評委，你感染到包括專業的評委，包括商業的評委，包括演員的評委。佢哋願哇睇到之後，佢哋願意。支持你 ，support 你，咁你咪有機會可以攞到更加多嘅嗰個叫做支持同埋贊助咯。咁你對於自己嚟講，你亦都係更加容易去推進你依個劇本嘅創作。咁我哋當時講嘅啱啱我哋講翻啦，就係、是依啲導演佢需要為自己嘅夢想係需要付出代價，唔係咩？
15: 唔係攤大手板就有，
16: 攤大手板有嘅。這個我是從一開始我就已經跟所有的參賽者我講明一件事，你一定要有自己能夠獨立完成這個故事，即是這個劇本的能力。咁當然你在這個節目裏面你可以攞到的所有的贊助，你都可以去補貼你的製作。冇問題，甚至有可能
15: 有突添，
16: 有突，當然啦，即係你有突，你咪再做好啲咯，即係我覺得係咁嘅。咁但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即係依樣嘢係有可能攞唔到嘅噃。我哋唔係一個
15: 唔係包底嘅，
16: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
15: 挑戰性就喺呢度啦。
16: 我哋唔係包底包分配噶，亦都有可能我哋即係從一開始我哋評委覺得你應該都 OK 嘅。但是去到節目
15: 就是我啱先講啊，我可以俾包你被看見，
16: 包你被看見，
15: 但我唔包有下文。
16: 係啊，我唔包你有真真正正有人，
15: 即係唔包生仔啦，
16: 唔包生仔㗎。咁呢個亦都係好，呢個市場當下嘅一個
15: 好真實、
16: 好真實嘅規則。我哋唔會去夾硬去刻意迴避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佢哋正正需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
15: 明白。
16: 但係當一個青年導演，在冇資源、冇預算、冇即係太多嘅 support 嘅情況下，你點樣樣仲可以去堅持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咁依個可能就係野蠻成長入邊最野蠻嘅地方，
15: 即
16: 係
15: 看跌。

0: 個亦都係還原翻當下成個影視業態。例如咁講，你影視學院畢業出嚟嘅學生，因為我哋都會招依方面嘅參賽者，
1: 學院派，
0: 學院派嘅學者，亦都會招依個本身做緊，例如好似影視拍攝啊、廣告拍攝業嘅一啲從業嘅導演。或者是一些自媒體的一些創作人，類似我們現在所謂的一些網紅博主、一些 KOL、即他們也都有一個 很成熟的商業變現的一個模式。不同的人他們究竟怎樣運用自身的優勢、去令到他們的這個項目可以成立，然後可以拍到出來，又可以跟即各個不同的包括是品牌、包括演員、這些可以合作到、但是出來的東西又不能夠即是觀眾一看就知道、你一看就知道是喂廣告來的不得的、
1: 硬廣不收、
0: 硬廣不收貨、觀眾會這樣說的那你怎樣去權衡這些東西，這個也是每一個青年導演他一定需要去經歷和面對的問題、我們就打一個舞台出來去給他們去經歷這個問題、
1: 但是這個是導演即是報名，那如果我是一個演員，好像剛才威廉說到也有很多即是喜歡做幕前的青年的嘛，這些青年有沒有可能即都在這個計劃裡面或者叫做這個綜藝裡面去找到機會呢？
0: 可以的，其實如果是演員的情況下呢，其實都可以找我們。
1: 我演員或者 cam man， 甚至我是燈光。
0: 這個就可能因為這樣的，演員呢、我們是會有一個叫做演員的一個叫做跟導演的互選環節的。互選環節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例如、一排導演，
1: 即是有個演員的詞，亦都有一個導演的詞。
0: 冇錯，佢哋點樣互選？跟住之後我，例如導演去 presentation 之後，咁我成個項目係點點點，即係之後成個故事係點？跟住之後我需要啲咩嘢？邊種類型的演員？即係例如包括性別啊、年齡啊，即係同埋角色的要求啊、
1: 風格啊、
0: 演員係可以去
1: 揀導演
0: 去揀佢。咁跟住之後，你導演咧，咁你都要去互選翻對方究竟。誰適合誰不適合，其實跟那個、

0: 睇中 A 导演嘅剧本，
1: 嗯，
0: 我睇中 A 导演嘅故事入边嘅某个位，
1: 嗯，我好啱我啲嘢，
0: 啱我哋嘅，我哋可以喺呢度去连接去
1: 呈现，
0: 去呈现去露出，
1: 嗯，
0: 咁但系如果阿导演话唔得，我依个位唔能够咁做啊，佢会唔会去佢为咗自己嘅？呢、这個劇本去拒絕呢個品牌嘅呢個要求，跟住之後話，不如喺下個 part 去咁做啦。咁、你又睇下個品牌制唔制咯？咁、呢個就係佢哋之間嘅一個叫做溝通洽談當中嘅一個藝術啦。
1: 係、
0: 呢個又係每一個青年導演都要去經歷嘅一件事情嚟嘅。
1: 哦，
0: 係啊，
1: 即係話我哋呢一个项目里头，就除咗会有即系呢一个支持吓，即系资金又好或者品牌又好，乜嘢都好嘅支持之外，仲会有演员嘅支持。
0: 会有演员嘅支持。
1: 哦、
0: 当然我哋会有一啲我哋相即系我哋知道嘅一啲演员同埋一啲之前想参与我哋 future 计划嘅一啲演员嘅朋友，咁、我哋优先系会俾佢哋去尝试去参与呢个。即係呢個節目嘅，咁當然呢啲導演亦都可以自己去揾自己相即係相熟嘅演員或者係
1: 哦，即
0: 係
1: 佢可以自己請演員，
0: 可以自己請演員嘅。咁亦都佢亦都可以唔接納我哋推薦嘅演員都冇問題嘅。
1: 哦，
0: 係啊，
1: 咁真係好開放。
0: 好，我哋真係好開放嘅呢件事情係係可以唔接納呢個演員，可能去到最後咁佢可能呢個品牌，跟住之後呢個演員。可能佢最終可能一個都冇都唔出奇。
1: 哦，
0: 係啊，
1: 即係由頭到尾我就自己單打獨鬥。
0: 最極端嘅最極端嘅一個結果，可能去到最後，佢品牌同埋演員佢
1: 都冇攞到，
0: 佢都冇攞到，或者個原因可能係
1: 佢唔揀，
0: 佢話
1: 我就係要嗰樣，
0: 我就係要做我想做的電影、我就是想做 我要的作品、但是你們進來你是
1: 幫不到手的
0: 幫不到我的、哪怕你給支持我都好、我都、還珠了
1: 遠距
0: 我遠距了、我還珠了、但是我都想給大家見到給大家見到我、我即係自身去揾資源揾剩去達到自己嘅目標呢一段，咁我哋亦都冇問題。即係所以我哋呢件事係好開放，好開放。我哋唔會夾硬去一定要執邊個演員俾你，或者去執邊個品牌俾你，你一定要點點點。我哋唔會。即係我哋係尊重翻每一個即係真真正正能夠行到去海選，即係
1: 都會呈現所謂獨立電影嘅呢一個可能性。
0: 係啊，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就變成了我們去操縱
1: 有劇本了，
0: 有劇本和操縱他們去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這個不是我們想見到的東
1: 西。哦，或者即聽完陸導這樣說我都已經想看了，
2: 而且很有血有肉，
0: 有血有肉，
2: 因為商業社會都是這樣的、
1: 哦、
2: 你就算不是影視界呢，在其他的行業的或者創業呢、都是這樣的、你先有一個商業計劃，但是你必須要有一個講故事的能力、告訴你的客戶你的投資者知究竟我做什麼生意、
1: 為
2: 什麼會賺錢，我希望做什麼、這個就是等於導演要講的故事了、然後怎樣去籌集資源運用資源，就等於你怎樣去找演員、找你的贊助商團隊，這些就是所以我覺得這個節目呢是會啟發了其他年輕人，雖然他們可能未必是影視事業，可能他們賣東西或者其他 的創業、但是呢最終出來呢其實條路就一樣，或者經歷都是一樣的、你必須具備這種能力，或者你經歷過這些痛苦的階段，或者你能夠衝突破這些東西，你才會有機會成功。
1: 嗯，哦，即系呢一个就系阿陆导带过嚟嘅一个即系而家行紧嘅计划啦，吓。咁我哋都即系听完嗰个谂法，都已经系即系我只能就必须承认陆导系好具备呢一个讲故事、被看见讲故事嘅能力。竖咗个人版俾大家睇啦，听下呢期节目啊，你做导演要点样讲故事，都系一个教材嚟嘅。啊，咁即系我哋一路又期待呢一个项目嘅即系进一步。 步去推進啦。咁聽咗呢個節目有。

0: 兴趣的朋友亦都可以去直接搜索一下啦，即系譬如直接搜索野蛮成长，我相信已经可以。
1: 微信公众号系会有依、這个野蛮成长嘅依个
0: 渠道
1: 嘅，
0: 嗯，
1: 或者搜索依个 Future 湾区影视青年成长计划，咁呢个系会有一个微信嘅服务号嘅，
2: 或者广东省，
1: 或者广东省香港商会啦，唔好意思啊，系啊，广东省香港商会都会有啊，
2: 都会有，
1: 系啊，
0: 都会有，
2: 系啊，广东省香港商会嘅公众号都会有嘅，
0: 都可以即系直接就联络去。去諮詢都得，
2: 冇錯。
0: 嗯，所以嗱，即係感興趣嘅青年朋友就真係唔好錯過呢啲計劃啦。我相信包括 Zero to One 啊，包括即係超然堂啊，都會提供呢一個活動或者叫呢個項目嘅相關嘅一啲資訊啦，甚至係輔導啦嚇。咁就期待嚇睇下。即係會有啲，即係等住睇戲啦，等住睇節目，等住睇戲。咁我哋亦都希望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有一啲有趣嘅故事啦，又或者係即係更加多嘅即係火花出現。咁即係而家樣樣都講新業態啊嘛，係嘛？即係冇人規定戲一定要點拍啊，電影應該點講嚇？即係反正就係。咩都有可能，萬事皆有可能。咁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即係香港朋友俾我哋留低嘅一個好 typical 好典型嘅印象，就係好靈活啦，亦都係即係好識得去捕捉機會嘅呢一種特質嘅一種呈現嚇。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就夠啦嚇。咁我哋期待錄到下次繼續嚟同我哋講故事，亦都歡迎大家嚇有機會咧都嚟我哋節目度咧多啲同我哋分享呢啲青年故事嘅。多謝曬咁多位。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魏星。
1: 大家好，我系海欣。《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今年是古琴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二十周年，亦都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吴文光先生从艺七十周年。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邀请到吴文光先生来到香港大学，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传古今谈：从减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接下来等我们一起走入这次特别节目，今日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红娜，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香港大学。今天著名古琴演奏家吴文光先生来

0: 来到了这座百年名校，他将为港大师生带来题为《古琴乐全古今谈：从简字谱到交响乐》的讲座，为我们讲述这件千年乐器的前世与今生。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当中啊，古琴一直占据着一个重要地位，它和中国的书画、诗歌以及文学一起，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如今的他呢，走过漫漫时光，在当代舞台上迸发出愈发璀璨的生命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吴文光先生的古琴世界，聆听他对这件古老乐器的深刻理解，感受清弦流韵间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1: 吴文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继承了余山吴派以气韵见长的风格，以表现自然之趣和擅长心理描写为追求，形成了新时代的文人形影风格。
2: 非常荣幸啊，能够再次到港大来跟这个大家见面，向老师们、同学们介绍这个古代的我们的这个文化的瑰宝，古琴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古琴乐了解多少，我们就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古琴。古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弹弦乐器之一，据说伏羲氏造琴，又说舜造五弦之琴。原始部落的领袖们发明了这样乐器，文献记载五弦，舜造五弦之琴。后来到了周代，周文王加一根，周武王加一根，所以就是说宫商角徵羽文武，这就变成了七弦琴。我们先把这琴来看一看，这个琴啊，这个式样汉代以后逐步定型，到唐代以后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头部、尾部、腰、肩，如果你把琴竖起来的话，像一个人形。最主要的，这上次看见有这小点儿没有？有这个13个徽，我们叫徽章的徽啊，别在这个身上边的这个徽章啊、校徽啊，这也叫徽，琴徽。以前说是可以徽黄金，就是说用金箔做了以后就放在这上边，但是也有用螺钿。螺钿就是贝壳啊，就是现在这个是贝壳了。根据泛音律，弦啊是按分节振动的，它什么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啊、八分之一啊，真的这些，六分之一啊，你从钢琴上你弹一个音的时候，它也会有这个泛音律。所以这个泛音律呢，元代的陈明子的这个文献里边，《琴律发微》吧，有详细的记述。怎么来计算？他们以前用这个折纸法，拿一张纸，就是对折，什么三折，这样的话就把它这个分出来了。所以有了这个徽，就给我们这个左手的技法取音啊，因为你要按在琴弦啊这么长的里边，你手往哪按，你单凭听觉，它可能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你这么长，就是说就跟贝斯似的，你的音准概念要非常好但是有了这徽他就把这个指位，就是说这个指啊摁在第几徽第几分这些都标明了。所以音准方面、按音方面、左手技巧得以了很多的发挥，特别是在泛音，他这个自然泛音啊在琴上非常丰富。为了向大家介绍更仔细一些，大家看看这个古琴的散泛安究竟是怎么演奏的。我们有请孙浩鹏先生给我们演奏一个片段的流水，高山流水啊。流水这曲它唐代以后就有，到宋代的时候分为两曲，有高山有流水。到了这个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嘛，有个青城山的道士叫张孔山，他加了很多我们叫这个右手的滚幅，更像流水的各种状态，涓涓细流用泛音滚滚长江用这滚幅，非常生动。 也是古代名曲，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段我觉得是原始的曲调啊，所以请大家欣赏，孙弦为我们演奏。

开始涓涓细流，然后呢就汇入大江大河，音色丰富。我觉得虽然在这个演奏当中啊，通过这个左手右手的这个配合，也造成非常丰富的这些音色，在我们这代人的基础上又有所新的追求，所以大家可看到了古琴演奏的基本指法吧，散、翻、按、滑，啊，这是主要是左手的，啊，就是说散就是空弦，因为这里边有人有时候空弦，啊，翻就是翻音，噔噔噔噔噔，就像涓涓细流似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曲调，啊，按、滑就是这种滑音，在这里边。体现了古琴音乐的中国音乐的一个微观的一个体系，啊，跟西方音乐有一些不一样。西方音乐就是以乐音为最基本的单位，它都是乐音组合，比如哆咪嗦、发拉哆、嗦西瑞，这样的。但中国音乐它一个音里边可以做成一个微观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滑音，你比如。高一点低一点，从下往上滑，从上往下滑，在这个滑音的这个幅度究竟有多大，它的用力怎么用，这是我们中国音乐的特色，在琴上边也

0: 是体现的非常的丰富，基本上是从声乐，就从歌唱当中把它抽象出来。所以大家研究这个中国音乐的时候，这个微观体系不能忽视，我是这样认为。那为什么说琴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音乐中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它有它的这个记谱的方式，如果没有记谱方式，它宗教就有可能就失传。你像其他的记谱方式都比较稍微晚一些，一般呢明代以后吧，才有这个像琵琶啊、筝啊，像琵琶的花秋瓶、琵琶谱啊等等，都是在大概19世纪初吧，1818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才有了这个第一部的这个琵琶谱集。这古琴的第一部琴谱谱集是1425年明代初期洪熙年间的这神器秘谱。所以是时代是要早一些。唐代的时候有个琴家叫曹荣，他发明了这个简字谱。再往前还古琴还有文字谱。现在唯一的传世的文字谱是碣石调幽兰。有了这谱子所以古代的这个音乐就保留下来了。当然这种保留是在这个独特的这种记谱法的这种记录下保留下来的。你比如文字谱最先大概在这公元六世纪的时候就有这个古琴的文字谱，就是刚才说的碣石调幽兰。它是用一句话来记述你的指法在琴上怎么按怎么弹。你比如用中指在二弦十徽以上半寸许，你比如这徽啊从这边数1234567890，十徽在这儿以上半寸许，在这二弦上面按一个音。对，根据今天这个固定唱名的话就是降 A， 它就是描述的很详细，右手双签一二，就是说拿右手这个中指就是当当啊，就变成一个哆降拉这么一个小六度吧。啊，这个文字谱就记得那么详细，双签就是一二，就是你连勾两根弦。当然这个古指法考证还是一个很复杂的事儿。你要记一个曲子的话，一个大长卷，因为一句话才说了一个指法两个音，所以它每一个指法在第几徽怎么动，往上往下，是泛音还是空弦，还是按音都有描述。那么到了唐代就发明了这个简字谱。这个简字谱的简不是简单的简，是增减的减，就减少的减。主要的它的这个功能的话，就是通过把一些部分的汉字啊把它拆解开，再重新组成了琴的一个方块的这样一个指法。你比如说这个大指它写一个大在这个左上角，大指比如说七徽，这是勾，因为勾中间还有个三角，把那三角去掉，里边添一个七，表示这个七弦，1234567，你看看，
1: 大指七徽七弦，
0: 对，
1: 勾的啊，
0: 这就是一个音，你看一个字，比如大指七徽勾七弦，这个就是简化了，要不然你说用左手大指，在七弦的七徽，这个文字谱就很长了。所以这是一个对古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明，通过这种方法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用这种记谱法，因为它比较详尽。中间当然还有装饰音滑音，比如说上滑音它写一个戳，就一个这一横这样，因为这个戳子是一个绞丝旁，上头一竖一横，底下一个早字，早上的早，这个戳戳就是往上嘛，
1: 戳上滑音，
0: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在那简字谱上面就加了这么一个一个小的一个符号，就表明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戳住呢， 这三点水一个柱往下柱下去。

0: 他就给你写一个三点水就啊，这就是剪子谱的好处，滑动啊等等，具有细微的这种描述吧，是一种指位谱。从音乐学的角度上说是指位谱，就是指在这个古琴上按哪个位置，它就出来哪个音，它并不写具体的音高，你按到那儿，它的音高就出现了，所以叫指位谱。当然也可以跟音位谱有所结合，
1: 对，
0: 但是主要是还是指位谱，所以这剪子谱呢，很重要。据统计，165本谱集，就是什么神气密谱啊、五支斋琴谱啊、自远堂琴谱啊等等，一共有165种。根据扎夫西先生，在50年代初期的调查，600多首不同名的琴曲，3000首有同名包含不同版本的琴曲。所以这个 repertoire 这个曲库的话还是很丰富的，但是关键就是说我们今天怎么来运用。以前的办法就是打谱，因为剪子谱呢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节奏层面不进行非常具体的计数，不像就是说你拍子啊，像西乐，比如五线谱、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二分音符等等，这些就是说是记得很详细，比如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它这个剪子谱里边就没有这些节奏的细节，它要通过你对这个乐谱这个指法的描述来演奏，然后根据你自己主体的感受来把这个拍子定下来，这就是所谓的打谱。今天这时代呢，我觉得怎么在当代让古琴乐，能够发挥它的作用，能够为就是弘扬民族文化吧，为增强文化自信啊，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光靠这个传统的打谱方式的话，还略显有些不足啊，因为怎么样能够达到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在当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就是说，首先要从传统的古琴音乐的结构里边，既要发现它的优点、它的特点，又要看到它具有某些非兼容性，我把它取名为这个非兼容性。怎么叫非兼容性呢？你比如古琴，它基本上是个体性的乐器，它音量也比较小，大场合的话，还是有一定局限的。还有一个，因为它的节奏比较灵活、比较个性化，所以大型的这种表演性的这样的场合，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还有这古琴，它也不是音阶性的乐器，所以虽然说吟挠绰柱按滑音体系方面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这种音阶转调等等这些方面和声它还是跟当代社会的需要的话，究竟怎么来进行把它就是说更完善，让它就是从多功能多渠道的能够进行开发，这是我个人吧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通过我学习民族音乐学，我也考虑这个关于方法论方面的一些问题，感悟到一点，从这个阐释学的这个视角进行切入。因为我们古代的话，这个古琴音乐就会通过剪子谱，它本身就是一种阐释因为它节奏个性都要通过你弹奏才能体现。我基本上就是说 觉得不光是从这个乐器来开发，还要从这个曲库，因为你三千首乐曲，你如果光靠打谱，它也还是个介绍性的，还是困难。所以如果我们从这曲库的方面，通过各种的形式，多渠道、多元的形式来进行开发，来进行转化，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吧。二十多年以来吧，就从上次到这港大来，到现在二十多年，我一直从事这个所谓这个阐释性的开发和转化，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说也很艰巨吧。不过我还是尽力，录了那么几十首。首先，我们来一个《广陵散》，我准备了一些就是片段的、对照的，就是原来的，再有我改编数作的，这样的对着放，看看这个里边是不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是达到了某种期望。现在我还是想请孙浩文先生来，《广陵散》，我们中间挑一段，都知道这《广陵散》这故事吧？聂政晚上在灯底下准备去复仇的这一种矛盾心理，就是聂政他的父亲为这个韩王练剑，三年不成，被韩王杀了。聂政就是说决定为父报仇，所以他练习这个弹这古琴，在这古琴这个琴腔里边装上一把匕首，因为这个韩王喜欢听琴，所以他去那弹琴，在过程当中就是把剑拔出来，把这个韩王刺死了，他自己呢也毁了容。西禄汤琴筒啊，它里边写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叫寻物，又名移灯就坐，就是说聂政在复仇之前在灯底下就是说待着，就是他的这种矛盾的心理，然后他就去进行了这个复仇的行动。我们弹一个片段，完了以后再放这个我改编的这五重奏。

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刻画，是不是？当当大理当咚啊，就是内心的这种非常的矛盾纠结的这样一种。第二遍的时候一共两遍啊，实际上它原来谱子上就一遍，但是为了加强所以重复了一遍。这从管平吴先生打谱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我父亲也是弹这两遍。就是第二遍稍微快点，有点像行板似的。当滴滴答哩啊隆滴。哎，刚才孙先生敲那么两下，为什么要敲两下？原来是这样，当当，好像敲锣打了这个钢，以前叫金打金，就是打钢啊，咚咚咚咚，意思天快亮了，就是。行动快开始了，所以就是敲那么两下，挺形象，挺形象。然后就是说是比较激烈的，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好像有一些场景式的吧，那这样的一种描述，我觉得琴本身已经体现的很深刻了。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五重奏。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效果？因为换了一种形式，就是由这个西乐的这个五重奏，有些地方我用钢琴，有的地方我用这弦乐，我们来放一下，试一下，听听看。

0: 我觉得基本上啊，遵守了它原曲的结构和音调，只不过就是说，在多声化方面下了一些功夫，因为你五重奏或者是四重奏，它在肢体上还是要进行一番编配吧，打破了原来就是说。古琴基本上是属于单声性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还有，我们放一个《萧山水云》吧，
1: 江水源，
0: 啊，《萧山水云》也是就是说这个重奏的形式的，四重奏，我们也是放一个片段，前面是我个人弹的那个《萧山水云》。

就是保持了它的原有的旋律，不是说是采取一种主题改编的方式，取一个主题把它纳入到某种曲式里边，就是西方的曲式里边。数座的这个特点就是要保持它原来的这样的基本的旋律的面貌，只是从肢体上面加以丰富，让它的原作就是基本旋律，跟这个结构不做太多的变化，这就是所谓的竖。还有一些重奏作品，或者是双琴，基本上都采取保持它完整的一个曲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当然，也有在这个段落方面，进行这个合参，或者是进行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种整合，也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中国音乐、古琴音乐大部分都是标题音乐，它有一个情节性的情景线。你比如《胡家十八坡》啊，他小胡家里边有一些音乐形象很像这种匈奴的舞蹈啊，或者晚上行旅宿营以后的篝火啊，跳些舞蹈啊，比较强烈的这种北方民族的风格，把它里边这情节性的稍微进行安排。蔡文姬她的思乡，女高音出来唱一唱，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这个蔡文姬在匈奴有两个儿子，他要归汉，所以这孩子就是不喜欢妈妈走。古谱里边小标题有这个同志牵衣拉着衣服，这时候就是用这个管子演奏这个大胡笳。再后来又回到了胡笳十八坡，归汉，就是蔡文姬啊回归汉朝嘛，归汉的时候就用了这胡笳十八拍的这个。当然，从配器上、从肢体上也下了一番功夫，有这个马蹄声，说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当当啷当，梆梆梆，哒哒的来，当当咚当，当当啷啊，好像这个马队就归汉了啊。这里边忽然许昌的大门就打开了，就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个我不是这我的想象啊，就好像城门打开欢迎蔡文姬回来，这是蔡文姬回过头来，就是说向北方投下了最后的一片，要不然哒哒啦哒啦哒哩哒哒哒哒的啊，就是一种回过头来再回顾一下所以就是这种情节性的安排，当然还是不脱离它原来的旋律，虽然版本上有所不同。吴碧霞演唱的，这是开头，“红颜水鲁”。

这个主要是采取了这个标题音乐的情节性安排这方面，比较着重一些。放一个秋鸿吧，钢琴协奏，这是我头一个尝试这个数作，当时就是说，也是觉得好像有一种冲动吧，有一种欲望，对这个钢琴协奏很有兴趣吧，特别是就是说，因为以前在上学期间经常听到柴可夫斯基的钢琴协奏曲，我觉得秋鸿这旋律开始的时候气势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说，我头一个就编了这个秋鸿，由这个钢琴家金文斌，他来演奏的，我们放一下。

这个琴曲里边，除了《广陵散》以外，这《秋鸿》就是最长的，它有36段。为了就是说能够比较集中的表现吧，所以我这也是采取了一种节本的形式。我尽量的选择了就是这些比较能够表达鸿雁迁徙过程当中的情景的这部分，远落平沙啊，呼噜耳粟啊，鸿雁迁徙的过程当中啊，看见有水塘啊，有芦苇的地方啊，休息一下，惊霜叫月啊，晚上就是特别容易受惊，月亮一出来可能也就啊，这鸿雁就是躁动不安了。还有就是排云出塞啊，他那小标题上写了北征的，就是它里边就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这就是排云出塞，那气势很大。这验证啊，就是所以这地方我用了这个通关什么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把这气势渲染出来。看起来也还是比较完整，这种传统的古琴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琴人的用的手法跟现在也不矛盾，这是我的想法。我这音乐想象觉得这个旋律啊它就是这样，这样比较顺，所以我也就这么配了。我主要是想就是说把这个琴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吧，就是民族乐器的也开发，双琴的或者古琴或者是有古琴的或者是没古琴的，民族音乐学里有一个 omni direction， 就是全方位的 omni， 所以想象的很丰富。还有就是你像这种鸿雁南征北征啊，他的这种怎么就是说在古琴的表演上面能够尽可能的吧，能够发挥一些音像跟表情叙事等等方方面面，大体上就是这样，几十年就过去了。当时我还是小年轻，现在成了耄耋老人了。发掘古琴传统音乐的这个曲库，先不要拘泥在一个方面，或者就非得要用这个古琴，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说能够以开发这个古琴音乐的曲库为主，不一定就是要干什么都要有这个古琴啊，这是我的想法，这样路子啊可能就会开一些，另外呢传播呢也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要是让所有外国人都来弹这古琴，基本上属于不可能，但是如果你编写成其他形式，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话传播也可能就是说是面会广一些，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局限于这个乐器本身。有一阵子我提出一个什么废琴论，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是就是古琴这乐器啊，它把这个琴乐的能量，因为有一些非兼容的因素在这里边，就是把这曲库里的能量它给压在下边了，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块板给稍微的移动一下或放出点能量了，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供大家参考。

0: 谢谢吴先生您的分享啊，我是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的讲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就是关于古琴打谱。你也介绍了很多您的著作以及您对打谱的看法。我想请问您觉得古琴打谱本身更多的是还原性的诠释，还是创造性的诠释？有没有一些原则或者框架是我们需要去遵循的？包括您做的这些著作以及整合用交响乐、室内乐的形式。中间可能会保留一些旋律，然后像胡笳或者是像秋红这种情节性比较强的，就是可以用这个遵循情节去进行述作。但如果像一些意境比较强的，比如说像欧陆忘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曲子，这个需要遵循怎么样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去体现它的意境和情？
1: 这是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0: 长了。你比如从过去往南宋啊，一直到明代，一直到清代，一直到现代，四五十种版本啊，这我就觉得是古琴音乐的一个特点。所以在这个特点上，就是说你打谱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条件嘛，因为它简字谱已经给你放在那儿了，但是它也没规定死，你一定要这个节奏啊，所以你这个它这个生命就是通过跟这个历代的这些琴人在时间当中吧，一直是存在，它体现了一种我原来我好像我写过一篇文，就是文本跟本文，我借用了这个索绪尔的这个语言跟言语啊，本文就是说是已经由于简字谱的节奏的模糊化，或者是结构的开放，已经不可追究啊，所以我管它叫本文。还有一种是 version，文本，那就是你弹了以后，它就有一个这样一个版本嘛，啊，就是变成一种文本，就本文跟文本的这种就来回的交换，形成了这个琴曲的这样一种传承。当然，现在就是说这个文本就更容易固定了，因为有录像，有录音，基本上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文本，成为一种经典了，它就可以固定。你比如你现在，假如说把这项录下来，它就固定了。当然说，你为了学习，你可能需要记谱。现在我们记谱的手段，也已经，我觉得也挺高明的了吧？我认为就是这个作为打谱来说，当然，已经这么多年，它已经有这个传派了。你首先就是说，你要跟师傅学，就是你老师或者前辈亲家学。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现在有些人上来就打谱，认为就简字谱反正也没节奏，就是我怎么弹都行。实际上它有一个传承，已经我觉得经过起码几百年或者几十年，它已经那个版本已经固定了。你不见得你就弹的就比那个人好，所以我觉得先学习，再说打谱。打谱以后，有了这个 version，有了这个版本，你再做这个数作，就有一定的基础。你比如我做的数作都是我的版本，我也没给别人做这个版本，因为我做不了，不属于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先第一阶段先打谱，你根据你了解的这个，你把这个文本给固定了，固定以后，你再进行数作，属于另外一个阶段。大体上我是这么认为，不知道对不对？
1: 吴教授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分享今天所有的音乐，我觉得很有趣。其实我就有一个问题比较想问，就是你最后有说到，你感觉好像古琴有压住了本身那些乐库那些能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的问题比较像是你去做数作的时候，坚持用回原曲的旋律，对吗？你会不会觉得当古琴这个音乐放到西方音乐的时候？就比较难去做到，就好像他那些很细致、很引导错注音色上面的转变。当你去做这些数作的时候，其实你是想把本身的那些乐库、那些能量也好，或者是他那些意境带出来也好，还是其实有尝试去兼顾，就是古琴上面一些特有的一些音色，然后尝试去把它放到你的作品里面去。
0: 非常好的这个问题，我也是觉得，有得有失嘛，这是我的想法，也要损失掉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东西，我也是就是说跟您这个想法有共同地方，你比如这 sliding notes 啊，timbre 啊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兼顾到，我也尽量的就是说是采取一些方法，你比如说线，怎么用点？有的时候你上滑音、下滑音，你钢琴上也可以，就是说虽然是点，它不是咱家伙，但是我也用了这些，比如说半音阶啊，或者滑音啊、刮奏啊，我有的时候我也是总结了一些，比如说线啊、面啊，什么地方重音在哪儿啊，通过记谱的时候也是注意到了， 但是有的有时候。

0: 为了照顾这大的，当然也体现了一种性急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吧，急于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古老音乐给怎么能够介绍到社会上或者是世界上，这是我的这个想法。不能说跟西方音乐不一样了就不能弄了，这我觉得胆子可以大点，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今儿我就聊到这儿，请大家指教。
1: 感谢吴文光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纷呈又深入浅出的古琴讲座，它让我们感受到古琴不仅是一件乐器，更是中华千年哲思与人文精神的载体。从简字谱到交响乐，让传统在对话与融合当中走向了更加广阔的未来。相信此刻您一定和我一样，对古琴、对中国传统音乐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与体会。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啱先你听到嘅系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古琴的前世今生》。收听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音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主持人魏星、海欣，代表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池塘，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鹅蝶鹰。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人南嘅节目《天一地震》，我是建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嘅节目是由我摆嘅，首先是文库听啲为了播报一组新闻则行。
0: 南今天配嘅就是电箱产呢，
1: 电箱产呢。第三地区呢，有啲龙虾嘅商业文化，地震呢有龙骨有一个进出中心，所以到这个互联网电箱啊，放刮起来嘅时阵呢，好在第三嘅年轻人哈就把握住了正嘅机会了。
0: 未达到更当时嘅年纪，就有接生嘅一群后生人哈。2011年嘅时阵啊，就我嘅到过半个边拍嘅只后生人哈，就登高吉业将淘宝店开一家自己楼嘅。
1: 哦，公布。
0: 欸你同学识，
1: 伊就是叫做互联网村啊，是那电箱村嘛嘢。
0: 哦，是是是，因为到当地政府嘅扶持下，嘅电箱嘅模式呢，是在即系后生人嘅带动，还是迅速嘅普及起来了。又最近啊，即系豪宅能够五到三层，能够公布你有得正房嘅嘅盲点。
1: 所以呢，也因呢件生意哈，是更当小铺接顺嘅东局淘宝村，所以今次呢，能够搭了在小顺呢，就爱来行进公布，来去四百几群啊，到互联网。即产业界、经验界年轻人，
0: 未得长庚记录当然或是来陪只电商产业界故事，只乃是一对江湖光气界故事。
1: 啊，这个我解释有听得到。伊人讲，咱河南是大温区界万安湖区啊，河南呢啊，湖南这个会讲哦，大温区的特色就是融合。
0: 不是太。江湖光气，热好系融合哈。
1: 这里听到是有咩个外来媳妇不顶冷的感觉。一同咱今朝嘅节目之当呢，我有第一双风情会嘅霞红英雄版。
0: 喜欢叠加嘅朋友，或是抗疫广州嘅叠加墙灯双半街。
1: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来收听今朝天一叠之嘅精彩节目。
0: 来帮开始呢，今朝嘅文库听爹，
1: 文库听爹，
0: 文库听爹。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坐在来做就我讲哦。香港特区政府政治局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花十四号到特区立法会政治事务委员会会议前表示，特区将于今年11月12号举行选举委员会代表分组直播选举，以选出新一届选委会。谢小花答，特区自2012年完成选举制度以来，已经顺利举行多届动摇选举，成功贯彻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确保特区界管辖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这对于一国两制界行稳致远，特区界良政上帝至关重要。谢小花介绍，选委会是特区选举制度的动摇组成部分，由直选500人组成，故光环界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区实际情况，体现社会整体利益。根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选委会负责选举行政长官候选人、立法会部分议员以及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及立法会议员候选人。谢小花表示，这次选举将会是完成选举制度以来第二次选委会代表分组直播选举。特区政府和选举管理委员会总结了过去挂电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特区选委会补选和立法会选举等届实验经验，以调配今年选举改革下实务完备，务求让选举到公开、诚实、公平、完创无数、高效及能社会的情况而顺利举行。
1: 香港特区政府十四号到新埔垦丁黄岗口岸江湾口岸区调离草案，以落实中央嘅相关授权，为到定结澳嘅黄岗口岸实施直地两检完备提交法律基础。调离草案25号提交特区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据了解，国务院于7月8号就启用黄岗口岸江湾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有关事项作出批复，确定江湾口岸区的具体坐票的名字，并同意江湾口岸区由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时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调离创华的主要内容包括，双部会以东局内地黄岗口岸的蒙错地区为江湾口岸区，使香港法律适应于江湾口岸区，并就香港法院在这方面的司法管辖权定定条文，扩宽蒙错权利及义务的地区界限，至包括江湾口岸区，制定条文以辅助改善蒙错及澳界文件及法院命令。定建澳界黄岗口岸实施直地两检完备，加下集产业直接班间界通关模式，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效率。使用定建澳黄岗口岸界整体通关时间，将从原来600周黄岗口岸界130分钟，大幅缩短至15分钟。定建澳黄岗口岸界涉及通关流量会增长至每日1万人次。 直到港铁北横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可能提升至每日30万辆车。目前，皇江头岸连接大楼的主题港厅已基本完成，深港两地神经线正同步进行大楼内部的港厅及安装所需设施。台北港三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江头岸正式开通一期之后，会实施向公众公布。
0: 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主办的以高水平文创互捧高质量发展展对双港会，十四号到香港举行。会议由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邓东华主持，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化学院教授邢金明，甲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化学院教授邢大安作展对双港。行政院上港等表示，最好国的话窗是这个两字的英语字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来打，作为国的不可控力的组成部分，加强最好国的话窗学路制度机制建设是必得对。对比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等国到最好国的话窗方面的立法实践，可以发现通过立法修法、释法、执法、使法最好国的话窗是各国各地惯例，防止小孩子改正。近年来，大伯尼边界加速迎战界背景下，各国纷纷加速各嘅话窗立法步伐，立法更加坚固、通通及非通通话窗，长久强化各嘅话窗立法是事实，是长期大事。甲其他国家地方扮演，香港完成各嘅话窗立法是一个正前界过程，只有正行师，莫有完成师。恒大安代上港等表示，通天发电嘅话窗本质是小组一个根本，任何两字有事，对特别行政区具重要意义。中东华保障人权是香港最好国的话窗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使命特色。香港国安法实施六年来的经验充分说明，香港国安法是香港革命权利而自由的保障法，拍击界是极接受危害国的话窗的违法犯罪分子，保护界是绝大多数香港革命依法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作为实现一国两制的各自自由港，香港最好国的话窗强调界是在开放的环境等动态最好国的话窗，将提到高水平话窗保障而推荐高水平开放，为长久还未来坚固话窗而发展通条开放而地理解国的话窗实践，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新方式。丁东花道政策师表示，香港最好国的话窗面临的形势已经严重复杂，我们对此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提速不断的地暖，将地暖贯穿于从由暖到地走向由地极轻长过天。地暖如降电如窒息，前面换个冷热特区良政上帝就如无保障，香港由地极轻的机制就如牢固。长期爱国爱港人士又重视来之不易的良好革命，到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锻炼下，将体化往上行政主导，团结一心护国安、促改革、谋发展、惠民生，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加快推动香港由地极兴。二会人士直接认为，支持双港议会各界中确把握香港国安立法界核心用意，提供了清晰指引，也澄清了直接模糊错误认知，会迁回理解直局两字，香港提出如何国嘅话窗嘅动摇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前期启发。特别行政区应通调发电话话窗，把握国嘅集牛屋规划，全面实施带来嘅宝贵建议。待行政长官甲特区政府嘅锻炼下，认先做力。制定和实施可修复五年规划，以高水平话窗互捧高质量发展，更强香港每何嘅乡。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地区顾问副会长李氏回望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代表、政团社团主要负责人、地区代表及有关专家学者等约400人而会。
1: 全国首届碳破坏双减区建设启动仪式十四号落会议广州北横区界广州设计指导举行。该双减区建设创新构建双岸碳破坏策略体系，是广州深化双碳战略的重要实践，是落实每年广州建设规划纲要2025至2035年的具体行动。依托广州碳破坏服务平台大数据技术，双减区将建立碳减排量加碳集分双电荷动态模型，开发两会前面以加足经验全生活最大的低碳减排效益，让原本无限的减排贡献

0: 并在清晰可见，并自动完成时团结分冲入个人团电号。孙家库将打造集快跑、天然、香港移植体界团跑会实践基地，通过可团、可感、可运界点占式低团体验空间，让公众全面面会界学习生团知识，感受历史脉络。孙家库或将培养丰富界团跑会经营典型，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人人受益界低团氛围。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吴冠虎局长表示，团跑会孙家库将开放丰富团跑会经营典型，拍通个人团电号加商业消费界联络，通过引入团结分兑换商条优惠券、每日服务优惠等，打造有好生、有物件团、有好处界历史低团生产生活氛围。之前金牌小纳在极理解两性送婚，将使公正界历史行为上升实质经济阶段，让金团从环保行动升级为阶段送婚。
1: 记者则是何从千种此力顶力正红布东升了解到，从2023年十一月至2026年5月，该东升累计红布千种此本地检疫力顶力正该规模达500.03亿新华币。经测算，500亿新华币嘅力顶势应，相当于直逼在大兴高密度，亦呢能更低力升了东升嘅呢应定量，可将只跳过400万吨内容会团败黄。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就是本期文库听第一届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落街为了上进的事，天涯点睛大了哉。
2: 大水 TS 听雨来烧咯，
3: 回咪街呀，
2: 天涯点睛大了哉。
3: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0: 大家好，我是志雄。刚才已经介绍过了哈，那今次个主题呢叫做电商产业。
3: 现在马上开始的时阵，我们就甲大家更多来探讨了一下哈。啊，电商地库的会先农学界生养文化哈，
0: 向做胜利。
3: 是，电商又会先有这个进出的振兴，所以呢，等这个互联网电商这种方啊，淘起来的时阵哈，或者电商的后生当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
0: 一到广东省今年起呢，有一个空间的个年轻人哈，2022年呢，一旦十个人到国门啊，本来攞拍片，最后呢，就将这个淘宝店开接到了一人老家，就是这个今年起十年店家公布称。
3: 听到当地政府的呼提，哎哈，这个电商模式是迅速的普及到全省个去。如今啊，后者能够唔够三彩，能够广播成你有滴自然网界嘅盲点，而且每年嘅交易也是达到了值得我嘅眼界哈，也是更等些小可以日常嘅动作淘宝称咯。
0: 所以呢，我咧就广播哈，到当地呢我无咩能知，但是之后就唔办嘢了。因啲物流之空，你听那个产业，因啲物流啊，电商地方嘅商业文化嘅进出振兴，加之前开放港乡嘅。互联网文化呢，深度融合之后呢，结束了累累失败，所以呢，公布呢就从当年嘅梦队称、贫困称、华丽转型，变作成就在人间门面嘅第一步魔幻称。
3: 喺当地嘅电商领头人哈，是个后生，叫做柯炳峰，是公布称来帮一下上扎食海嘅郭德华当主席哈，喺代界攞个次序。喺到2021年嘅时钟呢，当时我5到20岁嘅柯炳峰哈，是从广州登高家己嘅家乡自己经验公布，阿就将自己电商模式大登到遐里，
0: 其实呢，应该承认哈，电商地区呢，有咗信息还是比较慢嘅所以对于能登来遐里之中，其实淘宝这种电商呢，到大城市应该是普及了。
3: 是，
0: 一到国门拍间嘅口边风呢，就认为诶，机会是袂冇嘅。意思呢，一到以服装配合门面嘅广州13巷后边呢，就进入关于橱啊，偷到后面嘅服装档呢做黑土啊，头呢就开始偷偷恶晒，
3: 竟
0: 然加建那个淘宝店了。
3: 但是好似明显。相比起这个老街哈，广州街生活开销也多哈，档口也贵，窗口租金也贵哈，所以呢，靠边行就觉得哎，那我得要强一下，就将一个淘宝店开登了遐里来。
0: 做生意嘛，就得讲究之说啊，开支个收入是吧？
4: 我是从12年年底的时候就去广州学习，军埔的一些年轻人，他就是在外面打工或者务工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商机，发现这个服装包括在网络上销售这个商机非常能赚钱，年轻的嗅觉就比较灵敏。
0: 一有了互联网之后，水晶蛋啊，这森林面呢就面蛋卖出面头卖啊，好卖全球全世界。但是森林其实也面蛋大做就变做嘅，一开始呢对啊口面红来蛋哈，也是非常艰难嘅。直接呢直挪端，两只慢慢嘅会点到了十挂端、几十端，到后来呢每只平均成几百端以上。
3: 嗯，遐森林有起色之后哈，口面红就有多只兄弟来哈搬起了更大嘅只门店啊、窗口哈，然后呢话直接。两起这个服装生双抢格来去做婚婚做起了这个服装盲配的胜利
0: 呀，口边红的成功呢，好像当通了之后呢就隆重哈一样爱吃了一句算受够一影响的呢，就是一个家来人口边红一个呢因中是到国门拍杠这一点等起先呢活络特质后来呢兄弟家三人隆重加入了电商行业，现在三兄弟家就隔着管理这个盲配的档口，平常先是隔人管好隔人有动有的时候呢就行不做不来参香。
4: 我哥之前的话是在工厂打工，我弟是在学校读书，就没有接触电商。当我这个电商做生意越好的话，人手就不够了。人手不够的话，可能是除了招工，包括招员工，还有就是请自己家里人帮忙，包括父母啊，就帮忙打包啊，哥哥弟弟啊的负责帮忙客服啊，或者配单啊这些细节。包括开档口啊、开批发的事情的话，人手就要越来越多。除家里人帮忙之外的话，就是平时要招募员工。
3: 呀，为了口边红灯啊，就配做这电商成功第一步的榜样之后哈，那这兄弟来呢，就这样就哼起了这个这电商
0: 来爹。
3: 喂，大家爹说，那我就该这声来是讲哈，兄弟来，哎，有人做你该做发家咯，咪大家当中来哦。
0: 我家的关键就是当爹说，有阵呐。吹蒙夹带领习惯，所以呢，就带
3: 领就是
0: 就信息就搞
3: 流通起来了，对的。所以呢，大家今天来做事哈，会先做一个盲点哈，就叫等后奥重送半夜，大家公布出勤劳，多多努力嘅时间，这个今日啊就开出了跳沙彩嘅个各正各异嘅盲点。
0: 哎，但是我觉得哈，就当成功人眼面啦，低点整冷就能够啊，把这件事做成。
3: 正常地铁啊，就会动摇
0: 嘅。跟宏伟有关系哈，一支嘅混用背后，确实呢离唔开当地政府嘅津贴。从2019年开始啊，今年市委市政府呢就为整体电商商业嘅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呢提升现代化嘅基础设施啊，实现扩大免费嘅进程等等。
3: 哦，
0: 针对餐饮产业者缺乏资金嘅问题，政府呢还提供了3年嘅免息贷款，来解决制造层面产业嘅后顾之忧。
3: 遐可以等下，电商是嘅当地嘅层面带来了征收第一步嘅新路哈。一只公布呢，正经是一个甲丙装养村，后来呢只行业部。惊奇，所以被这个人去夹边个加工厂就拢是关掉了。后生当时轰轰个来个挂壳个拍工，现在来个这基础设施啊，这后生当时一波嘛，基础设施这样子破败落来哈。所以成名之刚呢，啊，更是因为钱包难受，行路多头哈。成名之刚在更是好在在求婚，在做出现设计师，
0: 平
3: 常他要会点多啊，
0: 其实就是那保密事好做，所以呢。所以问题就是参加吹事那就用过双生求婚格也口格嘛齁。一到2019年年代呢，今年始就梳理出了79届梦队称，导致对半呢哈，不好意思，公报称就命力启动。
3: 但是如今唔办嘢了，口边红会先至叫我哈。但如今啊，兄弟来成名会，命人从梦，每个月上镜有五彩光跟海小
0: 姐，
3: 再来好解解决钱帮硬事。
0: 是啊，
3: 会先有可能嘅哦。
0: 所以呢，电商嘅兴起呢，让老寡妹嘅至少成名啊，隆重加领登了哈。唔单止生意，连寡弟呢也隆重来公布这个拍档产业了。
3: 现在如果你现在是见到这公报称来帮做两个推销称嘅主更多嘅老板下，拢是真格言，连冷满麦计之计，盲配店嘅梦店，而且呢，伊能攞拍啲非常感觉又非常明确嘅广告，诶，收白一点，字体来帮点子，直接退红顶顶顶顶吓。
0: 啊，我先，至少当主会呢，也是银行股多方嘅，把家己嗱电话啊、微信啊、QQ 呢，全部呢拿出来吓，来这个无论是来做生意嘅，阿姐嚟吓，就咁样呢，随便如何添加。
3: 遐长期啦，即系公布出今日嘅双边线之嘅东低端嘅产销。南庄为主哈，最好是面向自己广东啊、浙江啊、上海啊、江苏啊、福建等等，接触城市嘅消费者哈。要公布电商模式嘅成功，上主要呢，或是第一，自己前面嘅嘅优势。
0: 我讲老实啦， 但我也有蛮高的就是国际部的从公布会出来嘛，然后我们来哪个部的、
3: 啊、你要搞定我电脑哦、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好，听众朋友听懂就好了。口边红姐大人呢，今年啊，比较低廉改木六十五以及周边卫生改配套商业链，让公保村呢可以整体之间啊，薄利多销改之间定向模式。
3: 嗯，
0: 之间低廉改经营门店呢，也是吸引了好在个体商户呢来到公保这个开门店创业。
4: 对比广州跟浙江那边的市场的话，我们这边的优势就是我们。

0: 质量比他们好，价格比他们便宜，在网络上比其他市场的话有更大的竞争权利。
1: 这近年来啊，随着冷门小姐最白的提升哈，宫保村卖这个香鸡啊，是落独将的蒙叔爽一性气的道路啊，你今日这个冰白会道路了哈，哎，跟我哋 calling 了做边，买点这个宫保发货的爽饼了哈，啊，但是哎，今日这个冰白会道路呢，对这个新世界食肆胡同五六号的工人要 Q 哈，
2: 一到达就是进入电商平台顶端呢，宫保也将这个服务香鸡的理念呢，固然提高了极低哦，
1: 嗯，哎，帮佢讲下就是这个。公布配合猛嘅城市能创要性哈，关于将呢烟花道公布经营猛啲啊，然后就发现呢，诶，学在猛开档嘅当主发布到 QQ 空间嚟帮佢嘅想变嘅嘅啊信息啊，一部分会成实施嚟去进行更新，所以呢，诶，一台中了相机啊，加记住去自行退白，然后我开好出了网站，当时呢就将公布称挂白嘅猛开档嘅信息全部嘅整合起来，
2: 因为了那鬼鬼之计，想变小哥小姐后碌边嘅嘅门端呢，只系创要性呢，我开。会出了这套件嘅识别，这个能件啊，就是核心识别、自动导航、实时更新等等嘅功能，帮助当地嘅商家呢来销售商品信息，取到相应嘅档口。就是呢，这个物件可以嘅先走呢，马上就呢有无止境物件嘅商家到底个？
1: 诶，嘅嘅就声音，诶，昨年咧可以个注意下，拢有俾人吹搞咯啊！所以创优星就等下呢度公布啊，只系有只该出租屋，只该电脑，就可以开盲点。就像啊，你呢度咧请电话簿一点啊，作铺厝好好俾人吞蕉啲。
2: 跟住像啊，产业啊，真系相对比较更多咯，嗬。甚至呢，多啲嘅公布啊，然之后呢，这种商业模式呢，如来如成熟了。以前呢，啲嚟去门街钱啊、落单啊、客户嘅接触聊天，拢赶快到嗱，有机手机拢总搞掂。
1: 其实啊，即正公开透明嘅信息交流是大大嘅降低咗只经营电商嘅门槛嘅吓，啊，将只嘅互联互通开放更新嘅互联网整先是千奇嘅吸引到只嘅公布当地嘅去直正商业行为来帮到。
2: 一配交了公布吓，只经电商模式嘅成功，其实呢，我有只解就是理念蒙多，因为只公布称呢是位于自零六国道双控高速，好吉普会高速三条东右公路嘅交汇点，理念之嘅每双高铁吉年站，隔离几点呢？也就是半点钟车程。地理位置嘅优越呢，也为电商开店可能是打下了坚实嘅基础。
1: 嗯，可能值得强调嘅，地商人嘅商业门户啊，基础正先吓，当地嘅后生人容易成钱，所以呢，直接啊，听师地理人话下，啊，就直接今日就抓住了互联网电商嘅窗口了。
2: 啊，然后呢，咁样别说咯，然之后吓，导致嘅广播嘅直升，街厅嘅空间模式，就是今日呢开盲点。白波呢就拍诶，超可能是老庄咯。然后呢，最简单呢就是齐心协力来把生意做。
1: 是
3: 家庭里面就一人富就整家富，整家富的话就是整村富，一人发家起来带兄弟姐妹这样子一起起家，然后共同致富，其实也蛮美满的。
1: 一到今年啊，因为电商是收入嘅显利哈，养人唔称公布称直嘅显利点。目前也今年起更有各类电商经营主题之争挂榜嘅，一只电商本会能够到当地是进行嘅普及下，甲当地政府部门嘅同时响应啊，鼓励创新啊，直正地理嘅本会是密切相关嘅咯。
2: 是啊，从2019年开始呢，今年起党委政府呢就明确嘅将主流当地电商会点进行嘅好苗头，重点呢将好现成嘅物流体系建设，基本实行啦，显显有网点，层层有快。啲即系个经营电商商业嘅停步呢，是打了一个好嘅基础。
1: 在近年来啊，随着即系直播电商啊、跨境电商等等这种新业态嘅出现哈，也是对即系电商从业者嘅能力提出了更高嘅要求。
2: 一既然有 Q 地位就啲来培养啊，一为了将好自己啊电商能嘅能差建设嗬，委托经营专业技术学院等等嘅研究，今年起呢是成立了此电商培训联盟，来加快电商能差培训。
1: 一度提出嘅能差培训嘅带动。来哈，请公布周边呢就带动了市集网能参加搞这个电商行业个来啊，如来做这个大学生是返回到家己嘅乡嘅城镇哈，去开网店导致搞电商嘅热点之灯。
2: 从直钓街到一个村，再到一座城，今年起呢，以电商经济是拍开了县城振兴的新局面，让整间落后红边的门对村、啊，变作是现在下更享到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成果，确实乃是可喜可贺。
1: 是，现在给大家在今年的电商产业故事做上一配告资格。
2: 不过这诸多呢，我不了，因为需要给全景记录呢，让做不来听一下江湖广气啊，及对电商产业以来故事。
4: 下次改下最白嘞。年春改银花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
2: 大家好，我是志雄。那继续能介定向产业几个主导。
1: 唐朝都配搞了解经验个定向产业哈，本来配搞那是江湖光气一对定向产业。香港产业李江喜是从香港来到内地，介一介妻子孙家喜做在开场时呢。
2: 一老奶奶也是命中了这大事偏个皇口啊，就组成了啊。江湖光气这种组合
1: 非常特别，香港界先生广州界胡金是这对江湖光气从当初的定向小白成长成就了现实在的网络红人。
2: 哎呀，但是回顾这条路其实也应该学了故事的，那今天就说一说为了江苏。
5: Hello， 我们一会儿两点会回到过来的。
1: 从香港进入内地的李江熙阿哥不学成教，从今集到生活，伊个身顶爱学生如此大个变化。
6: 阵间提醒我食药，我带紧药出去。
7: 可能又唔转天气，又唔够瞓。
8: 起身出門口，其實我哋係飯都未食嘅，因為我哋尋晚工作到好晏啦。揸車嘅期間我又化妝，其實我哋嘅行程係排得非常之滿，日日都係咁。
1: 就是相處嘅妻子孙家喜哒。李江喜今年理想大个变化就是爱打学在外了。往来来回做两个月的李江喜，如今可以对着手机镜头不停地打磨三点钟。
9: Hello， 我是港夫广妻的嘉熙。
10: Hello， 我是港夫广妻的建熙啊。
1: 2020年年初，李江喜来到内地投稿妻子孙家喜，两人别中都是拼黄口，组成江湖光气组合，到社交平台前开店后拍视频做直播。初期的时钟无任何专业知识的两人全靠家己独活，白人拍米街，伊人就拍米街，拍完之后家己增值，家己发展。唔当米街嘅王英更无任何表现嘅能力，如今回想起当初嘅段经历，就确定过家家扮演，无处无日，坐只山空，深夜阿伯八点起时，状态是形象光乐，也敌唔过自身嘢嘅形式。前挂个月的时间，江湖光气就行入了停滞，路到何方？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孙家喜形容伊老人就确定是无头好心病人。伊旦好个时钟，李江喜真个人是小弟个，导致个阿无甚物朋友，也唔再向地点去请假。做到这个时钟，伊能发现往来好个地方叫做天河区东角江河千里之间。多知个，佮伊能命令当然能对佮江河千里背道接受。而江河千里自己佮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帮助伊能改革制作能对。但为香港千里佮天河区东局江河千里自己主任林慧斌佮一番话，让即对江湖光气信心倍增。伊呾能得强定信心，猛乐猛唱，即将爱成为未来非常有前景佮发展方向。接下来即句话，也将伊能找到了刷落来发展个方向。国家、社、市、区到税收、住房、培养电力、培训等方面，继续协力帮扶整体政策，更是帮到这对夫妻直电极是好。
11: 之前我哋采访都比较多嘅，咁其实呢一个采访嘅类型咧，我哋都会去宣传一下我而家大湾区里边点样去发展，包括好似而家基地呢一度有一个免租金咁嘅地方俾我哋支持，同埋可以做到呢个直播嘅时候，同埋亦都系希望借住呢一个宣传，可以吸引更加多嘅港澳青年过嚟呢一。过来看一看望一望，究竟都有啲咩机会俾到大家？
1: 红花露妆，柳暗花明。之后，夫妻两人将多视频嘅动心，转向电影东国香港甲广东两地嘅文化差异，用东国香港产业嘅视角，台湾港澳大湾区迅速界做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即个地道嘅香港后生兄，加即个地道嘅广州妹，两个家庭组合，也得到了各界嘅高度认可。江湖光气开始频频到各大媒体亮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接拍城市双团视频，讲述内地产业红尘的故事，双团挖掘澳大湾区大好嘅发展形势。
11: 呢兩年最大嘅變化啦，就係會令到我自己成熟咗好多，成長到好多，對接多咗唔同嘅資源。好似最近啦，我哋簽咗一個合作協議，同我哋一個

0: 一齊去合作。我哋參加咗好多嘅官方嘅活動噶，咁包括我最記得有一次啦，就係喺散基地一度啊，得到我哋國家領導人嘅接見啊，介紹到就係我哋香港人過到嚟嘅時候啊，我哋希望想帶到啲乜嘢入嚟，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好開心，亦都係對於我嚟講一個好大嘅鼓勵。
1: 江湖光期价值的经纪公司产业开始跌挂大会。另一方面，各类大湾区组队的采访讲日话当也从未间断。新加坡大伊能现在每日的接听落话比较开心，怎么接挂地接受各类采访参加活动，咩挂不定的总司开办，经常是唔会够零星拿啥听只零个去。新加坡大现在仲真是起步阶段，市面是弄的难能前立前威开心类。但是这座家跌破病嘢，启示了做木灵够听落嚟。
2: 目前嚟讲，港夫广妻真系得我哋两个，严格啲嚟讲系得我老公。所以咧，我哋系好忙，即系忙到有时啲朋友约你食饭，你都冇办法去到。有时啲朋友哎约食饭唔得，晚黑要开播，咁白天咧，白天我做准备工作，有采访啦，又有啲其他嘅工作啦。
1: 拍片加话靓，阿郑李江熙成成了学制，成正了学制。伊达卖各地高龄保养，各界政府包括港澳青年者嘅时时刻刻笼络新族人潮。伊希望今在嘅港澳青年来个知个，无论是亲一还是旧一，只两是只界可见我。
0: 我谂由我一个小白嘅时候到而家嘅变化，都系离唔开国家嘅支持啦。咁啊，包括喺一个税务上面嘅减免啦，亦都系包括人才公寓啦，对我哋，仲有就系呢一个散基地里边俾一个免租嘅，我哋嚟到做一个工作室。咁呢一个都系我哋真心去感受得到嘅。
3: OK， 冇问题。
4: Hello，
3: 你咪而家发个红包，
4: 发咗啦。好，红包就系喺我哋头上边啊。
1: 签名就一点。江湖光期等级的电话大家结束，出席直播以南华的江湖南沙参加城市双同平的拍摄，等级的爱国花介绍另外一个电视台的采访，之后有的开始准备等咩的电话。
2: 其实他以前是一个不喜欢讲嘢的人，但是做了电商直播之后没办法，是逼着他去讲嘢，你完全想象不到，问他咦一阵间去哪里好不好，好啊，哦好啊，冇問題，就係呢幾句咯。以前嘅而家嘅佢係可以
0: 開始表達到自己。
2: 係啦，好開心就係無論政府又好啦，或者係國家啦，對我哋都係一直係好支持嘅，所以會更加奠定咗我哋而家嘅信心。
0: 係
2: 係咯，
0: 唔係話因為你見到希望先去堅持，而係因為你堅持落去，你先會見到希望。就係希望大家可以踏出嚟嘅第一步，無論你喺呢度創業又好，就業又好，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遇。
1: 好听朋友，今日曾经记录电商产业的故事，就先陪到这个。小了想听到介绍电商红情话，我是建议听一点钱，欢迎你提出关注。欢迎大家下载红听的后端，收听更多听一点钱的精彩节目。

0: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电视节目，我是景吉，来到咱景吉的电商风情为黄色。今天呢，就将咱作者来分析，先去会每节本会最爽代表性项目，跟当奖座、第九奖座代表性团成人，电视上面一个作品。
3: 今次嘅节目系嘅技术到底嘅，来了解咱第九奖座。也到这边去嘅节目时段，咱是个题目报告了第九奖座嘅历史，一个气温，各个变化嘅特色，我报告了一个制作工艺嘅等等等等。接下来衔接就到大家来了解蝶香明大师一个精作作品。自2005年，蝶香明大师参拜了蝶香明精作艺术馆，到展开艺术节推展出新。比如在现在到自家艺术展顶边呢，有学在物件特别平门课台个，有通花雕个、花圃雕个、全立体个，包括精作灯饰、精作山顶等等。制作技术呢，都是填补了国内精刻技术的空白。也令你那呀，以创作界画白件。一套特色比较浓的质变，有传统南美界，有现代南美界，有东美界，或者说呢是欢迎咱蝶州传统民间舞蹈、传统的戏剧啊等等这些嘢嘅内容。这些也适应了学在独特的技法，有音剧界、阴剧界、昆剧界，或有阴阳隔阂界等等这些嘢嘅制作装饰手法。这些亦有非常多的作品，用我表国家协三级的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也伊个制作作品有甚物新颖的特色物件呢？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着行杰直去走进蝶香明精作艺术馆，来了解自家的具体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时候呢，咱就是来参观啊蝶香明大师伊个文化馆个工作室哈。到时讲呢，有非常多伊个推表展。首先来讲个呢，就是以行本宫为主对制作个300作品。制作作品呢，就是字额好哈。遐几道咩特色呢？
4: 咱行本宫字额好呢，是蝶州最有名啊。行本宫做的为人民做的件好事。以前啊，好东西都咱咪叫做行工。伊叫阿柯诶，阿柯只要讲好，定落食人，食人个精神，啊，食人物个，家精神，也家食了感觉也好，所以行出来哦，多一件事就自然好。
3: 所以这把作品呢，我就推到了有学在银河，导致下晡，然后好定呢，就是为了行出啊，超级一支笔，留下资本吼，顶杯呢，还有几套资本，所以呢，家己家哇，虎虎如山。另外，杯子的歌呢，是咪噶？
4: 这个是行出老爹就很黑，很黑就请了这个电工，变成一个加木匠，加木匠呢就加个工匠呢就设立咩啊？设立小黑、龙黑、高东就烤烧斋。啊，所以就有这个苦恶、陈恶、虎恶，虎恶这些设立这些就大概就好。来到虎恶，已经基本靠修斋就来了。
3: 这段呢就三个人。
4: 是啊。
3: 好，遐来到这个呢，咱是推到了一百字一个。
4: 蝶
3: 州个白平顶为对彩个蝶州精作，哈，遐只白平顶为对彩。
4: 平当作红耳钉。
3: 哦，只白是当作红耳钉。
4: 啊，这就是配一个故事。
3: 哦。
4: 当作个萝卜雕像。
3: 嗯。
4: 你三节是贵族呢，就叫红耳钉，因为特殊起。
3: 哦，我也
4: 推。也算咱蝶州白平顶做只对拼。嗯
3: 嗯。哎，就是。以这个为对彩个吼，这段呢就是啊。雕像做个贵人，
4: 一路保养
3: 身形，面部表情啊，各方面都雕啊，
4: 会显人，雕啊会显人。嗯，蝶州啊，面熟面清啊。
3: 哦。
4: 啊，下次个蝶州个所有个人老要有心晒花，好事做好事。
3: 嗯。
4: 全部做伊只个上西部。
3: 嗯。
4: 有只个礼盒部，甚至有只个舞龄。
3: 嗯。
4: 啊，舞龄。这都是咱蝶州民风民俗起代个主要节目，所以我就呢把这个就四只狮，甲四个人拢蒙西风。
3: 哦，主要是咱创作呀、过作呀，这种。
4: 甲这游行狮花代个礼，当作送友。
3: 啊，这个礼盒布，好，非常做一个只礼盒哈，有老
4: 铁来买个。
3: 要能，
4: 我那只也是利用咱传统精作代个技法。
3: 哦，
4: 计划就是约四字，四字，
3: 嗯，
4: 约离合部八字，
3: 哦，
4: 伊八字四字，咱都多直接筛个，就简单多些，头出来就只四个，咱四只筛。
3: 哦，我家己家己说呢，都对称啊。
4: 咱到 多只中国，你只正左外出去来叫吉他色。
5: 吉他色。
4: 嗯，吉他对称色，你只吉他色。
3: 哦。听这时候呢，来讲呢是一只机会灯，过大片系会灯哈，顶杯呢是一个灯，然后写了一个柠檬奶字，一只平会灯，可对我推起来就是会灯背景正左呗，一只对有啥物生意正左嘅物件。格下多好对呢，能也来请大师介绍下咯。
4: 这几件正作呢，就是硬碟，就所有格定概述伊个基础讲述。
5: 嗯嗯。
4: 你现在计火灯啊，吼，计只白果啊，吼，甚至只电烧啊，吼，彩色啊，吼，伊都话最基础个讲述呢，就是你个正作。
5: 正
4: 作。嗯，正作。所以你个利用正作来做火灯呢？唔是一定创造是传统一单能，传统屋外但是能去创新，
5: 哦，
4: 能去创新的话，做你只把只个建筑立体化，
5: 哦，至少属于立体啊，
4: 立体性系立体化，系立体化。
5: 嗯，
4: 然后即使火灯花冇只做只，
5: 嗯，
4: 冇只正水，也冇只门业力，用建筑来体现呢。个夜灵梦，我呢度我四夜灵灯，灵镜，
5: 哦，
4: 等海北海冷海，
5: 系
4: 啲四夜灵啊，所以即系就是能点招嘅特色，不管是正座还是火灯。
3: 刚刚甲屏幕一起走了一块叠上面的艺术展览柜，当然是会甲了大叠大师伊个作品呢，确实是非常作，或者呢都是以能叠招个特色位置个对彩个，比如大叠招个布里克，叠招个布雄西，或有杭州大能叠招刚克个一撮子个情景，另外呢或有杭州个字牙可崩。制作作品呢，都是用获了自己省级甲自己国家级的金奖，而且有获在自己作品呢，被国家博物馆正在正边口收藏。我制作作品呢，是用获了省级的金奖，到埃及去的这么多档，那我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0: 从欢喜降谷泪，哎哎有人落卡堆。
1: 看顶年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板。
2: 社会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第二集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班的时间了。今天当然有请吴斌和黄丁凯老师为我们来讲过电影，
3: 向人爱话解答，各项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斌，今天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是疾病临地立如霜，疾病临地立如霜，怕四字成句即讨厌嘅，四字成句讨厌嘅。对字雕是乃厌不宜多，乃厌不宜多，黄贪利嘅，黄贪利嘅。对三雕是有好多念自日落，有好多念自日落，怕三千跌下价值，三千跌下价值。吴老师你好，
6: 你好，吴斌老师。
5: 对条米是疾病临地立如霜，怕四字成句即讨厌嘅，就真系猜。
6: 哦，这条米嘅内呢？叫做孜孜不倦，应该是即个血瘀发闷，疾病，孜孜不倦，咱就来个，你有冇头音格？
5: 嗯，
6: 要算是不是格？头音格大家应该清楚，就用咱调句个音了来，
5: 重音，
6: 重音，增加只个咱个调句个改色就对，嘿，用咱只个音了来呼一声个音嚼呐哈，叫做嚼。叫伊个耳出来就对，叫伊个声音出来。哦，你孜孜不倦，只个孜拿来做孜下个孜。
5: 嗯。
6: 你疾病就是落孜下，临地做孜下那做叫啥哈？所以只疾病哦，临地拢来做做孜孜，立如霜，或伊那徛半个点袂倦个哩。
5: 哦，袂倦。
6: 只不倦那阵啊，嘿，袂摇摆个，那只倦来做摇摆都立如霜就。孜孜不倦，
5: 哦，
6: 头音的，一条米来，那只正正弄条落去个，弄特古个头音给落去，条米就花落啊，惊就变作挖起来哈。特别是不倦，来以做弄头个个改食，那都袂倦来倦去。
5: 倦来倦去，嗯，孜孜不倦，孜孜不倦意思就是穷红脑不在皮关意思。好，那来睇第二条是乃厌不宜多，黄贪利，就做你猜。
6: 哦，乃厌不宜多，黄贪利，咱先教下段叫做行者了直点，行者就是迷端了来个在，在就迷茫。嗰些就贪利，只系贪利只个格呢，咱应该朋友们介绍过，咱最先就叫立柱格，跟人家去钓山，咱长个啊，咱钓烧一个老米格，先多百外回啊，就往那长个米格。所以孟敖引回到呢，就弄起就茫茫，弄就改改做贪利。我是李柱，弄调进上海啊，出米街，点那个上海人长街，那个一九五八年，了阿个好忝，了我哩无遐资料，我那那我自细就爱栽，最后弄一个青年米友啊，阿在去牛肉跳星星，伊就收集资料，个个了了。确立改方在咱个治疗，咱就有只个迷症，有只都系疾病啦，有只迷类啊疾病，所以就来呐，证明是咱调上咱肠解，大家外术个物件都病友交流下咧哈，所以是个迷来呐呢，现在作为一个迷个，到东方迷个汤是非常广，问偶像来呐呢就阿来阿去，那伊都贪利，我另外习惯写利珠，哦，你就在那谈贪利就是。知道米出个时候，出了米名咧，无喺那那里采米街，就是叫那个，靠你来谈，哦，就例如靠你谈，谈后呢，你把将你个米麦加只米袋做只改食咯，估咩往下，哦，做做将来那那那江山做诶，哦，你落谈你个国家妹。一江山做诶，国家好像妹咧吼，国家妹就大家就只识会咯，因为黄谈你呢。伊就是爱让自己咩改食落去呢，就是把将自己面袋上塌崩到头先，撩自己面乜老麦，叫做晃啊吼，晃过了，但是也是两座一个意思，意思就两关。做做弄只对面，内因不宜多，黄贪你叫行者在，两塌起个行者宅，塌是塌行者在啊。但是弄你个那行者 叫侧字。你念住就行个只嘛，木耳朵住就侧侧字，行只左行只侧侧字吓。
5: 行者在呢，伊又是称作兼控在嘅呢一在，是到系咧邓子之后，直逼令敖日，清明最中嘅直落日。古人呢，因为开在北邓，用北邓嘅朝北去征服，如果是改开呢，就要改开有钱人嘅习俗。伊当每次改开之后啊，就要换出新开，新开不会搞嘅时候呢，就禁止人们生火，即系到当时是一件大事。后来呢，行者在嘅习俗也加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关吼，即系那现在北介绍过就讲略了。不过听到现在到韩国方面仲仍是会保留到行者在真嘅春节即系一个传统。好，那来睇睇第三道美食，五号到林子日落拍三千跌下嘅即拍咗几点？
6: 哦，拍咗羊猪。
5: 羊猪。
6: 呢个只那跌下嘅只羊猪。除了客家之外，咱做人就通唔白呀。问咱来算改名好啊。
5: 好。

0: 自家啉一徛落做烂事，需要拆开哈。
1: 拆开，
0: 一拆开那啉多个，咱先先来个倒满，因为好有好，只好上兴就是养一个直麦哈，个油麦，遐有只个啉个就直麦过来，
1: 养
0: 只就多个，哈无就从个北开始，从个北来烫，烫个个就是自热落。该自己该落掉该自己去掉个即就从直发个直位花，就从直发直位花，
1: 自己技术
0: 帮到个北字操作个主字。啊，这个有条名剑，但现在只么拢新味咯。哦，后生人非常人，到我老人又得样学习，后生个学习，哦，多人条咪来讲解。
1: 杨祖呢是江国时期的外国人，伊是杨祖学派创始人，所以是当时好厉害。伊到明治时代时代呢，杨祖学派影响相当大。明治就打过单，杨祖目的之硬用天鹅，天鹅之硬不贵杨，则贵目。所以就是到当时影响是相当大个。
0: 当时到后人来，等等在光店就是到人生评价啊。杨祖伊只能贵到贵到那字哇。哦，伊就是主张者叫龟生甲动机，
1: 伊
0: 来同者来那作为西方食作，就去广电面是叫啥啊？西方人就提出一个叫你那礼记不俗人，杨朱来那呢比西方人来那呢早就提是吧？早
1: 了
0: 几千年哈，就提出了之前的观点，叫人无视个叫做那利他利他不利己，伊反对，伊那叫利己动。归生动机，
1: 是，其实就是因直创人生大，那那着，你着爱自己，就别爱别人。
0: 所以保护自己呐。
1: 透过那个迄见到着狗囝，出比如那养猪呢，背小思想家，多等小个个多粗想干嘛事情，伊到一次伊挂出到了一个三岔路口了路口，因为良心到了人生个尽头，所以就心当去着感伤。佮一次呢，也抵触梦成了。一件白衫出去，回来是用落雨嘛，就换了一身乌的衫裤。结果后来只狗无认出伊，比如才背白背啊，伫起啊动动啊拍只狗。然后做做那你莫拍伊，如果一只狗呢，就挂出来时候，个白色个回来变成乌色，那你莫是觉得好奇怪。所以这个人也是一个好意思的人。
0: 因为这个人也是要求人，真大了，伊也是要求那无贪心嘛，不为寡，莫伤心啊。哦，真观点都很多了，那都是比较受人接受个。
1: 是。好，谢谢谢老师的讲解。
2: 蝶夹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听爱蝶精，咱们欢迎了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蝶夹向灯双盘。
4: 今日将大家送出的是蝶夹不定所当的双灯，不定相会，希望了喜欢。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无线聊，最新了解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了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听爱点睛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金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同一时间听爱点睛，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0: 顺吉正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顺吉正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宝当中，跟我哋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为他这个安排爱条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今日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啊，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0: 嗯，最后的拿果利仓的环节呢，会同大家将下来是分享后弹的客家音乐。
1: 嘅以上呢，将我哋今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嘅，除被收听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弹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的片段。
0: 好嘅，下半年就将下来是进入到今日的详细内容。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抵。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台湾剧的一点话题。
1: 从前过每三台工业机器人超有一台广东潮，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都会跑起来，在产线上捅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的强大的创新实力。2015年的世纪首相是广东基金形成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铁中机器人三态频率均分发展的结局。三态板块齐头并进，相互的赋能。应用常见也覆盖的自操、生发服务、应急救援等多杂的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的状态。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当中奋力前行。
0: 嘅作为广东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体，深圳持续嘅行实产业创新大潮，推动人形机器人、汽车智能技术嘅贴台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嘅前插村超防上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规模化订单的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全渠道嘅累计订单量已经突破为13000台。有必胜嘅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丹嚟介绍讲到。
2: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 Upshare 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的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加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 Upshare 整体收入的80%。
1: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和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一个台湾企头一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是落户在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的研发体系，针对新的界的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重视难度大的痛点。与此同时，深圳

0: 整洁的良心发展比范。深圳看起卡的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的技术副院长朱水娟的介绍讲道：
1: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的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2: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的吸引资本人才加速 ICT， 深圳本土多家跻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的完成了十亿人级的融资，涌现出了多家百亿级的突破数企业，产业良好优势持续的推展。这一套1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潜力的培育百亿级的企业集群，千亿级的产业规模，设立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生技广阳科技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朱家琪安尼讲道。
3: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0: 接着从中一体化的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省赋能创建互通，在中山深圳通透市人工岛落地前线的跻身智能管理试点项目，项目依托跻身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行业管理创建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管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管理部部长肖汉安的介绍讲道。
4: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科普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2: 当前广东全省共涉企业超过3700家的人工智能同达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的一年广东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的销售数额突破为1441人，全省人人均增速达到8.4%，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位，占为全国的比重近40%。该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占为全国比重的80%。通过应用前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管理服务等的赛道形成差异化的样板，持续的依托完整的产业生态，推动跻身智能场景的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消费商务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安尼讲道。
5: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好，听众朋友，今本日的台湾企业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哦。
2: 今日观赏飞腾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听飞腾完整的节目，或者点腾剪辑的片段。另外，能够在云腾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0: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2: 传递运气资讯，创了客家乡情。
0: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2: 请收听 FM 87.8
0: AM 675，
2: 收听香港之声。
0: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Thank you.

上身体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小姐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嘅初六阿财白见中出现史片石嘅永王府啊，学系生存前台王府当中唯一保留人要根子，唔停见过太规模嘅拆盖破坏嘅遗错。嘅 A 嘅储备历年贪为管子嘅古典建筑，永王府都系更加系遗错大运沉香嘅文化宝库，都系藏有三七二包银嘅讲法。三千年只是西洋门太西楼和那福士比一包年就只是满人的福
1: 这件事好一初神在的两百光人创上岁月和大量珍贵文物的古老的福地正以其年轻鲜发的姿态重新转到太宗的视野当中嘅今日来呢，永王府博物馆寻讲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同文物发发两物，巧妙嘅作王府嘅古典风雅同现代创意相碰撞，寻到了一条用传统文化发起来跟火起来嘅咁样一条路径。
0: 嘅行业永王府博物馆嘅文创商店，琳琅满目嘅商品背后，系一套浅涉而又严峻嘅 IP 嘅史上逻辑。永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铺嘅文创课课长李昂年就按嚟介绍讲到。
2: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1: 嘅三大标准，就好像三把锁匙一样，打开嘅永王府丰富嘅文化宝库。嘅首先呢，就系福文化。嘅作为万福之人，嗬，永王府唔单止系建筑同人脸当中蕴含啲丰富嘅篇幅嘅文饰，嘅人都系康熙二笔提下嘅福士笔，更加系本意为系天下第一福，而且有啲话多姿多田多才多书多福嘅五福合一嘅咁样嘅吉祥嘅意义。嘅唔单止系永王府嘅镇馆之宝啊，嗬，更加系太齐家都十分一众嘅复文化嘅代表，也可以讲系永王府都系最光荣人哋一只标志。
0: 嗯，冇错嘅，嘅基于一只天下第一府啊，嗬，官方呢系开发嚟天下第一府系列文创，将其复文化转化为今期要实用价值同埋前世价值嘅事物，涵盖嘅文器、饰品以及生活用品等多样嘅品类。嘅李昂呢就嚟介绍讲到。
2: 跟这个天下第一府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这种丝巾啊，然后包括香氛啊这些都还有手机贴，都是就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府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1: 天意类的 IP 啊，就是人以永王府独特的建筑和人脸咩，作为我们国家天意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王府的建筑风格文创敦实，具有钢筋之美。嘅人脸设计呢，就系巧妙嘅融合嘅江南人脸嘅连通同北京人脸嘅撞冲，嘅人都会嘅一转一牙一凑一目，都系神在地嚟王府成王牌嘅风雅同稀土，系开发文创产品呢十分好嘅色彩。嘅李昂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啊，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0: 从乾隆年间的佛山七梯同达佛后公主府，到嘉庆透过年间的乾眷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呢件丝绸的恭亲王府，永王府历代的主人的现代建筑同清朝的正式发展，强烈斗争息息相关。
1: 一讲到哎呀哈，肯定就会提到吧，当时勤勤热时嘅太学士火神，还有三朝忠臣姜钦房奕轩，佢哋更系各次时代当中十分重要嘅人物，所以啊哈，就以为按照我自己讲法，系热初姜王府颁布秦朝史。
0: 嗯，冇错嘅，佢真系记忆姜王府嘅辅助各不相同嘅人生经验。姜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啊，就把目光锁定在人上边，关注猎鹰的辅助的神话事迹、人脸牙齿，还有诗句风物。第二类 IP 将往摆教教凄丧的王府神话，拿转到人间引火，令到乡土人得以看到故人的精致同达风雅，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嘅李昂呢，就按嚟介绍讲到。
2: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这个四季风物啊这些东西。
1: 嘅以为前世要岩卷呢罗斯实现出来嘅 IP， 就系文创嘅贴铺，嘅用唔用？记忆爱到 IP 可以开发出的产品，可以持续的赢得消费者的人的中意，就是正义者的文创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0: 嗯，
1: 而姜王府教的博物馆的文创团队也好，是通过当人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来一套自家的文创开发逻辑。

0: 嘅卷王府博物馆展现郡里铺原创壳可颂，李昂出眼嚟讲道。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然后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的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2: 建立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的实际跟潮跟年轻，但同时要在年轻化的实际当中保留文化的传统文化内涵，既令到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的印象，又成为了近年乐意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的时尚单品。今日以一款一小的服饰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以别的服饰核心形态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的延展，通过周边的皮套设计，令到一只细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传达设计的巧思。嘅李昂呢就按嚟讲到，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这个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啊，但是呢，其实他们用的这个核心元素其实就是这个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这个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这个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也就是配套的设计。
0: 在卷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人人不至于话小处赏品，而更加深层的价值呢是在于话文物的发发创作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今日撇免话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的复刻，卷王府在每一集的细节方面都力求专业文化的内核。李昂就按你介绍讲道，
1: 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会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去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2: 巧妙批到的卡片令到消费者的人给我们一看文创产品的时间，带这位不单只是一集未看，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一种方式也令到文化传播变到润物细无声，也令到文创产品真正的成为了连接往辈和剑客的桥梁。
0: 这竟然中国文创发展史书报告12到15，广义文创市场规模年是有望突破100,000亿元，银泰的市场也吸引了一度的商家参与到当中。今下年全国各地的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于所在的私人几乎都可以推出自家的文创产品，但是同时呢，产品同质化的现象也渐来渐严重的人。对此呢，卷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的策略呢是回归自身，深化差异化。李昂介绍讲道，
1: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

0: 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这种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1: 正系捏足以此神作为前台王府嘅 2TTV， 总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材块、人脸颜色甚至辅助嘅神话故事融入到设计当中，从而创造出嚟 keep 此神写明特点嘅文创产品，喺千篇一律嘅市场当中，将可以脱颖而出。
2: 今天你眼看消费群体已经成为的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今天跟头位同其他人士进行对话，广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沙狗、体验四集的旅途进行了前面的创新。而当中呢，在设计方面就是力求用文创产品草案化、轻量化，摆脱老式的标签，变得更加的有趣、更时尚，符合后生人的审美趣味。
1: 而在品类上边呢，就重点开发了像香薰、素食、礼盒套装等等，都在年轻群体当中十分受欢迎而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沙狗属性同埋体验感。比如官方泰达美把王府建筑的材块结构的颜色贴印融入到为以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当中，嘅广王府博物馆竟然管理铺的文创课课长李昂按嚟介绍讲到。
0: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2: 这种做传统颜色进行现代化、时尚化的表态的方式，不单止吸引了后生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0: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1: 嘅李昂就表示，未来广王府博物馆将会强化此神文创嘅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同埋满意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嘅产品体系，覆盖更多嘅 IP 同埋品类，满足唔同层次消费者嘅需求。更加重要嘅系啊，将会继续嘅探索文化同日常生活嘅结合点，令到承载住中华传统文化嘅文创产品真正嘅融入喺自家嘅意识出行当中。
2: 嘅啷个又好，让中国文化行出去，也是广王府的重要的目标。近日来呢，广王府博物馆既然在多天举办了中式传统神法美学展，未来呢，文创产品将会作为文化市集，令到更多的海外观众去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加深层次的文化的传承和交流。李昂安尼介绍讲到，
0: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这种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这些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文化的这么一个也是一种方式吧。
1: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座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广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摆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这其正面呢作为前进文化和时代的连接点，用相信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后中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强硬有趣，并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呢关于广王府博物馆嘅文创之路啊，嗬，就先同介绍到嘅嘢。
3: 我系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情，
5: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4: 思海客家，
5: 王柏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1: 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2: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今天来到一个时段，也要去听我们人客家人的歌，客家人的诗。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同大家去认识一位客语流行音乐歌手法蒂。
2: 法蒂呢，佮人名系按到彭浩法，系1975年喺广东嘅飞竹出世。佮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深圳去闯荡。
1: 佮才几开深圳闯荡嘅人台啊，嗬，真系响光名声，壮阔要梯缝梯字嘅人台啊。而法蒂呢，诶，真系嗬，省到啊，嗬，有啲冲冲嘅壮阔要，同时呢，又中意唱歌喂。所以经过努力，法蒂呢就以其十分生动的模仿壮阔腰的形象而出现了在酒吧的舞台上面。而且呢后来也好，还成为香港 TVB 壮阔腰模仿秀冠军，同那北京天视台欢乐总统人明星模仿秀当中模仿壮阔腰也拿到了冠军。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去先听法蒂的一首代表作品《庄严爱吃菜》。

0: 给因为模仿装好油，诶，好像发底也好，以时间啦，真的是风光无限咯。当然你五路看出来你要更新温台十分的夹，然后你加个模仿声啊，也十分快夹出来。
1: 嘅就系后来呢，发啲嘢用假符球去沉进广东铺码头，可以做事。然后呢，通过上亚太嚟到嘅方式，重拾嚟自家嘅音乐功底，最终呢就成为一位客家音乐人。
0: 嗯，嘅就系后来呢，我哋来选唱一首发啲嘅音乐《阿妹嘅龙猫》。

0: 伊朗人五元发的价为5万块钱，给自家去制造的客家方言金曲 CD。但是呢，因为当时无嘛知名度，最终呢可以讲是血本无归哦。
1: 嗯，给公司一下情况啊，吼，其实晓得来讲，叫当时啊 ，CD 贴的也好，真的对啊，一间的都是行路啊，都无爱放脚哦，有肯定看到啊，一间十分的太哦。
0: 但是呢。发的并唔甜风气，为了请到失败嘅原因，同等用嚟落去提高音乐嘅才能。二零零六年嘅新年份，发的就是马来西亚拜访嘅当时客家流行音乐之父庄秀廉先生。嘅六十过世嘅庄秀廉先生，要感以发的嘅诚恳嘅态度，唔单止同佢签出嚟问题所在，还担任发的嘅下一张唱片嘅制作人。
1: 嗯，嘅在庄秀廉嘅指导下辈，二零零六年嘅新年份，发的嘅天意张唱片《出爱靠朋友》制作完成，唱片以推到市场后，引起强烈嘅反响。嘅接下来，我哋就来欣赏发的嘅艺术《出爱靠朋友》。

0: 之后发的各种客家人出库拼搏的歌曲《客家人嘿摇了》，在苗老同客家人当中的广为流传，同时呢还获得了全国七省客家歌曲大赛的银奖。
1: 嗯，接着两年，我哋来选上发的一首《客家人嘿摇了》。

给发电呢，因我才华横溢，加个逐渐呢也系遍布世界各地。其曾经多次在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广澳地区成功嘅举办经营演唱会。

伊朗伊人人发的是杨德的苏街客家流行音乐人吐检曲的台长，而是对于音乐神潮的一个最高的肯定。在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去一趟发的是苏通心用情。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呢，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跟住诶，
1: 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今日呢，在新一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经典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咁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啦，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啦，尤其是学友嘅 fans 啦，对于呢首歌一定系唔会陌生啦。就是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啊！呢首作品算是苦情歌当中学友的巅峰之作的代表作了，将情歌里面那种卑微又执着的等待唱得太动人了。整首歌从开始的轻声诉说到副歌的近乎崩溃的呐喊，将等了又等盼了又盼这个煎熬和心酸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而张学友用极具张力的唱腔将等待中的委屈、不甘与无奈唱进了无数人的心目当中。而这首歌曲亦都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的等待金曲的天花板。据说这首歌的诞生其实都几曲折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的作曲人李慧松讲讲背后的创作故事。今天的金曲往事就来听听李慧松的讲述。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做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这首歌可以说是我的一个转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从台湾发片，然后回到新加坡，我爸爸就鼓励我，他说与其靠版权公司帮你推歌，我觉得你应该要表示一下诚意，把一张飞机票飞到香港去敲唱片公司的门。我说哈，那很尴尬。怎么会尴尬？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你除了是歌手之外，你也是作曲人，你要学会去争取机会。于是我就去了，然后当我到唱片公司拜访的第一位我的贵人之一欧丁玉先生，我说欧老师你好，我是新加坡的李伟松。他说我听过你的名字。我就看到他身后啊有一台钢琴，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弹一首歌给你听，我想自己推荐自己的一些歌给你。他说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就弹了。

也谢了。他听完了以后，我妈，哎，你这个歌要留给我，我要给 Jackie 唱。当时我心想，我又兴奋，可是我又有很多问号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想是真的假的？然后当时我记得还是中秋节，我又很穷那个时候。然后当时呢，我就到九龙公园去看那些小朋友去提灯笼，然后我就买了一片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觉得哇，好心酸啊！没想到回到新加坡不久之后，各大唱片行都在播我这首歌，我当时的感觉就很像见到了一束光，就呀，所以这个歌过后就纷纷的接到了很多港台的唱片公司给我打电话，邀请我为他们的歌手写歌和制作这些歌曲。

感謝李慧松的分享，相信樂迷們對這首經典的旋律《我等到花兒也謝了》的創作背景也有了一個全新的了解。

0: 咁想要了解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创作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而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聆听收录咗呢首金曲嘅呢张专辑《这个冬天不太冷》。嗱，呢张专辑咧系张学友1994年正式发行嘅一张专辑。呢张专辑当中咧系收录咗10首单曲，咁其中啦，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望月、这个冬天不太冷等呢啲作品啦，都系非常之受到乐迷嘅欢迎嘅歌曲。咁下边咧嘅时间咧，我哋拣嚟嘅呢张专辑当中嘅同名作品，亦都系呢一首《这个冬天不太冷》啊。
1: 从来的冷冬，迷蒙也是冬。素素世界太灰太沉，令我夜里没有一个梦。碰上你，我竟不经意不受控。爱上你，气温。

听我作品有《这个冬天不太冷》，嚟自张学友嘅亲自作曲嘅代表作，斩获咗1995年嘅十大中文金曲，亦都打破咗啦冬日情歌黑板嘅印象吓，以电子舞曲嚟包裹抒情嘅内核，外界严寒与内心嘅炽热啦，形成咗强烈嘅反差，旋律洗脑又高级，而演唱咧亦都系兼具动感与深情，既证明咗创作实力，亦都颠覆咗大众对佢仅擅长抒情嘅印象。舞台感染力亦都是拉满的，是专辑当中的灵魂曲目。在1994年12月推出的这个是属于他第15张的粤语大碟《这个冬天不太冷》，其中就收录了这首自己作曲并深情演唱的经典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系《望月》，系一首翻唱作品，由潘元亮重新填上粤语词，意境辽阔深远，旋律苍凉柔软，借月抒怀，唱尽孤独、漂泊与人生感悟。嗱，转音与编曲啦，细腻高级啦。而呢首作品啦，唔单止彰显咗张学友嗰个独一无二嘅声线与演唱魅力，更系借由呢首歌曲传递出深沉嘅情感。张学友饱含情感嘅演绎啦，令到呢首歌成为咗不朽嘅经典，赢得广大乐迷嘅喜爱与追捧啦。就连后期出道嘅陈奕迅啦，都凭借住呢首作品获得咗冠军，系专辑当中极具深度与传唱度嘅艺术佳作啊！

0: 听过作品有呢一首，同样嚟自《这个冬天不太冷》呢张专辑当中嘅歌曲《幻想》。《幻想》算系一首小众嘅治愈宝藏啦。啊，制作团队特别邀请到咗海外嘅音乐人啦参与其中啦。曲风浪漫温柔，旋律舒缓如晚风，歌词唯美充满诗意。而编曲方面咧，亦都系特登凸显人声嘅质感啦。咁张学友嘅唱腔啦，温柔纤纤，歌曲刻画出咧就系暗恋嘅心动与纠结。纯正治愈，唔刻意，就好似冬日暖阳般舒缓人心。安静聆听时咧，最能够体会其中嘅细腻与温柔。
1: 大家好，我是梁汉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志伟。
3: 大家好，我是叶世荣。
1: 欢迎收听，
4: 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

听作品嚟自呢一首歌曲，有李慧松、李思聪作词作曲合作嘅呢首嘅歌曲《情系半生》，典型嘅长情告白式嘅情歌啦。旋律方面比较大气绵长嘅，而歌词咧写尽半生相守嘅坚定承诺。編曲方面比较之沉稳大气，而张学友嘅声线非常之浑厚真挚，情感饱满克制。呢首歌叙述咗一段刻骨铭心嘅恋曲，歌词都洋溢住啦对于爱情嘅赞美，以及对情感描绘嘅精致与心水。下边继续嚟听歌，拣嚟嘅同样嚟自呢一张嘅专辑作品《无止境的心痛》。

走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听嘅作品系嚟自呢首歌曲《无止境的心痛》，算系专辑里面嘅一首原创嘅悲情主打，有黄文广精心谱曲同填词嘅佳作。呢首作品啦，深情咁勾勒出啦嗰种秋风里嗰份嘅与挚爱共度嘅回忆，夜夜守候因爱而生嗰份啦无尽嘅心痛如影随形。歌词当中唱到啦，我为何总不懂放手，透露出咧就系深陷爱河嘅挣扎与无奈啊。虽然深知能够带嚟幸福，但失去之后嗰份嘅孤独与痛楚啦，却令人更加刻骨铭心。咁张学友嘅唱腔咧，亦都系非常之动人啦。将呢一份嘅爱情嘅执着与对逝去美好时光嘅怀念，系娓娓道来啊，亦都铸就咗佢成为咗一首不朽嘅经典作品啊。

费心机。听嗰首节奏感非常之明快吓，令我哋会谂起另一首嘅作品《饿狼传说》啦。冇错啦，咁喺风格上亦都呼应咗《饿狼传说》嘅，系一首主打性感摇滚嘅舞曲嚟噶，全力展现咗啦狂野舞台嘅魅力。节奏感强劲有力，吉他嘅编排啦，亦都系非常之扎耳噶，唱腔亦都系非常之有动感啦，画面感十足噶。歌曲系描绘咗啦危险又迷人嘅爱情拉扯吓，张力拉满，野性十足，亦都打破咗啦张学友传统嘅固有嗰种嘅印象啦，净系唱情歌啦，系专辑当中啦极具动感与个性嘅舞曲啊。好啦，下边咧我哋放缓一下节奏，继续嚟听翻首情歌作品，都系嚟自呢张专辑嘅歌曲《怨偶》啊。

怨偶是一首的改编歌曲，聚焦亲密关系里面的矛盾、伤害与疲惫，现实感很强，而旋律方面略带少少压抑和低沉，歌词直白击中相爱相杀的真相，唱腔有些克制，是藏满了无奈，再有将那种感情走到尽头的挣扎与心酸，也是唱得非常入木三分，是专辑里面极具意义的一首作品。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似其他人，净系识盲目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得打算。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时间你。大家一齐耐咗，我的优点竟然变成对你的负累。我喺度谂，我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呢啲究竟系天意，定系我一手造成嘅错。

0: 我听过咗呢首作品咧，系嚟自呢张专辑当中嘅最后一首歌曲吓，叫做《让你愉快》，专辑收尾嘅治愈悲歌，以成全式分手为主题啦，独白加演唱，令到故事感系拉满嘅，旋律伤感舒缓，独白啦就为咗铺垫情绪啦，演唱克制隐忍啦，而编曲方面嘅简单啦，佢系凸显咗啦情感嘅内核啦，歌曲系唱出咗啦，为让你愉快，甘愿独自孤独。非常之有成全式嘅心爱啊，悲情啦，却不失格局啦，韵味悠长吓，为成张专辑啦画上咗温柔又深刻嘅句号啊！好啦，咁呢张嘅这个冬天不太冷啦，我哋今日先分享到呢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稍作休息，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啊！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欢迎大家收听千千阙歌，我是猪猪爱小草。我推荐大家一首我的歌，叫因为爱你，这首歌来自于我15岁的首次创作的改编，也是我这一次因为爱你音乐会的同名歌曲啦，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喜欢。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节目系嚟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咧系每日晚上嘅凌晨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晚上嘅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嗱喺第一个小时里边咧，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啦，系我等到花儿也谢了，亦都分享咗啦呢首歌曲背后嘅创作故事。而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到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同学来自广州的雷雅婷，下面就将个位交给他。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今日要同大家分享陈奕迅的人生马拉松。这个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作品，他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把人生路上的坚持与奔跑唱得格外动人。歌词充满力量，非常适合在深夜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一些力量。

欢迎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12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首播，凌晨2点到4点喺香港之声重温。我系主持人李志峰 TJ 峰。下边嘅时间咧，我哋拣选出嚟咧有10首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单曲循环嘅歌曲啊。首先送上第一首，有呢首经典之作，嚟自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

聽過呢首是港樂當中非常優雅的一首《深情告白情告下偏偏喜歡你》，旋律非常復古，好像一杯溫茶越品越香。陳百強的聲線乾淨清澈，將一生只愛一人的執著與溫柔唱得含蓄動人，沒有轟轟烈烈的煽情，卻字字入心，安靜的時候循環聽，能夠令到你可以感受到那份純粹與浪漫。

听首作品来自向雪华的填词，一首作品来自谭咏麟的演唱《讲不出再见》。这首歌曲也是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的一首金曲作品。旋律大气开阔，唱腔沉稳有力，歌曲里面是对岁月、朋友、舞台的不舍，副歌一响起就自带情绪的一种力量。无论是聚会、旅途当中或者是怀旧时刻，都值得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去合唱，非常之温暖又令人动容的一首作品。

听过作品是早几日啦，啱啱采访完噶呢位卢冠廷老师演唱的《一生所爱》，来自熟悉的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灵魂配乐，旋律苍凉柔软，唱尽了宿命里的错过与遗憾。卢冠廷苍苍的声线自带故事感，简单几句就道尽人生的无奈。初听是旋律，再听是心事，非常适合深夜里面循环播放。正如卢冠廷所说，你一定能够在《一生所爱》当中听到属于自己的故事。

一首正能量嘅作品，嚟自 Beyond 嘅演唱《海阔天空》吓，华语乐坛不朽嘅精神符号，写俾理想、自由与永不放弃。旋律一响啦。

就充满了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黄家驹赤诚坚定的歌声里面藏着对困境的倔强与希望，迷茫失落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经常可以通过这首作品获得力量，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金曲。

0: 迎迎而来。
1: 听过有苏运莹的演唱《想你和我们以后》，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治愈创作作品，旋律很轻盈灵动，唱腔也非常细腻灵动的。他用很独特的气声的转音，将思念、期待和对未来的温柔憧憬，是唱得很柔软又很真实的。

0: 我刻意去煽情，却充满咗细腻嘅心事。喺安静嘅环境循环听呢首歌曲啦，会格外治愈同埋襟听嘅。好啦，下边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持续锁定《千千阙歌》节目。
1: 心中所属唯懂你，不共天赐下心，今生再没遗憾。
2: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铁柱峰，下面继续来听值得单曲循环的作品，来自赤迅早几年一首现象级的作品《雇佣者》。

雇佣者是写给平凡的英雄的时代金曲，旋律沉稳有力量，从低吟到爆发层次分明。而陈奕迅用温暖饱含力量的韧性，唱出了那种默默前行的孤勇与勇敢，不分年龄都能够被打动，励志又治愈，亦都占据了长期循环播放列表的一首毫不意外的作品。

听过呢首作品，同样都是很多人会选择在歌单当中重复循环播放的，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是一首很温柔、很极致的治愈歌曲，如水一般咁样的旋律，搭配着莫文蔚很慵懒、很独特的声线，缓缓诉说着相遇、珍惜与遗憾。歌里面全都是人间烟火的温柔，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入心。雨天睡觉之前独处的环境都适合循环播放的一首可以令你安静下来的作品。

来自陈雷的演唱《当我迷失时听着的歌》，属于新生代港乐当中少有有态度有深度的作品，写的是自我接纳与成长，旋律大气克制，陈雷的演唱坚定有力量，歌词直面迷茫与不安，温柔却有底气。如果你在自我怀疑或者需要振作的时候来循环播放这首作品，相信可以慢慢找回内心当中的笃定。

听过作品又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一首歌曲《我不如》，亦都是近年来极具共鸣的港式苦情歌曲，旋律非常扎耳，演唱情绪都非常真实。原唱是阿麦曾比特，而这首是张天赋和汤令山合唱的版本。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与不甘。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挣扎。歌词写尽暗恋里面的自卑。

好啦，一年听咗十首啦，呢啲值得循环播放嘅歌曲吓，咁啊拣出嚟嘅列表咧，希望大家中意啦。如果大家想继续重温翻我哋节目咧，亦都可以啦喺云听 A P P 上面啦，搜索千千阙歌啦嚟回听翻节目嘅精彩内容。我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节目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刻，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系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朋友啦，讲声晚安啦。最后送上由欧阳欣演唱嘅呢首《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黄克爷演唱的《长夜星光》。黄克爷富有张力的歌声极具感染力，低沉的吟唱和忧郁的旋律，将爱情中那种令人无法平息的情绪刻画得入木三分，但我们都能够跟随旋律找寻到属于自己的那束星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下面等我们伴着心的旅程的旋律，踏上一场充满朝气的音乐之旅，驶向满载梦想与希望的彼岸。

0: 音乐如灵动的向导，能够带我们穿梭于不同的情感天地。连奈演唱的这首《浮生若梦》，以舒缓柔美的旋律为基调，钢琴与弦乐交织，就好像潺潺流水，细腻地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氛围。连奈空灵且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就好像一位温柔的讲述者，将人生如梦幻般的飘渺和对时光的慨叹娓娓道来。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听到的是林晓峰的《湾风》，将带我们漫步于海风轻拂的港湾，感受那份独有的缱绻与温柔。

在音乐的行程里面，每首歌都是独特的站点。周杰伦的《搁浅》用深情且富有层次感的旋律构建出深情降温，钢琴与弦乐的搭配增强了情感的张力，在阴天搁浅的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与愧疚，展现了情感冲突中的挣扎。下面这首歌是《姑娘别哭泣》，带我们走进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情感世界，在旋律里面收获治愈的力量。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薛之谦的这首《我好像在哪见过你》萦绕着神秘而忧伤的氛围，而乐与钢琴交织就好像迷雾般笼罩着回忆。歌词充满哲思与浪漫，描绘了有缘无分的爱情纠葛，直击人心，营造出凄美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拒绝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跟着旋律去旅行。即将听到的歌曲是何洁演唱的《小永远》，带我们走进洋溢着甜蜜气息的浪漫天地。

0: 啱先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歌曲《Hi》，跳出平凡日常，带我哋开启咗一场欢快嘅心灵之旅。呢首歌融合咗复古轻爵士风格同流行音乐元素。周深以慵懒且富有磁性嘅声线演绎歌曲，歌词简单直白又充满力量，用具象化意象传递暧昧与浪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举胜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跟着旋律去旅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下面时代少年团嘅呢一首《有你的季节》，将带我哋驶入充满温暖与感动嘅时光隧道。

总有歌曲能带领我哋抵达心灵嘅远方。吴克群嘅呢首《写在星星上》，带我哋奔赴咗一场浪漫嘅星际之旅。歌曲旋律温柔舒缓，营造出静谧而治愈嘅氛围。歌词极具画面感，用浪漫嘅笔触将无法言说嘅情感寄托于浩瀚星空。成首歌冇浓烈嘅情绪宣泄，却以细腻嘅情感共鸣，令我哋沉浸喺温柔嘅思绪当中。继续分享嘅歌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呢首《绽放美妙惊喜》。歌曲以轻快旋律同童话意象传递积极能量，带领我哋开启一场充满活力嘅奇幻之旅。

0: 歌曲浮游，旋律带住清冷的质感，歌曲以浮游为意象，隐喻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词直抒少年心事，融合了青春回忆与时光流逝的主题，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出未果的暗恋和成长遗憾。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嘅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海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嘅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跟着旋律去旅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 Coco 李玟演唱嘅《乐园 Wonder》，喺一首歌嘅时间里面，带俾每个人阳光般灿烂、直接嘅活力。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何毅。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咧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n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9: 再来重复一遍，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那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自驾游。
10: 这个当中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9: 先来听一个对话。
1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9: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4: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9: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五十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4: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9: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五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五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4: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9: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4: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9: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七十五元。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有哪些地方是跟普通话不同的呢？请教一下何毅。
10: 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在香港地区呢，休闲在香港地区呢常常会说成是消闲，来表达自己放松休闲的状态或者是行为。那还有一些的代词的表达，比如说粤语和普通话的不一样哈，像什么粤语叫乜嘢，还有粤语会说总有，如何粤语会说点样。
9: 这些代词的表达的确在语音上呢差别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朋友们在学习普通话时需要重点学习的部分，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会经常用到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来练习普通话的读法。
10: 那另外呢在粤语当中时间的表达呢也是跟普通话有一些的不一样哈，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些独特的用法。首先呢粤语也像普通话一样使用小时、分钟等等的基本单位来进行表达时间。例如呢六点在粤语当中也是说成六点或者是六点钟。那么其次呢粤语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呢有一些独特的词汇和表达的方式。比如说粤语呢通常会说个字，来表达五分钟的意思。那当普通话当中说三点一刻的时候呢，粤语可能会表达成三点三个字。那同样的，三点差五分，在粤语当中的表达呢，会说成三点十一个字。此外呢，粤语还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晏昼表示的是中午，下昼表达的是下午。那这些的词语呢在普通话当中是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的。那具体到这段的对话当中，上午八时至下午七时，粤语的表达呢会说成上午八点到下午七点。
9: 在普通话当中呢，其实口语的表达呢也多用于点，六点、七点、八点。在书面语表达当中呢，我们才会说六十、七十。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对话当中的重点词语，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自驾游、
10: 自驾游；
9: 私家车、
10: 私家车；
9: 申请、
10: 申请；
9: 许可证、
10: 许可证；
9: 封闭道路、
10: 封闭道路。
9: 好，这组对话当中呢，我们再分别用粤语和普通话造句进行训练。普通话的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如果用粤语该怎么表达呢？
10: 申请的费用是几多呢？又或者是申请要交几多钱呢？
9: 它的普通话表达是申请收费是多少呢？好了，最后我们再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
1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什么是大屿山自驾游计划呢？
9: 我来介绍一下，为吸引更多本地旅客前往南大屿山郊游，以推动旅游业和本土经济，我们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推行大屿山自驾游计划，让市民可在平日交通不繁忙的日子驾驶私家车，经大屿山的封闭道路前往昂坪、大澳、长沙和梅窝等地点休闲。
14: 太好了，我们一直很想去，那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去呢？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呢？
9: 你可以在星期一到五公众假期除外的上午八时到下午七时驾驶私家车进入大屿山的封闭道路，每天名额五十个，名额会先以抽签方式发放，如果经过两轮抽签之后还有余额，会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发出。
14: 那请问怎么样申请和领取许可证呢？
9: 如申请人提交申请的日期与进入南大屿山的日期相隔不足五个工作日，申请人或其授权人必须亲临运输署新界分区办事处的接待处领取许可证。如果相隔五个工作日或以上，运输署会把许可证以凭邮寄给申请人。
14: 那请问同一辆私家车能不能够在同一个月份申请多次进入呢？
9: 不可以的，运输署限制每辆私家车每月只可以参与该计划一次。
14: 申请收费又是多少呢？
9: 申请许可证需要缴付港币七十五元。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在
18: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8: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9: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同学。俊兴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常州堂锦江小学的赵俊兴，目前就读于三年级。
9: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7: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朗诵《清明》，多谢你的收听。清明，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9: 俊兴同学的朗诵字音标准清晰，整首古诗朗诵的还是比较通顺流畅的，停顿划分呢也贴合诗句的语感。开篇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语调轻柔舒缓，带出了春雨绵绵烟雨朦胧的清冷的氛围。第二句呢语气稍沉，读出了赶路行人的触景伤情，但是如果在这里处理的时候呢，可以能够再稍微扬起来一些，不用掉的那么多，那这个情绪的接连起来啊，会更加的顺畅自然，整体的氛围还是很浓厚的，诵读的也有感染力，继续加油啊。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17: 朗诵清明的时候，我好像真的看见了雨里的行人，第一次感觉到诗里藏着的思念。原来朗诵不光是练字，是用声音把心里的画面画出来。通过朗诵这首诗，我学会了用声音传递思念，也更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了。
9: 特别感谢你的分享，你跳出了单纯背诵诗句的层面，读懂了朗诵真正的意义。不只是读准字音念完文字，而是用语气与节奏勾勒画面，传递心绪，把清明细雨里行人的惆怅与思念化作可听见的场景，这份感悟啊，十分的珍贵。清明是晚唐诗人杜牧的经典七绝。清明本是祭祖追思踏青怀人的传统节日，恰逢阴雨连绵，寒凉细雨更容易勾起路人赶路的孤寂与对先人的怀念，因此写下路上行人欲断魂。全诗短短28个字，有景有人有对话有情思，白描手法简洁凝练，意境悠远，千百年来成为描写清明节气最家喻户晓的诗作。一场春雨，一段归途，一句问询，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思念方式。清明追思从来不只是感伤离别，更是回望来路，铭记恩情，提醒我们不忘来路，珍惜相伴。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19: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普通话的语音知识，讲一讲什么是声调。不少地区的方言和普通话的声调调值不同，音相同，调值不同，普通话呢就会变味儿。那么普通话的声调调值呢，一共是有四个，分别是一声、二声、三声和四声。那在下面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
4: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普通话的声调，之后也会为大家出一个测试题，看大家能不能够答对的。
3: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的出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和发展，直到现在它的故事还在被一代代国人传颂。此时北京市大兴区的一所中学里，同学们正在学习一篇关于印刷术的课文《活版》。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版本。北宋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的著作，其中记录了印刷术的发明历程。
5: 你们知道上面说的薄如前唇是什么意思吗？
6: 哎，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印刷术是文明之母吗？
5: 活版和雕版印刷术有什么关系？
7: 哎，我知道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中国印刷博物馆，要不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那我们去看看吧。
4: 对于今日学习的印刷术，同学们充满了兴趣，大家结伴而行，前往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印刷专业博物馆——中国印刷博物馆，一起探秘神奇的印刷术。迎接同学们的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的高飞老师。
8: 哇塞，我们到了印刷博物馆了。
9: 这是什么呀？
10: 真的太壮观了。
5: 高老师，我们来了。高老师。
11: 同学们大家好啊，欢迎你们来到中国印刷博物馆。
5: 高老师，
11: 哎，
5: 这片大幕墙也太壮观了吧。
11: 这是我们的戏厅，好看吧？
5: 好看。我们最近刚学完活版这篇课文，然后关于印刷术的话，我们有很多想要了解的故事呢。
11: 那你们来到我们博物馆可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在我们博物馆啊有非常多的展品，它呢能让你了解中国印刷术的一个发明一个起源，还能够了解各个朝代它印刷术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看到很多各个时期印刷的精品。
7: 您看那个上面刻着的是版印书籍，和我们课本上的内容是相同的。
11: 对，就是我们专门放在这儿的，因为它是写毕生公益的一篇文章，跟你们所学的那篇活版文章是完全一样的。
12: 印刷术发明以来，在以文治国的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官刻、方刻和家刻三大刻书系统相互补充，使刻书成为一件非常普遍且流行的事，人人可印书，人人可读书。两宋的文化和学术空前发展，可以说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上，雕版印刷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更有趣的是，除了印刷书籍，展柜中还展示着一个别样的印刷物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3: 听众朋友，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提到了活版，这个词是几个声调组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来读一遍啊。活版，第一个字是二声，第二个字是三声。那么说到三声啊，三声的声调可以说是汉语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声调，调值是214。为什么说三声声调比较特殊呢？是因为在现代汉语的语流音变中啊，三声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说话过程中，发出完整三声的情况很少。在语流音变中，三声的发音遵循了三声的基本变调规则。但在实际说话过程当中，三声的发音也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大部分的情况是211到212，也就是说三声的上扬部分没有那么高。三声的变调我们主要是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和三音节的三声组合的变调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双音节的三声组合啊。第一个音节的三声变成二声，比如说你好，哎，这两个音节的实际声调啊都是三声，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第一个音节你它就变成二声了，也就是214+214直接演变成了35+214，你好。大家看第一个你是不是变成二声了呢？那类似的词啊还有像水果、领导、理解，哎，是不是第一个字它本来是三声变成了二声。好，这是第一种组合啊。我们再来看第二种三音节的三声组合，这里呢也要分两种情况来说明。第一种，比如说游泳馆，这是一个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首先应该对其进行一个语义的划分，那我们就会发现了，比如说展览馆三个字三声，它的语义可以分成展览和馆。这种情况下的音变情况啊，应该是第一个音节、第二个音节都变成三五，就是二声，哎，也就成了本来是三个三声吧，214+214+214，那演变成了前两个音节是二声，也就是三五，三五加三五，最后一个字是214。那类似的词还有像手写体、洗脸水。是不是前两个字都是二声，第三个字是三声呢？哎，这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情况，纸老虎，我们也是要把语义划分一下成纸和老虎。那么这种情况下音变的情况就应该是第一个音节变成二幺，第二个音节变成三五。你看本来也是三个三声词，它都是214+214+214，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改成214+35+214。那类似的词还有有理想、很勇敢、纸老虎，是不是根据语义的不同，它的声调发生了转变？所以说啊，三音节的三声组合，我们是根据它的内部语义关系的紧密度来进行变调的。
4: 咁下边时间，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6: 好像是印一些画什么的吧？
11: 你看到了画是不是？
9: 上面有个东西，小圆圈。哎，
11: 看起来像什么？
9: 像铜钱呀。
11: 对，这就是钱的印版。
7: 这难道就是古代印钞机吗？
11: 这个形容非常好啊，就是古代的印钞机，因为用这个印版出来的印刷品呢，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当做钱来用的。
6: 哦，
11: 嗯，
6: 这有两个人拿着大包袱。
11: 当时这个纸币的印刷呀，都要选择非常繁琐的复杂的画来印制，这样起到了一个防伪的作用。
12: 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中写道，纸币在宋代的发行和应用在经济史中具有重大意义。这块北宋交子印钞版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印版，是古人对雕版印刷技艺的创新使用，称得上是中国货币文化宝库中的镇国之宝。在同学们惊叹这台精致的印钞机时，高老师告诉同学们，雕版印刷不仅能印书印钱，还能印广告。宋朝竟然就有了广告，它会是什么样子呢？
11: 同学们看这儿，我身后啊还有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呢。
9: 什么呀？
6: 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11: 你们看到了什么？
9: 这是个兔子。
6: 公子公子真普通，
13: 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
11: 不务宅院使用，若转兴犯别有佳饶，请记白。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9: 不知道。
11: 这是对于他们这个卖针铺子的一个介绍。造功夫细针就说明他们的质量是非常好的。若转兴犯别有佳饶，就是说你不光自己使用，如果你要是去贩卖的话，你来批发，我们还会更便宜的，有这个批发价，
9: 挺会经商的。
11: 对，最后请记白，就是你如果看到白兔，这个就是我们卖针的铺子。
9: 古人挺会赚钱呀。
6: 对，古人营销还挺有头脑。
12: 这块广告板表明， 宋朝时期的人们已经拥有了成熟的商品广告意识，也可以想见当时印刷业的繁荣景象。那么雕版技艺究竟是怎样的？高老师专门请来中国印刷博物馆广陵分馆的陈静老师，让他给同学们讲解雕版印刷技艺有哪些精妙之处。
14: 在刻字的时候呢，也是有讲究的。第一步叫打痕，把整版字上面的所有的痕给刻出来。第二步就是发刀，一个字的左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要刻掉。下一道就是要挑刀的工序，挑刀需要把我们的这个木板给转过来，把右半边空白的地方全部把它刻掉，这样我们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字，就刻好了。
3: 刚才的这段片中呢，出现了几个词，大家跟我读一遍哈，我们一起读准他们的声调。造纸，
4: 造纸。
3: 印刷，
4: 印刷。
3: 繁琐，
4: 繁琐。
3: 刻

0: 字，
1: 刻字，
0: 雕版，
1: 雕版。
0: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四个声调如何能够读得准确。发一声的时候，声带绷到最紧，始终没有明显的变化，我们要保持一个音高。比如说，青春光辉，
1: 青春光辉，
0: 春天花开，
1: 春天花开，
0: 公司通知，
1: 公司通知，
0: 新屋出租，
1: 新屋出租。
0: 哎，这是我们发一声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音高的状态。那么发二声的时候，起音要比一声稍微低一些，然后再升到高，声带从不松不紧开始，逐步绷紧，直到最紧，声音从不低不高到最高。人民银行，
1: 人民银行，
0: 连年和平，
1: 连年和平，
0: 农民犁田，
1: 农民犁田，
0: 圆形循环，
1: 圆形循环。
0: 好，我们再来发三声，声带从略微有些紧张开始，立刻松弛下来，稍稍的延长，然后迅速绷紧，但没有绷到最紧。我们来找一下它的状态，彼此理解，
1: 彼此理解，
0: 理想美满，
1: 理想美满，
0: 永远友好，
1: 永远友好，
0: 管理很好，
1: 管理很好。
0: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发四声，声带从紧开始到完全松弛为止，声音从高到低，音长是最短的啊，最后落音呢要很迅速的收住。下次注意，
1: 下次注意，
0: 世界教育，
1: 世界教育，
0: 报告胜利，
1: 报告胜利，
0: 创造利润，
1: 创造利润。好了，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中游中国。
2: 同学们，你们看一下，老师每一刻一刀的话，他都用那个大拇哥需要把这个刀固定去顶一下，
3: 这样刀不会切到您的大拇指吗？
4: 在学徒的时候割到大拇指，那它是属于正常现象。我们师父经常说了有一句话，如果这个学徒工一点学都没留过，那他的手艺肯定是没学的精到家。
2: 这个都是要经过实践练习，不是说我们拿起刀来就能刻。
5: 那么在雕版上刻字究竟有多难呢？同学们跃跃欲试。
4: 哪位同学先来？好，来。相对来说刻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不行，难吧？
6: 嗯，很辛苦。
4: 这个也是一门技术活，
2: 也是力气活。
7: 我这都用尽了全身力气。哎，
4: 他这个手法有点问题，这几个指头把我们的刀要稳住，往前推。
3: 刻这一块板，我觉得我一年都刻不出来一块啊！哎，不行了，实在刻不了了，这太难了呀！
8: 老师，这个好难啊，这个就铲不动它。
4: 所以我们学徒的时候要学三年才能够出师。
5: 工匠雕刻的过程必须小心翼翼，一字刻坏，一板无用。一个成熟的匠人一天也只能雕刻几十个字，没有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是掌握不了这项技艺的。然而雕版印刷术刻字耗时长，易腐朽，修改难等问题成为困扰印刷业的难题，活字印刷术正是在此时应运而生。
0: 好了，听众朋友，松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拇指、雕版、梦溪笔谈，这几个词语当中，你知道有几个三声调的字吗？好了，正确答案应该是拇指、板、笔，你读对了吗？好的，本期松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沙和尚拜师》。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沙和尚这三个字，你知道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什么吗？好，我们先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当年唐僧一个人上路去西天，半道上收了一匹马和三个徒弟。大徒弟孙悟空，二徒弟猪八戒，那么三徒弟又是谁呢？下面就讲他的故事。话说有一天呢，唐僧、孙悟空、猪八戒走着走着啊，忽然听见哗啦哗啦的流水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哇，眼前出现了一条大河。只见河面宽阔，河水卷着泥沙，浪头又急又高。
6: 这
7: 八戒、
6: 悟空，
7: 这条河一眼望不到边，又没有桥，又没有船，这可怎么过得去呀？
8: 师傅，您别哭，别哭了。您不必着急，我呀去河边看看，总会有办法的。
5: 孙悟空跳到河边，看见河岸上有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流沙河三个大字。

臭水柱里钻出一个怪物来。只见他一头蓬乱的红头发，一脸炸起的胡须，眼睛一瞪，嘿，溜圆，像两个闪亮的灯泡。他手中抡着一把大禅杖，哦哦哟哟，一圈大串珠挂在脖子上，怪物奔着唐僧冲过来。啊，哎，悟空安顿好师傅，挥舞金箍棒冲向怪物。怪物一愣，左边棒子右边爬，俩人打一个呀，那可不成，走吧。

0: 哎呦喂，我说好哥哎，我这打得正顺手，眼看那怪物已经招架不住，我再来几耙子必定将他捉拿。哎，你倒好，非来凑什么热闹，你看把他吓跑了不是啊。
1: 得赖我。我想啊，那怪物生活在这河里，必定最知这河的深浅。咱们得想个办法把它抓来。叫他送师傅过河。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啊？
0: 有理。那虎哥你就快去拿他，我呢，我在这儿给咱看着师傅和行李。
1: 哎，不瞒你说，我要是不念碧水咒，在水里我就寸步难行，哪像师弟你做过统领80000水军的天蓬元帅，下水捉妖的事嘛，还是劳驾你辛苦走一趟了。
0: 你就爱听猴哥你夸我。水里打仗倒是我的强项。 怕只怕水怪那边人多势众，我对付不了他们怎么办啊？
1: 哎，对付不了你就跑呗，只要把他引上岸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来捉他。

0: 那个水怪逃回河里，气儿还没喘匀。啊，大耙子怪物追到水里来了。
1: 不理你们就算了，却要跑到我家里来找打，哼，休怪我不留情。吼，吃我一掌。
2: 你是谁啊？敢跟我耍横？
1: 你又是谁？
2: 你甭管我是谁，先说你是谁。
1: 要是告诉你我是谁，怕是会吓到你。
2: 嘿嘿，那你就说吧，我吓不着。
1: 哼，我当年啊是天上赫赫有名的卷帘大将，只因为蟠桃盛会上不小心摔坏了王母娘娘的酒杯，险些丢了性命。多亏观音菩萨救我一命，只被罚到这流沙河里等着日后安排，可这一等就没头了。这么多年呢，我就在这儿寂寞的等啊等啊等，盼啊盼啊盼，风风雨雨，日日夜夜，在河里啊，只能吃到点小鱼小虾，总也填不饱肚子。那岸上呢，更是荒凉。今日总算你们自己送上门来了。我还客气什么？
2: 啊，我们又不是饭和菜，你好。你先给你
1: 他们吃吧。
0: 猪八戒想，得，还是把这家伙引上岸去，让猴哥替我收拾他吧。那怪物不知是计，追上岸来。没打着，又是二大一呀、啊！他又跳进河里去了。
2: 哎呦喂，你个性急的猴哥哥哎，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你倒是等那家伙离河边再远一点，你再动手抓他，那也不晚呢啊！哎呦，真是的。
3: 怪我太急，太急。哎，师弟，你看天儿也不早了，我去弄点吃的来，让师傅歇歇。明天啊，咱们再想法捉那妖怪。
2: 好好好，你就犒劳犒劳我老猪吧。
3: 好嘞，那你就等着吧。
0: 悟空采回一些仙桃，师徒几个吃了，在岸边找了块背风的地方睡下。
3: 师父
4: 啊，好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沙和尚这三个字，他们的声调分别是一声、二声和轻声，特别注意沙和尚，哎，在这里面最后那个上它是读轻声。你答对了吗？好，听完了好听的《西游记》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要听的是扑朔迷离。那你知道扑朔迷离这几个字的声调分别又是什么吗？好，我们继续听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6: 扑朔迷离人难辨，忠孝两全花木兰。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扑朔迷离。话说呀，北魏时期，以游牧为生的柔然国不断南侵，这就进犯中原了。北魏皇帝下令征兵进行防卫。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叫花木兰呢，她的父亲呢就在征兵的名单当中。花木兰看到之后啊，心急如焚呐，因为啥呀？ 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不能让父亲从军呐。如果父亲不从军，家里就得有人替他从军。但家里男孩子只剩下他的弟弟，他弟弟年纪还小，没达到从军的年龄。那我花木兰能不能替父亲从军呢？不可能。为什么呀？她是女孩子呀，当时有规定，女孩不能参军。这怎么办呢？难道真的得让我年纪那么大的父亲上前线打仗吗？花木兰呢，左思右想，得找个辙呀。有了。什么想法呀？花木兰就想自己女扮男装。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和盘托出了，父亲坚决不同意呀。不行啊，女儿。父亲呐，几度哽咽呀，不想让女儿去。但是花木兰坚决要去。就僵持下来了。到最后了，父母啊也拿这个花木兰没办法，也被他的孝心所打动，就同意了。所以就这样呢，花木兰是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随军开拔，告别爹娘。其实花木兰也担心被人给戳穿了，女扮男装成何体统。所以花木兰呢小心谨慎，哎，平常啊不仅说是容貌要做改变，声音要做改变，行为也要做改变，这看起来呀就得是个男人样。关键是什么呀？花木兰有勇有谋，武艺高强，在这个疆场上啊屡立战功啊。呵，谁人不知花木兰呢？战友们，他的上级啊，北魏皇帝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叫花木兰，太厉害了。等到班师回朝之后，北魏皇帝就想啊赏赐花木兰，封他做官，花木兰直接拒绝了。那时候他一门心思就想回到家乡，就想与父母啊还有弟弟团聚。北魏皇帝一看，既然花木兰去已决，也不再挽留，赏赐了金银财宝，就让他呀在战友的陪伴之下回归家乡。这个时候战友们都不知道花木兰是女儿身，直到回家之后，花木兰换了一身穿着打扮，从这个闺房里面走出来，哎呦，好漂亮，好一个姑娘女千金，梳妆台前停靠着身儿，象牙梳子拿在手，打开青丝发腕根，左梳左挽盘龙髻，右梳右挽水魔云，盘龙髻里插香草，水魔云里射香裙，前边昭君抱琵琶，后边齐王烂点军，昭君琵琶人人爱，齐王点兵爱杀人，左半喇梳个云中雁，右半喇梳个海马去朝云，前边燕子三戏水儿，后边猛虎下山林，鬓角边有几根乱头发，这叫姑娘费了神儿。梳三梳来拢三拢，凤头金簪手中拎，披三披分三分，扑棱棱梳成了鲤鱼跳龙门。所以花木兰这么一走出来，所有人傻眼了，愣了，这谁呀？没见过呀，还花将军呢？这位女子，请问花将军在哪儿啊？花将军，花木兰，就是我呀！啊，谁都没想到，朝夕相处十多年。

0: 准备。看到众人惊讶的样子，就说了，说什么呀？兔子捉起双耳悬空的时候，雄兔四脚乱蹬，雌兔双眼半闭，但是当两只兔子在地上一起跑，谁还能分辨出他们是雌是雄呢？知道真相后的战友们都对这位爱祖国孝敬父母的女英雄更加敬佩了，这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这就是成语扑朔迷离的故事。这则成语典故最早出自于《木兰诗》，又名《木兰辞》，原意是指把兔子耳朵提起，雄兔会扑腾不停，雌兔会眯上眼睛，而在地上跑的时候，雌雄难辨。后来形容啊，事物错综复杂，不容易看清真相。同学们，扑朔迷离这个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听完了成语故事，最后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扑朔迷离，声调分别是一声、四声、二声还是二声？你答对了吗？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 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你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16号啊，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我哋琴日咧会有越讲越过瘾，关注到大湾区之声广州节目制作室啦，系同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建嘅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啦，日前结营啊。琴日同今日嘅节目，我哋会邀请到啦参加今届项目嘅两位粤语主播范家俊同埋张子瑜啦，参与节目，分享自己嘅收获。而今日我哋嘅话题咧就系参加本期湾区主播训练营项目啦，你接触到点样嘅文化遗产？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关注翻啦广州同上海嘅戏曲院团携手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粤剧双经典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咁仲有同大家分享啦首届广西嘅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叫做《西江人》。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揸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讲讲，越讲越过瘾。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今日除咗我之外嘅话咧，我哋系将呢个节目嘅录音间咧搬到去广州嘅暨南大学啦，喺番禺方面嘅校区。呢度系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录音间啊，邀请到两位参与第十期湾区主播训练营嘅学生主播加盟节目啊，再邀请佢哋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1: 大家好，我系嚟自暨南大学嘅张子瑜。
2: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范家俊。
0: 是那么欢迎家俊和子瑜。那么你们两个是粤语播音主持专业的。那么在这个湾区主播训练营当中，我见到你们经常合作。是。为什么会拉埋家俊合作的子瑜？
1: 因为平时即是因为都是一个班的，那就搭档起身可能会比较默契。那么刚好即是家俊又比较懂拍摄，我呢出镜和后期的剪辑又会比较擅长一些，所以我们就自然就经常合作。
0: 好错，那么自己有肥水不流外人大家有分齐齐家。那所以呢在他们的大协之下，我们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节目在央视频的平台亦都会最近，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搜索韵味岭南，在上面可以搜索今日我主播，就有机会看到家俊和子瑜拍摄的一些相关的作品。现在不如我们听听先，应该是不是子瑜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发布的第一个视频作品，叫做当发酵面包遇上广府味，究竟咩回事呢？我哋一齐嚟听听。
1: 大家好啊，我系子瑜，今日一嚟到永庆坊就闻到一阵好香嘅面包味。原来呢度举办嘅一场面包节活动，快啲跟我一齐去睇下。哇，用蒸笼装住可露丽，我好似喺度饮紧早茶咁，将西式嘅面包融入广府特色当中，真系好得意啊！我哋嚟听下摊主系点样谂到呢个创意噶啦。
3: 因为我哋今次系嚟到永庆坊，我哋知道永庆坊佢系一个比较有历史文化嘅一个街区嚟嘅，跟住其实我哋都顺德嘅，跟住都系广府文化都好深，所以我哋就会有用呢个蒸笼去谂下，因为佢其实可乐嚟一个咧，佢又好似干蒸咁，我哋所以就联想到即系早茶文化同埋我哋嘅一个可乐嚟去结合嘅。
1: 咁除咗融入广府特色嘅面包，现场仲有好多得意嘅产品。
4: 里面是有爽脆的贡菜，然后加上辣子和烤肠，它是一个有一点点咸辣口的一个设计，再加上老干妈的一个新奇搭配，所以它也会比较受欢迎。
1: 哇，原来这里不单只有面包卖，还有面包咖啡手作，全部都是用面包 DIY 出来的，
5: 都是我们用高筋面粉做的，然后自己手工捏自己烤制的，还可以做成钥匙扣，都是很受年轻人喜欢的。
6: 面包的话咸的，甜点我也喜欢，他们这些是纯手做的嘛，而且店主好热情，超热情，
1: 大丰收啦。原来西式面包都可以和广府文化融合在一起，又潮又好味。其实传统不会老，创新一直有，我们年轻人用创意的方式去讲广府故事，就好像这个面包节感，用美食去传播，充满烟火气和人情味，这些活动真的要来多些啦。好啦，我要拎住呢啲面包带翻去俾屋企人试下啦，拜拜。
0: 好啦，啱先听到嘅咧就系家俊啦，同埋阿子瑜合作嘅作品。今日我主播当发酵面包咧遇上广府味啊！我想问一下，应该阿家俊喺后边拍摄咁样嘅，咁呢个拍摄嘅地点就喺广州嘅永庆坊啊。永庆坊啦，我哋见到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建筑啊，或者修旧如旧嘅建筑。咁隔篱咧就系粤剧艺术博物馆，呢啲就系我哋讲嘅文化遗产当中嘅有形嘅文化遗产啦。咁另外广府味咧吓，咁我见到有啲可露丽呢个法式嘅甜点，咁上边咧会有啲麻雀嘅嘢喺度啦，咁可能会有啲广府文化嘅一啲形状嘅嘢喺里头。呢啲就系将非遗融入到呢個有形嘅可能嘅食物當中去，我想問下家俊喺現場有啲點樣感受？因為永慶坊係大家嘅一個年輕人潮流嘅打卡地啊，咁啊附近有好多嘅茶飲店啊，啲或者係潮飲店啊，咁啊遇上一個咁特別嘅活動，當時嘅感受係點樣呢？
2: 當時就覺得好新奇，而且咧就係、是、喺永慶坊嗰個大廣場嗰度擺呢啲麵包攤咧，我覺得呢、這個。策展人，我真係覺得佢真係好有諗法，因為包括呢啲頭先我哋睇到嘅可露麗嗰個攤主，佢識得即係佢睇到平時嗰個可露麗嗰個形態，就好似我哋廣州早茶嘅嗰種燒賣，佢就諗到下面加種嗰、那個蒸籠啊，會唔會呢種比較新穎嘅呢種方式，會唔會更吸引人呢？所以我又覺得呢一種通過用物質嚟襯托我哋嘅廣府文化，真係一種非常之新穎而且吸引人嘅一種方式。我相信包括我哋兩個在內嘅其他年輕人去到嗰度嗰陣咧，都會更加願意去了解我哋嘅廣府文化。
0: 而且咧，佢加咗蒸籠嘅話就唔同啲噶啦。廣府一睇，哦，早茶，但早茶食嘅唔係乾蒸燒賣喎，嗰粒唔係牛丸嚟嘅，而係一粒可露麗。可露麗係咩嚟嘅咧？可能就會了解呢一個嚟自西方嘅一個文化。另外上面如果加啲麻雀方面嘅元素，中意打麻雀嘅朋友又 OK 嘅，我真係要買齊成位麻雀，包括可露麗翻去要試試先得啊，或者買清一色翻去慢慢試試。所以呢個係有噱頭咯。咁現場嘅銷量點樣咧？我想問一下作為記者或者拍攝嘅阿子瑜嚇。
1: 當時咧，因為呢個麵包節佢係中午十一點嗰陣開始，咁咧大概二十分鐘之後，現場就已經好多人啦。包括就係特別係嗰個可露麗嘅攤位，因為當時其實我同家俊嚟呢個活動之前都係喺小紅書上面刷到咗呢個攤位嘅攤主發布嘅呢個推文，所以就我哋就俾呢個外形所吸引去到，咁相信可能好多前去打卡嘅嗰

0: 啲市民朋友，佢哋全部都係可能睇到呢啲推文啦，之後過咗去睇，因為佢哋有一種機制，就係點贊定係話關注佢呢個店鋪，就會有一啲優惠咁樣。咁當時我都睇到呢個攤主面前係企滿曬好多嘅年輕人嘅，
1: 即係有噱頭咯。嗱，呢個就係創造性轉化同埋創新性發展，我哋講到係雙創啊。只要你有創意嘅話，年輕人係 buy 嘅。咁所以都吸引咗好似阿子瑜同埋家俊咧，就去現場打卡咁樣。嗱，如果係俾你哋，你作為一個攤主嚇，你會加啲點樣元素落去呢？啊，會唔會話加翻啲同你自己有關嘅元素？譬如話，家俊，我整翻個醒獅頭，
2: 係
1: 粒落去嗰個可露麗嗰度，或者可能醒獅形狀嘅可露麗咁樣嘅一個情況。跟住咧，隔離咧就子瑜喺度粵語講
0: 古，
1: 呢個醒獅背後究竟一啲點樣嘅文化啊？黑色張飛獅、紅色關公獅、黃色劉備獅咁樣啊？啊，即係仁義禮智信咁樣。咁所以兩個人合作搞翻個攤位，
0: 創業
1: 啦，冇錯。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發現咧，而家好多嘅青年後生或者係啲攤主啦，有諗頭嘅話咧，就會通過一啲自媒體平台去進行宣傳。咁呢個亦都係可以提升自己產品銷量嘅方法之一啦。好啦，呢個咧就係阿子瑜主攻嘅一個創業啦，係你出鏡嘅，當發酵麵包遇上廣府味。之後再睇睇家俊咯。咁啊，家俊咧之前啊同我講啊，肥哥老師係一個好特別嘅展覽，關於粵語歇後語，我將去採訪下咁樣啊。咁所以咧，最尾佢係衍生咗呢個作品，就係、是、今日我主播用漫畫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嗱，不如呢個鐘數，我哋一齊聽聽先啦。有興趣朋友歡迎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今日我主播嚇，就可以睇到呢一個相關嘅視頻片段嘅咧。
3: 粵語歇後語，你識得幾個呢？用漫畫嚟呈現粵語歇後語，你又見過未呢？今日就帶大家嚟睇下呢個充滿廣府味嘅展覽。
4: 以往我哋口頭上講嘅歇後語，依家都變成一幅幅得意有趣嘅漫畫，生活化嘅畫面搭配貼地嘅廣府俗語，令傳統文化變得生動又盞鬼。濕水棉花冇得彈，生蟲拐杖靠唔住，呢啲經典嘅粵語歇後語之所以咁有吸引力，係因為佢承載住廣府人嘅鬆弛心態同市井生活哲學。本場展覽嘅發起者陳迪生都嚟到現場同大家交流互動。
3: 我哋依家咧就喺度排緊隊，等緊陳老師嘅親筆簽名。
5: 我就覺得咧，我既然係一個語言工作者咧，亦都自己係畫畫啦，所以我就決定係另闢蹊徑。啊，咁又諗唔到咧，就今次一做就一炮而紅。咁其實呢一種係一種叫效應嚟，係大家積聚咗好耐嘅一種叫做文化內在嘅一種共鳴。咁好多嘅廣府，我哋嘅街坊咧，其實係期盼。呢一種生動有趣嘅表達方式，可以俾佢哋啲後生晚輩去學習啊，因為呢種方式比較新穎，亦都勾起佢哋好多長者嘅童年嘅記憶啦。我係希望啦，盡自己嘅努力啦，多畫一啲，因為而家只係第一個系列，所以接落嚟任重道遠啊，路漫漫其修遠兮。多謝大家。
6: 咁啊，陳老師嗰啲作品又咁幽默，可以嚟睇下，即係學下嘢咁咯。最好個個都講粵語，廣州方言就一代傳一代。
1: 好啦，啱先聽到嘅咧就係阿家俊嘅作品啦。今日我主播用漫畫嚟解鎖粵語歇後語啊，後面應該唔係阿子瑜幫你拍噶啦，係幫你製作嘅嘛。
0: 係
1: 啊，咁你都要揾阿子瑜幫好多忙喎，去製作嘢一手啊。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當時點解要去到呢個廣州文化公園去採訪呢個粵語歇後語展啦。
2: 因為我是想做一期跟粵語有關的視頻，但是我就一直想不到有什麼新穎的題材，之後在一次偶然間的機會，我就又是刷小紅書，刷到有其他人發到陳迪生老師的這個粵語歇後語的這個展覽，而且他就在我們應該是文化公園，是就在那裡，因為比較近，所以我就想著跟一位同學去拍攝。咁跟住我去到現場之後咧，就見到阿生哥喺嗰度簽書會啊，即係好多嗰啲中意我哋粵語文化嘅呢啲街坊咧，就喺度買佢嘅

0: 呢种
1: 漫
0: 画
1: 书，
0: 之后咧就排队等佢嘅签名。而且咧我进入到漫画展嘅呢个现场，我见到墙上全部都系贴住嗰啲，我哋平时可能接触唔到嘅，又或者系我哋后生仔唔经常听到嘅呢种歇后语。之后我觉得呢个就系一个好好嘅题材，所以咧我咧就谂住就去嗰度做一期呢啲。节目之后呢我呢就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肥光老师的带领之下，我都将这个视频做了出来。之后呢我呢其实在这期节目里面呢我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因为那时候我见到陈老师这么忙，我就话不如我哋唔好采访住啦，因为唔好打搅佢。之后咧，我另外一位同学咧就拍摄嘅嗰位同学就话：你唔试下你点知咧？之后咧，我咧就话系咯，嚟都嚟咗啦，问下先啦。佢话唔得再算啦。之后咧，我咧就买咗本书，我跟住嗰啲街坊排队，之后到我嗰阵，我就用。即係真係好似子瑜講粵語講古嗰種係比較慢嘅語速，我就係講嗰種即係急口令嗰種好快嗰種語速。我陳老師，我咧就想採訪下你。之後咧佢咧就話：哦，冇問題啊！我嗰陣時其實好非常之驚喜。之後咧我咧就喺隔離一度等佢。之後終於接受咗我哋嘅採訪之後，呈現出我認為是比較好的這個作品，我自己都學到很多東
2: 西。陳迪生先生也是我們廣播界的老前輩，他和周慶文這兩位老師他們的穿梭孖寶節目，我不知道你兩個聽過沒有，都聽過嘛，是很盞鬼的，裡面融入了很多粵語的一些很特色的俚語或者相關的文化，而且他們兩個呢是百變的聲音，百變的聲線，還好像扮過不少的角色，當然是通過聲音去塑造，所以我相信他聽到，可能是我以後未來的同行，他們對這個這麼有興趣，而且他們這麼年輕，而且他們兩個是我米飯班主，買了我一本書，應承他了，所以我們叫他D哥，他都很興奮，之後我跟他交流，他都說很多謝有兩位暨大學生採訪到他，而且他這本書呢只是一個開始嚟嘅啫，
0: 係啊，佢咧就仲有
1: 繼續畫，
2: 暫時可能畫咗幾百個啫，但係佢收集咗有幾千個，而且可能後邊仲有好幾千個佢仲未收集到嘅，所以佢希望咧就係未來呢幾年，佢係將呢啲佢收集到嘅歇後語，通過佢自己嘅畫筆，用漫畫嘅形式全部畫翻曬出嚟嚇。咁啊，子瑜，你有冇睇過阿家俊嗰本書啊？
1: 有啊有啊，
2: 感覺如何啊？
1: 我係覺得好得意，佢翻開之後會有配上嗰啲漫畫啦，之後跟住譬如話濕水棉花冇得彈呢種歇後語，之後每一頁都有配上非常之生動嘅嗰種漫畫，我覺得就係令到細路仔睇到又可以明白，之後老人家睇又係都覺得好 OK 嘅一本書。
2: 所以咧我之前關注佢嘅朋友圈啦，佢又發咗一個咧就話文化館反饋翻俾佢咧。就話呢個係歷史以嚟文化公園搞展覽，搞到人逼人，即係咁虛撼，第一次即係破咗入呢個空間觀展人數記錄啊！喺三日之內有好十萬人係入咗去嘅，咁所以真係正如阿家俊話，真係好多人排隊啦。咁所以阿D哥咧，佢唔單止係現場簽售，而且我相信佢喺現場仲做咗好多個講解嚇，咁啊，相信佢都非常之受落啦嚇。而且早前咧，我亦都係喺首屆嘅粵語文化博覽會撞到阿陳迪生先生，咁喺現場都同佢做咗個採訪。隔離咧仲有呢個七十二家房客雞功夫嘅扮演者林星雲老師。他呢就跟我們講了一個歇後語，考考你們兩個，不知道你們懂不懂，他說 99% 的廣府人都沒聽過，他曾經用過在七十二家房客的拍攝當中。歇後語是蝦米跌落井，蝦米跌落井，
0: 哇，好好耳熟，
2: 好耳熟，是因為你看過嘛，之前我聽你說你好喜歡裡面的一些角色嘛，不知道
0: 蝦米跌落井這個我真的想不到，
2: 到底都不行。
0: 哦，
2: 點解咧？因為蝦米咧已經硬骨骨噶啦嘛，你就算點浸佢，佢都攣埋一嚿噶啦，佢唔會直嘅嚇。咁即使佢從井嘅上部慢慢沉到去井嘅下部，佢都唔會直。而我哋講嘅話，掂過碌蔗就係仲直過個碌蔗，就係仲犀利過個碌蔗。咁所以掂另外一個意思就係直。咁所以到底都唔會直。 即係等於到咗底都唔會掂，到底都唔掂啊！咁所以佢覺得呢句歇後語咧，好少人

0: 事，但係佢希望啦，陳迪生咧可以係將呢啲謠語挖翻出嚟啊！咁所以啊，好多嘅一啲老廣府人對於我哋嘅粵語文化都覺得應該係用一種年輕人接受到嘅方式去進行傳承。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係下載並且打開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係今日我主播，揾到阿嘉俊去進行創作嘅呢一個短片啊，了解一下或者買翻呢本書嚟了解一下。嗱，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灣區主播訓練營嘅呢個項目當中咧，同大家分享嘅一啲短視頻。好啦，仲有一個咧就係我推薦兩位同學去，就係我唔係好得閒一個展覽啊，同敦煌相關嘅。阿子瑜同埋阿嘉俊去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咁啊，呢一個嘅視頻作品叫做《今日我主播當敦煌遇上粵劇》啊。下邊我哋一齊嚟聽聽先。
1: 唔使去大漠，喺廣州都可以沉浸式體驗敦煌藝術噃。今日我就嚟到咗廣州人民藝術中心睇敦煌展啦。咦？好似聽到一段好熟悉嘅粵曲聲咁嘅，好似喺嗰邊。原來今日呢度有一場好特別嘅跨界活動，當敦煌遇上粵劇會點樣呢？真係大開眼界，飛天嘅形象同粵劇嘅身段竟然咁契合。活动上仲有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嘉怡老师作为导赏嘉宾，我呢个粤剧小白要快啲去请教下佢先。
2: 其实粤剧同敦煌咧，我觉得最直接嘅联系就系喺敦煌壁画。粤剧嘅《天女散花》其实嘅灵感创作系源于我哋嘅敦煌嘅飞天形象嘅。我哋更多嘅係借鑑，係吸取。我哋唔會生搬硬套。戲曲佢最可貴嘅就係源於生活，但係佢亦都高於生活。我哋亦都要根據自己呢個劇種嘅特色，咁樣觀眾咧會有一個更加之直觀啦，同時亦都可以了解到我哋呢個劇種嘅特點所在。傳統文化要呼喚現代觀眾，我自己在舞台上也都深耕了很多年，這幾年去了很多個城市，我發現一個非常之開心的現象，看演出的後生的觀眾多了很多，是佔了起碼有六成左右的，所以近年粵劇整個行業也都是做了很多創新的嘗試，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傳統文化非常之好的一個發展現象。
1: 听完嘉怡老师的解答，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之间的相融相通。今天真是一场意外惊喜啊！从西域丝路的千年敦煌到岭南水乡的婉转粤韵，估不到这两大文化顶流竟然可以梦幻联动，跨界碰撞出火花。原来传统文化跨越时空都可以互相成就，绽放出新的光彩。
0: 好的，刚才听到就是视频作品啦，今日我主播当敦煌遇上粤剧啊，嗱呢个咧就系肥光仔介绍两个同学啦去进行采访嘅吓，唔知呢个算唔算系你两个采访到嘅相对嚟讲啦吓，比较高卡
3: 的
0: 价啦，中国戏剧梅花奖，梅花奖咧系中国戏剧最高奖之一噶咯，点啊？有咩采访感受啊？阿子瑜
3: 就系好荣幸咯，亦都觉得好惊喜，因为当时呢个活动其实李嘉怡老师系冇即系流出。專門留出俾人採訪嘅時間嘅，所以我哋係喺呢個活動結束之後，佢同啲粉絲啊朋友去影完相之後，我就上去問佢可唔可以接受一下我哋一個比較簡短嘅採訪。咁我好驚喜嘅係佢都好高興咁樣馬上就應承咗我哋，亦都講咗好多我覺得好有收穫嘅説話。
0: 之前有冇？比較沉浸式、比較可能親密式咁接觸過粵劇咧，喺呢一個採訪之前。
3: 喺呢個採訪之前，我對粵劇嘅了解其實唔會話好深入，但係可能平時譬如話去永慶坊啦，都會睇到有一啲同粵劇相關嘅展覽或者係表演，所以咧對粵劇就係、是。比較皮毛、比較表面的一個理解咯，但係冇話沉浸式咁樣去完整睇完嗰一場粵劇。
0: 咁接觸完阿嘉怡老師之後嘅話，會唔會一種渴望或者一種衝動？我都要作為後生咧，我都要去關注翻呢一種粵劇，因為阿嘉怡都講到咗，希望粵劇可以係融入城市嘅各個角落。呢、這個佢係作為人大代表去講嘅呢句話，因為而家喺廣州嘅好多嘅景點啦嚇，或者係好多嘅節慶時候，都會有一啲粵劇嘅沉浸式演出。以後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諗頭，會多啲去接觸粵劇咧？
3: 會啊會啊，即係當時聽完嘉怡老師嘅採訪之後，我其實對於粵劇嘅好奇心就即係多咗好多，因為我就好想去了解，因為睇到佢咁熱愛粵劇，包括我又搜索咗佢以前嘅一啲演出嘅片段，我就能夠感受到粵劇嘅呢個魅力。佢會通過佢嘅眼神啊，同埋佢嘅腔調、佢嘅動作去。非常之投入，全程投入咁樣去表演呢個一段故事俾觀眾睇，所以我就覺得，粵劇真係一個好有魅力嘅嘢。
0: 咁而且今次咧係展覽 crossover 粵劇喎，而且敦煌嘅展覽啊，咁諗唔到咧，好似嘉怡老師就話粵劇嘅飛天呢個形象，好似都係嚟自於敦煌嘅一啲相關嘅壁畫嘅。咁拍攝嘅家俊，你有啲點樣嘅感受？因為你頭先喺咪後都話好後生啊，嘉怡老師係嘛？
4: 係即係除咗嘉怡老師好後生之後咧，我哋頭先睇到視頻上面表演嘅，即係著住粵劇服裝表演嗰、那個，應該都係廿零歲嘅一位粵劇團嘅成員。所以我覺得呢種代代相傳呢種傳統文化，真正令到我哋呢種年輕人所喜愛、所願意去傳承，我覺得都係一件好好嘅事情。所以我同阿子瑜，我哋兩個咧都會更多拍更多呢啲同廣府文化、粵劇文化有關嘅呢啲作品，即係。即管今日已經是我哋灣區主播訓練營嘅結營儀式啦，但係我哋兩個包括我哋兩個同肥光老師之間嘅聯繫，我相信係唔會斷嘅。即係我哋以後咧，肯定會喺唔同嘅場合啦、唔同嘅時間啦，我哋會繼續溝通，去創造出更多優秀嘅作品。
0: 希望九年之後嘅話啦，九年前呢個作品，肥光老師都有參與，同我哋一齊去共創。希望如此啦嚇。講到呢度，不如我哋分享一首歌，係李嘉怡老師佢早年啦，同埋一個網絡遊戲一齊合作嘅。冇記錯嘅話，呢首歌叫《天涯明月刀》啊，有粵韻嘅唱腔啦，亦都有流行嘅唱腔嚇，亦都係一個新嘅一個潮流同埋舊嘅傳統文化相嘅碰撞嚇。

0: 我呢一首粤文化歌曲《天涯明月刀》呢送俾莅临我哋琴日同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嘅两位学生主播，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张子瑜同埋范家准，两位都系暨大新传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粤语方向嘅同学嚟噶。亦都提醒阁下啦，嗱，头先我哋喺节目当中分享到嘅三个佢哋今日我主播嘅短视频片段啦，大家都可以下载并且打开央视频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睇佢哋嘅精彩作品嘅啦。咁如果你错过今日嘅节目，唔紧要，嗱，亦都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韵味岭南，都可以回顾收听啊。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师傅，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7: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11: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2: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79集嘅内容。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上回我哋讲到啊，唐玄宗李隆基年纪渐渐大，开始啊希望享受多啲人生，唔使做嘢做得咁辛苦咯噃。咁享受人生嘅嘢，男人啊无非两样嘅啫，唔系钱啊女人噶啦。咁皇帝就大把钱吓，唔使忧钱嘅问题，咁自不然就是女人啦。至于边个女人，咁当然亦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系历史上大名鼎鼎嘅四大美人之一嘅杨贵妃啦。杨贵妃啊，个名叫做杨玉环，呢样嘢大家都知噶啦。佢成为唐玄宗嘅女人咧，系喺骊山温泉宫呢个地方。喺66年之后啊。著名的诗人白居易根据传说和他自己想象，在著名的长诗《长恨歌》里面呢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诗里面是这样写的：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此事新成因。

0: 泽市。咁当然啦，真实嘅历史咧系同诗歌里边当然有啲出入啦。杨玉环喺华清池赐玉，系喺开元28年，亦就系公元740年嘅10月。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并唔系如诗中所讲暂暖还寒啦。而选在君王之侧嘅杨玉环呢，亦都唔系如《长恨歌》所讲养在深闺人未识，而系唐玄宗李隆基个仔寿王李慕嘅王妃嚟嘅。亦就系话唐玄宗李隆基系抢咗个仔嘅老婆嘅。咁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历史上嘅打歪文人啊，对于唐朝有个总结叫做唐乌龟嘅。亦就系话喺唐朝嘅历史里面呢，六武事件咧零舍多嘅。咁之前呢，唐高宗李治揾咗老豆李世民嘅女人做老婆啦。咁今次呢，李隆基就抢自己个仔个老婆，真係前后交相辉映啦。嗱，唐朝呢係一个混血嘅王朝，大唐李氏呢有住胡人嘅血统嘅。咁抢个仔个老婆或者揾个老豆个老婆呢，亦都唔係咩大不了嘅事情嚟嘅啫。嗱，寿王李慕呢係唐玄宗同武惠妃生个仔。咁武惠妃呢是唐玄宗之前最宠爱的妃子，可惜就死了。不过李慕身世也有些奇怪的，他呢是宁王李宪的养子。事关当年武惠妃生的仔女接二连三夭折，所以呢就将李慕送了宁王府，给宁王的元妃呢抚养成人。宁王和惠妃都并不是普通人来的吧。宁王是李隆基的大哥，唐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当年他让出来的了，所以死后呢谥号为让皇帝。而惠妃呢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亦都是唐玄宗之前最爱的女人，所以李林甫呢都曾经主张立李慕为太子的。不过由于寿王李慕的身世太特殊了，反而令到他呢和太子之位就无缘。事关不少人视武氏为李唐家族的仇敌，咁唐玄宗呢亦都唔愿意宁王呢个系统太过得势。咁最后根据高力士嘅建议，被立为太子嘅係当时嘅宗王，后来嘅唐肃宗李亨。咁寿王李慕本来呢就唔係太在意太子嘅位置嘅。不过佢断估唔到父王唔单止攞咗佢嘅太子位置，仲要攞埋佢老婆。而原因呢居然係怀念佢娘亲。根据正史记载，寿王李慕的娘亲武惠妃在开元25年，亦就是公元737年呢去世。唐玄宗自此之后就闷闷不乐了，尤其是冬天去到骊山的时候呢，触景伤情，更加伤心。睇嚟睇去，后宫3000佳丽呢冇过睇得上眼的。直到高力士及啱佢心水，将杨玉环呢从寿王府接到去温泉宫，李隆基呢先至笑逐颜开的。想念一个女人要用她的心抱来做顶替，唉，都不知道什么逻辑了。不过做皇帝的事呢，你又真的没办法跟她讲逻辑的，她大晒的嘛，想怎么就怎么的了。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乜就乜，及啱个仔个老婆照抢无误，有权真是任性啊。不过呢，李隆基多多少少都要注意一下舆论影响的。所以呢，她在骊山和杨玉环偷情之后啊，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二就落诏书诏告天下，说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出家做女道士，道号太真。放完这个烟幕弹之后，两个人就兴高采烈继续去华清池泡温泉了。而在这一年的10月，第三次在骊山幽会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呢干脆是大模私样住了入兴庆宫，饮食起居都跟皇后一样的。宫里面的人呢亦都按照之前的习惯叫他做娘子。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个呢当其时真是情投意合，如胶似漆的。事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为天宝。讲起上来，唐玄宗就不是太喜欢改元的啫。他在位44年，改元只有3次。第一次呢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为先天。第二次呢是713年亲政，改元为开元。这个年号呢用了差不多30年的。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改呢？应该说这个年号的变化亦都反映了唐玄宗的心态的。 事关开源呢，系要开创新纪元。咁李隆基觉得开创新纪元呢个任务经已大功告成啦，加之太平盛世，应该系普天同庆嘅，所以呢就改元为天宝。而佢身为开创新纪元嘅君主，咁亦都可以咧安享晚年。所以佢唔单止喺骊山修长生殿，而且呢亦都要享受下杨玉环嘅温柔性感啦。喺杨玉环做咗女道士三年之后啊，李隆基又揾咗李白为佢专门写三首诗，咁呢个呢亦就系著名嘅《清平调词三首》啦。诗里边写到啊：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回向瑶台月下逢。咁从呢首诗里边啊，大家可以想象到杨玉环嘅如花美貌，以及佢同李隆基嘅郎情妾意啦。呢一年啊，李隆基再次对年号咧搞咗啲新花样，佢又将个年字改成咗个再字。咁所以咧，原本呢一年应该叫做天宝三年嘅，而家就改名叫做天宝三载啦。咁呢件事咧，当然就唔系杨玉环嘅主张啦。咁但系从中我哋可以见到啊，李隆基嘅心情啊，实在系非常之好嘅。佢同杨玉环去骊山幽会嘅次数越嚟越多，咁就算住喺长安啊，其实都系公开同居噶啦。咁先有咗李白嗰三首流传千古嘅诗，同埋各式各样嘅八卦传说嘅啫。咁事至此啊，亦都冇必要遮遮掩掩啦。喺天宝四载啊，亦就系公元745年，啱啱过完61岁生日嘅唐玄宗，正式册封27岁嘅杨玉环呢为贵妃。咁当其时宫中就冇皇后嘅，贵妃呢实际上就系六宫之主啦。呢个时候开始啊，杨玉环就正式成为我哋熟悉嘅杨贵妃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咧，继续邀请佢哋同大家讲古仔啊！好啦，望望大钟，我哋即将进入今日韵味岭南嘅埋尾阶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4: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5: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4: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咁啊，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嚟到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环节。嗱，关注翻啦，最近湾区互韵梨园共生，广州粤剧院、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合作共建。其2026广州艺术季演出媒体见面会在红线女大剧院举行，两所院团正式签署合作共建框架协议。这个是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两大国家战略区域之间戏剧院团以全域化、全覆盖的深度协同模式来开展跨区域共建，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与此同时，上海粤剧院是带着粤剧《红楼梦》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大的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7月9日至10日在广州的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看回这次合作，是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在多年的友好交流基础上一次全面升级。根据协议，双方将会围绕党建共建、剧目创作、人才建设、舞台技术、非遗传承、行业交流这六大板块，建立为期三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六大板块打通了艺术创牌、人才培养、非遗保护等的合作领域，实现了两家院团、 戏曲事业全链条、全维度的协同发展。广州豫剧院的董事长林海滨在见面会上面表示，广州和上海两地的戏曲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从国家战略到政府的政策层面，合作不断深化。而这次合作共建是跳出了单次展演的局限，打造长期全链条多层次的协同机制，以实际行动来响应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的部署要求。他期待未来广州的豫剧院可以与上海豫剧院资源共享，互学互鉴，双向赋能，打造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戏曲联动的示范样本，为新时代中国戏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广州力量和上海智慧。而上海粤剧院的党总支书记柴亮哲亦都表示，上海粤剧和广东粤剧的交流渊源是相当深厚，特别是粤剧宗师洪善女和江浙沪一带的粤剧宗师袁雪芬曾经一起参加过戏曲研究班，两位艺术家的相交相知，为两个院团种下了深厚情谊。而这次结对共建是这种情谊的延续，亦是一次新的开始。而未来双方将在剧目创作、人才培养、非遗传承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将各自的优势变为共同的优势，一起探索戏曲跨区域发展的新路子。从珠江资本到黄埔江滨，广州粤剧院和上海粤剧院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襟怀，架起了岭南文化和海派文化对话交融的桥梁。而未来上海和广州两个院团将会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坚定文化自信，在戏曲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当中同提共搭、同向发力，令到传统戏曲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看回2026广州艺术季将会持续到7月31日，截至目前已经先后上演了粤剧《帝女花》、《文成公主》、话剧《北上》等多台精品剧目。而继上海粤剧院双经典剧目之后，上海京剧院亦都会带着《锁麟囊》和《穆桂英挂帅》这两大经典登场，将会进一步拓展广州和上海戏曲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湾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宴。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继续系粤韵茶督察。咁睇翻近日首届梧州市岭南文学奖颁奖典礼喺广西梧州举行。呢场活动咧，文风清雅，内涵厚重。活动设置五大文学门类奖项。涵盖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分设主奖同埋新锐奖，一共十个奖项。活动期间咧，穿插歌舞、情景表演等嘅文艺展演。而今届嘅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咧，系首次公开发布，立体咁展现咗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同埋文学气韵。咁据介绍，梧州市岭南文学奖是岭南地区首个由市级党委政府主办、面向全国征稿的文学奖项。而首届赛事在2025年10月启动，征集范围覆盖了岭南全域和国内多个省份，得到了各地文学创作者的广泛参与。而活动落地梧州，依托当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梧州是岭南文化发祥地、粤语起源地之一。拥有4100多年的文明史，2200多年的建成史，文脉延绵悠长啊！唐宋以嚟，众多文人墨客咧喺呢度留低咗文学作品。明清时期，本土文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而近现代，梧州文学创作咧系多元繁荣，涌现出咗梁羽生、王咏梅等嘅知名作家。依托文脉资源，广西梧州会持续培育本土文艺力量。打造西江作家群品牌，现成诗词示范史，区域文学创作实力咧系稳步提升嘅。嗱，呢个张数我哋马上同大家喺粤韵茶督撑嘅呢个板块送出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由歌手吴瑞同埋莫咏霞演唱，我哋一齐嚟听。
1: 山水人将

0: 好啦，啱先播出嘅咧系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啊。嗱，睇翻呢一首作品咧，系由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埋梧州市流行音乐学会咧联合出品嘅佳作，喺各大音乐平台上线之后咧，收获咗网友点赞。而呢一首作品咧，系以极具武侠影视感嘅豪迈曲调、粤语念白嘅独特韵律，以及系词曲之间流淌嘅深厚岭南文脉，将广西梧州嘅文学气质同埋岭南文化嘅宏大格局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讲到呢首作品叫《西江人》啊嘛吓，发源于云贵高原嘅沉江，流经梧州同贵江，系汇流成为鸳鸯江。鸳鸯交融处咧就系西江嘅起点。西江咧系东入珠三角，奔向大海。梧州扼西江咽喉，古称广顺，系两广之名嘅由来之所。广顺之东为广东，广顺之西咧为广西。呢度亦都系岭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之地。而西江引嘅引咧，呢个字咧本嚟系词牌同埋乐曲嘅题材，有引路同埋导引之意。西江引系寓意住以歌声为引，牵引听众咧溯西江而上，探岭南文脉之源。亦都比喻文学如西江水，浩荡东流，生生不息。而呢首作品咧，系一首令人心生共鸣嘅粤语流行歌曲。佢唱嘅系西江浪淘，系岭南旧事，系粤韵悠扬，亦都系一群梧州文艺工作者对岭南文脉百世传扬嘅朴素心愿啊！嗱，今日喺粤韵茶督撑，主持人肥光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首首届梧州岭南文学奖主题曲《西江人》，而家咧已经喺各大音频平台上线噶啦，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搜索收听。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我主持人肥光仔都呼吁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今期节目到呢度，约定你下次再会，是咁先啊，拜拜。
1: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星，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1: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7: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板凳花，扁担茶，
7: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8: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9: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10: 我想自信的表达，
11: 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8: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5: 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朵，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海欣。开场听到的是盛依纯演唱的这首歌《余声》，一颗心的自述亦是一段光的行程，这首歌就好像奋斗者的独白心声，将跋涉途中的泪如寒、春如秋淬炼成清澈的声芒。盛依纯从轻柔低喃到高音并发，层层递进的情绪将筑梦的心替我回首望的执着唱得温柔又有力量。今日的节目主题是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这些作品承载着心底的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在一次次的单曲循环中安放我们无处倾诉的满满心事。下面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这首《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听到的是汪苏泷演唱的歌曲《什么难过》，一直再重播。擅长捕捉细腻情绪的汪苏泷，这次以极简的编曲放大了情感的张力。无论是清醒的释怀，定是歌词里面的自我追问，终在旋律渐缓的时候化作温柔的和解。继续听到的是 Mike 曾比特演唱的那首《Talk to Me》。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听到嘅系杨丞琳演唱嘅《免疫体》。情绪有时咧，无论如何抵抗，都抹不去脑海中嘅回忆。啱先听到嘅作品咧，表达咗一种情感疏离中嘅自我保护。虽然有啲创伤无法完全抹去，但我哋有能力选择如何与佢哋共处，令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同埋自在。喺杨丞琳嘅音乐里面，愿每个受伤嘅灵魂都能够被释放、接纳，令过去结痂成为免疫体。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宇宁演唱嘅《独走》。

听到的是陆虎演唱的《相思病》。人类因情感而丰盈，陆虎用细腻不足和温柔的旋律勾勒出相思最真实的模样，一边笑着逞强，一边在见不到的夜里面辗转反侧。这首作品就好像一份对世间牵挂的温柔注脚，这份思念可以是恋人间的缠绵，是友人间的惦念等等。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海欣。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单曲循环的浓烈心事。呢啲作品承载住心底嘅万千思绪，浓烈悲喜融于歌词旋律，喺一次次嘅单曲循环中安放我哋无处倾诉嘅满满心事。啱先听到嘅歌曲系嚟自曾沛慈演唱嘅《孤单心事》。原曲咧系略带摇滚气息嘅，痛快咁诉说住暗恋一个人嘅心酸与执着，而喺曾沛慈嘅全新诠释底下咧，歌曲情绪系更加显得系沉静深刻，就如同一场漫长孤寂中嘅心碎独白。下面听到嘅系徐佳莹演唱嘅呢首《失落沙洲》。

听到的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如果不能好好爱》，钢琴和弦乐编织出舒缓的旋律，令音乐线条温暖而流畅。吴克群的演唱不单具有细腻的诉说感，同时是拥有饱满的情绪张力，将爱情中的责任以及是遗憾清晰地诠释出来。通过音乐告诉听者知，当感情陷入纠结和拉扯，不必困在原地，要勇敢向前。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唐汉霄演唱的《凌香里》。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4: 早晨，我系许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16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喺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4: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3: 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
4: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